0: 也拿货。目前市场已经集聚600多家经营主体，汇集1300多种中药材品类，30多个省份的药材在此流转，是名副其实的长三角核心中药材的集散中心。这里不仅种得好，卖得旺，以药膳为切口，磐安也在持续放大中医药融合的优势。作为全国首个药膳美食地标城市，当地已经研发推出200多款特色药膳菜品，完善标准化药膳制作体系，推动磐安药膳呈现多元的场景。其实到这里来呢，就会到处看到药膳，然后每一种味道，尤其在我看来，所谓的中国特产的披萨饼，在磐安也是他们的一个特色菜，希望大家来了之后都可以品一品。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2: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通信网络升级目标，到2030年，每万人拥有 5G 含 5GA 的基站数提升到50个，同时呢，还要加快 6G 核心技术攻关，适时的启动商用。 5G 和 6G 协同推动通信信号的升格拓维，截止到2026年的7月末，全国 5G 的总基站数已经达到515.4万个， 5G 的移动用户呢达到了13.03亿，占到了移动电话用户的70%以上。高速低时延时网络呢也正在融入到生产生活当中，现演唱会手机成了直播的主流，而且呢信号非常的稳定。还有呢就是工厂依靠这种毫秒级的网络传输去控制作业。未来呢 5GA 将会持续扩容， 6G 的技术落地之后呢将会进一步赋能工业产能。所以说你看 5G 很多人可能还没有用明白呢，这 6G 就来了啊。确实新一代的通信技术啊，不只是网络速度提升啊，更是呢数字社会的基础设施，那将会持续的释放产能啊。好了，那说完了这个 5G 和 6G 呢，咱们再来说说今年秋天和冬天将会有非常严重的厄尔尼诺现象，也就是说呢粮食会减产。咱们来看一看，9月22号，国家发改委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说今年秋冬季呢将会发生超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年底呢就会达到峰值，会影响今年乃至呢明年夏季啊全球粮食的产能。发言人也表示啊，说我国应对气候的风险呢底气充足，目前呢全国高标准的农田已经超过了10亿亩，还有呢就是耕地灌溉面积呢有10.9亿亩。两种覆盖率超过了96%，即便说呢，去年啊遭受到了多重的天灾，那粮食的产量呢仍然是1.4万亿斤。当前呢，秋收已经临近啊，秋冬准备呢也是有序推进，种子、化肥等农资呢供应稳定。后续呢，相关部门将会强化气象监测预警，还有呢病虫害的防控，推进呢农田水利改造。超强厄尔尼诺将会带来气候考验，当然也会带来对于我国粮食乃至世界粮食产业的考验。那么为了粮食能够稳产保价护航，哎，也是呢各个国家目前最为重要的一个工作。最近呢多家银行的利息啊又开始暴涨了，年利率呢最高有超过2%的，这个和前一段时间比确实是有很大的差别啊。在整体降息的大背景之下呢，九月已经有多家银行上调了存款利率，譬如说像微众银行啊，它3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呢上调了15个基点，苏商银行呢是重启5年定期存款和大额存单， 五年期的定期利率呢可以达到2.1%，像湖北、广东多地的农商行，再加上呢村镇银行也是大幅的上调了这个存单，包括呢长期定存的利率。部分国有大银行呢也推出了超大额的这种产品啊，今年呢有超过500,000亿的存款将会到期。那银行高管呢也透露说90%的储户存款呢是没有转出的。业内分析师也分析啊，说银行呢不会无限制的去放量高息长期存款。这类产品呢仅是作为补充负债工具啊，规模呢会严格的控制。那储户想要选择这种产品的话呢也需要结合自身资金周转的需求。甚至有一些呢可能还需要去抢名额，大家看一看要挪出来还是要继续放在银行。银行其实就怕你这钱跑了啊，如果说500,000亿你说全部都移走了，那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啊，最主要的就是为了稳定客户，哎，稳定存款，我多给你点利息，你是不是就继续在我这存呢？所以说啊，储户呢也不要单纯的去追求高利率啊，尤其是这个资金的流动性也很重要。你啪存了5年，好家伙，需要用钱的时候按活期给你算，是不是也挺难过的？钱呢在自己的兜里啊永远都是最保险的，但是呢你要把它拿出去就有可能呢上当受骗了。咱们来看一看啊，有一位女士最近呢花了39,000干嘛呢？征婚。好家伙，婚介呢给她推荐了一个54岁的博士，结果两个人相处之后才发现呢其实对方已经63了。北京三中院最近呢审结了一起婚恋服务纠纷案，崔女士呢花了39,000和婚介公司签了约，机构就给她推荐了一个标注54岁博士的男士，条件非常的优越啊。那线下接触之后呢，崔女士发现啊对方实际年龄根本就不是54而是63，这9岁就来了啊。学历啊信息啊这些都是存疑的。那么婚介说呀，我们只是电话口头核实了相关的信息，那人家就说自己54是个博士，我们就给记下来了，没核验身份证也没有看学历证。法院呢审理认为啊，说你既然收取了高额的服务费对吧，哎，你就不能简单的只是电话询问，那对方说自己18呢？所以说一定要综合去考虑啊，服务已经开展啊，并且呢要让对方满意。那最后呢说婚介退给这位崔女士30,000块钱啊，那9,000块钱呢就已经给花掉了啊。那此案呢其实也是明确了婚恋平台信息的核验责任啊，为同类纠纷呢也划定标准。估计这个崔女士啊说我找一个54的我能接受，你给我一个那我肯定就不干了。所以说啊，高价婚恋服务呢你不能只做简单的信息登记对吧，你得把信息给人了解清楚了，要不然您说人家凭什么花这个钱呢？那你们婚介这钱也太好赚了吧。

0: 8: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5: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今天呢，我们早上啊，给大伙儿带来的福利呢，就是这个龙香包。这龙香包大家应该知道啊，是法国的一个著名品牌啊。那今天呢，价格也是非常的便宜啊，699，哎，这饺子包你就能拿家去了。专柜呢是1300啊，就是这个龙香饺子包啊，姑娘们都很喜欢。今天呢只要699，明星同款，各位背起来。哈哈，你是不是一直都缺一个这个百搭的包啊？你不用问，反正你问咱就是缺。哎，那什么样的衣服都能配，你像通勤啊、逛街啊、旅行啊都能背，国际大牌明星都在背的龙香长柄饺子包。就这包长得像饺子似的啊，来了。今天呢咱们商城是限时福利，只要699，主打一个包你满意啊。都说呀，包包的尽头就是龙香，对不对？作为风靡全球的轻奢大牌啊，这个龙香呢可是众多明星和博主的时尚单品啊，满满的松弛感。它不靠那种非常浮夸的标识去博眼球，人家就是简简单单，哎，并且呢自带那种从容自持的气质啊。所以说不管你是穿什么样的衣服都能够搭配啊这个包包。龙香包，各位啊，今天呢只需要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一个字儿，包。哎，就一个字儿啊，特别好回复，就回复一个字儿包，你们也可以看一看。关键呢就是价格啊，一直没有优惠。那严选商城日常呢也是1300。今天呢我们好不容易从这个品牌方啊要来了全网的秒杀价，也是想再带一波人气啊。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呢可以获得领大牌专属的权益卡，到手呢只要699。中号和大号一共有两个款。啊，你个子大你就买个大号的，中号呢你日常通勤啊，大号的呢就是里面空间很大，比如说像宝妈带娃呀，或者说短途旅行啊，啊你这个都可以啊。然后呢咱们这个龙香包一共有7个颜色，有黑色、海军蓝这些通勤百搭，也有这个茶粉啊，还有这个森林绿啊。感兴趣的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一个字儿，包，好不好？哎，赶紧回复一个包字啊，就是一个包，哎，可以这个699抢法国的一个轻奢品牌龙香饺子包。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隔夜美股整体走势分化，纳指再度刷新历史收盘新高。美东时间周二收盘，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0.45%， 标普500指数基本平盘，道琼斯指数小幅回落 0.36%。 科技与半导体板块持续领跑市场，费城半导体指数大涨超 2%， 创下7月中旬以来新高。存储芯片板块集体走强，成为美股日内最强细分赛道，闪迪大涨超 6%， 美光科技涨 5%， 希捷科技涨幅超 4%。 西部数据 SK 海力士同步走高，迈威尔科技小幅跟涨。个股方面，生物医药企业 Viking Therapeutics

0: 单日暴涨超35%，创下近两年最佳单日表现。热门中概股表现偏稳，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收涨0.32%。细分标的涨跌分化明显，小马智行、虎牙涨幅超5%，高途、搜狐同步走高，中概整体情绪温和修复。全球消息面看点密集。最新民调显示，受地缘冲突、民生成本压力影响，特朗普支持率跌至32%，创下个人政治生涯新低。中期选举形势承压，在全球 AI 安全争议升温的背景下，特朗普最新表态，美国将持续鼓励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同时保持审慎监管，必要时将由司法部介入管控潜在风险。中美科技沟通持续推进，美方透露双方已探讨建立 AI 对话通报机制，后续行业规则与技术交流有望进一步常态化。视线回到 A 股市场，9月22日，市场呈现冲高回落、放量分化走势。两市全天成交2.14万亿元，较前一日放量超1000亿，资金活跃度明显提升，但赚钱效应偏弱。全市场超3000只个股下跌，结构性博弈加剧。盘面上，题材轮动速度加快。AI 应用、算力芯片、医药、传媒局部强势，多只个股封板走强，端侧 AI 标的走出连板行情，而前期强势的航运板块集体走弱，资金兑现情绪明显。最终沪指微涨，深成指小幅收跌，创业板窄幅收红，整体维持震荡格局。产业主线方面， AI 芯片赛道迎来重磅催化，正在杭州举办的2026云栖大会上，平头哥正式发布新一代国产 AI 芯片真武 V900， 综合算力较前代产品提升3倍，性能实现跨越式升级。阿里方面表示，伴随芯片产品线持续成熟，商业化落地加速，平头哥芯片全年出货量有望迎来大幅增长。当前全球 AI 芯片军备竞赛持续升温，英伟达、谷歌、Meta 等海外大厂持续自研高端算力芯片，国内华为、寒武纪、百度、摩尔线程、海光信息等企业同步发力，覆盖芯片设计、半导体设备、EDA、IP 全产业链，国产算力自主可控进程持续提速。与此同时， AI 智能体赛道热度持续爆棚。此前 Meta 推出的 AI 智能体 Muse 上线短短6天，下载量突破90万，登顶美国 iOS 免费榜，热度全面超越 ChatGPT 等主流产品。行业催化持续密集，本次云栖大会聚焦 Agentic AI 全栈技术，集中披露大模型与智能应用最新进展。后续 Meta 年度开发者大会也将聚焦 AI 智能体、AI 眼镜等前沿方向，行业重磅催化接连落地。机构观点指出， AI 产业竞争已经全面进入智能体时代，行业比拼从单纯模型参数转向场景落地、工具调用、数据迭代和持续服务能力。伴随行业标准接口集中落地， AI 智能体产业生态正加速成型。目前 A 股超180只个股涉及 AI 智能体概念，总市值超2.4万亿元。近期资金持续逆势布局，多只核心标的获得千万级甚至亿元级融资净买入，赛道资金认可度持续走高。整体来看，海外存储芯片、科技成长行情持续延续，国内云栖大会密集释放 AI 产业利好，算力芯片、AI 智能体两大主线迎来政策、技术、资金多重共振。 A 股当前量能持续放大，但个股分化明显，市场进入典型结构性行情，操作上建议聚焦高景气科技主线，紧跟产业催化，把握轮动节奏，同时规避高位题材波动风险。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咱们既然说到一路畅通啊，那就得跟所有的驾驶员说说了，尤其是各位女士啊，你们开车千万别穿洞洞鞋，因为这玩意儿男的没有穿的啊，也有穿的啊，就是但是我在街上很少能看见，不过这个女士呢穿洞洞鞋的大有人在，不管是冬天夏天秋天全穿这个，我的天哪。为什么说开车不能穿洞洞鞋呢？最近啊

不是特别大，是不是？即便说呢，你扣好了这个后袋啊，也没有办法呢杜绝风险。同时，这个软底儿呢还会造成这个脚感的模糊，你踩下去你也不知道你踩的是什么，是不是？所以说紧急制动的时候呢，脚掌就容易打滑，然后拉长了这个制动距离。像什么厚底儿的松糕鞋呀、高跟鞋呀、人字拖呀，严重磨损的旧鞋呀，同样也不适合开车。那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呢都已经写到了，但洞洞鞋呢，是一个新生事物啊，当然也存在了好多年。这要不是说重庆和江苏都出现了相关的案例啊，也不会引起大家伙的关注。所以说呢，千万不能穿洞洞鞋去开车。如果你真喜欢，车里备一双开车鞋啊，就是那种运动鞋呀，或者说是这个脚感比较好的呀，哎，这样的薄底儿的鞋，最起码咱们得保证安全吧，是不是？所以说呢，法规啊，虽然说没有明令禁止洞洞鞋，但是呢，穿鞋不当引发事故，驾驶员呢要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还可能呢产生保险理赔的纠纷啊。到最后你说你这个除了交强险、商业险，保险公司不给赔了，那你怎么办？所以说呀，驾车穿鞋无小事儿，洞洞鞋呢看着凉快舒服，但是呢它暗藏着致命的风险，出行开车大家一定要注意。接下来呢再说一说关于减肥的事儿。其实减肥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呀，那就是日常了，而且呢各种各样的减肥方子也是层出不穷。最近呢生活日报啊有这么一条消息，哎，我觉得值得和大家来推广。那么清淡饮食为什么还会让你觉得很胖呢？也就是说呢，清淡饮食连肉都不吃啊，这青菜什么的，完最后呢这体重还没下来，甚至说还长了一丢丢。不少人都觉得呀，说少油少肉啊就是清淡饮食了，但是呢体重还是继续往上涨。其实根子呀在于哪儿呢？就是很多人误解了清淡饮食。你像大量的白粥啊、白米饭呐、馒头啊，这个都属于碳水啊，它升糖就特别快，胰岛素呢就会大量的分泌啊，那身体呢就更容易堆积脂肪。除此之外呢还有几种隐形的热量来源，举个例子，譬如说像番茄酱啊、蚝油还有沙拉酱，它们都是隐形的这个隐形糖。还有坚果、芝麻酱、桃酥，这都属于高热量的零食。油脂的热量呢也不容小觑。还有呢就是吃饭速度太快，哎，大脑呢接收到了这种饱腹感的信号呢也会滞后，也容易多吃然后呢胖。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长期睡眠不足、压力大、皮质醇升高、饥饿感变强，也能促进脂肪的存储。所以说你要想控体重呢，要想让自己变得苗条，就只能呢少吃精致的主食，哎，留意呢你的调味品，放慢你的进食速度，保障充足的睡眠。这个老话说得好啊，要想减肥那就是管住嘴迈开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你说这嘴管住怎么个管法呢？那就是大家多吃一些清淡的啊，这种清淡的那真就是纯蔬菜了啊，加上这个牛肉啊，还有呢就是蛋白质。蛋白质指的就是你可以吃白煮蛋，但是一定不能吃黄，反正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刚才我们听到了海莱阿木，对吧，他的这个减肥方法呢也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啊，一般人受不了。就是呢一天两顿，两顿基本上都是面包，而且就两片，你能受得了吗？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

0: 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佳。在去年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上，有一款康养机器人凭借硬核实力圈粉了无数海内外采购商，还成功入选了2025年度十大数贸优品。它就是浙江福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制造的小宝机器人。别看它个头不大，本事可不小，一键测血压血氧，准时提醒用药，实时跌倒预警，还能陪老人聊天舒缓情绪，居家陪护、机构健康管理都能精准覆盖。这款数贸明星产品不仅是浙江数字贸易出海的标杆样本，更是国家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今天我们的第3期数字贸易商通全球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金融活水护航企业扬帆远航系列融媒节目，将带大家一起走进浙江福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和大家一同来探寻这份出海的成长密码。详细节目请关注中国蓝新闻 APP、 Z 世界 APP 以及阿加麦视频号。
7: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9: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福利呢，就是龙香包啊，是699元起。那为什么是699元呢？很多女生啊，听到这个价格都在想啊，说在专柜那龙香饺子包要1300，为什么今天才699？那现在呢，我就把话说清楚啊，咱们是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啊，所以说省下来的成本呢，就直接让利给大家了。说白了吧，就是同样的包，专柜呢卖的是品牌溢价。那咱们走的呢是直采通道，所以说呢价格是实实在在。想要低价的背大牌，千万呢别错过今天这个机会啊！就是龙香饺子包，今天只要699元。你像日常通勤啊，你可以选中号；短途旅行呢，可以选大一号的。多种颜色可选，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说到这龙香饺子包呢，它可是一年四季都可以背的啊，一年300多天都可以派上用场。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一个字儿：包。 哎，就回复一个字儿包啊，699啊，就可以抢咱们这个龙香包了。各位别写多了啊，就只需要一个字儿包就行了。
7: 每天8点到9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9: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今天咱们来说一个长沙99岁的网瘾少女，打消消乐可以打到9562关。好家伙，99岁老奶奶啊。最近呢，长沙99岁的邹琼英老奶奶是走红了啊。老太太呢是无师自通，哎，学会了玩消消乐，而且用这个 iPad 玩啊，自个儿都玩到了9562关了，也被网友呢称作是高龄的网瘾少女。当然奶奶打游戏的时候呢是专注啊，非常的投入，闯关呢需要持续观察规划，她呢其实是属于脑力锻炼。那相关的科普也显示啊，说经常使用数字技术的老年人，他的认知障碍风险呢更低，认知衰老的这个速度呢也会减缓，同时呢还能够增进啊这个社会的连接，缓解孤独啊。所以说你看，会玩消消乐的说老年痴呆的不多。不同于年轻人担心的沉迷啊，对于这个邹奶奶来说呢，游戏啊是一种精神寄托。那么这款游戏呢也是大众游戏啊，它本身呢就打破了时代的隔阂，老年群体当中也能够从中的获得简单的快乐。这个其实也印证了什么呢？快乐不分年龄啊，老年人呢同样拥有丰富的精神世界。这老奶奶99了，今年啊估计玩这个消消乐可能再活10年都没问题。开心最主要，是不是？那咱们都说呀、啊、防沉迷防沉迷，那老人家也要防沉迷啊。我估计家人也会提醒他啊，毕竟呢99了，马上就成100岁老人了，这个还是要早睡早起的，多休息啊。但不管怎么说，99岁的老奶奶闯关消消乐，这个可以给我们所有的中年人啊提个醒，就是你看老年生活它有无限的可能，那中年生活更应该丰富多彩。哎，好，那接下来再说说月饼。这端午过了之后就中秋了，是吧？那中秋节也是要吃的嘛。那再有2天就是中秋佳节了，月饼是自然少不了。但是呢，临近中秋啊，这个月饼卖不动，登上了热搜。记者呢就走访了武汉的几家商超，发现呢这个像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啊，连续降价，已经从320下调到268了。多家门店呢也开始打折促销，降价之后呢销量有所回暖，但是呢整体市场今年还是下滑了45.17%，接近腰斩啊。礼盒呢它的销量也下滑了50%。那消费趋势也发生转变啊，说自用购买的占比首次超过了送礼，现在不都不让送礼了吗？是不是？那市场呢随之调整啊，你像那些简洁的低糖的多风味的月饼呢开始增加了，部分品牌自营礼盒的销量也是逆势上涨，不少95后消费者啊，怎么说呢，他买月饼的意愿非常低，大多数人呢是要购买少量的就去尝个鲜，其他的呢可能要买一些健康的饮食。没错啊，月饼呢是咱们的传统美食，好吃香，但是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玩意儿高油高糖，对于注重身体健康的人呢肯定对月饼就不太感兴趣了，因为吃多了之后也是真胖啊。当然说完了这个月饼啊，这面呢咱们来说一说网红超长蛋挞。最近一段时间呢经常看到有博主啊去晒那种超长的蛋挞，就是一个纸盒里面呢有好多的蛋挞，是不是？那这一次呢山东一所高校发放了近2000份的网红超长的这种蛋挞，作为中秋礼物给学生。 都说年轻小孩不吃月饼的蛋挞他们却喜欢。山东烟台城市科技职业学院中秋的暖心礼物开始走红网络，学校食堂呢自制了超长蛋挞，还搭配了巨无霸的这种蛋挞啊，合计准备了2000份免费的送给学生吃。往年呢学校在中秋的时候都会发月饼，但是现在就觉得这个月饼呢不太好发了，年轻人也不喜欢。哎，偶尔呢相关领导就看到了超长蛋挞啊这种网红美食，说这个行啊，孩子们一定能够喜欢。所以说呢校方就说咱们今年中秋节不发月饼，咱们就发这个超强的蛋挞，60厘米长啊啊，这玩意儿是要分批次发放的，就是全校2000多人不可能都来领，就一个班一个班的啊。那拿着这60厘米的超长蛋挞，学生好开心啊，特别快乐。工作人员介绍啊，说这个蛋挞呢是由校内食堂自己做的，学生呢反应非常的热烈，很多网友都羡慕啊，说你看人家学校多用心啊，把这种心意融入到了这个中秋校园福利当中啊，孩子们也会觉得，哎，这是尤其是新生啊，这是第一个在学校度过的这个中秋节，还是觉得很开心的啊。当然也放假3天嘛，其实啊，放弃传统的月饼，然后呢换成超长的蛋挞，这份中秋礼物啊，确实是充满了心意。小小的校园福利，让学生感受节日的温暖，这才是咱们乐见其成的一件事儿，对不对？让大家呢都能够接受一些新生的事物，同时送好吃的也得送到年轻人的心坎上。

0: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有一个电话号码您可要记好了，400-833-1912，400-833-1912，这是好视力蒸汽眼贴的电话，26年大品牌啊，解决你眼睛干涩、视力疲劳、视力模糊这样的事儿。昨天中午呢，我又贴了一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呢贴在眼睛上啊，就是热热的那种感觉，蒸汽蒸汽的嘛。然后呢，里面是有一个这个中草药的浸泡过的药片儿。我说那个药片呢，它其实是布艺的啊，就可以敷在眼睛上的。然后你再把眼罩戴上，剩下的你就可以睡觉了。呵呵，那简直舒服至极啊！大概睡个半个小时，午睡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眼罩也摘下来，非常的清爽透亮啊。所以说各位准备要护眼的朋友啊，眼睛出现了干涩、疲劳、视力模糊的，您都可以呢随时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2: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哎，接下来呢，我们说说孩童打闹用电话手表报警，这到底算不算浪费警力呢？上海有一名8岁的小姑娘跟小伙伴呢打闹，然后被推倒，她就使用儿童手表呢拨打了110。有群众就质疑啊，说孩子这么报警是浪费警力，但是民警表示呢，未成年人的求助不算。那民警到现场呢也是安抚了孩子，联系了家长，对涉事男孩呢提起了批评教育，当然也没有做其他的处理哈。最后小姑娘堵着气让她妈妈给领回家了。上海警方介绍呢说，涉及到未成年人的警情啊，落实优先保障这种制度啊，同时呢还要注重沟通，避免呢二次伤害。所以说今年啊，他们辖区未成年人警情基本上都是跟家庭啊还有校园纠纷啊走失有关。那警方呢也提供了一个双向普法啊，教会孩子遇到危险啊懂于求助。其实我倒不觉得这是浪费什么警力，对吧？毕竟是祖国的花朵。你看他们从小呢就有这个法律意识，这应该算是一件好事儿，干嘛要酸呢？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2: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6: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7: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共享500GB 流量，
6: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7: 限时特惠，每月599元。
6: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登录中国电信 APP 搜索万兆，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8: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9: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别忘了今天啊，给大伙儿准备的轻奢包包，就是专柜1300的这种龙旗包子啊，这个。所谓的包子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啊，它是这个饺子包，特别的适合大家出门啊，尤其是各位爱美的女士吧，这种龙香包，您说您背在自己身上那得多美啊，是吧？你可以通勤啊，也可以这个出去转一转啊，都可以啊。 主打一个什么呢？主打一个包你满意啊，这就是一个国际大牌。据说现在很多明星啊都很喜欢。那作为风靡全球的轻奢品牌呢，龙香啊可是大众明星以及博主的时尚单品，他们就很喜欢，并且呢，咱们今天颜色也蛮多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一个字儿包，哎，来看一看它适不适合您。各位，其实包这个东西啊，最累的呢不是装东西，而是呢就是包本身很重，对不对？有这样的吧？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龙香饺子包呢，其实它就跟这个大屏的手机差不多。啊，你要这么算的话，跟大屏的手机差不多，就是背着一天跑那都不累。当然了，你像这个变大一点的也可以的啊，你可以去选大号的，包括像日常通勤啊，还有上班啊，以及出国旅行啊等等等等，它都适合啊。总之，各位抓紧时间，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一个字儿“包”，哎，抢夺这份福利。多了不要写啊，就回复一个字儿包就行了。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来说说正在进行的亚运会。中国女排3-0力克日本啊，这个确实挺开心，3连冠。但是呢，关于日本这个亚运会的吐槽啊，一直都没有减少啊，各种问题呢集中爆发。这运动会刚开始啊，就各种各样的负面。被网友呢称为是史上最差的这个运动会啊，史上最差的运动会。你像中国代表团抵达机场，因为系统崩溃滞留了6个小时，赛事还出现了播错国歌的重大失误，组委会呢还取消了传统的亚运村，运动员呢只能够住进小集体这个集装箱的宿舍里，里面的东西还都是纸的。那暴雨呢积水较深，食堂供应冷餐，菜品又不足，赛事预算呢从最初的850亿日元�飙升到了3000亿，那资金大量消耗在哪儿了呢？行政开支、核心保障力量缩水啊，还有呢就是场馆组建粗糙，积水呢导致赛事取消。那简约办赛啊，不等于呢降低底线，对吧？你像你的后勤啊、场馆啊，还是赛事啊。接连都出错，这已经是严重影响了这个赛事的公信力。那其实怎么讲呢，大型赛事啊，首先就是应该先保障运动员的食宿，保证呢这个竞赛的公平，结果呢你直接就给人来一个下马威。所以说，哎呀，承办这个亚运会啊，还是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这个经济实力。但据说现在这个怎么讲呢，真正想要投资亚运会的国家不是特别多，但是你怎么也得让所有去比赛的人对你哎有一个好的印象，哪有说天天吐槽的呀？这可倒好啊，不是去比赛的，是去吐槽的。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二十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
3: 北京时间8: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将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轻纺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小 Z 帮我分析一下国内广告传媒行业现状。
7: 主人，这是你要的分析资料。
6: 小 Z， 我明天参加广告与艺术交流会，你帮我提炼一下发言要点。
7: 主人，我提炼了五个发言要点。
6: 小 Z， 再帮我写一篇工作总结，关键词努力收获。
7: 主人，工作总结已完成。
8: AI 使我们快捷获取信息，快速得到答案，大大提高效率。
9: 但是不要让 AI 成为我们的思维拐杖。
10: 人工智能时代，不要让 AI 使我们失去深入思考和探索的动力。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4: 简单对话。
1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7: 大家好，我们是
18: 银河快递。
1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4: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4: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清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

0: 年轻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9:06了。那今天呢，各位千万别忘了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一个字儿包。各位女士啊，是不是总觉得自己少一只百搭的包啊？什么衣服都能配的，然后呢，通勤啊、逛街啊、旅行啊都可以。别着急，国际大牌、明星都在背的一款，这个龙香长柄饺子包。哎，今天就过来了。它的市场标价呢是1300元，那么今天呢大概是一半的这个福利啊，699，主打一个包你满意。各位啊，如果说你要想看看这款包包，可以呢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一个字儿包就行了。再说一遍啊，699，多种颜色，有大有小，两个去选。您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呢，回复关键字包，就一个字啊，包，然后会跳出一个链接。另外呢，400-833-1912这个电话号码呢，各位也别忘了拨打，这是咱们好视力蒸汽眼贴的电话。眼睛干涩疲劳、视力模糊都可以呢用咱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呢，不但有好视力蒸汽眼贴，同时呢还有收音机、叶黄素，还有多功能的这个睡枕啊，总之划算。400-833-1912，400-833-1912。
6: 现如今呢，很多城市里都设置了交通枢纽，它是不同运输方式的交通网络运输线路的交汇点，衔接了铁路、地铁、公交等多种运输方式。周边往往还设有便于购物就餐的商厦，这一切给出行者带来了很多方便，但同时呢，这也给施工建设人员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王德生，在北京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指挥施工时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时他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如何在地铁高速行驶不停车的情况下完成地面上的建设，而施工点距离地铁顶部只有1.34米。那么王德生是如何一边在地面施工，一边保障地铁安全运营的呢？
7: 奥运盛会即将开幕，争分夺秒的建筑工地上为何却空无一人？
8: 哎，我说人没起呢还是怎么？不是，他不是，他说咱们人都已经走了。
7: 早高峰马上来临，施工仍在继续，交通管制无法解除，他该如何化解危机？
8: 几次去现场嘛，那是跟我很大一个教训。
9: 这个什么，这个保护层有点太薄了吧？
10: 就两公分的车。
7: 道路已经竣工，为何又会突发意外？
8: 我走的时候，一个脚下去了，那整个腿前后全给刮的不行了。
7: 走上建设中的高层建筑，他为何会对同事语出惊人？
8: 当时我跟他提出要求，咱们一块往下跳。
7: 一个进城务工的年轻人，要经历多少挫折与考验，才能成长为大型建筑工地上的总指挥？2024年夏天，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的施工工地上异常繁忙。所有人都在等待项目经理王德生的指令。
8: 简单一点。
7: 地面施工时，距离地铁顶部只有1.34米，这需要施工团队最强大的技术保障，也是出给项目经理王德生的一份大考卷。
8: 当时他们运营那边所给咱们提出这些问题，对吧？比如说几次论证会的一些专家意见。这个问题是任何人解决不了，但是咱们得把这个咱们自己的依据得摆出来。因为夏天可能有雨啊，防雨啊，一些防止这个地铁的一些上浮啊，
9: 当时我们的方案，当时就是为了防它防腐，一边是破除，一边是增加配重。
7: 王德生，北京城建集团项目经理，曾经参与和主持完成了北京南站工程、四惠交通枢纽工程、新机场供水干线工程等一大批国家和北京市重点工程。然而，时光倒回到2001年，王德生还是一个刚刚来京务工的农村青年。这20多年间，他是如何成长为施工项目总指挥的呢？
9: 很多东西是不用去说的，你说的再好，不如自己亲自去做。
7: 1984年，王德生出生在山东曹县一个贫困的家庭。上高中时，王德生和哥哥先后离开学校外出打工。
9: 看到我们县里面有一个招工简章，过完春节就是不上了，去学校跟老师道了个别，给同学们说了一声，就是来北京打工了。
7: 来到北京以后，王德生做过一些如保安之类的工作，一整天的体力工作十分辛劳，下班回到宿舍里，工友们往往都在休息或娱乐，王德生也不例外。单位领导看到王德生年纪还小，为此特意提醒了他。
9: 我们领导知道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嘛，自身的条件不如一些应届的大学生啊，还有一些本身基础特别好的一些同事们，他就平时就跟我们也说，就是说把这个自身的这个文凭要学习，一定不能放下，因为还小嘛那会儿。
7: 这句话如同当头棒喝，警醒了王德生。往后的日子里，即使工作再劳累，回到宿舍后，他也一定不会松懈，坚持在台灯下学习。来到北京打工的7年间，他陆续考下了一系列职业资格证书。2008年，机会留给了有准备的人。为了迎接北京奥运会，北京南站即将重新启用，工地上急需一名施工员。单位紧急派驻王德生到北京南站北广场项目。
9: 施工员嘛，他主要是对施工现场的一些就是所有的人机料一些合理的一些分配和一些协调，最前线的嘛，最基层的管理者。
7: 在真正来到一线之前，王德生曾以为施工现场会像齿轮一样严密运转，做每件事都有清晰的时间表。当早晨7点他准时来到食堂吃早饭时，却发现食堂里竟然空无一人。
9: 7点餐厅没人，哎，我说人没起呢还是怎么，当时就在开玩笑嘛，我给我们厨师，他不是，他说咱们人都已经走了，我去哪头都去现场了。等到我拿着安全帽走到现场的时候，我7点半到现场了，我发现所有人都已经干了2个小时活了，在不同的岗位上面。
7: 王德生这才知道，原来当时因为工期紧张，工地上从凌晨5点开始运转，直到半夜11点才收工。
9: 所以呢，我也什么也没说，中午回家以后，我把自己的被子就拉到现场，到那以后呢，就是跟着大家一块一个节奏去走。
7: 作为施工员，王德生的职责是针对下一个工序组织安排人员、机器和物料，协调木工班组、混凝土班组、钢筋班组等各个班组之间的配合。在每天高强度的工作中，王德生快速学习着施工现场的运转，但是最大的障碍没有那么容易跨越。
9: 因为毕竟不是从全日制大学出来的学生，可能是对现场的一些图纸和一些理论知识掌握的并不是说那么的透彻。我到现场的时候最犯怵的一件事吧，就是看结构图，确实也是很迷茫，打开以后确实有点看不懂。
7: 因此，除去施工现场繁忙的工作，王德生还要抓紧每一分钟补充专业知识，跟着师傅和专业书籍学习工程知识。在那个如火如荼的夏天，王德生第一次在工地上体会到历尽艰辛之后工程顺利完成的喜悦与成就感。但是随后等待他的是一个
3: 9:15。
1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2: 大的挑战。
6: 2010年已经成为生产经理的王德生，承担着四会交通枢纽周边市政配套工程的建设任务。新的岗位意味着更复杂的工作内容，扑面而来的压力一时间打得王德生措手不及。然而就是在这个项目中，王德生出现了一个工作上的严重失误，这让他至今仍然耿耿于怀。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王德生为何会出现失误呢？
7: 跨京通快速路的某桥梁是王德生作为生产经理参与的第一个施工项目。这座桥将为公交车辆快速进入京通快速路主路提供便利，保障着每天早晚高峰通勤人员的往来交通。因此，施工时间是这个项目的关键因素。工程队必须要在规定时间内结束施工，解除交通限制。
9: 当时我们那一个梁几百个螺丝吧，我们晚上就是导行的点是11点开始，第二天早上起来5点钟之前必须恢复交通，我们计算好的是没问题的。
7: 建筑工程中遇到较宽的道路河流需要架桥跨过，桥梁上可能有几部分拼接而成，分段接缝处一般有焊接和螺栓连接两种连接形式。在跨京通快速路的桥梁施工中使用的是螺栓连接。作为生产经理，王德生需要计算好施工时间，以降低工程对路面交通造成的影响。但是缺乏经验的王德生此时却出现了一个严重失误。
9: 当时我把那个每一个螺栓的时间计算是不够保守。
7: 时间飞快地来到了早晨6点，地面上的车流越来越稠密，即将迎来最繁忙的早高峰。但是施工人员还在按规定步骤拧螺栓，没有任何加速的办法。王德生心急如焚，但也只能看着封路让拥堵不断加剧。一直到早晨7点多，施工才结束，交通也终于得以恢复。当时焦灼并懊恼的心情，直到今天他仍记忆犹新。
9: 10几年过去了嘛，每次想到这事儿，都能提醒自己，做一些事情，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把一些事情，怎么样能做到极致。
7: 这次失误让王德生受到了严肃批评，工作中带他的师傅更是连续给他加码，一到现场就会用高压方式来严格要求王德生。
9: 当时我师傅过去以后呢，他就跟我要求所有的工序让我整个给他复述一遍，不要拿汇报稿，你说哪条管线先哪条管线后，每一条管线几点几分具备回填条件，路床什么时候做，你上边的水稳什么时候做，三层水稳怎么养护，几次去现场嘛，就是让我去复述。
7: 这种压力极大的工作方式虽然一度让王德生如履薄冰，但是有效训练出了他统筹人员、物料、工序的能力。2012年，他第一次作为项目经理完成了北京梅市口道路工程。此后一个接一个工程顺利完工，王德生在快速的成长。但是一次意外的发生给他敲响了警钟。
9: 做箱石的时候有一个箱石的口，当时有几片那个叫防尘网盖到上面了，其实那种应该做一个标识，大家能看到这是一个洞，但是我走的时候一个脚下去了，那整个腿当时就是现在伤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前后全给刮得不行了，就是那是跟我很大一个教训。
7: 这次意外至今让王德生心有余悸，从那之后他对安全问题格外重视。有一天他和安全总监一起巡查工地，在楼层边沿看着刚刚搭好的防护网，王德生忽然对安全总监提了一个要求。
9: 当时我跟他提出一个要求，咱们一块往下跳，这网能不能接住咱们。
7: 面对大惊失色的安全总监，王德生认真跟他做了解释。
9: 咱们挂这个网的意义是什么，咱们必须心里面清楚。不定哪天我说咱们俩往下跳下试试能不能接住咱们， 如果咱们的干活的兄弟们在高处施工的时候，万一一个失足或者说是一个没抓稳摔下去以后，这个网能不能起到防护作用？
12: 对，这要过。
13: 另外匝道那边他不已经把那个梁柱已经做完了，他下边支撑包括中间那几层的那个周边的那个护网，对对对，嗯，到时候你合模之前你必须得让他调整一下。
14: 这种对安全的严格要求让王德生负责的项目安全运行，也帮助他迎来了一次重要的机会。2016年，为了迎接几年之后的北京冬奥会，新首钢大桥正式开工建设。这座桥横跨北京市永定河，北望首钢滑雪大跳台，是北京市长安街西延工程的关键节点。王德生负责的是其中的东引桥工程。拿到中标通知书后，王德生就带领着团队开始了现场踏勘。但是面对着别出心裁的设计图纸，施工团队顿时感受到了无穷的压力。
9: 它的那个里面那个墩柱设计的是多面的菱形，它都是不规则的，它时刻都在变。
14: 极具创新的设计理念需要切实可行的施工方案来保障。
9: 它那个菱形呢，它每个角度都不一样，就是墩柱的底部一直到它顶部它都在变化，每一根钢筋的尺寸都不一样，每一根钢筋的角度都不一样。一个墩柱从零一直到十几米高、17米高的时候，就是这个所用的钢筋量也是很大的。所有的钢筋如果说有一个差的，有一个放置顺序错误的，可能这个柱子就得拆了以后再重新做。
14: 除去内部的钢筋结构，墩柱外部的美观也是施工团队必须考虑的因素。根据设计方案，桥柱外观平整度偏差不能超过1毫米，桥柱需根据光线不同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但桥柱外观没有任何装饰。这是国内第一次采用这种形状的桥梁异形墩柱设计，没有经验可以借鉴。
15: 因为钢筋你绑得再好，最后大伙儿所看到的都是一个混凝土的一个外观质量，所以在当时我们也是好像打过试验柱吧，就为了怎么去让这个混凝土表面的气泡更少啊，麻面更少，就是这样。
14: 面对这些棘手的难题，王德生组织技术人员成立攻关小组，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工作，邀请专家一起来现场踏勘。团队不眠不休地实现了技术突破，申请到了一种多面棱体异形墩柱定位框架的专利技术来保障立柱施工。一年多的施工时间里，他们在建筑工地上仿佛是在悉心培育珍稀的花草，只为世人欣赏到他们绽放的那一天。
9: 对，印象中特别的深。新首钢大桥当时通车的时候，它是2019年的9月29。
16: 新首钢大桥通车仪式上，当时在大桥上边看着石景山地区的老百姓走上这个大桥欢呼的那一刻哈，我觉得作为一名建设者，真的是觉得特别的自豪。
14: 在工作中全力以赴，不仅让王德生带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也赋予了他强烈的职业自豪感。一次，他和同事们负责整治长安街周边的步道，为了不影响周边的交通，每天施工都是在夜间到凌晨，因此他很多天没能陪伴家人。有一天临近收工时，他忽然在细微的晨光中看到两个熟悉的身影。
9: 大家都在排队看升旗的时候，夫人带着孩子嘛，就是去现场，去找我去，说是去看升旗，他说是来看升旗，我们没来看你啊，你不要多想，其实就为了过去。
14: 工作结束后，王德生带着妻子和孩子一起参观了天安门广场，像普通游客一样，和妻儿一起在城市地标慢慢走一走，在绚烂的朝霞中，他看到孩子兴奋而骄傲的脸庞。
9: 当时我记得我们家孩子说，爸你真棒，他说我可以跟我们同学去说了。走到广场的时候，我爸

0: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1: 什么是三位短号？
0: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9: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5: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

0: 有平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5: 电信天翼之频，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4: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5: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4: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5: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频带回家，
4: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6: 永尚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0%，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7: 乌镇闹秋，赴一场月下音乐会。濮院古镇沉浸式赏月，打卡夜游春曲景地，月色润水乡。这个中秋就来风雅同乡。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2: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永尚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2: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0: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

0: 回家。
1: 永尚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四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2: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4: 我们都说包包的尽头是龙香，我觉得每一个女生都应该有一款龙香包啊。今天我们的商城推出的就是龙香长柄的饺子包，也是它最经典的一款，什么衣服都能配，通勤、逛街、旅行都能背，而且它不挑年龄，学生党可以背，上了年纪的人也可以背，背出来的味道也是完全不同的。提到龙香包，大家不陌生吧？我觉得20年前就流行龙香包，到现在还是流行龙香包，可见它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龙香包啊，它背起来是满满的松弛感，它不靠浮夸的标识来博眼球，就是简简单单的，越背越好背，越看越耐看。最主要的，它轻便、能装、耐磨、好打理，不管你是通勤穿职业装，还是周末出游配个 T 恤牛仔，或者是秋冬配大衣围巾，抓起包就能出门，精致体面实用。关键我们今天的价格非常的好，严选商城日常的价格是1300，今天我们好不容易从品牌方那儿要到了全网的秒杀价，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大牌专属权益卡，到手只要699，有中号大号两种规格哈。中号呢，日常通勤背背刚好，如果你是6768的个子，你也可以选择大号，如果是60的个子，那大号可能会稍微的压一点点身高，当然大号它容量超大，宝妈带娃呀、短途旅行啊都适配。而且在我们的商城是7种颜色可以选择，既有黑色海军蓝这样的通勤百搭色，还有茶粉森林绿这样的小众显白色，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心头好。而且啊，我们的龙香包呢是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种颜色都只有60组的库存，卖完就立刻恢复原价了。所以想要购买的朋友，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回复包来选购。
5: 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6: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7: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6: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2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8: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5: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9: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5: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意外。
10: 来，你看我的手，眼睛。
5: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11: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5: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12: 我担心你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誓言。
5: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13: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5: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6: 谢谢你啊，医生，
14: 感谢你，医生，
15: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1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各位好，此时此刻节目正在通过 FM101.6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Z 世界、中国蓝新闻、学习强国同步直播当中。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啊，可能是现在很多朋友都面临的一件事儿，就是睡不好。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明明啊累得眼皮直打架，但躺下呢，脑子里就像放电影一样，半夜醒来盯。

0: 着天花板，哎呀，一盯盯到天亮，翻来覆去怎么着都睡不着。还有的朋友呢是睡了七八个小时，但是早上一醒来就是昏昏沉沉，头啊还有身体啊都是特别的累的。那据统计呢，我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睡眠障碍，但是更让人揪心的是，很多人对于睡眠还有对失眠存在一些误解，要么就是硬扛着，要么就是自己乱吃药，结果呢小问题拖成了大麻烦。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刘文娟主任。刘主任呢是深耕睡眠医学领域多年，在失眠的规范化诊断还有药物治疗啊和长期管理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今天呢，他将带我们走出这个失眠的误区，手把手地教您如何科学训练自己睡个好觉。首先让我们欢迎刘文娟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浙江之声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睡眠科的刘文娟。
0: 欢迎刘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时呢，也提醒各位朋友，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你久久面临这个问题但是无法自己解决，哎呀，自己解决也解决不明白，有的时候特别的焦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呢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大医生来了，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区进行留言，比如说您之前有哪些经历，或者说做过哪些检查，有哪些疑问，都可以文字向我们来说明。今天呢刘主任会实时的给大家进行解答。今天啊是一个难得的专家号时间啊，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次机会。那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啊，很多人可能现在很多人都会有失眠的这个问题哈，但是呢还有一些误区。首先呢，我们要正确的认识失眠这件事儿。那不少人觉得我睡不着啊，就是失眠了。这个定义想请刘主任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到底准不准确，到底什么样的一些症状才算是医学意义上的失眠呢？
1: 对，其实很多这种来访的人群到我们诊室的时候也经常会问这个问题，我们也面临过很多这种不同类型的，大家就觉得我睡不着就是失眠了。其实我们经常在科普的时候给大家做这样一个定义，失眠的话，我们讲的失眠和失眠障碍它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很多的时候觉得失眠的话它只是一个主诉，那我们如果达到一个疾病诊断的话，我们是有专门的专业的标准和要求的，比如说我们有三个维度的一个症状，一个呢一定要有入睡的一个困难，常规来讲当你超过半个小时都很难入睡的话，那这个我们可以鉴定是其中症状之一，那么还有就是早醒啊，很多人晚上频繁的早醒，但也有人会问我，他说这个早醒的概念是什么，我3点钟醒算不算早醒，我1点钟醒算不算早醒，其实科学上我们其实在临床还是有一个界定的，比如说我们超过我们常规的时间提前半个小时以上来醒过来，就打破了我们原来的这种节律了，那这种我们才定义它是早醒啊，并不是说1点2点3点这是一个节奏啊，那么还有就是睡眠的质量的差，它夜间的频繁的反复的眠浅一醒，多次的醒来啊，有些人甚至说晚上数十次反复的醒了以后很难再入睡，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三个维度，叫做入睡困难，然后睡眠的维持困难，还有就是早醒。但是当然我们有了这三大症状以后，也不能说你一定达到了疾病的诊断，那可能只是你单纯的这种有点睡眠的感觉不好，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标准，叫做日间功能。就是我们如果白天的话，我们的这种注意力啊、记忆力啊、我们的这种情绪状态呀、这种达到了这种影响的话，那我们才能够上疾病的一个诊断。这个其实很多人就是觉得我就跟睡这个几个小时，但是它是短期的偶尔的失眠，或者它达不到日间功能损伤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说它就是一个疾病。因为经常有病人来会跟我说的，他说哎呀，其实我精神还可以，我情绪不好啊，情绪也还好，但如果你看有些人睡眠不好的时候，他就容易发脾气所以你看
0: 头疼，
1: 对，
0: 浑身难受呀，
1: 所以很多领导也好，包括我们觉得我们要关心员工的睡眠问题。
0: 现在呢在我的直播间啊，我们就有一位粉丝叫做 E， 他就说我半夜容易醒了之后就睡不着了，
1: 所以这就其实我们刚才接到了一个定义叫做眠浅易醒。眠浅易醒其实也要看醒了之后睡不着，你的睡不着的时间是有多久。如果你说是10分钟20分钟能再次入睡的，那我们觉得这个其实也不在眠浅易醒的范围之内。那第二个，醒的次数有多少次如果你只是醒个一次，其实从我们正常的睡眠节律来讲，我们本身普通

0: 夜间，因为这个夜间的昼夜循环的睡眠结构循环的问题，它也会有两次左右的一个觉醒，但我们能再次入睡。但你如果晚上像我刚才说到的反复的啊，一个晚上十几次都睡都要醒过来，然后再即使很快入睡的话，睡眠质量也会很差，那这个我们觉得还是要进行一个就诊了。
1: 眠浅一醒，有的朋友可能一晚上醒十几次，咱们就算算哈，可能一晚上最多也就睡个七八个小时，他醒十几次，那么证明他可能睡半个小时就要醒。
0: 是的，他们很多人的话，他的睡眠是片段化，我们叫破碎的睡眠。所以我们现在在临床上有很多的患者，我们给他做睡眠监测，我们会发现他中间甚至有很多的觉醒是自己感知不到的，我们叫微觉醒。
1: 这个微觉醒大概的症状是什么？比如说总翻身、总动，或者是说，直接就睁眼，还是说什么
0: 啊？那不，它这个其实是在我们的脑电图上能够看到它的变化，脑电上能够看到它中间有会进入到了一个叫我们的这个觉醒期，而不是在我们的睡眠期。这个在脑电上能看到，但这种微觉醒呢，并不是所有的微觉醒你都能够自我体会得到。所以正常人更多的会觉得我是五六次的没睡着，可是我们脑电监测上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微觉醒，甚至有一百多次微觉醒，
1: 一百多次微觉醒，
0: 我们有碰到过这一类这种焦虑性失眠的人群的话，他的微觉醒次数就会非常多。
1: 这就是名副其实的这个觉睡的稀碎稀碎的这种感觉。其实还有一个定义，就是慢性的失眠，很多人呢他是长期的，就是长期的失眠，还有一种失眠呢是短期的失眠，这两种失眠它要怎么去区分？这个区分对于治疗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0: 对，它其实在临床上我们确实要区分短期失眠和慢性失眠，它对长远的预后和用药指导还是有完全不同的。像这种短期失眠的话，我们一般是不会超过3个月。但是慢性失眠的话，它一定是3个月以上，而且它会有一个频次的要求，就是你每个星期可能有3次以上都难以出现这种睡眠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认定它是一个慢性化。那短期失眠的一些患者来讲，因为它这种还没有达到特别严重啊，那我们一般来讲可能更多的会强化一些行为的一些调整，一些物理的治疗的方法，或者一些中医中药的一些手段，就相对来讲它会我们在临床上使用的更多的会减少避免一些依赖成瘾型的药物的一些使用，叫你一些科学训练的一些方法。但是对一些慢性化的失眠的话，我们就要基于它的评估去考虑。因为慢性失眠了以后，它大部分会带来非常多的日间功能的损伤，甚至会有一些情绪的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就要结合行为调整的基础上，结合其他的一些综合治疗手段的情况下，我们还要去考虑，是不是要适当的使用一些药物。所以这个还是要我们叫基于评估的一个优化治疗。
1: 在这儿也提醒各位朋友，如果说您真的是被失眠或者是睡眠睡不好这件事儿困扰了很久，还是要提醒大家去医院进行积极的评估，再是治疗。有的朋友其实也有一些误区了，觉得我睡不好，现在呢就自己买药，什么退某素啊，思某思啊，就这种。有的朋友可能去医院都直接不说我有什么问题，请医生帮我来看一看，直接可能就请医生说你帮我开点这个药吧，帮我开点那个药吧，是不是现在这种误区也是蛮大的？
0: 对，其实我们很害怕的是，就在大家自己还没有明确自己一些诊断，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非常好的，就是你到底是短期失眠还是慢性失眠，你有没有共病其他睡眠障碍相关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自行给自己开处方，这样其实非常不好的。我们讲真正科学的睡眠，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教会你一些学习的方法，而不是完全去依赖这些药物。但当然我们也提到，也不要经常的说谈药色变哈。
2: 10:15，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各位，接下来这个电话您一定要记好，4008331912，4008331912。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朋友调理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这些问题，我们的节目组呢特别联合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效果这么好？我们先来看它的成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明目去翳，清肝解热。另外呢，我们采用的是中医湿热敷的疗法，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 今天呢，不仅给大家送来了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15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来订购，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您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1: 有的朋友睡不好啊，像我，因为我们经常会有早晚班来回倒，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今天是4点半起，然后明天呢我可以8点起，今天我可以10点睡，明天我可能要1-2点睡，我们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不规律嘛，然后第二天头昏脑胀，头晕眼花呀，然后感觉胸口闷啊，这种情况。那如果说像这种早晚班来回倒的朋友，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对于早晚班来回倒的朋友的话，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些要求，比如说你第二天要上晚班之前到下午的时候，我们觉得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小睡一会儿。对，这种小睡一会儿呢，其实能够保证你夜间前半夜的一个功能嘛，但当然也要看你的夜班是整夜的不睡的，还是说能够睡一会儿的啊，这个当然会有区别。那第二个，当上完夜班的第二天的话，我们不建议大家就是马上回到家里就是进入一个睡眠的状态，其实还是尽量，如果你比如说是偶尔倒个夜班的，尽量维持我们平时正常的一个作息节律但如果频繁倒夜班的，那我们第二天的话，其实回到家里我觉得你是可以稍微做一个小睡的，那是没有问题但不能说我睡到日上三竿再起来那这样的你的节律其实破坏性就会更强了，
1: 就更不规律了。
0: 对，
1: 有的朋友比如说睡完了上完了大夜班，第二天直接睡一天然后晚上又睡不着了，哎呀，就把自己折腾的整个人都不太好了，是不是？
0: 对，
1: 状态特别的差。那如果说各位朋友今天也面临这个睡眠的问题，比如说有早晚班的情况，比如说有这个晚上总醒，或者是说觉得自己睡得特别少，然后第二天又不太舒服的这些朋友哈，可以把您的问题详细的给我们在互动区进行留言。今天的刘主任您也看到了，您也听到了，是实时的给大家解决您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啊。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有的人睡得少也很焦虑，说哎呀，我每天就睡4-5个小时我是不是缺觉呀，我这是不是失眠呢，我这会不会有长期的影响啊，会不会对我的这个身体各项机能有影响啊，哎，我是不是一定要睡到8个小时甚至更久呢，这算不算是一种误区，到底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0: 对，这个其实我们经常在科普中也会提到这个话题，就大家对睡眠时长，我到底应该睡多久才算高质量的睡眠那我们看到很多科普文章上写的，比如说成年人大概在7到8小时左右老年人在6到7小时，这就是大部分人大部分的人群的规律是这样。那我们临床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人群比如说长睡眠者和短睡眠者我们有一些人碰到过，真的就是临床有些来访人，他说我去夜间睡到4到5个小时我第二天我就觉得特别舒服了那还有一些人，他说他不睡够10个小时他就觉得第二天没办法工作但这种极少数的这个临床上也碰到过这种长睡眠和短睡眠需求的人群那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睡眠时长对你来讲够不够其实也是我们刚才讲到日间功能的一个标准我第二天我能觉得特别的舒服我没有受到情绪的干扰我能保持这个生活呀学习呀工作呀，我没有受到这种全身各种的一些躯体症状的出现那我们觉得这种没有影响日间功能的睡眠就是对你来讲，对你个人来说就是高质量的睡眠所以不要用这个几个小时来框定自己因为框定好了以后会容易形成一种睡眠的焦虑
1: 对，有的人他可能单纯的就是觉少
0: 对，
1: 有的人他就是觉多就是您不用特别的焦虑，看看您的状态，可能有的人长时间睡4-5个小时5-6个小时他就觉得够了那如果说你没睡到这个时候也不用焦虑，如果没啥影响咱没事儿的
0: 对，因为说明你的身体他大脑告诉你我够了我的觉够了，也不一定说一定要睡到这个8个10个小时
1: 就是现在吧，这世界上真的是存在一种人，就是现在不是有一个词吗，叫高能量的人他就适合每天可能要忙很多很多的事情，每天都是比较亢奋的那种状态就是积极的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哈就是像我们看到很多成功的企业家都说自己觉少，什么早上5-6点就起来开始一天的工作那可能您也属于这个类型的当然了，如果说您真的受影响了也不要耽误自己的治疗就是长期，如果说长期失眠会有什么影响吗？就是真的或比如说这个心脏会受影响或者 者是说这个身体的某些技能会受影响，真的会有这些问题吗？
0: 确实是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当你出现这种长期慢性失眠的时候，它第一个的话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
1: 哎呀，情绪不好。
0: 对，很多人第一个表现就是烦躁，时间久了也会觉得不开心，因为你很多日间功能影响了以后，你的工作跟不上，学习跟不上，自然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当这种情绪的体验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它会带来很多躯体化的一些表现，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心慌呀、胸闷啊、莫名其妙的头疼脑热、胃肠道不舒服。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孩子连续睡不好的时候，经常跟妈妈请假，说我胃疼啊，我拉肚子啊，是不是我肚子疼啊，胃疼，就经常要去医院，甚至心悸，觉得自己得心脏病了，对吧？那这种确实我们叫躯体化的一些症状会出现。如果再长期连续很多很多时间都睡不着，就是我们讲的更加慢性化的一些失眠，它对我们的机体机能也会存在影响。因为真正的睡眠，我们讲睡眠时期是修复我们机体功能的一个过程，无论是这种身体的一些免疫功能也好啊，我们的这种身体的代谢水平也好，都跟睡眠有关系。所以长期连续的睡不好的，你会发现你的月经会紊乱，我们的甲状腺的一些问题会出现了，我们的一些心血管疾病也会出现了啊，甚至一些高发的一些疾病，慢性的疾病它会逐步的出现。所以高质量的睡眠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心情、对我们的这种免疫功能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1: 还有可能对于很多爱美的女士，
0: 美容
1: 觉皮肤不好了，比如说这带大大的黑眼圈，面容枯槁，就整个人双目无神。对，这就是可能我们平时看到睡不好的朋友的一些症状。还有一些朋友，他是什么问题呢？我睡也睡的时间挺长的了，七八个小时啊，我也觉得还 OK， 我第二天状态也还行，但是啥呢？我总做梦。我这一晚上我感觉一直在做梦，一个又一个的梦啊，就说好像自己是异梦体质。说这一晚上这梦里的剧情比连续剧还要精彩，醒来呢可能会有些累。然后呢，有的朋友不仅是做梦，还能在梦里知道自己是做梦的那个人。有人请问这种异梦体质到底是咋回事，是睡眠好的表现还是说睡眠差的表现呢？
0: 这个其实不能一概而论，你要想了解梦境的话，首先我们要去了解睡眠的结构啊。我们整个人的睡眠，其实我们讲睡眠并不是说睡着了和醒过来这两个阶段。我们的睡眠它是有睡眠周期的，我们要非快眼动睡眠和快眼动睡眠，还有清醒期。像这种非快眼动睡眠里面，我们还分浅睡和深睡，所以它非常复杂。但是呢，我们这个睡眠它是会有一个循环，从清醒进入到这非快动、快眼动，再到快眼动。一个夜间的话，我们大概有4到6个循环。
1: 要循环的。
0: 对，有这种循环性的这种变化的。那么我们的梦境大部分出现在快眼动睡眠。什么叫快眼动睡眠？其实大家都很知道，比如说你看身边的小伙伴，当他睡着的时候，他的眼皮一直在那闪闪闪闪，眼珠一直在那转，但是你喊他，他喊不醒的时候，他可能就非常可能进入了一个做梦的状态。
1: 做梦呢。
0: 所以这个时候你身边的人千万别把他唤醒啊，他可能这个美梦就被你给破坏掉了。这个就是快眼动睡眠，就非常形象，眼球快速运动，但是我们的整个身体的机能化，它整个代谢水平是下调，肌肉是放松的状态，这个时候是非常容易出现梦境。而且的话，这个时候你把他唤醒，他的梦是记得的。
1: 就是突然醒来是记得的。
0: 所以很多人的多梦体质往往是因为他的一些觉醒在发生在这个我们叫快眼动睡眠的这个后期的时候出现了。那么第二个呢，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细碎的这种睡眠，碎片化的这种睡眠的时候呢，他的梦境也会变多。因为他不停的被觉醒的过程中，他会出现这种。那么第三类的还有一种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反复的训练的一些人群。我们讲多梦是可以训练出来的。
1: 多梦训练出来，训练做梦。
0: 是，正常有一些人就跟这种盗梦空间一样哈，很多人他就会去回忆他的一些梦境，不管是美梦还是噩梦，尤其当醒过来的时候，你反复去回忆，甚至我们在白天的时候，你如果对自己这种多梦的现象你非常关注啊，每天就想着，哎，我今天晚上是不是会放上一集连续剧了？一想，对，这个一关注，
1: 我就经历过，就是好像我连续几天做的梦都能接上。
0: 对，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就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讲日间的时候给自己的一些暗示。这种暗示的关注的话，让你导致了自己对前面的剧情的一些演绎和发展。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当有梦境出现的时候，你反复的去回忆和体验，甚至给自己一些自我暗示，说我，哎，我就是个异梦体质呀，哎，我就是梦境非 常多呀等等这一类的这种心理学的暗示，甚至会觉得多梦就一定会导致第二天的功能下降啊，甚至有些人其实他真的在 REM 期后段出现的梦境的能回忆并不一定会对你的日间功能造成损伤。
1: 嗯，那是不是说就是梦本身其实不可怕，做梦也没有什么问题？那也提到了一个碎片化睡眠，但是就是做梦没事儿，但是碎片化睡眠可能就是一些问题了呢。
0: 是的是的，

0: 让你不出现意外，所以当你出现这种呼吸暂停现象的时候，它会把你唤醒。
1: 嗯
0: 啊，所以你很难进入到一个深睡眠的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梦也会增多。
1: 嗯嗯，其实刚才又提到了一个这个打鼾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就是对于打鼾的朋友，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可以就是暂时缓解这些朋友的问题呢？这可能是跟睡眠相关，但不是说失眠的问题了。咱们就多加一个问题
0: 啊，其实打鼾的也要排除他有没有呼吸暂停。呼吸暂停的病人，其实在临床上我们碰到很多共病失眠，因为他会出现这种睡眠的一些异常现象啊，也会有睡眠不好。那对这类人群的话，首先我们一定是要建议他进行一个多导睡眠监测，要排除一下你达不达到重度水平。如果你的血氧非常低的话啊，那我们肯定要进行一个临床干预。但你说你的状态其实还好，夜间血氧下降不明显，我们临床上其实也有一些方法。首先，如果你的打鼾是跟体重肥胖引起的，那肯定要减肥。
1: 嗯
0: 啊，那么第二个的话，如果你暂时能做不到的话，那么侧身睡。我们在侧身睡的状态下，舌体后缀压迫气道它会少很多。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它打呼吸暂停会稍微有所缓解。
1: 嗯
0: 啊，还有就是枕头不要垫得太低。
1: 太低
0: 啊，太低的枕头的话，它舌体坠得更厉害，也会出现这种现象。但最终来讲，如果你有打鼾的现象，又有白天的口干、头晕、多梦，那我建议你们还是要到睡眠专科来进行一下评估，来明确一下诊断。
1: 刚才呢，我们经过刘主任的科普哈，我们简单认识到什么是失眠，认识到睡眠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其实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在关注，到底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呢是半点报时。我们稍后节目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大家睡眠的这些事儿。

0: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共享500GB 流量。
0: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2: 限时特惠每月599元。
0: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登录中国电信 APP 搜索万兆，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3: 北京时间10: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哎，我在专柜看龙香的饺子包要1300，为什么今天在我们的商城699就能入手？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的龙香包是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省下的成本直接让利给大家。说白了就是同样的包，专柜卖的是品牌溢价，我们走的是直采渠道，把所有的价格实实在在的打下来。 今天在我们的商城龙香的饺子包只要699，而且啊这个包不仅是松弛感满满，它的自重非常的轻，只有一个手机的重量，背着你跑一天也不累。日常通勤呢，你可以选择中号就够了，像14寸的电脑， A4文件折叠伞、水杯装完了，还有富余的空间。如果呢你是带娃出门，就可以选择大号，宝宝的水杯啊、湿巾啊、小零食啊、换洗衣物啊，通通都能装得下。 换个新包，换个好心情啊！专柜1300的龙香饺子包，今天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在我们的商城领取大牌权益卡，到手只要699，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包来抢购。怎样才能快乐？
1: 我拥有财富，
2: 我拥有美貌，
3: 我拥有健康，
4: 健康让你的生活更快乐。 浙江之声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名医专家与你面对面，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0: 北京时间来到1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1.6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Z 世界、中国蓝新闻、学习强国同步直播当中。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啊，可能是很多很多人都面临的一件事儿，就是睡不好这个事儿。刚才也说了哈，就明明这一天我很累呀，眼皮困得直打架，但躺下一躺在床上，我就像过电影一样，就在想我今天这件事儿没做好，今天这句话没说对，哎呀，这个事情我如果这样做的话肯定会更好。还有的朋友呢，可能睡了7-8个小时，但就是白天起来昏昏沉沉。还有朋友呢，刚才也在咨询，就是说半夜我总醒，一晚上醒个3次4次。刚才呢刘主任也科普了哈，有的人还会一宿醒个10来次。如果说您面临着这些问题，可以随时关注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直播。今天呢，刘主任在线给大家解读。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刘文娟主任，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关于失眠、睡眠的那些事儿。其实刚才呢，我们也聊到了啊，就是关于睡觉的这件事情。比如说，有的朋友是碎片化的，有的朋友是睡不好的，还有的朋友呢，觉得自己啊问题特别大的，很焦虑的。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睡眠的这件事儿，其实呢是可以训练的。那如果说我们在有睡眠问题的时候去到医院，我们要做哪些检查？是不是所有人都要做这个睡眠监测？刚才说到了这个睡眠的训练，究竟是该怎么去训练呢？
1: 其实我们对于一些失眠的一些患者来到我们的诊间的话，我们首先一定要做的是基于评估。我们刚才反复说过了，所有的一些疾病的诊断一定要给你做一个相当的评估。所以医生会怎么呢？先让你做一些问卷。
0: 比如说包括问什么呢？
1: 问一些类似你的睡眠质量，你入睡的时间，早上清醒的时间，夜间的这个觉醒的次数，有没有一些压力性的生活事件等等，甚至还会做一些情绪的一些评估。我们很多的一些来访的话，都是因为这个外界的压力呀，或者碰到一些生活上的琐事啊诱发的。那当然还有一些疾病的一些评估。我们也有一些出现，就是本身躯体有一些疾病的，它也会伴随一些睡眠的问题，比如说像疼痛。当你身上痛的这个很不舒服的时候，你怎么能睡好觉？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都要去进一步的判断。那在这个的基础上，我们再结合患者的一些临床的一些描述，我们再来根据我们刚才说的一些诊断标准来判断你是不是一个失眠，或者你有没有共病失眠相关的其他的一些问题甚至我们刚才说的像呼吸暂停我们还临床上还有很多，就是大家其实对睡眠可能概念只有失眠这一个，其实在我们睡眠医学科还不仅仅是失眠，它还有很多像呼吸暂停的，有不安腿综合征的还有这种异态睡眠的，有梦游的，就是非常多，还有嗜睡症，有些人是睡不着，有些人是睡不醒所以临床期睡眠医学非常非常的复杂。
0: 刚才提到了两个名字叫什么腿
1: 不安腿综合征。
0: 不安腿综合征是什么样的症状？
1: 这类人群的话，它会表现的就是两条腿一到夜间的时候都出现双下肢同等的不舒服。这种不舒服的体验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有针刺感，有疑爬感，有发热感，有莫名其妙的酸胀感，甚至有人说不出的不舒服而且它这个很神奇的是什么呢？它到白天或者它离开床它就好了所以他这个你看他就会导致他睡不着觉
0: 原来就是说晚上出现这个症状可能要是去看的是睡眠科还有后边还有一个词刚才您提到的有一个
1: 异态睡眠。
0: 对，异态睡眠是什么意思？
1: 异态睡眠的话，其实现在在临床上也是非常多见的，就夜间出现一些行为的一些异常他做了一些比如说做什么样的梦境，他会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比如说类似跟人家吵架呀，或跟人家动手你就会看到他在那里喊啊叫呀，或者手舞足蹈。
0: 在睡觉之前，
1: 在睡觉过程中出现，
0: 睡觉过程中，
1: 睡眠过程中，对，这叫异态睡眠。
0: 在睡觉过程当中还可以起床跟人吵架，
1: 是的，这个其实也跟我们 REM7 的睡眠的这种肌张力的一些迟缓相关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这个就要做睡眠监测，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类似这种情况诱发的一些睡眠相关问题，失眠睡不着的问题的话，你要这种做多导睡眠监测来进行一个判断，那就能够非常精准的进行一个治疗。 掉了。
0: 原来说就是我们面临的这些问题的话，是要去医院看这个专门的睡眠专科的。
1: 是的，
0: 这也是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哈，也是一种科普。
1: 对，
0: 那刚才其实也说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睡觉睡得不好，我失眠，是不是所有人都要做这个睡眠监测呢？这个睡眠监测又是怎么做的呢？
1: 对，其实失眠的话，并不是完全说要靠睡眠监测来做一个精准的判断。失眠呢，更多是我们主观感受。所以刚才我们整个的就诊流程里就有提到，来的时候我们是要先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些评估，精神的检查、疾病的一些问诊、量表的一些评估等等。在这种状态下，如果要排除其他原因继发的一些睡眠障碍的时候，我们会做多导睡眠监测。所以并不是所有失眠的人来了以后，我都要给你接个仪器让你睡，带着仪器睡。那对一些焦虑的一些患者来讲的话，当你身上接仪器的时候，反而会增加心理负担。
0: 对，就会觉得我今天在监测呢，我要好好睡了。我一直在提醒自己，我要好好睡，我要好好睡，完了又睡不着了。
1: 对，睡不着了。是的。
0: 那一般这种监测多久呢？比如说一天、两天、三天？
1: 常规来讲的话，我们是做一个晚上的睡眠监测但当然，如果比如说你对这个环境不适应的话，我们可能会连续的先让你做一个环境的一个适应。我们叫脱敏嘛，对不对？就是环境的脱敏了以后再做的也有，但大部分的话，你要连续监测一晚上。看你整个夜间的这个睡眠结构有没有破坏，你的深浅睡眠的比例，还有在 REM 期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行为异常，有没有一些腿动的异常，有没有一些异常脑电波的出现，那这个就相对来讲会比较复杂，要专业的医生来判断了。
0: 那这是去到医院做的一些睡眠监测。其实现在比如说大家戴的这个手环呢，还有一些健康的这个智能的装带，这些设备，这对于我们的睡眠有没有一些监测的作用？这些是不是正确的？有没有积极的作用？
1: 这个其实像智能设备的话，我们讲一直说它这个其实也是要根据医生的这种评估来去选择。因为我也碰到很多人来访，他说他戴了以后，他觉得他的生活作息更规律了。他会督促自己在这个时间点该上床该起床。而且他能够监测你的一些血氧一些心率的一些变化，时时提醒你对健康的关注。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自律性更强。那对另外一些特别特别焦虑的人群来讲，他也有碰到这种戴完以后他反而更焦虑更紧张。每天从早到晚的就在看这个时间。我睡了几个小时，我的深浅睡眠的比例是多少。那我也是要呼吁大家一下，这种智能手环的监测呢，它其实是大致的评估了你的一个睡眠的一个结构的变化。那真正的一个睡眠的，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睡眠分期来讲，那是脑电的这个监测可能会更精准。所以你也不要因为这个手环上出现了比如说我的深睡眠比例下降啦或增加了，你就莫名的增加自己一些恐慌，我们要区别的进行一个对待。
0: 其实现在不仅是这个智能的手环，还有一些这个手机的 app
1: 是
0: 监测自己的睡眠，比如说我这一晚上醒了几次啊，我翻身几次，甚至我说梦话的这个次数，我说了些什么，有的时候自己看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可能很多人看完了之后更加的焦虑了。
1: 是，
0: 对，有的时候自己在家呢做一个监测，可以当一种娱乐或者看待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说你想专业的去解决，还是要提醒大家去医院
1: 对专职的
0: 医生进行评估。
1: 是，
0: 在我们的互动区又有一位叫做一朵向阳花你看这就是一位非常积极暗示自己的朋友。他说呢，帕罗西汀吃了一段时间，现在停药啊就感觉心跳加快，平静不下来，又继续吃了，这样子要紧吗？
1: 这个其实我不知道你在减药的过程中有没有经过医生的专业的指导。我们在一个医药物的减药的过程中其实是要进行全面的一个评估的。首先看你的情绪有没有缓解，用药的疗程到不到，症状缓解的彻底不彻底，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的话，在减药的过程中，我不知道你是逐步减药还是突然停药。对于这一类的这种情绪的一些药物的话，我们其实是要逐步慢慢减。而且是在医生的这种观察和指导下，所以我们为什么叫全病程管理？我们现在在门诊的一些患者到我们的诊间的话，我们都会让他做全病程的一些管理的一些评估。那这样的话，我才能精准的知道你这个时候适不适合减药。你减药的过程中有没有出现一些反弹，适不适合下一次的减药？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出现以上症状的话，还是找你的医生再看一看，做一下评估，看看是不是适合。
0: 或者是直接挂刘主任的号哈，帮您来综合性的解决这个问题。刘主任平时出诊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1: 啊？我是在每周一的下午、周二、周三上午，还有周日的下午都有出诊。
0: 这个门诊时间听上去还是蛮多的哈。
1: 对，
0: 这位叫做一朵向阳花的朋友，他说他是逐步减药的，而且吃了2年了。
1: 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全病程管理哈，因为全病程管理真的对我们的减药过程，你并不说这一两个月我觉得好了，你就慢慢把药减了就可以。我们甚至也碰到过有些病人一减药就出现外界事件一诱发他就要出现这种症状的，就比如说你这个减药到底是减药出现的一些反应呢，还是你最近又遭到一些压力以后又出现了这个疾病的一个反复，所以这个其实要去评估和判断啊。那这个蛮重要的。
0: 蛮重要的。来，这位向阳花这位朋友啊，还是建议您去门诊把这个情况详细的说明一下，对，整体的评估一下啊。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睡眠监测，还有一个就是睡眠训练啊，还有一个词就是睡眠日记。就如果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想要监测自己的这个睡眠情况，写这个睡眠日记，到底该怎么写，怎么去给自己做一个这个体系，然后交给医生呢？我们怎么做呢？
1: 我们现在睡眠日记它其实有专门的一个问卷的，它大概有10道题左右，里面问的问题大致就是你入睡有大概几点钟上床，几点钟起床，中间睡了多长时间，然后中间醒的次数是多少，你的日间功能情况怎么样，最近有没有一些压力的事件，大致就这些非常简单的几道题目啊。那有些方法现在我知道有些 APP 上面也有有些 APP 去监测，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那个纸质问卷的一些监测。像在我们睡眠医学科的话，我们也有线上的这种监测，回家做全病程管理的。那整个记睡眠日记的话，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能看到你整个睡眠的节律性的变化。那对我来讲，哎，你是因为最近这个生活作息不规律了，让你的睡眠波动了，还是说你正好最近是因为一些压力的事件的节点出现了睡眠的波动？通过你的睡眠日记，医生其实能够做进一步的一些判断。
0: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失眠睡眠啊，是什么，为什么，现在也想关注一下究竟应该怎么办。那现在国际和国内指南公认的这个失眠的一线治疗手段又是什么呢？
1: 现在不管是国外欧洲的指南，国外的一些各个国家的指南，还是我们国内最新版出来的指南，对于一些这个睡眠的病人的话，我们首先来一定不是先急于用药啊，我们更多的是讲训练的一些方法，我们现在叫做睡眠认知行为治疗啊，也就 CBTI 的训练。
0: CBTI、
1: 对，睡眠认知行为治疗啊，那这个其实是才是真正解决睡眠问题的一些更重要的一些方法。甚至当你是因为其他原因诱发的一些睡眠障碍的时候，合并使用它都是有效的，而且它是在临床上是有循证医学依据的。
0: 刚才提到的这个 CBTI 具体是包括哪些技术，听起来其实很抽象啊，对于普通人来说感觉接受程度好像就没有那么高了。可不可以形象的给我们来举例，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工作当中去怎么实践这个技术呢？
1: 睡眠认知行为治疗的话，它其实就包括五大板块。首先就是睡眠卫生啊，睡眠卫生就是我们常规讲的睡前不喝不饮酒啊，保持和舒适的环境啊等等这一类比较科普性的东西。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刺激控制，刺激控制的话其实就是像我们严格控制你的卧床时间啊，像今天我还在跟另外一个老师在聊天的时候聊到这个事。

0: 情，就是我们越睡不着，我反而越不让你上床、嗯、啊。他们会觉得医生，哎呀，你医生这个心有点挺心狠的，
1: 我都睡不着了，你怎么还不让我
0: 上床？对对对，但其实这个话我们讲，为的是给你建立一个有效的条件反射。像昨天我在门诊，我跟患者就做了一个形象的一个比喻，我说你睡不着、失眠的时候，你是不是特别想躺到床上去？你觉得累的时候，你是不是特别想站那张床？啊，甚至你会觉得，哎，发现反而一上床你睡不着了。
1: 对，
0: 啊，还有
1: 一上床拿起手机一看，呀，刷着刷着两个小时过去了，
0: 啊，睡不着了。所以很多人来的时候跟我讲的是，哎，刘医生，其实我已经非常非常困了，我在沙发上睡着了，我一步一到床上我睡不着了。
1: 嗯，
0: 对，这个就叫什么叫不良条件反射已经形成。你对床建立的概念是我睡不着。
1: 嗯，
0: 啊，对，你对沙发上你没有太大的负担，你就反而睡着。所以刺激控制的话，更多的是强化你的一些正向的正性的一些训练。
1: 嗯，
0: 啊，我不让你躺在床上，让你大脑知道我睡不着的时候我是不能碰这张床的。
1: 嗯，
0: 啊，那我想睡的时候是可以这样的。当然刺激控制的话，它还有包括睡眠时长的要求。
1: 嗯，
0: 啊，我们在小剂量的剥夺你的睡眠时长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睡眠它会出现反跳性的增加。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会严格控制你的卧床时间，大概在7个小时左右。
1: 嗯
0: 嗯。
1: 其实刚才说到这个话题哈，感觉好多的分支小话题可以聊，比如说这个我躺在沙发上能睡着，躺在床上就睡不着。
0: 嗯，
1: 那我直接躺在沙发上睡，睡不也挺好的吗？这好不好呢？会不会说又有什么问题出现了呢？
0: 也会啊，因为你在沙发上如果长期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后面也会出现睡眠的问题了
1: 啊。
0: 嗯，因为你这个床上到时候只是睡两三，甚至是片段的碎片化的一些睡眠、
1: 嗯，
0: 它并不会因为你在这个沙发上我能睡着。我就一直睡，
1: 嗯，
0: 啊，不会的，因为你看很多人为什么他说换了环境以后他又要睡不着了，
1: 对，
0: 他其实这种只是短期出现的，
1: 嗯，
0: 啊，当你在床沙发上体验了这种失眠的一些现象以后，你后面跟沙发也形成了这种不能睡觉的这种体验，啊，就像我昨天有个来访，他就跟我说噪音的问题，
1: 啊，
0: 这样的来访已经是不下10个以上了，最近就短短这段时间啊，好几个都跟我说，就是因为这个外界的噪音的问题影响了我的睡眠，
1: 嗯，
0: 导致了越发的焦虑，
1: 嗯
0: 嗯。
1: 噪音问题有一个很简单的解决方法，戴着耳塞睡，这个可以吗？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我们现在有那种很舒适的一些耳塞戴着、嗯、但是呢，也我们还有一些人群，因为到我们门诊来的很多是伴一些焦虑的，
1: 嗯，
0: 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对这种舒适度的影响还是蛮有要求，他这个耳塞戴着、
1: 嗯
0: 耳朵里他会觉得胀胀的，他就开始体验那种不适的感觉、
1: 嗯、
0: 反而诱发焦虑的也有、
1: 哦、
0: 啊，所以这个其实是因人而异、
1: 哦、啊。那还有一个题，刚才您说到了睡眠卫生问题，说这个睡前最好不要喝酒，那有的人说我睡前之前我先把自己喝一点，我让自己微醺好像更好睡觉了，这种观念是对的吗？
0: 啊，这当然是不对的。
1: 这是不对的呀。
0: 因为喝酒的话它确实它是呢，因为它有镇静作用，你会发现饮了以后它会入睡变快了，
1: 嗯
0: 啊，但是我们的酒精的话，它会影响我们的夜间睡眠结构，
1: 嗯
0: 啊，正常的睡眠节律出现问题了以后，你的睡眠就会慢慢的变成失眠、
1: 哦、
0: 啊，而且它会让我们的深睡眠的比例减少
1: 啊，
0: 深睡眠。
2: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4: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3: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0: 减少了以后，你会发现就是你的睡眠质量就不高了啊，人会越来越不舒服，所以我们不建议你去饮酒助眠啊，你会发现睡眠变得越来越差了，酒量越来越好了，那么酒精肝等等一些躯体疾病反而出现了。
1: 嗯，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叫做 CBTI， 就是这个训练如果说这个治疗效果不好，或者是说患者急需缓解症状，我就是马上想解决这个问题，我真的要考虑用药了，我该怎么办呢？
0: 对 CBTI 然其实我们刚才谈到了有刺激控制，其实后面还有包括一些放松训练啊、认知重构啊等等等等，这一些配合这样的话，大部分人其实是有效果的。
1: 嗯，
0: 但当然我们也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确实临床上有一些那改变不了了，我现在又非常痛苦了，我该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我们适当的要配合其他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像药物治疗。我们其实间断的短期的用一些药物，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恐慌。因为这个能建立你的一个睡眠信心，第二个呢能调节你的一个作息节律。那这个其实有帮助的。第三个的话，其实除了药物治疗以外，我们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辅助治疗的手段，比如说像物理治疗呀，光照治疗呀，等等，还有甚至我们的中医药的一些治疗的手段，其实配合在使用的话，我觉得大家都是能够好起来。
1: 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非常简单能做到的，就是在上床的时候不再玩手机了。
0: 是，这个非常重要，
1: 赶紧把手机放下啊。还有比如说像睡前泡泡脚这种。在家可以实现的这种方式是积极的吗？是正确的吗？
0: 对的，这其实给自己的话就是一个舒缓的一个过程，告诉自己，哎，我该睡觉了，我该停下来了。包括手机的话，你在睡前一小时放下手机，会让你的大脑皮层觉醒度不那么高。第二个，蓝光对眼球，对我们的褪黑素的分泌，那它的影响就会下降，那睡眠一定是会好起来。
1: 其实刚才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哈，如果说其他的效果不是特别好，或者有些人急于想解决问题，那么可能要面临吃药的这个方法了。但是一说到吃药呢，这个跟睡眠相关的药，有的人又说我谈药色变，我这药到底能不能吃啊？还有一些朋友呢就觉得没事啊，什么退某素吃呗，没关系啊。这我在这个药店都可以自己开出来，自己买出来的。就是这两种认知到底是对不对的？哪种方法会更好？那现在临床上有哪些常用的失眠药物呢？
0: 其实现在我们在指南上面对失眠药物的推荐，它是有循证的等级的推荐的，我们有一线、二线、三线的用药，对一些刚刚初始开始睡眠不好的，我们会有一些镇静催眠类的一些药物的一些使用。它可以有按需使用啊，有短程的使用的方法，帮你把节律调整过来，把你的睡眠质量提升一下，也能建立睡眠的信心。那么还有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类似一些这种褪某素啊等等这一类，对我们的大脑的一些褪黑素分泌都有影响的，还有一些激动剂甚至我们现在提到的双十一素受体拮抗剂等等这一类，其实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指南的一些推荐里面那第三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能够有镇静助眠作用的一些药物，但不管药物怎么样，大家呢一个要合理的对待它。我们讲药物的使用适不适合你，一定要专业医生的评估。所以就会出现我们像临床很多人因为没有经过专业医生的指导，所以他会自己盲目的用药。盲目的用药就出现了这种两种情况，一种是不断的加药药越加越多越加越多，来了以后我们天天给他们做减药的这个过程，医生也很痛苦。那么还有一种呢，他就乱用，今天我睡着了我是不是就不吃了，每天就活在用药加和不加的这种纠结的过程中，那这种谈药过度色变的情况我们觉得也是不适合。所以当你没有办法对自己进行一个评估和判断的时候，我觉得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医生来干，让医生帮你做一个选择。
1: 其实关于吃这个睡眠相关的药物，很多的患者很担心一件事儿，就是说吃了安眠药会不会成瘾会不会有依赖性我会不会以后戒不掉了，我不吃药我就睡不着了。
0: 是的，这也是临床来了以后很多人担心的一个问题那我讲其实我们在诊断明确的基础上，如果医生给你用了这个药物的话，其实在短期内对你一定有帮助。包括这类药物的话，依赖成瘾它其实还是有不同的一些概念的，有些人是心理的依赖，有些人是生理的依赖像我们很多人减不下来药，其实他就觉得甚至就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一次性的动作我就能睡着，我觉得踏实了那这个叫心理性的依赖。那么有一些人的话，他如果药一停他就会出现很多的躯体不适，我们也碰到过这种长程用药以后突然戒断镇静催眠药物的，心慌、心悸、胸闷、出汗、头痛、手抖等等。
1: 哎呀，感觉好像很多人一下子就中了，是不是？
0: 对，所以这类的话，其实就叫我们叫生理性的依赖。生理性的依赖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去逐步减药，你千万不要尝试自己随便的、刻意的去乱减。那出现反弹的时候，那这种身体的不适感其实非常痛苦。
1: 那今天呢，我们时间已经到了10:56，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刘主任在从业这么多年。 年临床工作这么多年，您面对这么多的患者，那如果说让您给今天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网友朋友一颗定心丸的话，用您的经验来总结，您会给到大家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希望大家的话，其实正确的面对失眠这个问题我们要首先要了解失眠的发生第二个的话，当出现睡眠问题的时候，也不要过于着急和焦虑。那其实我们要规律你的作息结合我们刚才说的训练的方法，叫失眠认知行为治疗 CBTI 训练，它是能够恢复的。第三个，当你真的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出现的时候，也不要讳疾忌医适当的接受医生的评估和判断，能对你恢复高质量的睡眠会有非常高的帮助。但总结一点，无论如何用药还是不用药，我们一定要结合我们自己的训练，要有主动的积极性。
1: 其实呢，睡个好觉今天刘主任给我们科普到一个观念，就是睡个好觉这件事儿是大家与生俱来的一个能力，一个权利。如果说现在您的这个功能稍微有点受损的话，可以找刘主任重新的去学一学给自己的睡眠找回来。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对于失眠的朋友，对于睡眠有问题的朋友有帮助。那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来到刘主任的门诊，再跟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朋友说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吧。刘主任，
0: 我的门诊是每周一的下午，还有每周二三的上午，还有周日的下午是睡眠或者睡眠中西结合门诊。
1: 刘主任呢是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睡眠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刘文娟，大家挂号要认准了那时间已经来到了10:58，今天的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说您想寻医问药，想要咨询相关的问题，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在微信中添加大医生来了这个名字的拼音加好友，及时了解节目的动态信息，登录 Z 世界健康部落观看更多的精彩节目。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拜拜。
0: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2: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3: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4: 这里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想跟大家聊一聊，有没有一段时间你家孩子突然间会问你学习的意义跟努力的意义。之前看到了一个报道哈，专访了10个有厌学情绪的孩子，提到了同一个词儿，就是他们会觉得没有意义感。像初三的学生陈飞在描述自己的生活说到的就是，还有觉得自己每天在按部就班啊，像一套复杂的空气开关操作，但不知道电流通向了哪里，灯为何而亮。高二学生王川呢，比喻自己为被数据优化的 AI 啊，目标呢不过是让考试的成绩输出最大化，但是我在哪里根本不知道。所以很多孩子走向厌学、辍学、休学，根本原因可能真的不是他们对学习有多畏惧或者多懒惰，而是从中找不到乐趣，也找不到意义感了。而且其实不仅成绩不好的孩子这样，很多优秀的孩子也有这个问题。就像那个采访当中的16岁的女孩林月，曾经也是重点中学的尖子生。那么初中的时候呢，觉得自己这个学习是活的，可以为了研究校园的植物去查资料、做观察、画海报，但是升入到高中之后，他意识到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考试啊，所有的学科知识点也都是孤立的，根本不知道学习是为了什么。很多家长遇到孩子追问学习的意义、生活的意义的时候，或许都会心里一紧，或者说呢，根本不知道来怎么回应，又担心他们心里出问题。但这个现象在孩子的青春期的时期其实特别普遍，也可以说是孩子成长的必经过程。因为进入到了青春期，那么第一次他会感受到我是谁，那这种觉醒往往也会伴随着空虚和不安感。你想小时候孩子呢，就是我们让干什么他们就去做了啊，去玩去体验，这个对他们来说应该就是意义的本身。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自我意识在逐渐的形成，开始从被动的接受转为主动思考，所以他们也会不断的为自己的行为跟存在想要找到某个价值锚点。这就衍生出了到了一定的年纪啊，孩子就会问你读书的意义是什么啊，努力的意义是什么，我为什么要活着等等类似的情况。尤其是有些孩子的学业压力确实挺大的，那整个过程也是充满了重复性，反反复复的刷题上课，为了考高分。孩子本身如果说对学习缺乏兴趣，没有一个很清晰的目标，也会本能的产生我为什么要学习啊？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样的疑问。那比如说你之前跟孩子说努力学习是为了找好工作，有个好未来，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努力了十几年但是收益甚微，那孩子看到之后也会开始思想进入到混乱和迷茫期。尤其是很多家长回家之后呢，也会流露出对工作的、对生活的一些焦虑和不满意。那么孩子最后也会想，反正我怎么努力到头来也是这样的啊，赚钱也不一定非要学习呀，怎么都能赚啊。那么当种种的学业、人际、就业，包括孩子的未来的压力袭来的时候，孩子也会陷入到追问意义的漩涡当中。

所以说陷入到虚无主义的孩子到底该如何让他们找回意义感，这个很重要。我之前听过了一个词儿叫做意义饥渴症啊，简单来理解就是说一个人做任何的事情他必须要标榜带有意义啊。如果说这个事情没有意义，你赋予不了他一个价值，他就不做了。如果得不到明确的回答，他可能会觉得不知所措，会焦虑，会对这件事情涌现出任何的不安感啊，说我是谁，我到底在干什么。这种挫败和迷茫会让资历很浅、认知三观还在形成的孩子生出一种对未来的无望感。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帮孩子找到意义感，获得目标跟能量呢？首先啊，看到孩子追问他的背后可能是他太累了。那很多家长听到孩子追问什么什么什么意义的时候，都会本能的回答说，那你不学习以后怎么有好生活呢？你不学习怎么有好工作呢？但其实孩子也不想听什么人生哲理，或许就是当下他学习的压力攒够了，想找一个发泄的出口。所以说你越讲道理他越反感。之前看过一个很有名的班主任老师啊，在网上也是讲了这个话题，发了个视频到网上。他的学生就问他说，学习的意义，人生的意义啊，他会引导孩子明白人在什么时候会追问，就是在累了的时候。那比如说孩子现在在看电影啊，打游戏，睡觉，在玩，他会追问你玩的意义吗？也不太会。那能够追问的事情一定就是他现在觉得很苦很辛苦啊，需要一个理由坚持下去，需要一个借口就让觉得这一切都很值得。那另外一个就是孩子内心有委屈感了，用经济学的原理来说呢，就是收益跟付出不成正比。举一个我们家长我们大人的例子好了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月你要天天加班，但你薪水两三千，那你也会不自觉的发问，我这么辛苦到底是为了什么啊？赚的钱都不够生活。但比如说试问你一个月拿薪水一两万，那每天工作啊可能五六个小时，那是不是大概率你就不太会追问工作的意义了？所以人一旦心理平衡，觉得值得，也不太会思考这个行为到底对不对啊，我是不是要该做这件事儿。所以放到孩子的学习上也是同理，当孩子突然开始追问，那家长应该好好的观察一下了，是不是孩子最近的学习效率出了问题，或者说思想方面有了懈怠，是不是耗费了太多的时间，越学越累，越累越差。那能够改变孩子心态的方式就是让利润变高，正反馈变多，那么学习也会变得很划算。我们不要再去着急在孩子的成绩上，要跟他一块儿去分析他的学习方法，把对成绩没有注意的行为都去掉。就像比如说过去孩子用8小时学习，那么成绩排名可能在中下游，那么以后呢，引导孩子提高效率啊，沉浸式的学习，不用就是你明明坐在那儿，但是你一道题半个小时没解出来，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可以尽量的让孩子去除掉啊。沉浸式的学习4个小时，那你还能余出一两个小时去玩去休息，最后再通过考试去检验效果。那假设孩子的成绩没有退步，还是在中下游，比如说30多名，那么也可以坚持下去，然后不断的让孩子去提高这样的效率。所以当孩子发现学习没那么累了，我一天当中不用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进去，休息时间变多了，哪怕成绩没有明显的进步，但是也没退步啊，他的委屈感也会逐渐的消失，再来学习的主动性也会很快提升的。

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了几个福利品啊。首先呢，就是要说到的是包包。都说包包的尽头是龙香，所以说呢，一直没有优惠这款包。但是今天我们的日常价是要1300那款包啊，好不容易迎来了秒杀价，领取大牌专属权益卡，到手只要699。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包啊，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包来选购吧。有中号大号的两个规格，那么中号日常通勤背是刚好的，大号的容量非常大，适合短途旅行，都非常的适配。有7种颜色啊，大家可以找到自己的心头号的颜色。需要的朋友们啊，需要龙香包的朋友们，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包就可以来选购了。

继续说回，如果当孩子追问你学习的意义是什么，追问各种事情的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那么刚刚说到了哈，有可能是因为太累了，他当下太累了。再来就是可以帮孩子树立一个目标，让学习成为他能够触及到各类知识的一个桥梁。我们经常看到那种有目标感有理想的孩子啊，即便是遇到了困难，成绩也不是多么出色，但就是有一种不服输不懈怠的劲儿。可能很多家长也会问，但是我家孩子真的没有目标该怎么办呢？有一句话特别好啊，就是意义不是被找到的，而是被创造的。想让孩子学习有目标，你得学会画饼啊，创造一个他们感兴趣的也能够得着的场景。那比如说啊，你将来可以去到他喜欢的什么什么学校去上学啊，到什么样的城市去生活，到哪家公司去工作，你可以干很多自己想干的事情，有意思的事情，你以后的生活就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来啊，等等之类的。那孩子一旦被你某一个饼画饼成功了，那他的学习的内驱力也有了，意义这件事儿自然也就有了答案。生命本就没有什么意义，那你要能给他什么意义，他就是什么。所以与其终日冥想到底人生是为了什么，不如借用此时此刻做一点喜欢的事情，做一点该做的事情。得让孩子知道啊，只要他们凭借日复一日的努力，就可以自己赋予人生多种多样的价值。 Super Idol 的

0: 察者，寻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1: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
0: 我们是传播者，
1: 脱颖而出，
0: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2: 置身于微观世界，
0: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想想我们当时的童年啊，受限于环境跟物质，要么就是躲在被窝里在偷看什么《射雕英雄传》啊这种小说，要么就是攒一口袋的那种卡片啊，会很痴迷，会很纯粹快乐。但是对现在的孩子来说呢，有很多让人沉迷的东西，像手机啊，层出不穷的小玩意儿，成瘾的陷阱无处不在，那一不小心可能孩子就沦陷进去了，总是在责怪孩子，哎呀你怎么对这个事情这么上心啊，你怎么那么爱玩啊，自制力不行，那不如多心疼一下孩子吧啊！在现在一个孩子的成长他得扛过多少上瘾的东西啊。前几天我同事说起了他儿子啊，说他孩子连着两个休息的周末啊，都在打游戏，从白天玩到晚上。一开始我同事还能抱着很平静的那个心啊，去说哎呦没事儿，让孩子休息一下吧，不要那个到周末了还在卷，偶尔放纵一下也可以。但是有一天凌晨1点钟了啊，我同事去上厕所发现孩子房间的灯还亮着，结果看见孩子非常神情专注的看着电脑屏幕啊，一边在那边操作一边跟网友们，那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语音开黑。这个时候同事就上心了啊，知道孩子他不是一时兴起，是真的玩上瘾了，然后千方百计的想帮孩子戒掉游戏。他试过强硬的没收设备，那孩子大哭大闹抗议，也试过跟孩子讲道理，那么孩子就捂着耳朵说你根本就不懂，最后只能就是也没办法啊，就吐槽说现在的孩子自制力太差了，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来帮孩子戒掉这个网瘾。其实真不能怪孩子，现在游戏太多了，如果现在的这些制作很精良的游戏放在你小时候让你去玩，应该没有人管的话，你也会很难不着迷啊。说实话，沉迷游戏这事儿不能单方面的怪孩子，你想想小时候我们那个什么超级玛丽兄弟啊、魂斗罗都玩得不亦乐乎的，现在制作的有些游戏真的很精良，而且呢一些特效啊什么大招啊放的也特别好看，技术的实现，艺术的设计，包括有些游戏在叙事深度上都不是我们以前玩的可以相媲美的了。像我之前也是玩了一款游戏哈，它开场的那个 CG 动画，哎呦太震撼了，风吹过的时候它的叶片是会跟着轻轻摇摆，那下雨的时候呢水珠也会顺着这个叶尖儿滑落，在地上砸出一个小水洼，基本上就是各个人物的CG 图包括它的石板路的纹路都非常的清晰，很好看啊！我那段时间玩的也是基本上有空就守在电脑前，连我都沉迷其中了，更何况是小孩子的个体意志怎么可能去对抗这种吸引力呢？想问一下大家啊，有没有听过打烟卡这个事儿？这个游戏应该之前在全国各地的小学校园里都很风靡，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那很多网友是力挺孩子们可以玩，那为啥所有人都玩过的就打打卡，现在的孩子不让玩了呢？童年的时候，我们是玩各种什么火柴盒啊、小浣熊的那种卡片，然后玩来玩去呢，其实也就是几个朋友扎堆一起在那边拍卡，那比来比去，那可能就各回各家吃饭了，不会整天惦记。但现在的整体环境不太一样啊，孩子们对待这些东西的心态跟观念也不太一样，玩烟卡成了一个带有金钱属性的社交文化。你现在以为烟卡就是一个普通的纸牌玩具吗？

有的成年人会沉迷去各种收藏，收藏邮票，收藏酒，收藏手办，你也会明白小孩子为什么会沉迷于他们现在喜欢的风靡的游戏，像收藏烟卡、咕卡，还有谷子之类的。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乌镇闹秋，赴一场月下音乐会，濮院古镇沉浸式赏月，打卡夜游春曲景地，夜色润水乡，这个中秋就来风雅同乡。
4: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5: 立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4: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6: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7: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4: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8: 与我，
9: 与我，
8: 与我，
9: 与我，
4: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10: 继续说回半点之前的话题哈，就是怎么让孩子能够培养一些更为有益更加纪实的乐趣。那纪录片智能陷阱当中采访了很多互联网的产品核心技术人员，这些人都说呢，互联网产品就是让人以上瘾为目的设计的。那人性喜欢什么，手机最清楚，你爱好什么，算法就给你推送什么，互联网是这样。那么当你想通了这一点，你就会明白，当我们要求一个孩子他要自觉，要自律地管理自己，不要老玩游戏，不要老买这些什么卡呀，实际上你是在要求他以不成熟的心智去对抗这种互联网的机制，这是不现实。

是的，也是不公平的。所以说到底，成瘾不是孩子的错，而是给家长出的一个考题。那么这里呢，有两个字作为参考答案啊，希望跟每一位家长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字是引啊，引导。真正的引导是要放下你教育者跟批判者的姿态，走进孩子的世界当中。孩子会对很多事物上瘾，会沉迷，就是因为他们年纪真的尚小，可能对某些事情在于无知，在于懵懂。那么作为领航员的大人们，应该一步步地带孩子走出困境。第二个字是替代的替。成瘾就意味着他对现实的转移跟逃避。容易上瘾的孩子生活往往也是相对来说乏味的、枯燥的。那如果我们能为孩子提供一个更加精彩、更加丰富的生活，孩子的注意力可能就会被转移掉了。那比如说带孩子去图书馆跟博物馆，带他去领略书里各种有趣的故事跟历史。再比如呢，至少啊，培养孩子一项他自己喜欢的兴趣爱好，无论是音乐方面的还是运动方面的，都可以哈，打篮球、游泳都行。哪怕他在家里可以自己写写字、练练书法，都非常好。当孩子有了自己的兴趣，有了更加的对我们看来，对他看来也是更加有益、更加健康的、纯粹的快乐，也自然不太容易上瘾那些游戏了。家长不要以自己的童年视角去评判孩子现在的上瘾的行为，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家长一定要去理解自己从未经历过的数字童年和物质化的童年，一定要看到孩子的需要，看到他的快乐、悲伤，跟孩子一块儿去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生活。

0: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跟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前几天朋友跟我说啊，他家正在上初二的儿子在考试的一道数学大题上理解错了题目，丢了整整15分，然后成绩出来之后呢，孩子到家一句话也不说啊，直接就甩上房门。他在门外听着里边的哭泣声，哎呦，觉得心都揪紧了，想进去安慰吧，但是话到嘴边却变成一道题罢了，下次仔细点就可以了。哎呦，别哭了，你看你其他课不是考得挺好的吗？是，孩子没哭了，但很沉默，哈哈，朋友心更慌了。后来我们来复盘的时候，他还问我说，是不是说错话了，该怎么来帮他？那孩子真正需要的，你觉得到底是鼓励，还是能够消化挫折的心态和能力呢？其实孩子崩溃真的不是因为他们玻璃心，当孩子被挫折绊倒情绪崩溃的时候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做家长本能的反应大概就是两种，第一个是过度拯救型啊，立刻把责任都揽过来，或者说把这个挫折最小化，说没关系啊，因为这题出的偏啊，都是粗心，下次就不会了。家长急于把孩子从负面情绪里打捞上来，会无意当中剥夺了孩子去体验溺水学习游泳的一个过程。但第二种呢是激励变指责型啊，本来是想好好的引导孩子，但是一下没把握好度啊，变成了指责。要么就说早让你检查两遍了，你现在知道哭了，哎呦，就是不认真，马马虎虎，不踏实，才会犯这样低级错误。这些话真的会像盐巴一样撒在伤口上，将一次具体的失败扭曲成了对孩子能力跟人格的全面否定。

的一个福利品啊，就是龙香的包，那专柜呢是1300的龙香饺子包，今天只要699就可以背起来了。亲爱的朋友们，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包来选购吧。有中号跟大号的两种规格，那么中号呢是日常通勤背刚刚好，大号的容量就非常大了，短途旅行出去背都非常的适配。有七种颜色可选，有黑色、海军蓝等等这种通勤的百搭色，还有森林绿哈、这种小众的显白配色。需要的朋友们哈、因为每个颜色呢只有60组的库存，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原价是1300，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福利价这边只要699。需要的朋友们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包，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包来选购吧。

家长以为你在帮孩子，但是适得其反。那孩子一受挫就崩溃，可能不是态度，不是性格的问题，而是一个思维模式的问题。那家长第一反应会决定了孩子可能未来把挫折视为是需要绕开的绝路，还是可以探索的弯道。孩子真正需要的是培养他们的心理韧性，韧性决定了一个人高度的关键能力。那真正的成长就往往始于这样的情况，这种韧性是没有办法在你一天日复一日的赞美当中形成的，必须要有真实的有支持的挫折体验中淬炼出来。韧性也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挫折伤，就跟情商、美商、智商一样的，挫折伤也是需要去培养出来的。

0: 那这个福利呢是专门给孩子申请的，如果说已经发现了孩子经常眯着眼看东西，喜欢揉眼，频繁眨眼，或者说早早戴上了小眼镜，那么说明孩子的视疲劳非常严重了，推荐给孩子用好视力的青少年眼贴，专门给孩子研发的眼贴，简单一贴会发现孩子眯眼眨眼的次数减少了。今天专门申请了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拨打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就送价值78元的青少年眼贴，收到货可以让孩子先试贴几天感受一下，另外再送一大盒叶黄素饮，还有一袋叶黄素软糖，都是限量赠送，所以说需要的朋友们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清晨4点，环卫工人老徐已经拿着工具开始一天的工作，弯腰165度清理绿化带垃圾，弯腰110度用垃圾钳夹起烟头，弯腰75度拖着分类垃圾桶，弯腰45度清洗街边垃圾箱，弯腰0度跪在路面擦拭污渍。从165度到0度，一个环卫工人平均每天弯腰860次，每一次弯腰都是为你挺直文明的腰杆，垃圾不落地，城市更文明。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5: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6: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7: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6: ETDHBLK，
8: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8: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6: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5: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8: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9: 在这里
2: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4: 简单对话，
1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7: 大家好，我们是
18: 银河快递。
1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4: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8: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6: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2: 正在小度，麻烦您晚上少灯啊。
1: 追问，
3: 您好，麻烦
1: 是我们读懂时代，
3: 谢谢您的陪伴，
1: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4: 中午的12:03，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青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亚运会的最新消息。
5: 亚运共此时，
4: 今天在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在射击女子十米气手枪团体决赛中，由江冉欣、姚千寻和沈一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金牌。在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19岁的中国选手石生吉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收获的第200枚金牌。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再来说数贸会的消息，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上午在杭州大会展中心拉开大幕。作为我国唯一一个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五年来数贸会完成了从概念搭建到全链条产业盛会的蜕变。从一颗卫星到一片星空，从一次参展到扎根浙江，企业与数贸会在杭州共同生长，也见证了中国数字贸易澎湃向前的发展浪潮。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6: 在地位二的展台，火星地表图案铺满地面，灯火星服试穿体验区的灯光也已调试到位。一块巨大的弧形屏幕循环播放着太空探索的画面。本届数贸会，地位二带来的不只是几件展品，而是一整套太空想象空间、千星智能蓝图、新一代 AI 计算卫星，还有互动体验的限量版火星咖啡。就在不久前，地位二完成了一次真正的上天，两颗搭载自研弦人工智能计算单元的高光谱 AI 卫星成功入轨。这份成果并非一蹴而就，2023年第二届数贸会，地位二智能卫星项目斩获 DT 奖金奖，第三届带来太空计算系统，第四届搭建月球实景展区，两台月球 AI 机器人原型机亮相，成为主展馆人气最高的打卡点。公司创始人温卓明说，从展台上的模型到真正遨游太空的卫星，一届届数贸会见证了企业的成长加速度。
7: 杭州是一个 AI 产业一个聚集地，而且是一个发源地，这里的数字经济还有国际贸易，这里的氛围很好，我们自己觉得还是蛮幸福的。阿里云你还有说即将实验室，我们得到他们帮助也这么大，也在给我们赋能。
6: 地位二的参展历程正是数贸会以展会育产业的鲜活切片。前四届数贸会累计吸引超5000家中外企业参展，一大批浙江本土科技企业从数贸会起步，一步步打开海内外市场。走进数字医疗展区，全球生物制药龙头阿斯利康的展台也已整装就绪，整套肿瘤、呼吸、代谢全周期数字医疗方案布置到位， AR 眼镜辅助检测、 MMC 代谢管理中心两大互动体验项目静待观众体验。阿斯利康是数贸会的全勤生，在企业代表张伟看来，数贸会最珍贵的价值是成为产业的连接器，把政策部门、市场企业、投资资本汇聚到同一个交流平台。
8: 那我们是93年进入中国，杭州就是我们的东。

0: 部总部在21年的时候落地了。说苏贸会呢，从第一届就开始参与，是从一开始的参展，到后来我们还做了那个数字医疗的对接会，也帮助杭州市引进了一些初创的科技公司，以及会见外资的导入。
1: 阿斯利康持续加码浙江市场，是数贸会移展引资的生动助脚。亚马逊、特斯拉、辉瑞等一批世界500强企业，几年来也是持续赴约数贸会。本届展会海外展团规模超过往届总和，近40000名专业客商报名参会，其中国际客商超1.2万名。企业角色从单纯参展商转变为产业生态的组局者，背后是数贸会从单一展示平台向综合产业平台的迭代升级。本届数贸会，人工智能站在了舞台中央，主题馆首创 Token 专区，按照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应用场景、全产业链逻辑进行集中展示，探索瓦特向比特转化的算力贸易新路径。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过1/3，阿里巴巴、谷歌、亚马逊、Meta 四大全球数贸平台首次集聚，200多款顶尖人工智能大模型集中亮相。目前大会预筹国内外订单超195亿元，其中 AI 相关订单占比超过一半。省国际经济博览中心主任李阳说，
2: 比如说在算力的底座方面，我们有芯片等等的这些硬核产品，在大模型方面，我们会有这个质谱啊、 DeepSeek 等等这些开源的主流。那行业应用方面，我们会呈现智能的外贸平台等这些垂类的应用，展现 Token 出海的新场景。
1: 5年间，数贸会的体量实现跨越式发展，展览面积从首届8万平方米、800多家参展企业，扩大到本届17万平方米、近2000家企业参展。副省长胡伟说，数贸会既是行业对接合作的平台，也越来越成为普通公众近距离接触、走进人工智能的科普盛会。
3: AI 的真正价值在于它能不能落地应用，能不能赋能实体，能不能惠及民生。大家可以观摩脑机接口的设备演示，看它是如何帮助脑瘫的患者靠意念操纵机械臂。我们还能体验到中医大模型，可以看变形机甲、载人飞行器等极具未来感的新型出行设备。
1: 数贸会举办的这5年，也是我国数字贸易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对外开放持续走深的5年。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说，
4: 2025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4323.1亿美元，同比增长6.3%。2020年至2025年，我国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额从937.3亿美元稳步攀升至1545.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10%。
1: 5年的探索沉淀已经写就，属于数字贸易的下一个5年正在崭新起笔。
5: 在杭州大会展中心，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设置了一个主题展馆、6个特色展区展业和一个数贸创新融合展区，会展面积达到17万平方米。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也提前探馆6个特色产业展区，感受衣食住行各个领域满满的未来感。
6: 在数字出行展区，首次在浙江公开亮相的特斯拉 CyberCab 赛博无人驾驶出租车成为非常吸睛的镇馆之宝。金色的车体非常炫酷，蝴蝶门向上开启的瞬间，未来感直接拉满。车内没有方向盘，没有油门和刹车踏板，甚至连后视镜都没有，只有2张长椅式座椅和1块中控大屏。坐在里面感觉不是在一辆车里，更像是在一个移动的休息舱。特斯拉工作人员说，目前这款车已经在北美使用了，未来我们可能能用公交车的票价打上这样的无人出租车。
7: 预计大概率是会以车队的一个形式投入到市场当中，可能100万美元可以买到数十台吧。跟我们旁边的这个 Model Y 其实采用的是同源的一个技术，就是视觉加端到端神经网络的一个技术方案，事故率是人类驾驶的1/10。
6: 未来出行足够炫酷，但科技更大的魅力是已经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数贸会上的智能产品正在从展台走向现实。 在人工智能展区的新物种具身智能清洁机器人展台，杭州余杭塔山公园公厕的

0: 保洁员。魏永华正热情地向大家展示自己的工作伙伴 Star X2 保洁机器人。魏阿姨打开手机上的 APP， 在清洁桌面、蹲坑等功能选择中点击了桌面。
1: 可以麻烦你掉下吧，我要清洁洗手头了。
0: 机器人先把洗手池台面上的脏水擦干净，再喷气把台面吹干，完全不用魏阿姨自己动手。魏阿姨说，她的这位好搭档去年和她一起上岗，给她帮了大忙。
2: 他是我机器人的合作伙伴，因为台盆里头粘鼻涕粘痰，我还得戴手套，也给他一派到那儿去，我就给擦门板墙壁，这不时间就节省出来了吗？我省力，我也不用哈腰，早上起打扫一遍得3小时，有他我就一个多点完事儿。
0: 杭州新物种机器人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周勇说，今年是新物种第三年参加数贸会，第一年展出了刚下产线的原型机，第二年全球首款空间场景具身智能清洁机器人首次公开亮相，5天内直接签下总额约3亿元的意向订单，第三年量产版首发。可以说数贸会见证了新物种从一台原型机到一款量产产品的完整跨越。
3: 这次参加数贸会就是想验证我们的产品在2026年到底有多少的市场的需求，到今天为止有很多的物业方保洁方都给我们下了这个订单。
0: 数贸会既见证了老朋友的成长，也迎接新朋友的亮相。首次参展的杭州暖心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视网膜路径视觉脑机接口一亮相，就成了智慧医疗展区的镇馆之宝。一颗米粒横截面大小的芯片和一个像墨镜一样的体外机，就能让失明20年的盲人感受看得见的世界。公司传播部总监陈江伟说，产品有望2到3年后完成商业化落地。
4: 在眼底或者眼白处植入芯片，体外机的摄像头呢，可以实时的采集画面，把画面作为图像信号的处理，实时的传输到植入体，可以刺激患者眼底的神经节细胞，从而使这个患者能够看到。已经有3例患者做了植入的手术，其中2例呢已经恢复了功能性的一个视力。
0: 目前第5届数贸会已经正式开启售票通道，大家可在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数贸在线小程序中注册购票。
5: 的确数贸会啊，产品纷繁多样，也让我们多了很多对于未来的想象力的期待。那么今年的这个数博会，大家都在关心哪些话题呢？未来10年大家有怎样的畅想，有哪些新的叙事呢？我们来听听大咖们怎么说。
6: 应该第5年整体的这个规模跟档次超出了之前，那今年我感觉硬件的具身智能呢都能看到一些落地的场景，是现在的这个 AI 会占据越来越多的这个原有的这个空间，将来比现在会明显会出现一种大量的这种工作方式工作范式上面的一些变化。
7: 未来越来越多的汽车的客户会做机器人，有可能未来咱们的汽车不光是走在地上，还会是路空两用的。我们提供服务的汽车家里的机器人，它都是整套体系，它能够完整的从你到家，还有到这个上班的路上，以及到你公司，其实所有整套流程它都是一个 agent 为你服务了，所以它是完全懂你的，完美切换的，无缝切换的。
8: 未来我们认为机器供给的思考总量将是人类思考总量的1000倍以上，我们觉得未来机器思考的总量也会承担整个世界思考总量的99.9%。例如新生儿的早衰症，全球有记录的患者可能只有几百人，很少有公司愿意花几十年的时间耗费巨资为几百人研发一种新药。但是当 AI 具备专业研究所需的治理水平后，只要算力足够多，算力足够便宜，每一个细分领域都有可能组织上百万个 agent 持续研究、模拟和验证，探索不同的方案。过去，这些资源投入不足的研究方向将第一次获得大规模的智力供给。顶级思考将从奢侈品变成可规模化供给的商品。
9: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5: 说完了数贸会，咱们再来说另外一个也是充满着未来感、科技感的这么一项活动。昨天呢，2026全球脑机接口医保创新场景大赛决赛在杭州收官了。来自全球

0: 的顶尖脑机接口团队在杭州展开了激烈角逐。这次大赛以“脑想事成，联机未来”为主题，共吸引来自全国22个省区市以及美国、英国、德国、新加坡等国家和香港、澳门等地区的415支团队报名参赛。经过初赛选拔，最终251个项目晋级决赛。决赛设任务竞技类和场景应用类等共9个赛道，聚焦健康监测和早期预警、功能恢复与智能照护等多个方向。那哪些会备受关注呢？我们来说一个啊，全球脑机接口医保创新大赛场景当中呢，脑控运动轮椅竞赛是备受关注的。按照赛事规则，参赛团队需要通过运动想象和稳态视觉诱发电位等方式，让脑机接口控制轮椅在赛道内按照规定的路线行驶，用时越短成绩就越好，不用动手，只需要一个念头就能够让设备完成一系列的复杂操作。这曾经是科幻作品里描绘的未来科技，如今在脑机接口的帮助下，这项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听一下
1: 参赛团队介绍。脑机接口首先采集大脑产生的电信号，再通过算法进行实时解码，将电信号转换成设备能够识别的控制指令，让轮椅按照人的意图完成前进、转向等动作。操作员精神状态、信号采集准确性，这些因素都可能会成为影响成绩的重要因素。来自杭州本土企业的队伍则用时7分9秒完赛。参赛选手坦言，较为紧张的临场状态直接影响了脑电信号的质量。
2: 可能是比赛太紧张了，所以脑电数据其实跟我平常相关度还是会有一点不一样。
1: 用意念操控轮椅沿着规定的路线行驶，这样的操作有多难？在比赛结束后，记者也尝试体验了一下。
3: 我现在准备操控我面前的这个轮椅，去前面的桌子上拿一杯咖啡。
1: 记者注意到，控制轮椅前进后退相对简单，但一旦涉及转弯、停止，甚至按照指定路线行驶，轮椅就没那么听话了。在反复尝试4次后，记者最终也没能完成任务。参赛选手们对记者坦言，虽然各支队伍采用的技术路线各不相同，但不论是哪种技术，都离所想即所得比较远。
2: 就是采集、分析加控制，它是发生在可能就毫秒级别里面的。那你的电信号，就是你的大脑怎么样去很灵活的去控制，这个是要求比较高的。
4: 跟真正的，比如说我们科幻片看到的那意念控制，其实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啊。其实我们是这里找了一个媒介，相当是用视觉皮层，用视觉控制的方式去选好这些目标。
0: 近年来，随着脑机接口技术的不断发展，部分应用已经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试验和真实场景验证，帮助因为疾病或者意外导致运动、感知等功能受损的患者。相关部门陆续出台政策支持，在去年8月，工信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脑机接口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首次对脑机接口产业进行系统规划和顶层设计。今年脑机接口也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那么脑机接口技术从实验室到千家万户还有着怎样的距离呢？
5: 你可以看到很多医院都在做脑机接口的病人报道，但它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泛化能力就差一些，就是个体差异比较大，还有呢就是它成本比较高。就是目前来说，作为科研，它有科研经费的支撑，但你要用到这个真正的应用到病人，成本上能够接受，然后又能比较稳定，这个确实都是有待于克服的。
1: 专家表示，除了医疗类应用外，消费级产品也是脑机接口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从需求端来看，康复、情绪干预等领域都存在进一步探索的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技术本身已经成熟。
5: 科研我觉得好像很多场景都能应用，但是真正到应用上还有一段时间，到我们普通人能够用到，那有可能更需要时间。但是它的好处是因为国家支持，大家就是能够吸引交叉领域的人都往这个方向来做，那很多大家认为原来 这个比较难以突破的东西，也许比较短的时间就把它突破了。哎，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期待的。
0: 那么为了推动脑机接口技术走向临床，惠及大家，国家医保局去年三月已经在神经系统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中对脑机接口。

0: 先行立项。今年3月，全球首款新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国家医保局2天之内完成了医保赋码。脑机接口落地的政策通道正在逐一打通，那接下来医保局等相关部门还将推出哪些支持措施呢？
1: 为了把脑机接口的技术红利迅速转化为百姓福祉，国家医保局未来将重点推进3项工作。一是加快推动医保准入与价值评估，医保部门呢正在努力为医药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法、新产品打通从概念到实验室产品到医保预立项到真实世界的数据验证到医保立项到医保评价最后到医保付费的全链条的评估体系，构建创新成果落地的高速通道。我们将通过赛事吸引遴选优质项目，将比赛打造成为创新项目的孵化器、创新技术的实验田，推动技术规模化、临床化的应用。第三呢，是为新技术提供更加广阔的医保应用场景。我们做新技术的同志都知道，这个对于技术的落地来说，最重要的资源就是我们广阔的市场前景和未来可预期的这个市场应用。我们下一步呢，将推动技术的普惠可及，下沉基层。我们将支持脑机接口技术向基层医疗机构、居家康复、长期护理、保险等广阔的领域延伸，让偏远地区的群众、困难和特殊群体能够共享科技红利，以科技守护健康，以医保托底民生，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说完了脑机接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睛健康，又记好一个电话了，400-833-1912，400-833-1912。中秋、国庆节、双节同庆，一年就这一回，好视力呢特意给咱们浙江听众准备了2倍的护眼福利。眼睛模糊不舒服的，特别是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而且出门迎风就流泪的，用眼时间稍微久点就干涩酸胀的，光想揉眼睛，建议大家呢早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现在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双节同庆再送整整2大瓶叶黄素，平时没有的双倍福利，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呢是26年的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的护眼品牌，品质相当靠谱，效果也特别好。特别是呢，像添加了像人参啊、铁皮石斛啊等10几种的草药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治疗、雾化按摩一样，特别的舒服，特别滋润，水润放松。看手机呢、看电视都会觉得很清晰亮堂，效果很好。所以想试试的别犹豫，趁着双节同庆有2倍的护眼福利，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呢可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整整2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的好。15分钟之内拨打电话，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所以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33-1912，400-833-1912。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数字身份证的这个事儿。《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数据产权登记就相当于呢是为数据这个无形资产出具了一份身份证明，也就是我们说的数据身份证。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发展数据产权身份证呢？怎样才能够获得？又有哪些作用？数据身份证如何助力数据交易和数字贸易？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一解读。最新的消息是呢，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21号开始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了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主要包括3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来了解一下。
4: 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
5: 这次啊，我们是把飞机维修数据做了

0: 产权登记凭证的例子当中呢，一个是航空公司的飞机维修数据，另外一个是人工智能公司的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那未来他们都将凭借手中的这张数据产权身份证向数据驱动服务进行转型。这两个字也带出了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发展数据产权身份证呢？又解决了什么问题呢？在广告和半点报纸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张张的数据产权身份证件。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2: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6: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5: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6: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7: 眼睛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8: 正在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7: 追问，
9: 您好，麻烦
7: 是我们读懂时代，
9: 谢谢您的陪伴，
7: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0: 中午的12:31，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在半点之前，我们关注了数据身份证的事儿。那么，在首批两个拿到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例子当中呢，我们也提到了一个是航空公司的飞机维修数据，另外一个是人工智能公司的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那我们为什么要发展数据产权身份证呢？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呢？我们来听听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孙毅的解读。
10: 我们在数据流通使用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痛点，其实并不是没有数据，而是由于权属不清、责任不明，导致大家不敢流通。数据产权的身份证就相当于给数据上了户口，它明确了谁持有、谁使用、谁经营、谁受益。它能够把模糊的数据产权变成可登记、可核验、可追溯的权利凭证，所以对企业而言呢，它能够让数据从说不清的资源变成算得清的资产，能够入表，能够去质押，能够用来融资。对数据要素市场而言，它又降低了确权、合规和交易成本，能够遏制侵权和滥用，所以它极大地提升了数据要素市场的效率。而对我们监管部门而言呢，它又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抓手，让数据流通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所以实施数据产权登记制度，为数据产权出具登记凭证，就是要为数据要素市场立规矩、筑底座，最终呢，目的还是为了促进数据合规高效流通，更好地释放数据价值。

0: 那么刚才呢，专家也提到了，发展数据产权身份证，它不是多了一张纸那么简单，而是为数据要素市场立下了规矩，也筑牢底座。那如何获得数据产权身份证呢？又可以用于哪些场景呢？目前有登记需要的主体可以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的数据交易所完成数据产权登记。按照规定，登记之后获得的数据产权身份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它将在这5年里助力企业日常的生产经营，可以用于数据交易、数字贸易等多种场景。
1: 有了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和别人合作的时候，直接就能说清楚数据是谁持有的，能干什么，是否合规，方便数据交易流通。数据产权登记凭证还能作为权利人合法的拥有或者控制数据的证明，支持企业把数据资源确认为资产。另外，凭证还能帮助权利人融资担保，作价入股，拿数据换资金，换股权。
2: 值得一提的是，数据产权登记凭证也将在数字贸易的新业态和新模式中发挥重要作用。
3: 在来数加工、词源交易等这些新业态当中啊，企业的数据流通的需求是很强的，但是呢，一直缺少这些数据来源和使用的合规性的相应的证明，这些数据的流通并不顺畅。那么我们所提供的这些数据产权凭证就是一个权威证明，能够有效地降低数据流通这些主体相互之间的信任成本，也能为提高我国的相应的数字贸易的运行效率提供支撑。
2: 国家数据局表示，下一步将指导登记机构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更好满足各类主体登记需求，持续拓展场景应用，推动数据要素价值加快释放。
0: 2026服贸会刚刚在北京结束，从本届服贸会上可以看到一个新的趋势，就是数字经济和数据贸易未来也将成为国际服贸易当中的一块重要内容。那今天呢，最后一个问题是，有了数据身份证之后，那今后将会如何助力我国的数据交易和数字贸易呢？我们继续来听孙教授的解读。
4: 数据交易最大的成本是信任成本，买方怕来源不合规，卖方怕权利被质疑。在一些跨境贸易的场景中呢，交易双方更怕触碰合规红线。数据的这张身份证其实就是把分散的合规证明变成了标准化凭证，在交易之前，买方通过查证即可核验来源、权属和使用边界。那么在交易过程中呢，这张凭证又能够作为交付和计价依据，在交易后能够做到全程留痕、可追溯、可追责。在数字贸易中，它又相当于数据的信用证，能够帮助来数加工、跨境电商等场景实现合规互认，让数据敢交易、能出海、可定价。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张身份证做到了登记对象、登记类型、登记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力和登记系统6个方面的统一，实现了一次登记全国通用，能够有效推动建立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了一条数据高速公路。凭证越统一，信任就越容易传递，交易的摩擦就越小，数字贸易的规模效应就能够真正得到释放。
0: 的确，从很多层面来讲，的确这个证书啊，它其实就是一个心理层面的信任成本的一个降低很有力的方式。所以呢，有一些不法的机构也盯准了证书。那最近呢，花1元、1万元就能够拿到中字头机构给的食品背书等话题，也在网上引发了热议。有媒体报道说，网购平台上多款普通食品正利用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各类所谓的证书作为背书来进行功效营销。那这些证书的来源都指向了一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然而记者却发现，所谓中食办的身份却是迷雾重重。那么这家组织到底什么来头？
2: 据报道，这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通过向企业发放认证证书或者帮助企业认证推荐产品等手段，向企业收取几千到上万元不等的费用。据其官网资料，该组织声称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依托中国食品报发布信息。目前，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食品报均已发布声明，明。

0: 确表示与该组织没有关系。记者通过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平台、民政部官网等平台查询，均没有发现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登记注册信息，未经登记开展活动，涉嫌为非法组织。随后，记者来到该组织官网显示的地址采访。
1: 那个中食办是在这儿吗？
2: 中食办没有，跟我没关系。
0: 身份存疑，办公地址也对不上。那么他是怎么和企业搭上线的呢？根据这家机构之前发布的消息，2024年2月，他们曾到山东省阳谷县一家黑猪养殖企业调研。根据线索，记者来到这家位于阳谷县寿张镇的新绿澳黑猪养殖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成立于2009年，由于位置偏僻，再加上黑猪养殖周期长、成本高，因此出售价格比一般产品要高。企业希望能够通过产品认证和宣传推广进一步打开销路。
3: 我们自己说好那不就好，你比如我们有政府背书支持，无公害啦，有机啦，我们有这种证了才是真的好。
0: 企业有产品认证的需求。2024年，经人介绍，这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专门派人来到企业，假装详细了解企业操作规范以及食品安全保障措施等，还表示可以帮助企业进行认证推广，但是要收取一定的费用。
3: 他们就说是从北京来的，来帮扶企业的嘛，他是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下面的一个附属单位，然后他还说他和那个中国食品报有关系，说交个20000多块钱，然后给我们宣传一年。但我们小地方的企业哪有平时能接触到中字头开头的？
0: 但是每年几万块钱，对于这家乡镇企业来说还是不小的负担。此后，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多次联系催促企业交费，引起了企业负责人的怀疑，最终没有上当受骗。
3: 幸亏当时没叫，要不然亏大了。通过这件事以后，如果我们以后再宣传的话，我们要尽量擦亮眼球，先去核查一遍，核验一遍，我们再下决定。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自2015年起，这个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就在多地开展活动，除了调研企业，还多次跟地方政府、高校等单位合作开办论坛、举行研讨会。一些地方政府的官网也有跟这个组织合作的相关信息。
4: 我们要连线的是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主任柏川。
0: 2024年，这家组织的负责人还就食品安全问题接受了一家媒体的采访。
5: 这个组织本身没有合法身份，他以项目孵化、评优、背书等名义向企业收取费用，这些收费呢，就是属于违法所得，执法部门查处后可以依法予以没收。如果虚构资质、虚假承诺，以所谓的国家级项目官方背书欺骗企业付费，数额较大的，还有可能涉嫌诈骗等刑事犯罪。
6: 一个没有任何官方背景的商业机构，靠着中字头的名号，模仿官方机构的话术，就能够让众多的企业花钱买认证，就能够在市场上行骗多年。一组民政部的数据显示，仅2026年的上半年，全国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就达700多个。明明在一次次被曝光、被取缔，那为什么这类非法社会组织总能够打而不死呢？非法社会组织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究竟在哪儿？我们来听一听法律问题专家的分析。
7: 它其实还是多重的原因造成的。那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违法成本过低。那这类活动呢，很多它其实依托的是互联网来进行运作，那没有固定的这种线下场所，那只需要网页与收款账户就可以运转，然后回头发一个证，它的这个成本确实是非常的低的，也是增加了监管的难度。一经查处，即使被取缔了，它如果还想做的话呢，就只需要是换个名称啊，换个网址和收款主体就可以再次的进行运作。那第二的话呢，就是它的违法的收益是极高的，仅凭包装名头就可以去收取相关的这种费用，成本收益明显是失衡的，那在客观上也会驱使行为人去反复的实施。那第三个的话就是迷惑性很强，那这类组织经常会借助什么一带一路啊乡村振兴啊等这些国家战略去蹭热点、蹭标签，冠以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伪造文件，普通的企业和公众很难去进行辨别。第四个的话呢，就是有需求、有市场，而且是构成了持续的支撑。那正规的国家级的评优评先呢，门槛很高，周期呢也比较长， 虽然不收费，但是呢，很多企业其实是难以取得的。而山寨的这种认证呢，它是属于低成本高效率，而且万官仿真，那客观上呢就会形成购买的需求，而且可以用于投标啊、宣传等等场景，有需求也就有了供给，也就构成了屡禁不止的这种深层次的原因。那第五的话呢，是查处啊多止于的是行政取缔，那刑事威慑不足，很多这类案件呢只是做了行政处理，没有进入到刑事程序，也就没有形成有力的刑事威慑。
6: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除了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同样声称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由中国食品报发布消息的，还有多家名字相似、互相关联的组织。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记者逐一进行了核实。
0: 记者查询发现，有多家食品领域的组织均声称是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通过中国食品报发布信息，登记地址跟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完全一致。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组织的负责人之间还存在交叉，比如中国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中国食药促进会食品安全与健康工作委员会、全国统一大市场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的负责人是同一个人。其中，中国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有自己的网站，中国食品安全健康网，全国统一大市场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声称是由全国统一大市场专业委员会批准成立。而经记者查询，批准他成立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专业委员会同样未经登记注册。经记者在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平台、民政部官网等平台查询，这些打着中国、全国等字眼的组织都未经登记注册，涉嫌为非法组织。
5: 之所以大量使用中国、全国、中华的字样，核心就是利用企业公众对国家信任，降低企业的警惕心理，快速获取信任后方便收取费用、售卖牌匾、证书、奖项。
6: 非法组织通过模仿合法组织的名称、架构和活动方式，以假乱真、招摇撞骗，不仅直接骗取群众钱财、侵蚀社会诚信，更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危害深远。那怎样才能够治理这些披着假官方外衣的非法社会组织呢？我们继续来听法律问题专家的分析。
7: 关于源头治理呢，可以从几个层面去推动啊。那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要严格的去控制这类的名称，强化对市场主体使用像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以及冒用官方背景宣传的这样的一个监管。现在民政部门已经是将它列为了打击整治的重点，名称如果是失去了效力，那相关乱象的这个初始环节也就是被斩断了。第二个呢，就是要充分的运用好取缔非法社会组织办法这个规定，那要严格的执法。那这个规定是明确了属地管辖的原则，包括说像跨省活动的职责归属，以及完善了和治安呐、刑事处分的这样的衔接，持续的完善跨部门协作与信息共享的机制。那要依靠社会举报呢，进行相应的打击和取缔。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要行政处罚和刑事处分这个阶梯递进。要重点提高刑事追责的力度，那有一些可能会涉嫌的诈骗罪，有一些可能是涉嫌的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等等。那只有说当行为人面临了刑事追诉，而不仅仅是行政处罚的时候呢，我们说会形成比较有效的这个震慑。第四个就是要对需求端进行严格的打击，那购买并且使用这种虚假认证的，我们说也是要进行追责，根据不同的情况追究他们相应的责任，那甚至是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在对于需求端的话呢，我们说要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进行分类的追责，那双向的治理呢，才有可能会有效的去斩断非法利益链条。
6: 就在昨天，在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期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一批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通过以案释法，净化网络食品的市场环境，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这些典型案例都有哪些特点呢？企业主体、电商平台应该承担怎样的主体责任？网络食品安全监管如何从底线防守转向精准防控呢？咱们来关注一下。
8: 眼下中秋国庆临近，网购食品又进入到了消费高峰期，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两高联合发布的5起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备受关注。

0: 这第一起案例要从一瓶所谓的原装进口椴树蜜说起。2023年3月至10月，河南长葛，被告人黄某祥在其家中厂房内用果葡萄糖、香精等原材料勾兑加工假蜂蜜，在瓶身打上原产国进口商字样，贴上外文标签，生产假冒进口蜂蜜。同时，黄某祥还利用他人身份在不同电商平台注册多个店铺，并虚假标注原装进口正品、纯天然无添加、自然结晶等关键词，宣传超划算，买一瓶发五瓶，借助平台的推送功能扩大曝光率，提高成交量，销售金额高达206万余元。经检测，涉案蜂蜜中未检出蜂蜜蛋白质，可以说一滴真蜜都没有。
1: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利用平台算法规则线上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类案件，为提高产品的点击率，精准匹配流量，提升商品销量，虚假标注产品关键词，将假蜂蜜包装成低价优质产品，利用电商平台的算法和推荐机制，由平台推送至消费者。
0: 平台优先推送推荐高性价比产品，原本可以帮助消费者快速匹配符合需求的产品，但却也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提高了伪劣产品的传播效率，甚至在电商平台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效应。
1: 平台算法过度依赖点击率、转化率等指标，而假货因低价往往具备更高的数据表现，导致其获得优先曝光。司法实践也早已明确，仅凭普通消费者识别假货远远不够，平台亦应承担起责任，平台应当通过算法干预、下架等方式及时处理，不能以技术中立为借口躲避监管责任。
0: 除了平台推送功能，例如直播甚至社交平台，也是目前常用的食品线上销售渠道，但是相关典型案例中也被犯罪分子牟利所用。比如在案例三中，主播利用直播带货话术避谈产品来源、成分和功效，刻意避开减肥、瘦身等平台监管关键词，售卖非法添加利尿药品不塞芹的海藻植物果蔬纤维鸦片糖果，导致消费者出现尿多、头晕、全身无力等症状。可以说，网络食品安全的隐蔽性以及危害程度已经超过了传统线下销售模式。伪造证件3961张，批量注册幽灵外卖，八人获刑。媒体的报道中格外受到关注的还有案例五。2024年至2025年7月，被告人罗某华用修图软件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以每张50元至300元不等的价格售往全国多地，累计伪造销售国家机关证件3961张，非法获利36万余元。而被告人王某南等六人则充当中间商，购买假证后在外卖平台大量注册店铺，再转手卖给他人经营，从中抽成获利。一条伪造证件、注册幽灵店铺、非法经营食品的犯罪链条就此形成，导致外卖平台上出现大量注册信息与实际经营者经营地不符的幽灵外卖店铺。
2: 幽灵外卖店铺长期脱离监管，容易滋生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难以及时溯源并有效的处置，具有重大的食品安全隐患。实践中，部分外卖平台经营者未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疏于审核，个别平台经营者甚至为了扩大经营、抢占市场份额，有意放任幽灵外卖店铺的注册和经营。
3: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企业和平台都是有责任的，那么他们到底以后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怎么样能够让他们履行职责呢？那另外一个监管方式又应当进行什么样的改变和升级呢？咱们继续来关注。
0: 如何守住网络食品安全的防线，防患于未然？怎样把那些欺骗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的害群之马揪出来，斩断背后的黑灰产业链条？今年四月，一项为期半年的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4: 从平台企业到平台内的经营者，从产品生产销售方到营销机构、广告主体、带货主播，谁的环节谁负责，谁的地盘谁守好，明确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架起违法违规的高压线。
0: 网络食品中，餐饮外卖的食品安全始终备受关注。今年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从制度层面进一步压实平台责任，把好入网审查这道关。
5: 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六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
0: 网络餐饮的规则立起来了，整个网络食品销售的责任链条也在越织越密。9月17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三份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把此前直播电商、网络食品销售两部部门规章的要求拆解成三类主体可以照着做的日常管理施工图。
6: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0: 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守护舌尖上的安全。管控清单的落地也意味着网络食品监管从底线防守转向精准防控。
6: 清单描述的每一个风险点都是当前网络食品销售领域突出问题和一发多发问题，管控措施既是对这些风险问题的精准回应，这也是着力破解企业不会管、不愿管、管不好的一种有效机制。
0: 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突出入网资质实质性审核、食品信息动态监测、自营业务区分标记等关键管控点，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六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加强动态监测，确保网页展示食品信息与实物一致、真实合法。
7: 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重点强化直播间运营者和直播营销人员资质核验、直播行为动态监测、黑名单联合惩戒等要求。
6: 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跟踪清单制定和实施情况，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不断完善网络食品安全治理体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让网络食品看得见、管得住，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0: 京时间12: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2: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0: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9: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0: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11: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2至3天。
12: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13: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10分钟。
8: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5: 简单对话。
1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8: 大家好，我们是
19: 银河快递。
2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5: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2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8: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19: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来关注一下，体彩中奖号码第261087，超级大乐透中奖号码是010507213501和04，261107七星彩中奖号码是625969和13，2611076+1中奖号码是482565。再来关注福彩中奖号码，261107双色球02051619263和14，2625573D中奖号码是6992610977，乐彩中奖号码是05071316172429以及19。下面这个电话呢，大家赶紧记一记，400833192，400833192。为了帮助更多的听友能够改善自己眼睛干涩、酸胀、流泪、模糊等等的一些问题，我们节目组呢特别联合了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咱们节目当中呢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那提醒朋友们不要错过了，经常开车的，整天盯电脑的，爱刷手机啊，打游戏，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很严重的，想保养保护眼睛的，还有想给父母调理眼睛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的，想给孩子缓解视疲劳延缓近视的，以上这些朋友一定要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2订购，直接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那么效果到底如何，您自己试试就知道了。只送1000份，先打现得400833192，400833192。大家都问啊，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会有效果呢？我们先来看下来的成分是非常的安全健康的，人参、铁皮石斛、丹参等等啊，足足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那中医来讲呢，就能够起到一些心肝解热的功效。其次呢，采用中医湿热敷的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睛特别的滋润舒服，又水润又清亮，效果很好。今天不仅给大家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您在15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2，400833192订购，多送价值78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2，400833192。
18: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

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我是浙江六零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1: 我是律师赵宁露。
2: 我是律师董阳露。
1: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2: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0: 为你保驾护航，
3: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为什么大家现在都不太爱主动买月饼了呢？这是今天我们要互动的一个话题啊。今天有一条消息呢，说五星酒店的月饼崩盘了，三折甩卖。那当然，一方面呢，是因为中秋临近了，那可能没有卖掉的，只能卖掉，否则过了这个节气你就卖不掉了。但是也看到了高端月饼确实生意遇冷了。那根据监测，2026年中秋前夕，主要门店的月饼销售额呢是同步下滑45.17%。礼盒销量下滑49.04%，而千元以上的高端礼盒销量同比暴跌76%。那在二手平台上，多数五星级酒店的月饼礼盒三折甩卖，价格低到200元以下。举个例子，比如说像JW 万豪的一些礼盒，99元就能够买到了。那这就是证明了一点，至少大家在月饼消费上没有以前那么热衷了。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状呢？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1: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13:15，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4: 任性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5: 买手机来电信，
4: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5: iPhone 17 Pro、 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4: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5: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 A，
4: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5: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4: 中国电信。
0: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为什么我们都不爱买月饼了呢？那同时今天上热搜的还有年轻人为什么不吃月饼了。热搜呢是来自于美心月饼都打6折这样的一个新闻，原价318元的双黄白莲蓉礼盒，现在238元就能够拿走。那放在几年前，这牌子别说打折加价都未必能抢得到。但是在热搜底下，大家的反应也是出奇的一致，比如说6折也很贵啊，又甜又贵，大家都要控糖等等这样的一些回复。还有呢，本来就想美的，但是看看价格再看看体重算了，这些话有点扎心，却说到了根子上。月饼卖不动，不是打折力度不够，是消费者算明白账了，先算价格账，238元买一盒740克的月饼，拆开不过几块，一口下去10几块钱，这个价格如果买水果的话，也能买很多，又能吃一顿不错的正餐。有网友说的好，6折也很贵，因为原价本来就虚高的。月饼的成本大头从来不在莲蓉和蛋黄，而在它的盒子，在品牌溢价。过去买来送人，贵点就认了，因为送的是体面，但是自己吃的话，这笔账就算不下去了。我们再来算算健康账，热量炸弹，控糖，这些评论几乎出现在每一条关于月饼的热搜下面。一块双黄白莲蓉月饼，糖分和油脂都不算低，吃一块得跑好几公里才能够消耗掉。那过去中秋节吃月饼是仪式感，一年就这一回，可是现在年轻人日常呢就在控糖减脂。面对一块高糖高油的月饼，第一反应就是吃了又要长肉，算了吧。数据也印证了这种心态，2026年月饼销售规模呢是290个亿，同比微增 2.7%，市场呢没有崩，但是千元以上的销量下滑76%，500元以上的礼盒占比也不足2%，自己日常食用占比达50.4%，首次超过送礼的42.5%。月饼从送人的面子变回了自己吃的点心，当它变成自己吃的东西，消费者就会问说好不好吃，健不健康，值不值？每星6折没人抢。不是大家买不起，而是大家觉得不值。同样的价格，可能能买到更好吃、更健康、更实在的东西。所以呢，月饼行业也该醒一醒了。靠包装和品牌撑起来的溢价，正在被消费者的理性一点一点的挤掉了。我们看到像美心半岛等等的一些高端月饼礼盒，在下普遍呢线下打出了7到9折的价格。刚才我们也说了啊，包括有一些叠加的方式，甚至折扣已经到了6折左右。但是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啊，说跟这些名牌月饼卖得不好的消息成对比的呢，是山姆的月饼，据说连代购都没抢到货。我们来看看，搜索山姆 APP 发现啊，月饼已经全面显示补货中，部分均告售罄。无论是极速达还是全国配的通道，几乎是清一色的灰色的标识，下面的按钮统一变成了到货通知。那走访山姆会员店也发现，虽然线上显示售罄，但是在月饼专区看到大部分的款式呢还是有货的。那针对线上售罄，线下仍有少量库存的情况，那解释到呢，因为线上的极速达是对应的是仓库的库存，和实体门店的库存分属2套体系。今年线上需求大，那不少款式呢就显示为售罄了。山姆月饼的热销也催生出一门加价代购的生意，多款的热门月饼被加价转卖。比如说迷你奶黄月饼要加价51元，百鸟朝鸣的低糖月饼要加价68元啊。那我们也看到，连加价后的一些月饼呢也显示售罄了，这是互联网给到的。那为什么山姆的月饼卖得好呢？也许大家就是图个便利吧。

0: 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进入到浙江之声商城的宠粉环节了。那今天大家期待的又有什么呢？我们先来说关键词，您回复鞋，鞋子的鞋，去看一看吧。入秋了，再也不能穿着一双凉鞋了，因为大家说凉意从脚里边起，所以是时候让自己的脚给封起来了啊！不要再穿凉鞋了，穿一双好一点的运动鞋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越野跑里面口碑最好的 HOKA。这一款呢是复古轻跑鞋啊。刚刚我们在说的时候，我们同事就是这好几个同事都买过这一款鞋，官网一双是1299，今天在我们浙江之声商城只要399啊，所以平时买一双，今天能带走三双，限时福利，大家赶紧登录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鞋，凭手速下单吧。因为今天的东西它确实你要看到它的样子，你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要不要买，所以赶紧的登录浙江之声公众号，回复鞋鞋，去看看这双复古跑鞋究竟长什么样啊。首先我觉得它适配的场合非常的多啊，因为它看起来其实还是比较休闲的一款跑鞋，既能够搭配运动服装，又能够搭配平时上班的休闲装。那说到 HOKA， 明星出街、奥运冠军训练都在穿它。那这款经典复古的轻跑鞋是他家的山地系列，所以呢，也能够面对复杂的路面，日常穿它也完全不违和。所以说，它是一款全能款。官网一双呢是1299，今天只要399，直降900。那有五种热门的配色啊，包括灰色、米棕、银灰色等等的，男女同款，尺码齐全，正码正拍，也就是说你平时是穿38的，这次就拍38。那么如果说您现场不是很了解，可以添加福利官微信，立减5元，还能一对一帮你来选码选色啊。大家放心，尺码不合适可以免费换，放心买，海外直采，正品保证，限量福利，每个颜色只有100双。赶紧登录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鞋，去拼拼自己的手速吧。那大家都说为什么 HOKA 这样的品牌啊，官网呢是1299，咱们399就能够入手呢？我们是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薅大牌的羊毛了。一双跑鞋到底能穿出多少种样子呢？我们给大家设置了一些场景，比如说日常通勤，你搭配休闲裤、牛仔裤都可以穿，外出出游。

0: 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1: 北京时间13: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4: 乌镇闹秋，赴一场月下音乐会。濮院古镇沉浸式赏月，打卡夜游春取景地，夜色润水乡。这个中秋就来风雅同乡。
0: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费@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接下去我们来看看关于新国标啊，接下去我们介绍的是化妆品的新国标。日常买化妆品的时候，大家关心的问题呢，无非就是怎么样对皮肤好，包括敏感肌啊，怎么样才算温和不刺激，防晒霜越挑越花眼，到底怎么样选才不踩雷等等等等。那日常化妆品的检验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呢是微生物的检验，包括检测菌落的总数、霉菌和酵母菌的总数啊，包括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的一些指标，评判产品是否被微生物污染。第二呢就是理化检验啊，覆盖像铅、汞等等的一些重金属，还有染发剂、防晒剂中这个化妆品中有最大使用浓度要求的一些准用原料，同时要排除激素、抗感染药物等等的一些违禁添加。那随着我国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发布，化妆品的标准也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再来关注的是关于卖不动啊，刚刚说到很贵的一些月饼礼盒卖不动了，那还有什么东西卖不动呢？要说的就是多款万元 AI 床垫卖不动了啊，它的电商销量呢只有个位数。来了解一下，举个例子，像慕斯官方旗舰店的在售 AI 床垫中的入门款的 T11SE 官方起售价呢是29,980，优惠后还需要19,980。高端款的 T11 Pro 三件套标价呢是62,889啊。那么但是多款的 AI 床垫销量呢是个位数，部分核心产品的销量是零。那慕斯相关的负责人说 ，AI 产品是以线下渠道销售为主啊，目标客群是高净值人群、中老年人以及华为全屋智能生态的用户啊，这是销售的一个说法。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在他2026年半年报当中啊，他的利润呢是下降了48.13%啊，那销售费用呢是确实上涨了，包括广告费用的涨幅大涨40.49%。睡眠经济消费主体呢是23到40岁的中青年人，占比83.2%。但是呢，最关注智能床的年轻人当中，不少人还是被价格劝退了。除了价格，产品同

智化严重，智能体验不佳也是重要原因。所以您会认为，您会因为它是一款 AI 床垫而去选择它吗？其实我觉得睡觉占据人的很大一部分的时间，但是睡眠质量有问题的人呢、啊、他其实不会因为一个床垫到底有多舒服或者环境有多好而睡得更香啊。这个就是一个人的作息或者一个人的身体状况一个习惯。你睡眠质量好的人，他到哪里他都能睡着。睡眠质量不好的人，你哪怕哇制造了很多好的床垫、好的眼罩、白噪音听起来，他还是睡不着。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并不因为说一个床垫能够改变你的一个睡眠的质量啊，它的主观因素还是蛮小的。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的是 ILO 啊，这个官宣7乘8店哈、啊、已经要开实体店了。之前呢就是只是在网上开这个海外旗舰店，而且呢形象大使也已经定了，就是王一博啊，非常健康的一个形象。接下去他会在上海、北京、香港、澳门、深圳、杭州、成都7城开出8家精品店，所以他选的城市也是很有特色的，香港、澳门，时尚之都，然后呢是北上广深啊，没有广州，北上深啊，以及加的是杭州、成都啊，两座非常时尚的新一线的城市，啊，门店呢都会在2026到2027年陆续开业。再来看看苹果硬件高管的说法，他不建议给 iPhone 贴膜。他说看到有人贴膜浑身不自在。最近呢，苹果硬件工程师 Tom 在公开采访中明确表示，不建议普通用户给 iPhone 额外贴屏幕保护膜。团队在为屏幕耐刮和耐磨方面进行大量开发，希望用户直接体验原厂的屏幕。我们也知道呀，但是它不耐摔呀，它可以防耐刮和耐磨，我们也能够相信它一定能做到技术这样，但是大部分人的屏幕这个损伤不是因为磨，而是因为直接摔。你这个不贴膜的话真不经摔一下去，如果你没有这个手机套，没有手机膜的话，那个心疼啊。所以我觉得硬件高管有他的工作的需求点，就是他希望大家可以买苹果的那个这个换新服务啊，这个或者呢苹果的这个换屏服务啊 care 这个服务，所以呢不建议大家这个去贴这个膜了。你想看现在一台手机动不动就是上万块钱啊，你换一个屏得多少钱呢？所以大家伙还是小心点用吧。好，我们再来看看关于赴韩旅游的。这两年中韩旅游迎来爆发期，韩国旅游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份访韩的外国游客是209万，同比增长20.8%，而中国内地的游客是以77.7万人位居第一，较2019年同期增长49.6%。我们再来了解啊、这两天有一个热搜，在配料表中请把白砂糖还给我们啊，这是一个热搜。因为有消费者发现大量的饮料调味品的配料表里面白砂糖被换成了果葡糖浆，引发大家对于食品安全和健康的一些担忧。那么白砂糖真的是比果葡糖浆更加的健康吗？白砂糖的主要成分就是蔗糖，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在肠道里面迅速分解成葡萄糖和果糖，再被人体吸收。而果糖糖浆呢通常是由玉米淀粉加工而成，它本身就是葡萄糖和果糖的混合物。那因此从最终被人体吸收的糖分成分来看，其实两者是非常接近的。确实有一些研究发现，大量摄入果糖可能会影响人体对钙的吸收。动物实验也有提示，果糖吃得过多可能会影响维生素 D 发挥作用，从而降低肠道吸收钙的能力。但是大家也不用过度担心啊，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来自动物实验，人体研究还很少。那么日常喝一点点果葡糖浆的饮料这个证据证明不了说你就钙吸收不了了。所以我们在选择饮料时不必只盯着果葡糖浆这几个字，更应该看重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或者糖含量，同时还要注意一整瓶饮料的容量啊，因为看起来含糖量不高，但是一整瓶喝下去摄入的糖仍然可能是超标的。无论是使用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长期过量摄入都可能增加肥胖、脂肪肝、甘油三酯升高，包括龋齿的风险、二类糖尿病啊，因此呢要控制添加糖的总量，少喝含糖饮料，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再来看消费热点啊，根据行旅纵横非常准和多家 OTA 平台实时监测的数据显示，不少旅游返乡航线已经走出了节前快速抬升、假期中段没落、返程再冲高峰的价格曲线，长线的航线波动幅度显著大于中短线的线路啊。根据行旅纵横的数据显示，节日客流行程，9月25号中秋首日、10月1号。国庆首日两大出行的峰值，那么9月23号到10月1号成为去程票价的高位区间。进入10月3号之后呢，去程的需求释放完毕，多条热门航线票价出现明显下行，但是在10月6号到7号返程时段价格再度走强，返程的溢价现象比较突出。这也证实了我们之前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我们出去这个捡漏啊，10月3号、10月4号好便宜啊，机票才300。我说你返程算了没？那我们也证明了这一点，返程的溢价非常的突出。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中秋前一天9月24号，也就是明天，北京飞乌鲁木齐机票价格是850元，但是中秋节的当天票价是1600，价格直接翻番。国庆节当天票价呢是1050，而3号、4号低到450。那返程情况呢则相反，那乌鲁木齐飞北京机票价格前几天保持在600到700的区间啊，10月3号之后呢价格过千，10月6号价格高达2550。北京飞成都的机票也出现类似的情况了啊，这个返程的溢价非常的厉害。返乡探亲旅客较多的一些中部干线波动幅度整体是小于长途的旅游航线，但是价格趋势大体是趋同的。比如说武汉飞西安，中秋、十一两个节点票价走高，价格分别是600、930。10月3号之后探亲出行高峰过去回落，那么返程10月6号、7号有涨幅。因为中秋国庆机票价格较贵，也有不少人选择抢跑错峰。9月22号双节抢跑出游的人流开始翻倍的增长了啊，这两天已经在路上了他们啊。那么双节第二个错峰捡漏期就是9月28号，因为有大部分的朋友要回去上班，机票较国庆首日低40%左右啊。那么所以我们也看到了今年9月28号到30号请假出游的人数同比增长52%。

那大家关注的究竟该怎么买票呢？怎么买更便宜呢？其实我觉得这个票价的实时都是在更新。比如说我们聊到的这条新闻，到现在啊，比如说我刚刚编辑这条新闻的时候是中午的11点，举个例子，但是到现在可能，机票的价格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也不方便再报具体几号到几号，哪里到哪里还会有捡漏的机会啊！我只是强调说，在双节你要去捡漏，机会是非常渺茫的啊！这个要看运气，要看时机。你现在还没有定的话，也许在最后时刻有机会捡漏哦，但是很多人都不会去冒这个险。大部分人还会选择比较稳妥的，比如说有一些像北京啊，那你有高铁的选择，也会去抢一抢高铁票啊，因为高铁的价格，它这个基本上心里是落定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呢，我觉得，对于出行时间相对灵活的旅客而言，那是比较友好的，节前节后再出去，这个时候就不要去跟放秋假的孩子们啊，这个工薪族去抢这个时段了，也犯不着，因为你节后这个机票这个不要差太多，有些就是从2000多直接降到300-400，那这个实在是太过于划算了，打一折的一个价格。所以你看着好了，在过节之后，又是大量的自由职业者啊，或者已经这个离开工作岗位的一些朋友啊，这个老年朋友。又是到了节后8号之后，他们又整体又开始出发了，旅游市场永远就是这样，所以还正当年的这些朋友们啊，没有办法，你只能用比较高的溢价去享受这样的一个假期。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实体经济，杭州首座钱塘新天街。在9月25号开业了，中秋节当天，它呢临近地铁1号线下沙江滨站，交通比较便捷的。开业之后呢，会填补钱塘江滨板块。

0: 二，缺少大型高品质综合商场的空白，为城东的居民、周边的产业人群和高校学生提供全新的购物、休闲、游玩的新去处了。那我们来看这个前湾天街啊，有什么不同？它是龙湖在杭州落地的首座森系的概念天街，它定位呢是钱塘江畔生活绿洲。致力于把自然生态揉进逛街的体验当中，比如说它在一楼中庭有一个光和绿丘啊，四到五层的挑高层有云端森林的主题空间，让大家在逛商场的时候也有这种漫步林间的松弛感。另外户外街区呢是用树下剧场串联起多处的休闲节点，东广场的乌桕树啊，这个水景互动草坪，逛累了随时能坐下来吹风歇脚，完全没有传统商场的这种闭塞感啊。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如果住在周边的朋友又有一个比较好的去处，周边住宅的朋友又有一个比较好的配套啊，这也是城市发展带给我们的便利。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1: 金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公益委，
2: 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3: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
1: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4: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1: 百岁养生经，
1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2: 守护晚晴景，
11: 康乐养天年。
12: 健康公开课，
11: 百岁养生经，
12: 让长寿有道，
11: 乐享百龄。
12: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3: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4: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 今天呢，做客我们栏目的那还是大家熟悉的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高科技生物制剂虫草养元液的研发人曹伟宁曹工啊，来到节目的现场，针对大家身体出现的各种常见病、多发病、老慢病啊等等诸多的疾病方面，给大家做科学的分析和指导。毕竟伟宁的时间真的是很宝贵啊，也不能经常做客我的节目。很快呢，伟宁就又要投入到科学技术的研发当中去了。所以说趁这一两天啊，伟宁在这儿的这个机会啊，大家伙儿有任何的问题，一定是要抓紧时间和他进行沟通咨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欢迎曹伟宁曹工。你好啊，伟宁。
15: 哎，先生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嗯，伟宁啊，你说你都不知道，昨天呢，这不我把这最后一批的虫草养元液啊给大家分配补贴帮扶政策以后啊，总共是这5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啊，再加上小叔单独拿出2600盒赠送的，总共加起来这也就是7600盒的数量。
15: 对，
14: 到刚才啊，就是我上节目之前，就剩下1800盒了。
15: 然后是吧，
14: 这还是指导中心那边啊是严格控制筛选以后啊，仅剩下1800来盒了。
15: 哦，是吧，
14: 哎，都是重点优先考虑一些病程时间长的，啊，病症严重的，一体多病的，啊，就这些的患者人群是优先供应的。
15: 少嘛，应该这样。
14: 再有呢，就是有一些现在正在服用虫草养元液的这些老患者，啊，这也是优先重点考虑的。
15: 对对对，
14: 因为不少老患者他们现在手里剩余的用量都不多了。毕竟之前虫草养元液每一次提纯出来的这个量都很少，
15: 是，
14: 所以说他们即便是幸运的抢到了，那都抢的也不多。到现在呢，有一些患者手里啊就剩个10盒20盒了。那甚至有的人说就剩下几盒用量
15: 哦，
14: 后面呢还需要补齐拿够。
15: 对，那是，
14: 那也不能让这些正在服用的这些患者中途给间断了呀。
15: 对对对，
14: 所以在昨天呢，这些正在服用的老患者那也都是重点优先考虑的。就这样哈，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家人到现在呢还没有机会得到啊，没有机会用上。指导中心那边老师啊，那真是那是百里挑一呀、啊，在所有的人群当中是挑了又挑，是选了又选。那毕竟啊量太少。
15: 对，就是量少的代打嘛。
14: 而且这是最后的一批的供应
15: 了。
14: 哎，那就要给一些真正需要的、急需的这些患者。所以就导致很大一部分家人真是没机会抢到了。在这儿喜儿也是深表歉意啊。真是没办法了啊！最后这一批的给我们普通百姓运用的机会，那真就是要尽量的给一些病症严重的、急需要使用的家人了。大家一定是多理解吧。
15: 也是。
14: 那么到今天现在哈、啊，那还剩下这最后1800来盒的数量了。大家现在还能够非常幸运的有抢到的这些家人呢，仍然是可以享受高科技生物制剂。

0: 剂，虫草养元液。那在小叔给免除掉冬虫夏草的成本，只收取人工和提纯费用以后，我们乐善基金呢再进行二次补贴，最终我们家人每一只虫草养元液仅需要10块钱的价格就可以用上了，一只只需要10块钱，而且直接一次性订购30盒虫草养元液，额外再免费赠送10盒虫草养元液，直接订购50盒虫草养元液，再额外免费赠送20盒的特大的补贴帮扶政策。但是到今天啊，到现在上节目之前呢，仅剩下是1800盒的数量了。所以说，还没有抢到、没有得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吧。最后这1800盒的数量抢完就结束了，那以后肯定是几年的时间之内啊，没有机会再用上虫草养元液了。什么时候伟宁他们科研团队实现自主技术突破了，就不需要老外的技术来支持了，那么就可以提纯出所有的这些养元液，就都能给我们国人供应了，就不需要再给老外供应了。所以说大家呢，还需要再耐心再等待几年的时间，对吧，伟宁？
1: 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呢，也是一直啊，没停下脚步。一直在努力地做一些科研技术的攻关和探索。其实任何的一项高科技的技术啊，它的诞生绝对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实现的。就是我们任何一个新兴的技术，一个尖端的技术，它实际上要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背后呢可能还要有大量的这些科学技术的人才，大力的这种投入，不断的学验，不断的去研发。甚至可能有的技术呢，需要用几十年才能够呢得到一个长足的进展和进步。它永远是这样的，是没有办法。就像我们这个虫草养育活体发酵技术，这是我们自己的技术了。但是呢，真空有氧技术，就真空有氧提纯与基因干细胞移植，这个呢还需要什么呢？需要老外的一个技术支持。这个呢，我们必须要实事求是的讲。我们呢，现在技术上的确是遇到这种瓶颈，要不然当初呢，也不可能说跟老外签这个技术合作的协议，人家的技术不是卖给我们，人家技术的保密的，为什么呢？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技术的这种加持吧，可能这词用的不太确定啊，但是意思就这样。为什么那么说呢？他就希望人家有特殊的技术，你没我的技术，你最后这个环节你就提升不了，所以你必须得用我的技术。那用我的技术怎么办呢？我就有要求了。什么要求啊？你每提纯出每一个批次的虫草养元液，80%你必须给我们供应。但是人家也是讲道理，不是说免费的给人家供应，他也知道这个造价是很贵的。因为这个虫草养元液每一支10毫升高浓度的养元液呢，我们需要耗费的是一整个的鲜虫草啊。大家知道冬虫夏草一根多少钱呢？那不是其他的东西啊，它比人参呢要贵重多得多了，比灵芝、人参呢要贵重多得多了。所以说呢，为啥说即使给他们供应，一直要合到人民币，贵的时候能合到178、200多，偶尔有的时候呢，价格有点浮动呢，也得在150、160块钱一支，是这样的价格。但是这其实也不是我们想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希望呢，这么好的生物制剂，咱们呢能优先的给咱们国人供应。那我们用了这么长的时间研发探索，最终的目的是希望把这东西研究出来以后呢，能造福咱们的国人。但是现在这个技术呢，我们现在一直呢没有实现一个突破，还得依靠人的技术。所以说没办法，我们还得履行这个技术的一个合作的协议，必须得按照这个去执行。所以说这个真空活氧这个浓缩提纯技术，这个我们现在肯定是算是日以继日吧，不断的去研究探索，我们能不能把这项技术的壁垒我们完全给它打破了。我们能够实现完全的自主提纯了，整套技术不需要这个老外的支持了。这样一来呢，我们呢就能够把所有提纯出来的虫草养元液 都可以完全的供应给咱们国人，都可以了。即使说咱们国家的航空航天部门啊，宇航员要给他们拨出一部分给他们特供，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说我们实现技术突破以后，全部量产以后，那么剩余的大部分的量，是不是我们国人就有机会能用了？毕竟航空航天员用的量是有限的，但是现在不行啊，因为现在你想想，80%都供给国外了，咱们国内只能留下20%，所以这20%的份额，正好也就是够航空航天部门这些宇航员给他们特供了，就普通民众就没机会了，他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呢现在也特别的着急，啊，也在努力的想办法突破这个技术的壁垒吧，但是时间上肯定要给我们一点时间，给我们一点时间。为啥我前两天说这个身体？我说快的话，用不上2030，也许会提前个一两年的啊，2030呢前后吧。但是这只是我们的设想啊。那如果可能慢的话，可能还会延后个一两年，这也不好说。但是呢，可能是未来的几年的时间内，这个技术肯定想快速的实现突破，肯定还是有难度的。所以说这个现在呢，还得希望咱们的患者、咱们的国人吧，多给我们点时间，给我们点耐心。但是我们有信心，一定能突破这个技术的屏障，实现完全国产自主化的高提纯，不依靠老外。这样一来，咱们国人就将来都有机会能用了。
0: 我们大家呀，对你们科研团队有信心，相信一定会早日实现技术突破，完全的自主提纯。那让每一支、每一盒的这个养元液都能造福服务我们自己的国人。
1: 啊，也相当于把冬虫夏草体内不管是虫草多糖、虫草素、虫草酸，啊，虫草的核苷、虫草的腺苷、虫草甾醇，包括18种咱们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氨基酸物质，这些呢都是利用我们特有的技术，把虫草体内的这些物质，它的基因与咱们人体的 DNA 呀，完全的形成高度匹配吻合，然后形成一个基因共生共存。啊，说简单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把虫草体内这些重要的基因抗体，这些人体不具备那种超强大的物质，把它移接到人体当中，让咱们这个人体呀，每一个细胞都具备这种冬虫夏草超强大的这种免疫啊、抗体呀、和各种疾病干预的能力，然后出现的一些功能受损呐、器官的病变呐、包括骨关节呀，包括咱们这个胃肠道的一些功能啊，包括咱们神经系统啊，包括咱们的肝心脾胃这些五脏脏器呀。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由于各种病变、老化出现的各种受损的问题，还要通过虫草演液、里面虫草腺苷呐、虫草核苷呐这些重要的物质怎么办呢？你要给它一个修复的过程、修复的时间，包括这个
0: 基
1: 是，
0: 因共
1: 哎，这
0: 生。
1: 个是很重要的，也是我经常来讲到的。生物医学、生物制剂强调的是什么呢？不光要消除症状、解决指标问题。要什么？让我们身体能够永久、长久的怎么样？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你得让它在人体当中长时间适应人体的环境，而且在人体当中什么？老百姓朋友们其实说简单，你就扎根，就要扎疫苗似的，它得种进去。所以说呢，也是把虫草体内的一些重要的抗体基因与人体的这些基因细胞共生之后啊，叫什么？共存。它俩之间能够什么？完全的适应彼此。最终融合到一起，然后在身体里面长期被人体所利用，啊，就适应了人体这种环境以后了，它在咱们人体当中就扎根了，扎根之后就相当于注入强大的免疫和疫苗是一样的，就拥有强大抗体了。所以以后不管是各种真菌呐、病毒啊，还是各种老化呀，啊，还是各种受损呐、出现各种病变的问题，就不能再发生了。哎，这是我们最终想要实现的。所以说呢，就第二个阶段就是与人体基因高度匹配，实现基因共生共存。它有一个完全的磨合期、适应期、培养期，啊，就像养孩子一样，啊，你想让孩子都能够呢如你所愿、知书达理，怎么办呢？是不是你得一点点的去教育他、去培养他，逐渐逐渐的才能把这孩子培养成你心中的样子。你要拿出耐心和时间，你不能是3天2天你把这个孩子就改变了，让他达到你的想法，他是实现不了的，是不是？那还是自己生的孩子呢。所以说呢，这种基因他们在一起，他需要一个磨合期，需要一个稳定期，需要一个适应期，需要一个共生共存，这是我们最终的结果。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伙啊，就是所有的病患， 在解决指标、消除症状啊这

0: 这都已经满叶之后了，剩下再用的量，就是让它们基因实现完全匹配，长时间被人体所用，让我们能够长治久安，永葆健康的状态，永葆活力的状态，这是我们最终的。所以说，后续的量大家该怎么用，还一定要用，一定要用，不能我们临阵止渴，只看眼前，我们看的是将来，看的是以后。对吧？而且本身呢，是厨师甲，不管是天宝叔的帮忙，还是说呢，你们乐善基金，我也听说呢，每一次好像都拿出不少钱来帮大家。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2: 哎，你好，是稳宁博士吧？
0: 哎，你好，我是曹稳宁，你好。
2: 哎，稳宁博士，你好。哎，我妈是2018年得的这个脑血栓了。
0: 嗯。
2: 以后呢就右侧偏瘫。
0: 嗯。
2: 拄拐呀也拄不了，只能是坐轮椅了。
0: 哦。
2: 她自从得了脑血栓以后吧，脾气啊是特别暴躁啊。
0: 嗯。
2: 哎，天天哇啦哇啦的骂人，她经常哭。好在啊，她这个左边这个手吧还能拿个东西。可是这个脑血栓以后呢，他这个血压吧还是一直高的。
0: 嗯嗯。
2: 我们就特别担心他这个脑血栓再犯呢，就啊。
0: 嗯、那是。
2: 真的是犯了，不敢想那会是什么样了，那就。
0: 嗯嗯。
2: 稳宁博士，我妈到现在用虫草养元液呀，一共是用了32盒了。
0: 嗯。
2: 家里呢还就剩8盒就没了。
0: 啊、
2: 嗯。麻烦你给看看，他后面再定多少能够啊？这情况啊。
0: 他这是属于典型脑中风后遗症偏瘫。啊，偏瘫呢，通过虫草眼液，压虫草眼液当中的虫草素，它主要是能够把血液当中受这些游离的质子尘土、血栓斑块，它能实现完全的分解、氧化还原，最终通过血液代谢循环，它能排出去。这样一来呢，血液环境就好了，血小板不再粘附和聚集，不再产生新的血栓，啊，不再发生血管性堵塞呀，就不担心呢，脑中风二犯、三犯的可能。而且随着血液越来越好呢，血管逐渐通畅了，他的血压逐渐就能稳定了。另外一个呢，就是生物制剂虫草眼液当中这个虫草腺苷呢，虫草腺苷就是所有生物体内唯一一个具备一个高活性的吧，人体细胞再生能力和裂变能力的，也就是说能让呢它这种叫受损的神经元神经细胞，不管是盐中枢神经、运动中枢神经、交感神经、感觉神经啊，所有这些重要的神经，因为我们知道都是由神经细胞所构成的嘛。所以这个虫草腺苷，它有强大的这种细胞裂变、细胞再生能力，包括一些神经性永久细胞，它都可以实现细胞裂变和再生。只有这些大量的细胞不断的裂变再生之后，新的神经轴突形成了，神经元逐渐建立，神经传导网络逐渐就恢复。因为本身它又数量很少，而且是最后一批了，还有很多患者可能一直又还没用上呢，咱们现在只能是考虑到这些症状，把这些问题都解决，这就好了啊。长期用当然好，但是没有这么多量了，是不是？所以说按照我刚才说这量给他做这些用吧。啊，
2: 好的，那您说够用那我就放心了。现在呀就帮我定上吧。
0: 啊，你就直接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最后的一批，刚才喜儿不也说了吗，剩的很少，1800来盒了，抓紧吧，抓紧去抢吧。啊、
2: 哦，哦，稳宁博士啊，哎，我刚才听说虫草养元液就剩1800盒了。
0: 对，
2: 昨天不是还有7000多盒吗？这一天功夫怎么就剩这么少了呀？现在是，我怕跟您说话的这功夫吧，又订出去好多了。自己啊抢实在是太难了。您帮我订上行吗？
0: 嗯，现在因为我不能直接帮你订了，因为我们在直播间里啊，是吧？大家现在都在抢呢。您记好啊，还是打电话，马上去打电话，我不耽误你，好不好？
2: 那我就不为难你了，也就我赶快打电话，争取给我妈也抢够后续的量。
3: 嗯嗯嗯，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吧，不耽误您时间了。
2: 哎、好的，
3: 嗯，好，
2: 谢谢，
3: 再见。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3: 你好，喜儿。
4: 哎，你好。
3: 哎，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听众，我叫陈一梦。
4: 嗯，我那这一次呢，不管是新患者还是老患者啊，凡是能够抢订上虫草养元液的家人，订购30盒虫草养元液，我们会额外的免费再赠送10盒。订购50盒的话呢，我们会额外免费再赠送20盒。而且呀，小叔是已经把冬虫夏草的成本给免了啊，只收取人工提纯的费用了。那再加上我们乐善基金的一个补贴，再加上额外的赠送，可以说一支虫草养元液连10块钱都不到了，那真是非常的合适。喜儿也恭喜您抢到了这宝贵的养元液呀。
5: 是啊，喜儿，这一下呀，我这心里的大石头就落地了。我想让曹工啊帮忙指导一下。
0: 啊，可以可以，您说的，嗯。
5: 哎呀，曹工您好。
0: 嗯，
5: 我父亲吧有这个冠心病呢，大概10年了。
0: 嗯，
5: 最近这2-3年吧又出现这个心衰的问题了。
0: 哦，
5: 就是严重的时候我父亲啊每天都需要吸氧，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要是不吸氧根本就睡不着。
0: 嗯，
5: 他这两条腿呢还有两只脚也肿了。
0: 嗯，
5: 心慌头晕咳嗽的问题呢也都有。
0: 嗯嗯，
5: 去医院了，大夫说我爸这个心脏这个血管堵塞。
0: 嗯，
5: 再加上心衰，
0: 嗯，
5: 得下支架。
0: 哦，
5: 哎，还得按这个起搏器
0: 啊。
5: 你说我爸的年龄也大了，你说一下2台手术啊，真是不敢让他做。
0: 哦哦啊，所以说现在的变化不错，后面又定的这些，你按照这个量继续给他坚持用。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6: 哎，喜儿你好。
4: 哎，你好。
6: 我家是吉林延吉的，我就想问问咱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现在还能订着吗？
4: 如果现在还没有抢订虫草养元液的话，那肯定得抓紧时间了，因为这批虫草养元液是能给大家伙争取到的最后的一批了。以后再提纯出来的虫草养元液呢，除去啊必须给国外的供应以外呀，说这最后一批的虫草养元液一共呢给大家伙儿争取了是7600盒。昨天是抢订了一天，你看在我上节目之前呢我问了一下啊，只剩下是1800盒了，所以说你得赶紧去抢订了，再晚了那真就没有了。
6: 哎呀，喜儿，我可着急了，我老伴身体太差了。哎呀，他现在每天都吃那个6-7种药，哎，病也不见好转，还心率特别慢。
0: 嗯，
6: 他现在一活动就觉得气脉不够。
0: 嗯，
6: 哎，心慌的厉害，嗯，身上没有劲儿。
0: 嗯
6: 嗯，再一个老伴还经常腹泻呢。
0: 哦，
6: 有12指肠溃疡。
0: 啊，能怪呢。
6: 你说吃也吃不下。
0: 这种这些特殊的物质呢，不管是咱们的动脉血管、微动脉、细小微血管产生的一些突然硬化呀。一些血栓呢，致沉毒啊，过高的甘油三酯固醇呢，还是说我们血液当中大量的这些过氧化自由基物质，凡是堵塞血管的这些东西
6: 啊，
0: 通过虫草素都能完全的把它分解了，实现血液环境干净，血管通畅，血小板不再粘附各聚集，腹壁血栓不再产生，这样一来呢，咱们整个血液环境就能保持一个干净的状态啊，血液循环好，心脑供血足啊，啊，四肢末衰胃循环都能越来越好啊。另外一个呢，虫草养元液当中，你像虫草腺苷，这种腺苷的位置，它强大一种细胞再生力、细胞裂变能力。不管是我们的神经细胞、脑细胞、心肌细胞，它老伴儿这种心脏瓣膜受损的，瓣膜瓣膜不全有反流的，啊，没必要做换瓣手术。通过这种强大的虫草腺苷，就能实现受损瓣膜的修复啊。那新瓣膜逐渐长出来以后呢，那咱们 静脉血就不能回流到血室当中，造成过大压力协同心衰的症状。随着大动的心肌细胞逐渐裂变再生以后，心功能越来越强，不在你的身体当中大量的繁殖和滋生，包括咱们一些胃炎肠炎的这些炎症，只有把这些致病菌，像幽门螺杆菌这些致病菌完全的把它吞噬的把它杀灭掉以后了，

0: 化的。我老伴儿呢，2年前突发了一回脑出血，给医院检查呢，说是这个蛛网膜下腔出血，
1: 哦，那严重了，
0: 还有脑积水。
1: 那脑积水那是先从脑疝了啊，
0: 是，哎，这一得了这病以后，整个人完了，完全瘫痪了。
2: 北京时间14:30，
0: 完了还总说这个脑袋疼，哎，这眼睛也不好使了，看不见人。
1: 哦哦，
0: 也看到啥呀？那东西就拿到眼前来。
1: 哎呀，啊，有很多这个脑中风突发，尤其脑积水、脑疝现场以后，它应该视神经乳头有是一种压迫，再就是视力受影响了。
0: 除了这个呢，还有啥呢？说不上啥时候哈，这全身抽搐，哎，过一会儿呢，自个儿还能缓过来。哎呀，最要命的是他脑出血以后啊，这性格这家暴躁啊。
1: 性格暴躁。
0: 有一点小事儿，那就跟疯了似的，又哭又叫的。一犯病的时候啊，那谁说都不好使。有时候没招了，就得给他绑到床上。要不然的话，自个儿就容易摔到地上去。
1: 哎呀，
0: 是啊，你看，你说我老伴儿的情况，以后的话，慢慢的能不能自个儿走路啊？
1: 现在都慢慢的能下地呀，扶着床边能站一会儿了。你说能不能走？肯定能啊，它就是个时间的问题。随着它运动神经元的这些细胞啊，它逐渐的通过从小腺苷的物质大量的开始裂变再生以后，神经纤维呀、越来越多了，神经传导网络呢逐渐恢复以后啊，整个呢不论是抬腿、迈步、手的抓握活动啊，因为它量很少，大家都想用，咱们没办法呢，说是让每个人都长期用，那肯定实现不了，它没有那么多的量。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30到9: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4: 你好，喜儿。
5: 你好，
4: 我要订50盒的虫草养然液啊，是不是得免费再送20盒，不用额外花钱呢？
5: 对，没错。虽然最后这一批的虫草养元液呀，在我今天上节目之前啊，仅剩下是1800盒了，但是只要是能够抢订上的家人朋友啊，不管是老患者还是新患者，还仍然能够享受到补贴的帮扶政策。直接订购50盒虫草养元液，额外再免费赠送20盒，这个政策是一视同仁的啊。但是现在能不能抢订得上，那这个就得看缘分了，看运气了。
4: 喜儿呀，我是老患者啊，可是大夫说我比较幸运，糖尿病酮症三中毒随时可能要命的。从那以后啊，我总是担心害怕呀。
1: 这个虫草多糖的抗体物质在咱们血液当中逐渐的扎根以后，与咱们血液当中所有这些细胞它的基因形成共生共存以后，就具备这种强大的虫草多糖的抗体，一直持续的发挥作用。所以说让你的血糖的能一直保持在稳定良好的状态，就没必要依靠人工胰岛素的注射啊。所以我们在临床当中的这类的糖尿病人摘掉终身用药打胰岛素这个帽子，能不能通过生物制剂，通过虫草养液是完全的实现的。与此同时呢，你像里面大量的腺苷物质、核苷物质啊，还是大量的虫草素的物质、虫草甾醇的物质，糖尿病导致这一些末梢神经炎呐、坏疽烂角啊、眼底的一些微血管病变呐、一些心脑血管的合并症啊，这些情况随着血糖越来越好，并发症的问题通过其他的一些物质成分也都能逐渐给它解除消除掉。
4: 感谢您啊，研发出来这么好的生物制剂，把我给救了啊。我现在赶紧去打电话抢订了啊。
1: 行。
4: 再晚了真就怕没有了。
1: 对，
4: 我赶紧去抢。
1: 今天到现在就1800多盒，估计现在没有这么多了，大家都在抢呢，你刷紧去吧啊。
4: 行，那我赶紧去抢
1: 了。再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30到9: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0: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1: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0: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1: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屏带回家，
0: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3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永尚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9: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0: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11: 投资理财
12: 感觉好像不难，
11: 其实真有门槛。
12: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11: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12: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11: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12: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11: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12: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11: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12: 浙江之声
11: 财经朋友圈。
13: 下午的3点03分，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
11: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13: 今天沪指报收于3936.52点，下跌0.39%，成交量呢是8341亿元。今天深成指报收于13636.07点，下跌0.64%，成交量9308亿元。创业板指呢报收于3379.61点，下跌0.6%，成交量4427亿元。今天科创板指呢是收涨了0.29%，北证50指数今天收涨了2.6%。总而言之呢，今天的这个收盘的指数还是比较有特点的哈。你看这个三大指数呢都是收跌，但是呢这个创业板、科创板啊、双创指数呢是齐齐收涨，是走出了一个比较大的反差哈。量能来看，今天全市场成交额17831亿元，较上个交易日缩量了3705亿元，全市场有超过3500只个股下跌。

0: 今天上涨的个股家数是1800多家，下跌的个股家数达到了3564家。板块题材上 ，PET 铜箔、非金属材料、玻璃基板、培育钻石、生物制药板块呢是涨幅居前，煤炭开采加工、AI 视频、影视院线、文化传媒、油气开采服务板块呢是跌幅居前。今天在盘面上 PET 铜箔板块呢是高开高走，中一科技、胜利精密、江南新材、沃格光电涨停，钛金新能、力源亨、德龙激光呢是涨幅居前。元件板块哈、今天表现活跃，奥宏电子、伊顿电子、超声电子触及涨停，满坤科技、四惠富士、威尔高涨幅居前。生物制品板块震荡走高，欧灵生物、易翘神州、浩帆生物涨幅居前。煤炭开采加工板块持续走弱，云煤能源触及了跌停，郑州煤电、陕西黑猫、辽宁能源跌幅居前。影视院线板块今天表现较为低迷，中视传媒跌停，欢瑞世纪、奥飞娱乐、上海电影呢是跌幅居前。看一下涨停榜，四连板有新华文轩、大连圣象，三连板我爱我家、泰晤士、奥嘉华、华远控股、新华传媒、南威软件，二连板呢有天威视讯、江淮汽车、奥宏电子。从板块来看，专精特新板块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44亿以上，板块内有8只个股涨停，647只个股上涨。先进封装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44亿以上，板块内3只个股涨停，140只个股上涨。PCB 概念呢，今天获得了主力资金净流入35亿以上，板块内有6只个股涨停，158只个股上涨。来看一下今天的消息面哈，今天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了1200亿元，同比增长36%，就带来了 CRO 概念被市场的这种看好哈，易翘神州、奥普麦、易诺斯哈都涨得不错。市场人士认为，随着创新药 BD 交易持续活跃，药企研发资金趋于充裕，为抢占创新药研发窗口，保障项目进度，药企对外研发服务的付费意愿提升， CRO 企业在手订单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此外，此前 AI 的全球合作都是非常火热的，那国内的 CXO 也有望充分受益。9月16号，李来 TenLab 同日新增了金瑞斯 Twist 以及Ginkgo 3家实验服务供应商，实时的验证环节呢，提速竞赛加剧。再来看一下今天房地产板块啊，仍然是走得不错的这样一个状态啊。消息面上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释放了积极信号，住建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动住房公积金高质量发展，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这个政策呢，也提振了市场对房地产板块的一种信心哈。最后再来看一看 PET 铜箔，那今年的上半年，在上一轮产能出清和下游 AI 需求持续火热的背景之下，铜箔行业的供需格局发生了扭转，主要产品实现量价齐升，行业景气度持续走高。半年报显示，上半年行业上市公司的业绩普遍大增，像德福科技呢实现了净利润2.63亿元，同比增长580%；嘉元科技实现净利润3.82亿元，同比增长940%；诺德股份实现净利润1.03亿元，同比扭亏为盈；铜冠铜箔实现净利润2.15亿元，同比增长514.75%。接下来问题就来了，房地产板块集体活跃，后续的走势我们该如何去研判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哈，来听听看评论员们的观点。
1: 住建部对这个15期间房地产，
0: 好，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中信建设投资的顾问卢钊。

0: 的观点。
1: 政策的集中释放。
2: 住建部对这个15期间房地产新模式的一个定调，未来整个行业会进入这种存量时代，多地的这个楼市限购、松绑贷款政策上的优化，叠加八月末地产金融的一些新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修订啊，多方发力，市场的预期也从过去比较悲观，未来可能一点点会走向缓慢修复。那从整个行业的基本面上来看呢，流动性也是有所回暖，整个板块的这个估值也是处于历史极低的一个百分位了，悲观预期基本上都反映在股价上了。在这个位置，一旦出现一些政策利好，非常容易触发这种估值修复的一个行情。
1: 如何研判板块行情的持续性？鼎鑫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认为，投资者后续要重点观察五个关键变量。
3: 第一个呢是后期盈利的兑现，政策只是短期的估值这种刺激，最终还是需要企业利润来真实落地。第二就是政策落地的力度，要看资金，要看信贷数据。第三就是市场的流动性，内部看社融的数据、增量的资金，外部呢要去看美债的收益率和北向资金的增量变化。第四就是来去寻找市场的风险偏好，那成交量是不是能够有效的放大，有没有稳定的赚钱效应。第五呢是主线的景气度，要有能够去带动市场的主线，热点频繁轮动，其实多数的板块就很难走出趋势持续行情。
1: 过去在增量时代，房地产板块的投资逻辑聚焦城镇化、高速扩张，以新房开发为主，比的是拿地规模、周转速度、销售规模等。卢钊表示，进入存量时代之后，市场逻辑将更多的转向存量交易与运营。
2: 像二手房的中介呀、房屋的经纪、家装、物业，包括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等等这些环节，在整条业务链上的这个价值量有所提升，会吸引新的资金去关注。评价这些地产企业的标准也是会发生改变的，比如说债务的安全度啊、经营现金流是否充沛呀、是否是优质的这个地块啊，国央企相对占有这种核心地块的，或者说能够在主线上去做存量盘活的公司会有机会，其他的公司可能还是要以谨慎看待为主。
1: 张桂杰也表示，在存量时代，市场的结构性分化、区域分化更为凸显，投资重心转向现金流与债务安全，一二线的韧性可能更强，估值也不再只是去看净资产。投资层面建议从四个方向寻找机会。
3: 一个呢是财务稳健的地产央国企的这种龙头企业，二呢是现金流稳定的物业管理的相关企业，三是在建、城市更新啊这类轻资产存量运营的赛道，四呢是债务重组、经营稳健的少数的优质的民企，一些做房产中介的相关的上市公司也可能会有更多收益的机会。
4: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5: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
0: 资讯刷一刷，接下来我们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京东、阿里巴巴、恒力集团位居前三。民营企业五百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净利润1.83万亿元，增长1.31%，纳税总额达1.3万亿元，纳税额超过10亿元的企业有254家，占到五百强比例为50.8%。文旅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消费月期间，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的供给，举办超过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1亿元的消费券等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更加舒心的体验。 市场监管总局就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引导我国企业增强海外反垄断的合规意识，防范相关法律风险，明确了欧盟、美国、德国等司法辖区最新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制度等等，提示企业关注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和外国补贴审查制度。接下来过渡一下十五分的报社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刷新资讯。
5: 15:15，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好，我们继续刷新资讯。发改委在前期已经取得成效的基础之上，广泛听取民营企业意见，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本次推介包括36个项目，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能源局的数据，8月份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完成交易电量75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2%。今年1到8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51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2%。国新办的数据显示，预计到2030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将突破13万亿元，北部、东部和南部海洋经济圈辐射带动能力、开发开放水平将进一步提升。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较2025年增长30%。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实现翻一番，达到1亿千瓦。工信部等3部门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轻工纺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保持在合理区间，全员劳动生产率稳步增长，创新体系高效协同，转型升级稳步推进，结构和布局更加优化，产业优势持续稳固，民生保障坚实有力，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消息，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为29.5%，同比提高1.4个百分点，位居全球前列。我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到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首位。人工智能浪潮下，市场对 AI 服务器的需求激增，拉动市场对 AI 类 MLCC 产品需求。对于后续 MLCC 产品是否会继续涨价，业内普遍认为 AI 类的肯定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会持续缺货，价格看涨，但消费类产品还需要看原厂扩产情况以及需求端消费电子市场的情况。第二季度全球半导体营收突破425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市场环比增长率达到31.4%，创历史纪录。 AI 需求和强劲的存储器价格继续成为推动市场的主要动力，使上半年半导体总营收达到7520亿美元，第二季度营收环比增长31.4%，超过了一季度29.2%的环比增长记录。以上就是这个点位为您刷新到的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
6: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0: 好， 今天的专属好物给大家带来的是官网1299元的这个 HOKA 克里夫顿跑鞋。入秋了还没有穿上新鞋的朋友，想找一双走路舒服样子好看，偶尔跑步也不掉链子的鞋，那么就推荐一下跑圈里口碑很好的 HOKA 经典复古跑鞋，捡漏福利今天只要399，官网买一双今天能带走三双，限时福利，赶紧登录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回复鞋拼手速下单吧。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立减5元，还能一帮一帮你选码换色这个尺码不合适免费换，大家可以放心买。
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8: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9: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0: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2: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 0571881100。
5: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进入九月啊，多家银行的理财子公司集中发布费率优惠公告，不少产品管理费以及销售服务费大幅下调，更有理财产品直接将部分费率降到零。一边是理财机构竞相让利争夺客户，另外一边理财产品为投资者创造的整体收益出现了同比回落。这场费率下调的背后，折射出银行理财市场怎样的运行逻辑呢？那我们作为普通投资者，如何选购产品，又该避开哪些认知误区呢？
1: 九月以来，工银理财、渝农商理财、普银理财、宁银理财、招银理财、农银理财等银行理财子公司及部分银行自营理财密集发布实施费率优惠的公告，下调旗下理财产品的销售服务费、固定管理费或托管费，部分产品费率阶段性降至0.01%，还有产品开启阶段性零费率。这轮降费潮为什么在当前时点集中出现？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新淼分析，
2: 一段时间来，多家理财公司集中降费，是在低利率和资产收益中枢下移的背景下，理财公司主动让利，提升投资者获得感。债市收益率走低等因素使近期理财产品收益有所回落。理财公司通过下调管理费、销售服务费，甚至阶段性实施零费率，更多收益留给投资者，从而增强产品吸引力。同时，存款利率下行带来的存款搬家交易、理财产品规模创新高，理财公司以更优惠费率稳存量、拓增量，并积极对标公募基金降费趋势，推动资管行业良性竞争。
1: 从行业格局看，上半年全国100家银行机构和32家理财公司累计新发理财产品1.82万只，募集资金39.21万亿元，但截至6月末存续规模33.66万亿元，仅较年初增长1.11%。净值化转型之后，理财供给持续扩容，但存续规模增长乏力，产品同质化突出。对此，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3: 银行理财降费之前也曾多次出现，这次出现除了响应监管引导，减费让利投资者，增厚投资者的收益，以更好地服务广大的投资者之外，面对居民存款搬家，资金加速流向理财的情况下，通过降费增强吸引力，抢占存款资金。同时呢，银行理财净值化转型之后，与公募基金、券商资管等直接对标，而理财产品同质化特点相对突出，把降低费率作为一个竞争的手段。
1: 值得注意的是，本轮优惠大多是1到3个月的阶段性安排，到期后往往续期，而非永久下调。董新淼分析，
2: 优惠多为阶段性而非永久性，体现的是灵活可持续的让利策略，既保留根据市场变化调整的空间，又能以软费率为锚，滚动续期，持续回馈客户，动态服务不同需求，避免长期低费率影响投研和风控投入。
1: 今年3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理财公司监管评级暂行办法》，资管能力和风险管理各占25%权重，规模指标并未纳入评级。在这样的导向下，理财机构靠什么构建核心竞争力？娄飞鹏认为，
3: 理财机构单纯采用降费的方式，并不能有效构建长期壁垒，需要摒弃规模情节，从卷价格转向卷服务，强化多资产多策略投研能力建设，聚焦核心客群，创新差异化的特色产品，做好全周期的客户陪伴。同时，通过数字化转型降本增效，通过渠道下沉效应等覆盖更为广泛的客户群体。
1: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费率优惠固然有吸引力，但更需要保持理性。娄飞鹏提醒，
3: 那么对投资者来说，需要明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目标，选择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能力相匹配的产品。同时呢，在理财中要考察理财公司的投研实力、历史业绩和这个运作的稳定性。再一个呢，要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认清理财净值化转型之后并非稳赚不赔，费率优惠不等于风险降低或者无风险。
1: 在选购银行理财时，还需要避开哪些认知误区？董新淼给出了具体建议。
2: 要避开几个误区，低费率不等于高收益，阶段性优惠到期后可能恢复阳费率，浮动管理费、超额业绩报酬等也需要特别关注。积极的做法是优先选择优惠期较长、恢复后费率仍合理的理财产品，留意到期时点，必要时提前调整，同时用降费窗口以更低成本配置优质理财产品，分享经济发展和资管市场的长期红利。
4: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陪伴大家。接下来呢，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近期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些财经热点新闻。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年上半年四足机器人行业级的市场增长了125%哈。那从厂商表现来看，原生处科技位居行业级应用的市场首位，凭借在电力巡检、工业巡检、应急消防等场景的广泛部署，以及较为成熟的产品和解决方案能力，在行业级应用市场保持领先。阿里宣布了20G瓦数据中心扩容的目标哈，这是阿里巴巴的 CEO 吴永明发出的迄今最为明确的 AI 扩张信号。阿里旗下的芯片部门平头哥当天也发布了最新的 AI 芯片真武 V900， 算力较之前的 M890 提升了3倍，单一集群可以扩展到50万卡的规模。阿里表示，预计平头哥 AI 芯片的年出货量将会大幅提升。这是这个阿里持续加码模型、芯片、数据中心等 AI 产业链上下游哈。那么，对于未来呢，其实是一种非常积极的、非常进取的信号哈。啊，再来看一下 Meta 旗下的全新 AI 助手 Mass， 迅速攀登至了美国苹果和谷歌应用商店免费榜的首位。据悉呢，亚马逊已经切断了 Meta 旗下个人 AI 代理 Muse 代表用户在亚马逊上的这个购物的通道哈，给出的理由是涉及侵权等等哈。啊，这个 Muse 还是挺厉害的，它可以给出用户喜好的这种处理的方案哈，这是国内 AI 应用暂时还不具备的一种能力。那但是呢，它也是这个信息保护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点吧，因为还没有什么规则可以依据。好，今天的财经朋友圈就跟大家关注到这里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零带来的我们

0: 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船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集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7: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0: 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0: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呢同意，
1: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2: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3: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回购。
4: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2: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5: 好的，感谢节目，
0: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任，
5: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
4: 人。汽车维权，找依林。
6: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点35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依林，欢迎此时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汽车使用方面问题，不要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依林，也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同样会在视频号上为大家呈现，非常欢迎各位。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呢，是昨天遗留下了两件事情啊，之前的事情所有的都解决了，然后第一件事情呢，是小鹏的一位车主说自己的车子在质保期内的时候，在这现在出保了啊，出保了，车子出现问题了，理应不行啊，理应不行，就不能再享受质保了。但是他反馈了一件事儿，就是在质保期内的时候，他向4S 店去反馈过这样的事儿，但是4S 店没有解决，所以呢这件事儿就又变了一件事儿，就是变了性质了。那变了这个性质，就是是不是脱出了质保，所以现在无法享受质保。所以呢，这是昨天交代车主去整理一下相关的资料的。今天整理的资料是什么样子的？第二件事情呢，是星途凌云的一位车主，然后他是无责方，然后呢全责方撞了他的车以后呢，他的车子进行了维修，维修完以后呢，他发现自己的车子前后边有腻子，也就是他的这个车子理应保险换件的，据他所说是没有换件，是维修了的。是不是真的这样子？那昨天呢，我去联系到了阳光保险，阳光保险说需要对方的身份证，但是车主又无法去提供。今天能不能提供呢？哎，就这两件事，剩下的话交给各位啊。今天第一件事情，我们首先来跟进一下小鹏的这位车主，出质保是不是真的完全无法享受质保了？当然肯定是否定的。那么车主所遇到的情况是，先生你好，我是依林，向你们好。
7: 你好，老师。
6: 哎，叫我依林就好了，您别客气。我先明确一下，到目前为止找到的证据都有吗？
7: 我昨天发到那个上边了，然后下午去了一趟那个4S店。那个空调异响的那个事儿，然后那个师傅又拆开看了一下，里面就是小鹏那个专属的那个镶片碗，然后就是X 形状那个掉到风机里边了。
6: 啊。
7: 然后那个。
6: 就你说那个咕噜咕噜的声音。
7: 不是，那个是那个开空调的那个四档风以上，就是嗡嗡的那个
6: 啊，嗡嗡嗡的声音。那咕噜咕噜呢？
7: 咕噜咕噜那个，然后到那边吧，它就没有响声了。
6: 哦，那滋滋滋呢？
7: 滋滋是那个球笼套。
6: 哦，就它的，那么它能解决吗？
7: 就是问了一下，然后他得向那个上边去申请啊，就是。因为一般他讲就是球笼套一般不会坏，它是破掉了，然后、
6: 破掉了，
7: 对对对，申请一下看看。
6: 那需要我去帮您去再去沟通吗？因为我要沟通啊，我需要去查一下您这个质保期内是不是向他反映。
7: 我昨天跟他们讲了，然后他讲就是申请一下，因为那个车门啊，还有就是生锈的地方
6: 啊，
7: 然后他们就是一起，然后找他们领导，然后申请一下看看。
6: 可以啊，没问题啊。那您这边能跟进就行。
7: 谢谢。昨天然后给您这边电话结束之后，然后去了一下，因为家里离那个4S店距离还可以，十几公里的样子吧。
6: 挺好啊。
7: 对对对。
6: 啊，那就好，那就好，那行。
7: 其他的到
6: 之前
7: 没
6: 有搞定，就是这次搞定了，是你没跟他说过啥吧？
7: 其实他那边售后还可以。
6: 啊，那就好，那就好。
7: 对对。
6: 那就好，好嘞。
7: 昨天去了之后，他们那个都已经下班了，然后他们那个售后主管，然后又给看了一下。
6: 得嘞，没问题，没问题。那行，那先生我就放心了，郭先生。我希望的是您这件事儿，就是我能拿到相关的证据帮您去处理。
7: 明白明白，我昨天那些东西都已经发到那个上边了。
6: 得嘞，您这边有跟进了，我就先不听了吧，好不好？
7: 行。
6: 哎，好嘞好嘞，注意早日把这个事儿问题解决啊。
7: 行行，好嘞，感谢您啊。
6: 哎，好，不客气，再见啊，再见。
7: 行行，好，拜拜。
6: 啊，再见。好事儿，啾啾啾，呜呜和嗡嗡嗡的问题都解决了。好。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啊，这事儿快速解决以后就下一个了。下一个，这是星图的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呢，相对来说是今天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啊，因为确实也比较复杂，然后呢也是需要去核对的信息也比较的曲折一些，因为涉及到是第三方，最重要的就是对方的相关的信息能不能拿得到，能不能通过阳光保险的后台查到张先生当时在理赔的时候到底理赔了什么价。我们把张先生请到前面。张先生你好，我是一林，先生你好。
8: 哎，你好一林老师。
6: 那个对方的信息有没有调出来？
8: 昨天因为上交警队我也没查到，然后我翻手机，然后翻出来一个截图，就是当时的事故责任书。
6: 手机里面留着这个事故责任书呢？
8: 对。
6: 好好好，对方的身份证就在。
8: 我发给您了。
6: 没问题没问题。我看抱歉您发个数字一，我看哪个是您。抱歉，有后台比较多。
8: 稍等。
6: 好好嘞好嘞，汽车人一零，麻烦您。导播老师来阳光保险，然后呢转到车险投诉转人工，把张先生的信息我们昨天登记的给他。 OK OK OK OK。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是我看到了张先生。全责方是这位骆先生是吧？
8: 对，第一个。
6: 得嘞得嘞得嘞，25年8月，幸亏您这边留了一下。骆先生和张先生的都得给，告诉他骆先生是被保险人，张先生是无责方。张先生您先等一下，今天这个事儿会比较的复杂，我会跟您一块儿去沟通的。我这边先问一下，当时维修您的店星图是哪家店？
8: 临沂广众。
6: 山东省临沂市。广是哪个广？
8: 广大的广。
6: 好，广大的广。众是
8: 群众的众。
6: OK， 好嘞，广众星图没问题。好，您麻烦稍微等待一下，因为统计这些信息包括身份证信息我们跟400沟通的时间会比较长。
8: 然后昨天我给他们400打过电话，然后要那个订那个结算单。然后他还是没给，然后那个售后经理给我打电话过来，然后还是没给。
6: 他售后经理给你打电话说啥？
8: 说让我和他再聊聊，然后但是他的出的那个方案我不是很认同。
6: 他出了什么方案？
8: 然后给我修复。
6: 修复？
8: 给我修复，然后额外给我2000。
6: 您的诉求是什么样子的？刚好在等待的时候您告诉我一下。
8: 我之前跟他提的就是按照退一赔三嘛，我不知道够不够，所以说我打电话问问你们。
6: 性质够了，但是退一赔三的这个情况您需要去走司法途径。他这个修复不行啊，他就得帮你换件啊。
8: 对，我现在我最后给他提的要求就是说把该换的都换上，然后其他的按2倍。
6: 哎呦，这个我先帮您查清楚，您要是真的要退一赔三的话，我查清楚以后给您走，您去走司法途径好不好？
8: 好，
6: 你先等等我。我先，这个事儿是对我来说我没有办法向大家去保证我该给大家得到什么样的一个补偿，因为这是消保法第55条关于消费者的这个法律性强制的补偿的原则，而我作为媒体是没有相关的权利的。可以把这样的一个诉求向4S店这个转达到，4S店真的不愿意的话那没办法，但是我处理这件事儿的话，那么我能做到的就是该当时换的件现在必须换掉，那么其他的一些补偿跟车主去协商，我能做到的就是这个。

0: 各位稍等啊，依然在同步阳光保险，两位车主的身份证信息跟当时的那个事故信息。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文明出行，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等一等，不在马路上玩耍，不跨栏横穿马路，上车请系安全带，开车时不玩手机。
0: 好嘞，那么接下来导播老师告诉我，终于已经跟阳光保险核对过了。阳光保险你好。
3: 先生，
0: 哎，先生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刚才导播老师已经给您提供了来我节目线上的这个吴泽芳的车主张先生，以及与被保险人骆先生，也就是在阳光保险你们的标的车辆，他的一个信息，能查到发生在2025年8月24号的一起事故，能查到这个事故吗？
3: 对，是的，我这边看到是在2025年8月24号在山东临沂市的蓝山区发生了一起事故。
0: 没错，就是这个事故。我们只需要去了解来我节目线上的这位张先生，当时在阳光保险的理赔清单中关于这台车子的定损的详情是什么样子的，这个事儿能不能提供一下？
3: 这个具体的这个定损金额对吧？
0: 对，就定损金额和定损项目。
3: 是这样的，先生，就是您的这个理赔的这个具体情况，我这边是看不到的。我这边确实是能看到有这起案子，但是我这边可以帮您联系到负责这个案子他们那边的这个理赔部门，然后您可以这边给我留一个电话号，我让他们那边的理赔负责人去给您回个电话，跟您对接一下。
0: 这么复杂吗？
3: 对，是的，我这边是看不到这个理赔的具体情况的，现在是。
0: 我理解，那让他调一下吧，就是这个事儿我们只是来查实，不是来做其他方面的动作。然后
3: 那您可以给我留个联系方式吗？
0: 留两个联系方式。第一位呢是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我把您的电话也给他好不好？
4: 可以。
0: 然后呢让他们给您去沟通完以后呢，您拿到那个单子。第二呢就是给我这边也来一份。森林工作人员，麻烦您记录一下。
3: 就是这个定损的这个具体的单据，对吧？
0: 对对对，定损具体单据，包括旧件回收的凭证，这个非常重要。
3: 旧件回收的凭证，对吧？
0: 没错。
3: 我这边帮您登记。
0: 今天我可能还打不了星途400了，我可能还沟通不了。
3: 就是定损的具体单据，还有这个旧件回收的凭证，对吧？
0: 没错，这两个信息。
3: 明白。您留一下电话号。
0: 张先生的号码一会儿让导播老师提供给您，我这边的号码麻烦您记录18668201010。
3: 我和您对一下，是这个186-6820-1010，对吧？
0: 没错，是这个电话号码。
3: 可以，我这边到时候让他们理赔那边的负责人去联系一下您这个手机号。
0: 好嘞。
3: 还有就是另外一个手机号，您让这个导播老师跟我说一下。
0: 非常感谢您的工作，非常到位，感谢您。来，导播老师帮我把一号线切出去，张先生的手机号码再提供给他一下。我两步走啊，大家等我一下。喂，你好，星途全国客服中心吗？喂，你好，星途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5: 你好，
0: 先生你好，我这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或工号？
5: 我的工号是6237。
0: 61还是62？
5: 62。
0: 6237，你好，帮我去先查一下山东省临沂市广众星途 4S 店的售后电话是多少？
5: 临沂是吧？您稍等。
0: 好，谢谢。
5: 这边需要给您报一下吗？
0: 麻烦您报一下。
5: 0539。
0: 0539，好，您请讲。
5: 7708。
6: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1: 好的，广告之后接着回来。我让导播老师直接记录一下这个号码，然后呢直接拨打。我们现在先去找一下临沂这家广众4S店，先了解一下当时4S店的维修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听听4S店的说法，然后再去跟保险公司去提供的资料进行核对。哦，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放进来。好，你先这样子，先打那个4S店。如果需要挂掉的话，我会提前跟你说的。4S店打完以后，直接放到我们直播室面来。大家再等待一下，要抱歉，那个张先生，我今天可能会耽误您点时间。
2: 嗯，没问题，没问题。
1: 喂，你好，请问是临沂广众星途4S店吗？
3: 嗯，你好。
1: 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
3: 你好。
1: 我这边呢有位张先生是星途凌云的车主，他的车子是在去年的时候发生了一起车祸，送到贵店进行维修的，保险维修。在保险维修完毕之后，今年张先生发现他的车子有该换件却这个叫做修复的情况。具体情况我需要跟贵店来核实一下，能不能让贵店的售后负责人来接听一下电话？
3: 行，可以，收了。
1: 非常感谢。可以啊，这个速度前台是可以的。
4: 你好。
1: 先生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4: 啊，你好，免贵姓崔。
1: 崔总你好，这边张先生，星途凌云的车子，车牌号码的尾号是 S1， 他是在去年的8月24号的时候出了一起事故，然后呢因为保险对方全责送到贵店的。张先生在我节目当中说到的是自己本来应该换件的一些件，但是在今年的时候他发现是之前维修了，那么具体情况我要跟贵店来核实一下。关于这台车子您能查到吗？
4: 对，那个前段时间他到店检查一下。
1: 嗯，好嘞。那么能不能去查一下贵店的后台，当时这台车子的修复到底是关于前保后保，有几个件是更换还是修复？
4: 后机盖是我们那个查了一下，是我们正常出库更换的，但是吧，因为他是嘛，他那车是前段时间被别人碰了一下，发现那个后机盖有这个整形的管腻的痕迹。
1: 对。
4: 嗯。
1: 对。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4: 我们也落实了一下，那因为前期人员不干了吧，这个我们也落实一下，但是吧，系统显示的后机盖是更换的。
1: 所以后机盖是在系统里边，你们确实是更换过。
4: 对对，是的。
1: 但是现在车主发现了有整形的情况。
4: 嗯，对对对。
1: 这个什么原因呢？
4: 因为前期吧，工作人员他已经离职了，这个事也没有落实好，一直跟这个。他张先生们那个沟通这个事的，
1: 就上一个售后负责人还是就是处理他这个人那个职员给离职了，
4: 职员那个包括负责人都那个离职了。
1: 原来是这样。
4: 我是6月份刚过来，我跟他说了，我说也协商这个事情了，因为不管是离职还是怎么回事，公司还在的。我们也积极配合处理了。
1: 是的，崔总，我接下来要跟您说，您非常感谢您说这句话，就是无论是什么样子的，但是都是送到广众去修的嘛，所以那简单了，第一呢，就是车主诉求是退一赔三。
4: 嗯，对对对，他那个说那个要求说退一赔三。这个东西吧，因为我也得需要核实上报这个事情，他也不是个便宜的东西，是吧？
1: 好，这个是您去核实的事儿，没关系，我已经让保险公司也去着手去调查这个旧件以及于这个定损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您可以跟车主一块儿去沟通一下。然后呢，我这边张先生，我直接跟您说，我直接跟这个双方说一下，既然来找我了，我先出一个方案，不行的话双方再走其他途径，好不好？张先生，
2: 可以。
1: 好，我现在来我这儿的话，我需要是贵店第一 涉及到的所有的那里边的件儿，只要是该更换却没有更换的全部更换掉。第二，对于这方面产生的一些工作失误，跟车主张先生去协商一下。
4: 行，这个没问题。
1: 这是我给出的方向，当然我不代表车主，车主需要退一赔三的话，他也可以走司法途径，包括跟贵店一块去协商。
4: 可以可以，
1: 对对，但是我们作为星途这样的一个品牌，算是比较高端的品牌了，这种情况不应该出现在厂家授权的4S店里边的。
4: 是的是的，这个是吧，因为我这边也跟张先说了，这个需要核实，然后吧，是吧，当时他提个诉求，我也了解了，但是吧，说实在话呢，因为这个是吧，我因为他维修完这个接近一年多一点时间，这个东西吧，让我去确认这个东西是之前之后，我也不能百分之确定，我只能说积极的配合，跟这个跟他沟通，跟车主沟通，看看吧，咱们就是都双方都能说完美的把这个事解决，这个是没问题的。
1: 有你这句话我放心。然后呢，崔总，您要知道，像这种事儿，如果真的涉及到保险的这个叫骗保的行为的话，那可能就不是一起了。当然了，你也说到了，这是前员工的一些行为。我希望的是贵店能够更好的去跟张先生去协商。那麻烦您挂了电话以后，张先生，您看我让这个店这位负责人约您一下到店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沟通，你看可以吗？
5: 因为他一直说核实，就一直说核实，也核实不出来什么东西。
1: 那没事儿，那没事儿，我都替您做。
5: 离我也比较远，我去了也去了几趟也没解决问题。
1: 不是，就去一趟就行了。您这样子，我跟您约一下。那个崔总，这边我让阳光保险已经去拉单了，然后拉出来单以后，让张先生带着这个保险理赔单去贵店。您跟张先生去约定个时间，带着单子，带着您后台的一些相关的情况，把这两者去核对一下，看看问题到底出现的哪几个。
4: 行，可以，可以。
1: 那张先生这样子行不行？这样的话你就要带着单子去，他就没有什么再去核实的情况了。
5: 他那个
1: 您比对就行了。
5: 他那个结算单我要，他一直不给。
1: 有一个拆检核损单，这个单是有的，您拿着这个拆检核损单，然后拿着保险理赔单那个定损的这个件儿，然后一块儿去核对一下就可以了。如果他们不能提供更多的新的一些证据的话，那么您就以拆解核损单为准就好了。这个思路您明白了，因为昨天我大概也给您算过，这个拆解核损单和这个保险的报价13000多块钱大概价格是对得上的。
5: 是。
1: 好吧，您就拿这两个就行了。所以现在对方到底能不能向您出具更新的证据，已经不重要了。
5: 可以。
1: 好吧，那崔总拜托您了。
4: 行，我这边您放心，积极处理。
1: 哎，好嘞，那行，那就这样子啊。好，崔总再见。好，那张先生，那要不先到这儿。
5: 好，
1: 有什么新进展的话，到时候您告诉我一声。
5: 可以。
1: 好，我等你消息。好，那就这样子了。好，感谢司令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再见。

0: 换负责人了。
1: 北京时间15: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

0: 三 NPC 等你奇遇。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5: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6: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7: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8: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9: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10: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2: 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3: 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4: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为你直播的浙江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看他所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样子。他是全国手速最快的朋友。喂，你好，我是易林，向你问好。
15: 你好，易林老师。
14: 哎，该怎么聊啊？称呼您，贵姓啊？
15: 我姓小，小姓邓。
14: 哎，邓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啥情况？
15: 我是买车遇到问题了。
14: 哎，您请讲，没事儿。
15: 就事情是这样的，就在我2月份的时候，我有一台旧的极客001。
14: 哦。
15: 然后他有一些首任车主就有一些终身充电权益
14: 哦，
15: 然后我就当时想着在他们极客那里再买多一台新的 9X，然后当时跟销售聊的时候是说把那个终身充电权益平移到那个极客 9X 上。
14: 哦，能平移吗？
15: 当时销售同意，他也告诉我说可以。
14: 好，
15: 然后
14: 极客全国客服中心电话，不好意思，没事儿。不好意思，您请讲，我直接找厂家，我帮您去推进这件事儿，有证据，一会儿我给你索要一下，就没问题。
15: 然后开始我在店里跟他谈了，然后我隔了大概2天，我去店里就选颜色，选内饰颜色，然后在现场也问过一下他，他说也可以，然后再隔了大概2天，我网上我在微信下问了一下他，他说也可以。然后我就下定了，
14: 好，
15: 然后下定完后，然后就是大概过了2-3天， 我问他那个平移怎么弄，怎么就提交资料。
14: 嗯，
15: 然后他说不行啊，然后就一直拖到提车都没有解决问题。然后我去店里跟他们谈，他们就说这个只是个销售自己的行为，他们厂家不负责，
14: 销售
15: 门店不负责。
14: 好，明白。
15: 明白。我就
14: 邓先生，我现在需要您做几件事儿，您就给我提供一下当时销售怎么向您去承诺可以的凭证就可以，录音啊、截图啊之类的。
15: 我重新发一下你微信啊。
14: 您有汽车一零的微信是吧？
15: 对对对。
14: 来来来，麻烦。
15: 稍等一下。
14: 好。好好好，还有这么玩是吧？
15: 我发过去有两段是录音，然后有两张是当时微信聊的截图，因为那段录音就比较久，然后我截了当时候销售说可以那几段十几秒的录音，然后如果你需要整段的话我也可以发给你。
14: 感谢您这么细致，您做的太好了，我跟您去沟通。您等会儿，不着急啊，不着急，我需要的话到时候再给您索要，麻烦先等一下啊。我只能手动打码了，我现在没有办法现场打码。文哥，转旧车权益，你看需要我这边提供什么发给你，我怎么操作下来呢？稍等啊，我看 APP 有那个销售截图，看看应该有个我的名字，邓先生要看看张先生的名字在下，稍等。Wait a moment， 这里边没有明确的向您说明旧车转让权益是什么样子的。
15: 你可以听一下前面的录音，因为我们是开始就录音是开始聊的时候确定的。
14: 好好，稍等。
15: 嗯，
14: 我现在听这个，
0: 是吧？
15: 嗯，
16: 对对。
14: 我再重新听一遍。
0: 嗯，
16: 你是U8211U吧？那是有中程充电，
0: 中程质保。嗯，
16: 对对，全部可以转移。
0: 嗯，这个没问题了，你们这边有没问题了？反正你们确认好就是没问题了，就是能操作就行了。
14: 最后一个说话的是您，抱歉，我听不清楚，您能不能大概向我去描述一下？这里面应该涉及到三个人，对吧？
15: 开始他说，那个开始他说可以转移的是那个销售。
14: 哦，好，稍等啊，我再听一下，这个是销售。
0: 嗯，
16: 这是U8211U吧？那是有中程充电，
0: 中程质保。嗯，
16: 对对。
14: 这个说终身充电、终身质保都有的，这个是销售说的，这个是销售。
15: 对对对对对，
14: 好嘞好嘞好嘞，终身充电、终身质保都有的。好，直接扫可以，是的，邓总，你看一下能不能扫到二维码有效期，单人过来时效，登录你的极客 APP， 登上去爱车页面，车辆配置，修改配置，确认一下，先不要锁单，锁单无法再修改。这个是配置的选项，
16: 可以转移，可以转移到那里去，但是我之前操作过一个那个。好像是终身充电转移，
0: 嗯，
16: 一定要有车架号，
0: 一定有车架号，
16: 嗯，
17: 对啊，就你这个也是有迁入店的嘛，
0: 嗯，对，所以我就想把这权益转移过去嘛，
17: 啊、那就是刚才三十就是要。
14: 好了，说话这个人是谁？
15: 还有一个声音，就他是那个极客，就维修的那个接待人员，因为我当时我车辆，
14: 这个不是那个销售了。
15: 就大概有就两个都是极客人，就一个是销售，一个是那个售后的负责人。
14: 这个呢，
15: 当时我们这
14: 关键说的这么清楚的，这位是哪位？抱歉啊，您再帮我们去分辨一下，就这位是哪位先生？
16: 可以转移到那里去，但是
15: 销售就是我对接我的销售，
14: 这个就是对接您的销售。
15: 对对，就是我对的销售。
16: 先操作过一个那个。好像是终身充电转移，
0: 嗯，
16: 一定要有车架号，
0: 一定有车架号，
16: 嗯，
17: 对啊，
14: 对，这个是邓先生，我听到了，
17: 你这个也是有迁入店的嘛，
0: 嗯，对，所以我就想把这权益转移过去嘛。
14: 录音真实性是确实存在的，是吧？确实没问题。
15: 真实存在。
14: 好嘞。好嘞。
15: 如果诊断就诊断比较长，因为它前面还有一段事情，就是因为这个车辆顶到电池要维修。
14: 好嘞，没问题。
15: 就前面那段比较长，如果
14: 没问题。
15: 等到
14: 不，到时候我需要的话，我到时候我让您提供给极客厂家，我这边听的证据没有问题了。好，咱一块儿找极客吧。极客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18: 你好，主持人。
14: 先生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一零，向您问好。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或工号？
18: 我工号5937。
14: 好。我先明确一下啊。极客001的一个终身免费充电权益是否能在购其他的车辆的时候平移？你先帮我查一下。
18: 目前的话，好的，稍等。
14: 大家稍微等待一下，抱歉。我这边把这个事儿给弄清楚，邓先生，麻烦您稍微等待一下，您提供的证据已经完全够了，剩下的事儿您就等待就行了，我来帮你去沟通。哎，抱歉抱歉，您等一下。
18: 不好意思，您久等了。
14: 好，您说。
18: 按照目前像这个车主这边的一个是9X，应该是9X车型，然后我们这边查看的话，当前我们这个权益的话，它是可以进行转移，但是可能就是说无法就是说全部按照原来的车型去走的。
14: 不是，就我就在乎的是终身充电这个权益能不能转移到他的这个新车上面，
18: 就相当于完全平移这种意思啊。
14: 对，查。
18: 这个的话它是不一样的，先生。这个不一样。
14: 我这个不理解，您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在哪个？
18: 按照目前的话，我们看到的话，它就比如说它是可以把这个首任车主他这个转移到这个9X上面的话，它是10年免费充电权益，每年大概是2000度。然后另外一个选项二的话，它是相当于是一个尾款抵扣，再加上一个10年的充电权益，每年1500度这样子。
14: 十年，抱歉，您再说慢一点，我这边登记的不是特别的清楚。十年免费，
18: 就是相当于每年的话是2000度的一个额度这样子。
14: 十年免费，每年2000度，这是第一个方式，对吧？好，第二个方式呢？
18: 另外一个的话是可以抵扣尾款10000元，然后再加上这个10年的免费充电权益，每年的话是1500的额度。
14: 抵尾款10000元，1500的额度。哎，等会儿我再听一下啊，抱歉，我再听一下。
16: 但是有终身充电，终身，你是U8，21年U8，但是有终身充电，
0: 终身
16: 质
0: 保，
16: 对，全部可以转移。
0: 这个没问题了，你们这边有没有问题？
14: 终身充电、终身质保全部可以转移，好嘞。
16: 可以转移，可以转移到那里去，但是我之前操作过一个那个。好像是终身充电转移，一定要有车架号，
0: 一定要有车架号。
14: 终身充电转移，好嘞，来，其他没问题了，非常感谢。然后呢，这位5937号，我这边来明确一下，邓先生所在的这家极客家，这家极客家是哪一家啊，邓先生？
15: 佛山国际车城极客家。
14: 佛山国际车城极客家。目前这个极客家是直营店还是加盟店？麻烦你查一下。大家等等啊。您的尾款有抵扣吗，邓先生？
15: 抵扣了，因为我没有其他选项了，因为当时候销售已经跟我说。
14: 好，抱歉，等我一下。
1: 16:15，
6: 永尚一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4: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抱歉，您说的是您的尾款抵扣了。

0: 当时是这样的，当时他说确定就跟我说转移不了了，然后我说有没其他方案，然后他一直也没有回复我，然后我当时我就说我说那我退订吧，我不要这车了，我退订，我也不行，然后我就等他们那个方案，然后就一直等着了，等到
1: 然
0: 洗
1: 后，
0: 完
1: 那
0: 车
1: 么您
0: 他们
1: 没有选择一或者二吧？
0: 也选了，好像抵扣1000、1万块，因为他直接跟我说，他说如果你不选的话，就直接没有，因为你001要过户掉的话，就什么权益都没有了。
1: 你要是不选更好，你要是不选，我现在更好操作。您现在选
0: 因
1: 来
0: 为
1: 的相当于您认可了对方的一个方案。早点给我打电话，早点给我打。
0: 拖了太久了，
1: 哎呀，
0: 真的拖了太久了。
1: 你这确实啊，你说你现在选了我该怎么办？那我，但是我不管，来来来，那个佛山极客家那边查到了吗？400。
2: 我们目前的话，销售和这个交付业务的话，它都是极客自营的，先生。
1: OK，好
2: 然
1: 嘞，
2: 后售后的话，是我们这个投资合
1: 明
2: 作
1: 白
2: 伙
1: 明
2: 伴。
1: 白。OK，那么自营的工作人员，向车主邓先生传达了不实的信息，导致了邓先生对于这台车子产生了重大误解。所以现在有两个，你们给车主两个方案，我这边也去提供两个方案。第一呢，就是恢复邓先生终身免费，也就是你们销售向他承诺的单独的这样的一个质保政策，保险充电政策。这叫做表件
2: 写
1: 代
2: 下
1: 理，
2: 来。
1: 对，它就代表着极客这个极客家，也就代表着极客品牌向车主去解释他车辆的功能，他可以享受的权益。他解释错了，他要为此负责。那么他不仅要个人为此负责，极客要为此负责，因为是你们极客的销售。
2: 明白。
1: 第二件事情呢，如果真的不能操作，那么你们跟车主协商一个其他的方案，让车主觉得这个方案没有问题，我可以去享受。
2: 明白，明白，这个已经记录下来了。
1: 可以。没问题，那么邓先生，我这边先给他两个这个选项，让他跟您去协商一下，好不好？您现在我难受的地方就是，抱歉，您选择过了。如果您没有选择的话，那么这个事儿我可以帮您去沟通的。
0: 因为当时候他销售直接跟我说，他说因为我那个车要过户掉，因为我那个旧的001它全损掉了，
1: 我知道，
0: 顶到底然后。他要
1: 好事儿。
0: 过户掉嘛？过户掉，如果他不选的话，就直接什么都没有。
1: 我明白，那你当时
0: 现
1: 就
0: 在这
1: 赶
0: 种，
1: 快给我打电话呀！
0: 当时一直我说转移不了，我就等销售，等销售给个方案我，我就一直拖拖，他一直拖我，拖到提完车了，他
1: 明
0: 跟
1: 白，
0: 我说去
1: 明
0: 到
1: 白。
0: 店里，他跟我说，他说再补回你2000积分吧。
1: 去让他们跟您协商吧。那么麻烦9537号，您这边跟车主按照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情况去沟通一下，给车主一个方案。
2: 明白，这个已经记录好了，我们这边后续会这个提交这个反馈的。
1: 行嘞，非常感谢您。明天的时候我会跟邓先生打这回访电话，希望在明天之前跟邓先生说清楚一下相关的情况。
2: 明白，这个我会记录在内的，先生。
1: 好嘞，好嘞，行，那就这样子了。好嘞，非常感谢您，5932，您的工作是到位的，谢谢您。
2: 哎，谢谢。
1: 好，那邓先生先这样子，明天我再给你打回访，好吗？
0: 好，感谢殷老师。
1: 哎，好，不客气，不客气。好嘞，好嘞，行，先这样子啊，再见。
0: 好，感谢殷老师。
1: 不客气，没做什么事儿呢。哎，这算不算讹？不是，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吧，我自己是没有这东西的。啊，终身免费充电，我都没听说过，我都不知道。这，但是他们销售介绍错了，导致了车主产生了这个误解，理应去给车主一个更好的处理方案，不应该说是这事就算了。

0: 我还没有啊，我还真没有，我都不，我每次去，我是每次大家伙看我，有的时候去拍东西，我是用那个什么他们的妆，那是花钱的，还有这好事呢？好嘞，导播老师正在去登记下一位车主的电话。哎呀，啊，嫉妒让我面目全非哦。老车主全损了，换了新车，换了新车以后还有这种，我还不知道呀。我已经接到广州了，怎么大家现在看我都有广州？这我不会拿我节目当成这种事儿了。各位请放心，这点我还是有的。好嘞，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他所有的朋友，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1: 哎，你好。
0: 哎，先生你好，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姓邱，就是我有的诉求就是，我那个月底的时候去广西南宁那边玩，然后呢开着那个广西 II， 就是一家三口都在车上，高速就是快车道那里，突然之间，然后呢他那个车的动力就突然就没有了。
0: 啊，您是哪个版本的电池？
1: 那个翼尾的，摩拉吗？
0: 啊？哦，不是那一批的呀。
1: 打安迪雷啊？
0: 哦，不是那一批的。
1: 不是，就是，但是我知道不是那一批，但就是我想，就是说叫厂家给我一个解释嘛，就是因为这种在高速路口，就是在高速快车道，
0: 是，
1: 然后呢，南宁路段那边特别多车流，然后呢，我的那个车突然之间就是它就没有动力了，然后就是还好就是命大，我赶紧我就靠边。真的就是他，然后就快在
0: 人靠边吗？
1: 就是没有动力了，然后呢，我就是自己冷静的情况下解释。
0: 哦，你做得好。
1: 然后我就赶紧靠边，就是一家三口都在那个高速上，然后呢就等救援。然后呢就是我叫了拖车，然后拖下去，拖到他们那个 4S 店，当天晚上就拖到我就在那边，本来我是要回广东的，
0: 嗯，
1: 就是然后我就把车丢在那边，
0: 嗯，
1: 然后呢他们 4S 店那边就是说要等那个翼尾那边的人过来拆包，
0: 嗯，
1: 然后呢我也等不了，然后后面我就他们那边他说我过质保了，因为他那个是3年或者是16万公里，但是我都超了。
0: 你是什么几年？8年16万公里，您超了是吧？
1: 对对对，就是我达到了其中一个条件嘛，然后呢我就是我用的多，我肯定买电车嘛，我是那个。公里数是21万8000多。
0: 您是个一做营运？
1: 不是，就是我是自己家里面用，然后呢，有的时候店里面拉拉水果之类的。
0: 哦，好嘞，好嘞。那现在超质保了，那您现在就是当时我来确定几个啊？当时的电量是多少呢？
1: 还有200多的续航。
0: 跳了什么故障码了？
1: 稍等，我看一下啊。跳的是。就是系统故障联系检查，我当时的续航有216。
0: 系统故障联系检查，
1: 对，
0: 好嘞，行，没问题。然后呢，那么现在您的诉求是要一个说法，让他告诉您清楚您的车子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
1: 就是他们那边就是他已经检测到了一个代码，但是他那边广西贵港那个叫什么港北那个体验店，他读到了那个代码，他不肯给我拍照，他就只能给我看，他就是说是那个电池鼓包，然后呢把那个排线给顶断了
0: 啊，
1: 然后
0: 哦，明白。
1: 就是我想要一个说法嘛，就是还好我是命大，就是我今天还能打个电话给你。如果说
0: 是
1: 像那个那边的车流那么多，我家一家三口，然后还有个婴儿在车上，然后那天晚上还下暴雨，
0: 我非常能理解您的心情。那么现在您想让对方要一个说法，那个说法不是已经出来了吗？电池鼓包把排线给顶断了，所以呢您的车子出现了这种动力。
1: 对，就是我就想要一个说法，然后呢就是
0: 这个不就是解释的说法吗？
1: 就是我想让厂家就是能不能就是看一下帮我怎么弄。
0: 我现在我似乎有点跟不上了。
1: 意思就是也过了质保，就是我这边也没办法搞了，是吗？
0: 嗯，语法 我觉得我确实是帮不了你，但是雨
1: 哦，
0: 晴，我这边帮您去沟通一下试试，好不好？
1: 嗯，好的。然后呢，他那边他答应说，我当时拖下去那个拖车费，他说报销给我。然后呢，到现在也没有下文。
0: 这个我一定帮着您去沟通。
1: 嗯，好的，好的，谢谢
0: 然
1: 您。
0: 后呢？那么现在他给出的维修方案是什么？是更换整个电视包吗？
1: 就是让我他就是说，要么就等待那个义伟那一边。就是他们那边厂家过来检测，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也比较急着用车，我就自己找到他们，就是找到当地一个有您的时代，然后义伟授权的地方，我自己去自费去修了。
0: 你已经修了？
1: 对，就是我已经修，因为我不可能一直等着他们嘛，对不对？
0: 那你我还能做啥呢？
1: 就是我就想让你。就是帮我把那个拖车费给我要回来，他因为我打电话他们也不理我，
0: 要拖
1: 因为
0: 车
1: 这个
0: 费啊，
1: 是
0: 确定啊，只要拖车费啊。
1: 然后对，就是拖车费嘛，那个我自费修车的，他们肯定也是踢皮球，也是说过了质保，他肯定也不会给我。
0: 不是，那你不是说有人答应过你要这个赔这个拖车费吗？
1: 是啊，但是没有人联系我呀。
0: 不是，谁答应你的？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答应你的？
1: 那个一个就是我打的那个广汽埃安的那个，就是他们的那个客服电话，当天晚上打的。
0: 有这通话录音吗？
1: 就没有录，我这手机当时又比较紧急，我就没录，在高速上面。
0: 好，然后呢？那另外一个事儿，对方有没有向您解释过，是不是说您的车子在质保期内的时候，人家报销这个拖车费，质保出了质保以后就不报销了，是不是这事儿？
1: 他当时他也没这样子说，
0: 现在是不是有人跟您说过这个事儿？
1: 现在还没有说，他们也没说，就是他们今天刚刚也是打个电话过来说，他说这个事情他们向上级反馈一下。
0: 你现在让我觉得不对劲，我帮您去核实一下好了。
1: 嗯，
0: 你
1: 好的，
0: 等
1: 好
0: 等
1: 的。
0: 我，当时打电话是在几月几号几时打的？有通话录音的。
1: 我这个就是苹果手机，它是没有录音的。
0: 他有，没事儿，您说。
1: 嗯，我看一下啊，我应该是八月30号9点钟左右。
0: 上午9点是吧？
1: 对，晚上九点，晚上九点。
0: 晚上9点，好，我明白明白，晚9点好。广西安能打通吗？转负责人是吧？好嘞，好嘞，好嘞。那这样子，先生，我帮您去沟通一下，
1: 嗯，
0: 让
1: 好
0: 他
1: 的。
0: 们去查实一下您8月30号那个通话录音。如果在通话录音里边，这个客服人员明确。您在出质保的情况之下，他们愿意帮您去承担高速的拖车费用，没问题，我一定会让对方帮您去处理的。
1: 嗯，好的，好的，好的，谢
0: 对，
1: 谢您。
0: 然后呢，如果说是第一，对方可能不知道您车子的相关的情况，比方说在，质保期内和质保期外是不是有两套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权
1: 说
0: 益
1: 错。
0: 体系，我也跟对方去问清楚。
1: 嗯，好
0: 如
1: 的。
0: 果说是超过了，那您过保了，您确实是不能享
2: 智
0: 受了。
2: 广早新闻
0: 您等等
2: 由
0: 我
2: 为
0: 啊。
2: 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4: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10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 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6: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

0: 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 好嘞，导老师说现在这个广汽安的全国客服中心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了。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先生你
2: 好。
1: 哎，六四七七，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一零，向您问好。导播老师已经给您了一个车主的信息，对不对？
2: 对的，没错。
1: 哎，麻烦您帮我去查一下，在8月30号的晚上9点的时候，是否这位车主有给400打一个道路救援电话？
2: 8月30号是吗？
1: 对，晚上9点。
2: 麻烦您稍等一下哈。
1: 好，谢谢。

0: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
0: 你好，8月30号的话是有来电过给我们，是关于在高速上面的一个出现了系统故障的问题。
1: 哎，没错没错。然后那个通话录音您这儿是不是保留得了？能不能查询一下当时那位接线的客服有没有向车主去承诺过他的高速拖车费用由厂家这边来承担？
0: 目前我们正在通话中，所以没有办法去核实录音。
1: 没问题。
0: 但是您的这个诉求，我们就会进行一个记录。
1: 好嘞，
0: 感谢梅老师关心。
1: 哎，好嘞。那么我这边帮您查询，您再帮我去查询一下。抱歉，在8年16万公里的这个埃安的车主，是否是享有着高速拖车的相关权益，还是说这个权益是怎么来自于客服的解释的？是超了质保就没有这个权益了？还是怎么样的？您能不能帮我查一下？
0: 关于是那个车辆的一个道路救援，高速上面的一个道路救援的话呢，我们在厂家这边的救援是没有办法去上去高速那边去救援的，一切都是由国家安排的那个高速道路救援才能够进行一个拖车，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派到那个救援上高速上面救援。
1: 那如果这样的话就不对了，这位先生，那个车主你好。
2: 你好，
1: 我跟400打过非常多的交道，如果说是他们厂家没有这个政策的话，是不会有人主动向您去提出这个道路救援他们来负责的，因为这超出了客服的权限，客服也不会说的。这句话是在什么情况下他们说的？
2: 就是那时候我跟他讲，就是说我看，就是说我告诉，我就问他们，我说我这个事情要怎么解决，然后呢他说先叫我拖车，就是说我，然后呢他说，我说到时候这个拖车费谁来出？他说他们那边厂家到时候拖车费给我们不先报销，就是先把车拖到 4S 店去检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1: 抱歉，您能记得住原话吗？
2: 就是这样子，他就是说叫我先把车拖下去，然后到时候这边拖车费他们这边承担，然后我都问了他。
1: 行嘞，那么这位客服人员麻烦您帮我去查一下，能不能这样子？因为查这个还是比较快的，您能不能在20分钟之内，麻烦您帮我去查一下，然后我20分钟之后再给你打电话，您只要帮我确定当时有没有向他去承诺这个拖车费用由厂家来报销这个事儿，好不好？
0: 没问题，我会记录下来您的这个诉求，然后稍后会马上进行上报。
1: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那个，那您这样子，麻烦您再说一下您的工号。
0: 我工号6477。
1: 6477，麻烦我在4:50的时候，算了5点吧，我在5点的时候向贵400再打电话，到时候能转到您那儿吗？
0: 可以的，
1: 麻烦您帮我去查一下，我只要去核实好这个情况就行了。
0: 明白的。
1: 好嘞，
0: 就是核实当时的一个录音情况。
1: 对，当时录音有没有人向车主承诺过这个车主的高速拖车费用由厂家来报销，就这么个事儿。
0: 明白的。
1: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了。
0: 好，
1: 那再见啊，慢慢再见啊，拜拜。那车主先生，那您这样子，您先去，您先等我一下，我这边去核实完400以后再给你打电话回电，好不好？可以吗？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那你等一下，大概5点啊。
2: 好的，好的，谢谢你哦。
1: 好，不客气，不客气，把这事查清楚了，您放心啊，再见。

大家等我查一下啊。好嘞，现在导播老师去接听下一位收主的电话。

好嘞，那么我刚才说我鹅的朋友，我再次跟大家明确一下，现在当然是证据没有确定。如果客服的400在电话里面告诉车主，你的高速拖车费用由我们来承担，那么这位车主按照刚才直播间的这位朋友，这很多位朋友所留言所留的，是不是他就活该自己掏了就行了？

0: 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
1: 啊，接下来导播老师已经登记上了。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们好啊。
2: 哎，一零老师，哎，
1: 叫我一零就好了。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
2: 我姓李。
1: 哎，李先生你好，您车对，您请讲。
2: 我的问题是，去年我们11月份底吧，在这个纵横重庆的纵横买了一辆这个 G700，当时是顶配。然后今年大概3月份到4月份的时候，在因为这个车辆是在拉萨用车，我们当时去墨脱的路上，这个车辆经过了颠簸一下，然后就全车断电。全车断电以后就重启，什么都没有反应。然后我们当时坐其他的车回到拉萨，然后当时车辆是由这个 4S 店拖回进行维修。然后维修的过程中，他们将车辆全车的线束全部进行更换，但是后续这不是这个车辆是经常出问题。后续在几月份，8月份的时候，高速公路上又扔过一回，然后车辆的这个车机还经常黑屏。然后后来我们这个车就不想要了，就卖嘛。前段时间卖出去了。
1: 你等啊，这已经已经有两次这种失速的情况了，你还着啥急啊？
2: 然后卖出去了以后，这个人家就是当时车辆因为也没撞过嘛，原本原漆，卖了以后呢，人家用查播师一查，发现那个电池被拆卸过，然后就又向我们索要了这个车，说是车贬值了，然后又要了40000块钱走了，要了40000块钱走了。这个车辆拆卸电池，我们压根就不知道这个情况。后来我们再给 4S 店打电话，他就说是确实拆过，但拆过呢，这个车辆影响的就是贬值问题。我就给400这边也好，还是给他们车辆就是反馈也好，首先给400打电话反馈这个问题，他说是我给你质保了就行了，就是你这个电池
1: 虽然说，
2: 对你这个我质保了就行了，你车贬值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1: 说的没错，
2: 你这个诉求不合理。
1: 说的没错。
2: 然后这个给就是我听一下您的意见，就是这个确实是没办法，就是为就是让他再给我退点钱了。
1: 您这都已经卖了，你还想什么退钱啊？
2: 都卖了，车也折损了。
1: 不是，我刚才你要么你按照你所说的，第一次在拉萨上全车断电，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又一次全车断电的情况，都是在行驶当中出现的，那么已经符合了三包里边关于第一条行车的时候带来的严重安全隐患，维修两次了，再出现一次你就按照三包法退车就行。
2: 哦，只能退车是吧？
1: 你现在把它卖了，那你就别考虑了嘛。那你就当时你卖的时候已经想好了，我这车要亏钱的。因为李先生，您说我这个车子我已经我拆卸过电池，对这台车子二手车价格会不会影响？会的，肯定会的，对吧？
2: 而且影响还挺多。
1: 对，你听我说，换全车线束也会影响啊。
2: 嗯，
1: 这个影响也挺多的。就是现在您考虑到的，比方说给我去补贴一点，那么到底是来自于哪儿？这个就很难说了。
2: 哦，就是很难说了。
1: 哎，对啊。
2: 那没事，这个我就是咨询一下。
1: 对，咨询一下没问题。现在你想的把这个车子卖了，卖了就卖了吧。
2: 这家伙开了这车开了8个月，亏了27万下来。
1: 我就是当时你不是你在广播里边，咱俩只能声音去交流。当时你说的纵横 G700 的时候，我的眼珠都瞪出来了。你再加个装置，你是可以下水的吗？
2: 是，
1: 是知道那台车子的，不便宜。但是没办法了，这个事儿您已经出手了，就不用考虑了，好不好？
2: 好嘞，好，那我就不纠结了，
1: 不要纠结了，换一个吧，啊，好嘞，行，
2: 好嘞，感谢你啊，
1: 好，不客气啊，拜，再见。这车很高啊，你得查查这车多少钱，不是说高不高端的事儿。好嘞，导播老师，下一位，大家稍等一下啊，还有时间，现在 大家放心。

0: 好嘞，那接下来导播老师登记下一位车主的电话。还有这个开车子去这种极限条件啊，你说能不能上拉萨，我就不确定，我现在不确定。但是去越野，去极限条件之下的话，大家伙需要考虑一件事儿，就是当新能源车子的车重比较大的时候，您的制动力是不是能够满足，尤其是长时间制动力，因为现在的车子都是在动能回收上分担了一些制动力的相关的工况的。所以就如果你想去玩的话，多做一些案头工作啊，想去这种地方玩的话，平常是自己开开真的完全没问题。好，下一位车主。喂，你好，我是林山，你们好。
1: 哎，你好，你好主播。
0: 哎，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
1: 姓王。
0: 哎，王先生您好，您请讲一下您车子遇到啥情况。
1: 是我买了一台问界 M7 嘛，我是买它来做婚车的嘛。
0: 哦，
1: 买了14天。
0: 婚车。
1: 对。
0: 哦，好，就是婚，您是做出租用的，还是说自己结婚用的？
1: 自己结婚用。
0: 哦，那个婚车，哎呦哎呦，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1: 啊，
0: 哎呦，人生大事，哎呦，真开心。好，您说，
1: 这婚都结完了，这我是8月30号提的车。9月15号，14、15号结婚嘛，然后我不是从上海提的车嘛，然后开回我老家甘肃兰州那边了。
0: 啊，从上海开到兰州。
1: 对，我就开了一趟，开了2100公里
0: 啊。那兰州当地没有那个什么问界鸿蒙直行店吗？
1: 有啊。
0: 啊，
1: 我跟你说情况，就是我开回去之后，我不是14、15号就开始结婚了吗？
0: 啊，
1: 那天晚上就我们已经办酒席了，我岳父岳母他们这边在酒店嘛。
0: 啊，
1: 然后我去酒店接他们嘛。
0: 啊，
1: 接他们，然后自动泊车，他在车位上，那块他是不好开，但是。我感觉就是我感觉我的视野不太好，他不是有自动泊车吗？
0: 啊，
1: 就自动泊车往右泊的情况下，他就掉下去了，掉一个就去一个坑里了。
0: 什么叫掉下去了？是什么意思啊？
1: 他自动泊车，他直接就给我直直开到那坑里了。前面有个像台阶一样的，大概有50公分还长一点吧，高一点吧。
0: 那个台阶旁边有一些什么反光条啊之类的，像这种提醒吗？
1: 车位是有那个划线的，但是外面没有划线。
0: 给我看一下您的倒车影像好不好？
1: 倒车影像，我当时有那个车掉下去那种图片给你发一个看。
0: 不是，我再看一下当时倒车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惨状，这个不用看。啊，或者您到时候再发给我。
1: 是自动往外拨的，我把那个完了，我把那行车记录仪发给你。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来，导播老师帮我加一下这位车主。
1: 他现在不在我手上呀，因为我14号晚上掉下去，15号结完婚我就回上海这边工作了嘛。
0: 加一下这位车主，哎，对，好，对对，您回上海工作了，我理解。
1: 对对对，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情况嘛，现在就是当时不是掉下去了嘛，掉下去之后他们让我打400嘛，我说你这大喜的日子让我打400。

0: 啊，
1: 我实在没办
0: 不是
1: 法了呀，我就打
0: 400
1: 过
0: 也
1: 去了。
0: 不上去啊，就400我天天打，我觉得打400挺好的。
1: 他搞定不了呀，他让我自己报保险呀。当时保险公司的人也来了呀，拖车的也来了呀。拖车的来，他直接就要给我拖出来。我说你等一下，这个最起码这车有空悬的，你直接吊起来，把空悬整坏了怎么搞啊？
0: 好，我明白。
1: 完了之后，用户中心的人这边说，他让我等1个多小时、2个小时，他们上来嘛。他们，然后我就去，不是婚礼要彩排啥的嘛，我就去酒店了嘛。
0: 我理解理解啊，
1: 去了之后，用户中心的人来，直接就把车子吊上来，吊上来放在那事发地，他就给我放那里了嘛，放了大概有7天左右吧。我自己沉不住气了呀，我自己联系用户中心的人，我说你这边就是把车给我拖下去，那边人也反正是。说话也挺好的，就给我拖过去检查了一下，说是就是让我自己报泊车无忧嘛，泊车无忧给我处理嘛。
0: 我就正想问你的那个，我记得华为不是有智驾险之类的吗？
1: 对呀、啊，他说有泊车无忧嘛，就是他就说直接让我自己报嘛，我就说那你拖过去，先拖过去吧。本来就车子放那里6、7天也没人处理，家我这边我人在上海，车在老家那块放着呢。
0: 我明白。
1: 对，我就意思，现在就想问一下博主，像这种问题，大概我这边需要跟厂家怎么协商呀？我天天打400，人家说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是这个事情我只能尽量催促。
0: 不是，什么叫怎么协商？就是他泊车险不给你用呗。
1: 他泊车险，他说让我自己报一下就好了。
0: 对，那不就 OK 了吗？
1: 那拖车费用啥的，是不是我也得自己出啊？
0: 那里面不包含这些吗？
1: 拖车肯定不包含，拖车人家是从我家里面直接拖到他们 4S店去的呀。
0: 不是，等会儿从你家里边拖到他们 4S 店，不是保险都有这个吗？
1: 他是泊车无忧险，只是他们现在他说他们算一下，然后他们也不知道具体的费用。
0: 所以他们泊
1: 这
0: 车
1: 个，
0: 无忧险不包括这个拖车的费用，拖车还需要你自己来承担。
1: 他们没说这个，他们一直都是很模糊的给出这种。
0: 那要不这样子，您能不能直
1: 新
0: 接
1: 的
0: 告
1: 方案，
0: 诉我一下？对，对对，你先给我发视频吧，我先看一下。然后呢，你再给我明确一下您现在诉求什么的，我看看能不能帮您去沟通。
1: 视频我没有啊，视频在车上下载不下来呀、啊。
0: 手机拍了吗？
1: 我锁定了，他这个苹果手机跟华为这个是不通用的呀。
0: 手机第三方视角不能拍吗？
1: 手机第三方视角，我只是拍图片了。
0: 好，那我先看看图片。
1: 对，我给你发一下图片吧。
0: 哎呀，

0: 哎，好，您发过去了。
1: 哎，好，
0: 看一下。
1: 好，好，好，没问题。
0: 就是这样的一个台阶，头直接下去了。
1: 不，
0: 他从后面那个车被拖出来，直接就掉下去了。
1: 好，这个不用打码，这个给大家看一下。你的车子，你的车子后面是这个车位吗？
0: 对，
1: 它这个、它是个划线，它这个地上没线呀。我本来还问你，
2: 浙广早新闻，
1: 等我，
2: 为人民造一张好板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5: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4: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1: 好嘞，这个，先生不好意思啊，那个是这样的，我刚才看了一下，您这个地上但凡有根线，我觉得我都好去跟那个厂家去沟通，但是这个与您刚才所描述的情况是不一致的，这个地方的。

0: 休憩，他那边台阶，您作为一个驾驶者，您得知道这个地方是不能使用辅助驾驶的。包括其实辅助驾驶，自动泊车或者说华为的那个什么辅助驾驶的这个功能，它在使用的时候，它有一个提前考驾照之类的，包括您的车主手册里面都提醒您，比方说像视野差这些地方，它是不能帮您去检测到的。但毕竟还是个机器。
1: 嗯，行吧，那就等他们处理吧。
0: 行，对，你等他处理吧，好吧。
1: 谢谢啊。
0: 啊，没事没事啊，这个事儿给自己提个醒啊。然后呢，对对，以后遇到这种复杂路况的话，我相信您的驾驶技术比他好。你别用啊，复杂路况不要用啊，平常你正常的车位进进出出的都没问题。您得去考虑一个条件，就是他作为一个机器人，他是否能识别到您的这个工况。比方说那个工况上面都有三角桩，都有什么筒锥。这些帮您去封起来了，你说我让他去试一下也没有问题，你这情况下不就是，你明明知道我的状态，你还让我在悬崖上面走吗？
1: 他主要是有个什么情况，主要他是那块他有个坡度，你知道吧？因为有个坡度，这个车有点大，他上坡过程中我也看不清，所以说当时我都来不及干预，他就直接下去。
0: 你还在车里边？
1: 我车里面还好几个人呢。
0: 我还以为你离车泊入呢，你还在车里边。
1: 泊出的，因为我过去的时候是泊入了，它没有问题，但是泊出来它就有问题。
0: 他看不见。没有想到你，他就是这样的，就是车会说一句没有想到你也没看见。
1: 没有，我跟那个4S店里面人说的时候，人家说这种情况真的是没有出现过，但是这种情况太刁钻了。
0: 不，这个对于你看所有的激光雷达和这个所谓的毫米波雷达、超声波雷达这些地方，您前面还是个玻璃幕墙，我看了一下，这个叫金属墙。
1: 玻璃膜嘛。
0: 啊，
1: 玻璃膜嘛。
0: 对，我看到前面是个玻璃幕墙，这个玻璃幕墙呢，它对于超声波的反弹，也就是你确实是赶上了。然后呢，那么下次千万不要这样子了，好不好？
1: 好，谢谢。那
0: 好嘞。好嘞，没事。哎呀，这个不是什么坏事啊，这是好事啊，以后用车能够更加的开心了。
1: 以后用车是自动驾驶，这个不敢用，一下
0: 没错。你说这句话说的真，你没白来啊，老哥。你就这句，这自动驾驶是不能用了啊，但是辅助驾驶你还是可以用的嘛。
1: 反正这是有点吓人，我感觉像这种特殊路况。得自己开了，那不能再依赖自驾。
0: 是是是，我现在有个小担心，老哥，我说了你不要心里面不舒服啊，就这个东西你靠自己那说不定也下去了。
1: 他这本来是这块不是说靠自己下去，这块他视线没有啊。
0: 对呀，我就说你这靠自己可能也下去，关键就是这个，你上车之前咱考驾照的时候还说起步的时候还车一周，当然这个非常夸张啊，我相信没有人能做得到。那你得去看观察一下路况，你得做个司机去评判一下，就是刚才你跟我去交流下来，我都觉得你自己开着说不定都下去，就所以下次的时候辅助驾驶当然我觉得还是可以用的，但是你就是得去自己观察一下路况，好不好？
1: 哎，挺好的。
0: 没事。哎，新婚快乐，这算是哪跟哪儿？反正有人给你去出这个钱嘛。啊，以后的时候这车子，咱更小心的使用啊。
1: 好，谢谢。
0: 得嘞，啊，用车愉快，新婚快乐啊。
1: 好。
0: 哎，好嘞，行啊，再拜拜，哎。我抬头一看见3分钟了，来不及了，导播老师。这没办法，真没办法了，各位，这抱歉啊。那个，帮我去拨打一下埃安全国客服中心电话，找一下。哎啊，6744号，6477号，帮我转一下线，埃安全国客服中心电话6477。我没有梦，我现在需要去找安安。啊，一会儿去查一下这个，不就行了吗？

有朋友说这个我刚才提到的玻璃有什么影响？这么说吧，碰撞体积这个事儿，在我们人类看来，哦，这是个镜子，这是，6477，就是镜子，在我们人类看来，这个是镜子里边的世界，但是对于，比方说动物来说，镜子不一定就是里边的世界了，就是它分不清楚那里边是一个虚拟的镜像，它以为那就还能走呢。激光雷达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就说它这个情况，它确实是挺极限的。等一下啊，真的转到6477。

0: 等会儿，正在转接啊。那么多人一台，不是你这是怎么说？我先不说，我当时穿上了，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帅气西装，我适不适合去干台车这个事儿啊？就是你知道，问界 M7 多重吗？就是人说抬得动就抬得动，这你留言这对吧？这大家探讨是可以的，这样留言不是特别合适。将近3吨，让车上坐的5个人一起下来抬，每人承重是。我数学好啊，大家等我一下，我这边还在等这个400。3吨3000千克除以5个人，
1: 等于6000，
0: 每人往上抬升600公斤。要是我是可以啊，不就600公斤吗？我这个凳子差不多600。好嘞，啊，接下来我再出去了，出去以后去核对一下安的那个事儿。感谢各位，
2: 北京时间16: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我吃完了，走吧。
2: 还剩这么多，咱打包吧。
1: 回家也是倒掉，又不是吃不起。
3: 经过多年努力，2081年我国研制成功一种新型合成食物，与纯天然食物的味道相似度高达60%。
1: 不吃不吃，太难吃了。
4: 味道跟我过去吃的简直没法比。哎，要是能回到过去。
5: 您请进，这边请。
2: 没事，多点点。
1: 不用，够吃了。我吃完了，一点儿不剩，太香了。
5: 今天的剩饭少一粒，等于明天的粮仓多一粒。珍惜粮食，每一粒。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8: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0: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0: 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这不是打折大酬宾啊，而是我们等待中秋的心情啊。明天再上最后一天班啊，后天就迎来中秋的小长假，然后再上三天班就迎来国庆的大长假了。现在你会发现，就是大街小巷都已经插满了国旗，然后很多的店铺的门口啊也是插上了国旗，就是一片红彤彤的，你就会觉得是一片节日的海洋。
1: 喜欢我的人拜托快对我表白，要怎样他才说得出来。
0: 到了秋天要期待的事情特别多啊，你比方说很多人就在讲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就虽然说潮水常有哈，但是八月十八的潮似乎只能是在这样的一个初秋的时节去观潮才是最正宗的，才是最应季的当季大潮，时令大潮。那被誉为天下第一潮的钱塘江大潮，它又到了中秋观赏时节啊。那么今年的潮水怎么样啊？今年的这个潮它潮不潮啊？浙江省钱塘江流域中心今天表示啊，将今年的一线潮、交叉潮、回头潮将悉数登场。封闭改造近五年的海宁老盐仓上游百里钱塘盐仓段海塘重新开放，观潮体验是全面的升级。那根据浙江省钱塘江流域中心专家们最近的综合研判啊，由于今年上半年富春江水电站下泄径流量较往年偏少，钱塘江河口中上游江道容积缩小，沙坎高程抬升，那今年的涌潮整体高度会比去年略低，但是传统的潮景比如二度潮、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等是依然可见啊。什么时候去观潮？钱塘江大潮并非一日之景啊，每月的农历初一到初五，十五到二十都是大潮期。那明天啊，也就是九月，今天啊是中潮汛哈，很多的江段可以见到潮头，但是规模是有限的。如果说你上下班那个经过那个钱塘江。或者说就是沿江的那个公路在走，或者你就住在江边的话，可能你会对这个有更深刻的一个感受啊。哎，节日真好啊，你就会发现人的能量又饱满起来了，整个又开心起来了，又欣欣然起来了哈。

都说水火不相容啊，我第一次听到就是说颠覆了我脑海当中这个认知的是有一种可燃冰物质的存在，对吧？然后我就说哦，这个冰它能燃起来。然后第二次就是现在，就是我看到这则新闻，我想问大家伙儿，就是你比如说你买蛋糕也好，或者买奶茶也好，买一些需要冰袋在里面冷藏保冷的，那里面都会送一些冰袋之类的，包括一些冷饮之类的，那个冰袋你是怎么来保存的呢？我先说啊，我们家那个冷冻室里面有专门的一格，因为一个人其实冰箱很难塞满，然后我专门有一个冰格，里面是塞了满满当当的那个冰袋。其实那个冰袋对我来讲挺有用的，我一般来讲会怎样呢？你比如说早上起来发现今天哇肿成这个小猪佩奇了，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就千万别拿那个冰袋直接往眼睛上放啊，就是我会拿那个毛巾给它包裹一下，然后拿那个冰袋呢去冰敷一下眼睛，然后冰敷一下这个脸，然后起到一个消肿的目的。然后很多人，你比如说你刷那个小红书，你看到有些博主啊，早上起来搞一大盆冰块冰水，然后把脸扑一下这个按进去，把自己按到冰水里面去，其实也是为了消肿啊。还有什么呢？那就比如说我们如果要是这个带一些需要保冷的一些冷饮啊或者什么的时候，你就拿这个冰袋，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实用的。我永远不会早在每家有每家的用法吧哈，但是呢我必须要提醒你的是，你小心被它给烧伤。有人说老七你发烧了吧啊，那冰袋怎么会烧伤我呢？我也是今天才第一次知道啊，生活里的这个学问啊，或者说你这教训啊，真的就是通过这一个一个来长见识的哈。最近呢，有朋友是拿干冰当退烧贴，结果被冻出了满身的水泡。浙江有一位60多岁的大叔发烧，这个女儿说了，这怎么办呢？赶紧退烧，用物理退烧的方法吧。哎，咱家有冰袋，有那个就是干冰，用那个干冰去敷额头，然后敷那个腋下，然后给这个老爸退热。结果几个小时之后就发现这老爸皮肤不太对，红肿起泡，疼痛难忍，送医的时候大片皮肤呈现出了明显的烫伤样的改变。怎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那医生就解释说了，干冰的温度啊低至-78.5度，直接接触皮肤几乎就会造成冷烧伤，皮下血管收缩，细胞结冰，组织坏死，破坏力不亚于开水烫伤。那这个大叔就医及时，4天之后就顺利出院啊。

但是肯定是遭了不少罪，这本来就发着烧呢哈。记者在购物平台搜索保鲜用干冰，发现啊，部分产品在包装上会注明当心冻伤，切勿用手直接触摸等等提醒。医生强调，干冰是工业保鲜剂，不是家庭退烧药。收到生鲜包裹的时候呢，你往外取那个干冰也务必要戴那个防冻手套，告诉家里老人孩子这东西绝对不能碰，更是不能食用啊。

我觉得生活的风险就是一个又一个看似纯良的东西啊，就是你会觉得好像它天然无公害，冰冰凉凉的，然后放在冰箱里面，你知道它能对人有什么样的一个伤害吗？使用不当，很多东西它都是有风险的。今儿不又上一课嘛，这冰袋如果说你使用不当的话，它很有可能会对咱们造成烧伤啊。

秋天的天气就是挺任性的哈。有人说了，秋天的天气就是一天过四季。有人就说了，这到了国庆期间哈，就是印象当中一般来讲啊，就至少杭州是这样的，就国庆的早晚都有点那种初冬的味道，就冷嗖嗖的了，用冷来形容了，不是凉哈。那这两天你会发现啊，好像这个空调又开起来了，至少我是这样的，就家里面本来我是不想开空调的，我就觉得空调已经是退役了。哎，前两天你有没有刷到那个抖音，就是有人这个给自己家的空调搞了个仪式，就是说今年的空调就开到这里了，有个关机仪式，然后把那个空调这么一关，然后想起了难忘今宵的那个旋律，当当当当当当，你就感觉好像春晚结束，就特别有仪式感啊。我们倒不会做这样的仪式了，但是那空调吧，就当我们刚觉得说，哎，我们可以今年就摆脱它了，跟这个夏天告别了，对吧？我们就把它关掉了哈。那没想到这两天又开起来了。什么时候这个浙江能够有明显的秋意呢？今天秋分，昼夜均而寒暑平，太阳直射赤道，白昼与黑夜在这一天握手言和。此后夜渐长，凉渐深，天气也该一步步凉下来了。但是浙江的秋天真的到了吗？No no no 啊！浙江局地升温冲到35度，这太不给秋分面子了。35度啊，这纯纯的夏天吗？不过呢，接下来几天的天气剧本呢，要分两段写，前半段热情高涨，后半段冷空气登场。25号当天，天气开始加温，大部分地区32到34度啊。浙西南地区34到36度呢，当夏天过吧。但是天气的转折就在29号，冷空气南下，降温大风会安排上了。所以提前把那个秋装哈，尤其是晚秋初冬的那个衣服，赶紧该拿出来收拾收拾的，就把它准备起来吧哈，应对随时要到来的这个降温啊。

0: 17: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马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刚才很多朋友就在讲说哈、啊，说现在其实早晚就已经是有点凉飕飕的这种感觉了哈、啊，终归空气当中还是会有了一些秋天存在的证据。
4: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5: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

0: 他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1: 这几年出了很多的那种跑鞋的牌子，然后作为那个通勤党啊，然后呢我们来关注的都是几个大牌，你比如说昂跑，然后 Hoka， 当然呢就是咱们的国产品牌也在发力啊，比如说安踏、李宁啊什么的，也出了很多的这个通勤鞋的这种品牌哈。但是你会发现就是说，哎，我们想要买这个通勤穿的这个鞋，包括户外穿的鞋哈，就是有几个大牌你肯定是绕不开的，这其中肯定就是有 Hoka 哈， Hoka Honey Honey 哈。但是 Hoka 鞋呢，就是你到那个店里面去看一看，我觉得它其实是没什么缺点的，就是你穿起来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它标志性的这种大头大厚底其实都是给你一种很舒服的这种体验哈。你包括很抗造，然后鞋底很耐磨，这都是它的优点。但是它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有点贵啊，动辄就是上千块钱的价格。你比如说这个1299、1599、1899，甚至2000多的哈，在网络上溢价也很严重，有一些知名的这种鞋款。但是今天啊，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啊，特别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Hoka 的跑鞋，在官网售价呢是1299，今天399就可以直接带回家了哈。官网平时买一双，今天能带走三双，限量的福利，赶紧登录浙江之声的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拼手速下单吧。不到400块钱的价格买一双 Hoka， 我觉得这个你在任何一个平台上都是非常难见到的。然后我看了今天的这些颜色都很百搭，有灰色的、米棕色的、银灰色的，五款热门颜色可以选，男女同款，尺码齐全。然后你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啊，还能够再立减5元，还能一对一帮你选码、选色，尺码合不合适呢？你买回去你可以先去试，你可以免费换啊。所以如果说呢，你在这个国庆期间哈，有出去户外徒步，想要去爬山旅行的，或者说想要到其他城市来一场 city walk， 还不知道穿什么鞋的，真的挺难选鞋的哈。因为什么呢？就是你出去旅行啊什么的，就是真的很怕累脚。然后呢，鞋如果没有穿对的话，真的非常影响你的心情。我觉得 Hoka 是不会出错的选择啊，带着一双鞋基本上也就够了。它不会像那种就是那种功能性鞋，然后看起来那么有机能感，就不太好搭衣服。 Hoka 的鞋是这样的，就是它既有一点点的机能感，然后又有这个相对来讲就是功能性比较强，然后又很舒服，同时它又很百搭，就是它的那个这个外观什么的相对来还是比较低调的啊。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伙可以，如果是你最近在买这个鞋的话呢，你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回复鞋这个字儿哈，过来先瞧一瞧和看一看。好，晚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最近呢有这么一些，怎么讲呢，其实我觉得它也不是最近才出现的一些职业了。代替人去办事儿，有代喝，有代练，还有代探视。说这届消费者开始花钱给生活找个替身。说前两天呢，绍兴的金女士哈，接到有一单有点特别的跑腿，说你呢去帮我去医院看一个素不相识的病人啊。说慰问品已经提前寄到医院，然后他先取出牛奶、保温杯等礼品，再拎进病房核对病人的信息，拍照确认送达，最后简单的问候几句，说哎，你好好休息啊，祝你早日康复啊。这趟代探视他收了50块钱。做饭嫌麻烦，排队没时间，垃圾懒得下楼扔，又去医院呢又怕一个人忙不过来，怎么办呢？有人开始选择花钱，就找个人替自己去。40多岁的金女士本职是做墙布生意，2个月前呢，她开始利用空闲时间接私人代办，帮人跑手续啊，帮人查监控，帮人包礼物，帮人送东西，只要合法价格谈得拢，她都会去考虑。就在淡水河的最近呢，社交平台上的代服务是越来越细哈，有代陪诊的，有代排队的，有代下 除的，从几十元的简单跑腿到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私人代办，年轻人开始花钱找替身，把自己从一些琐事里面摘出来。某平台的公开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平台服务类订单增长了87%，跑腿代办已经进入到了平台最热门的服务交易品类之列。某跑腿官网数据显示，平台覆盖了370多个城市，注册用户超过8000多万，注册跑腿员超过了1200万，服务场景已经从帮送帮取延伸到了帮买帮排队万能帮帮等等啊。你比如说这里面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有一个这个广东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求助，说有没有杭州的小伙伴帮忙代喝，喝什么呢？喝奶茶。因为什么？他平时喜欢收集奶茶店的联名周边，这次他就看中了某奶茶品牌推出的一款城市限定的冰箱贴，偏偏那个广东啊他不在发售的范围，他就想到了一个有点特别的办法，找人代喝，就是到杭州这个奶茶店买这个奶茶，你把奶茶喝了，你把冰箱贴寄给我就可以了。说很高兴能认识你耶，这样的代喝啊真的有人接单啊，已经试过很多次，平均一次花费大概30多块钱。到了线下呢，替身的活就更复杂了。金女士接过100元帮人包装结婚礼物的订单，有人东西丢了，自己没空翻监控，她下班之后盯着屏幕看了5个小时，收费300元。还有人通过法院拍下一辆二手车，人在外地就请她代办车辆手续，真正跑起来才发现这辆成交价约17000的车留下了60多条交通违法记录，罚款接近8900。就是她本来以为只是跑一趟车管所的小事，一下就变得复杂起来了。这些需求看似繁琐，却有一个共同点，事情未必很难，只是需要有人花时间在现场。除了雨下不停的冬天，不管未来会在哪一边都好。我说一个，就是我曾经特别想找的一个代服务，以及我找过的代服务啊，就是我的一个感受。我曾经特别想找的一个这个代服务呢，就是陪诊，就是因为工作实在太忙了，然后父母来到这边检查身体，就是去年经历了2次，就是感觉哎，好像每一天都非常的焦灼，就是那个时间啊，你就恨不得一天有48个小时都不够用啊，就你一边要忙着自己的事儿，然后一边老人家那边实在放心不下，带到什么浙二医院啊、邵逸夫医院去看病，检查身体。实在太忙的时候，你真的就是很想找一个陪诊，然后你会觉得好像陪诊他更专业，就是他非常清楚那个看病的流程。但是后来我之所以没有选择这个陪诊服务呢，就是我发现好像就是并没有占用特别多的时间。而且现在你比如说像邵逸夫医院，他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挂号之后，他在那个小程序上面，他有一步一步的就跟那个体检似的，他会告诉你就是接下来你要去哪儿，然后那个地方在哪里，然后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引，然后我用下来之后，我觉得感受还挺不错的啊。而且我当时真是觉得，就是说有些东西是别人没有办法代劳的，或者你也不太愿意让别人代劳。当然，我觉得这是我观念上的一个问题。如果找一个陪诊的话，其实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他会更加的专业，就是他非常清楚这个检查要用多长时间。因为比如说，我有同事真的他约过这个陪诊，然后那个陪诊他就非常有经验。你比如说他做完这个检查之后，他就发现那个陪诊他就是拔腿就跑，然后后来追上之后才知道，就是说你做完这个检查，你要去约那个 CT， 或者要约那个放射线的这个检查，你必须得提前去，他是按照那个排队的顺序去的，然后对方就很有经验。如果像我们闲庭信步再走到那边去，可能你就要排到下午去了，甚至今天你都约不上。然后那个人他就非常有经验，他就拿着那个检查单，就是飞速的冲刺跑到那个地方去预约，然后就能够很快的，可能等了不到1个小时就把这个检查给做上了，就是对方他因为经常陪诊，他就非常清楚这个医院一步一步他要做什么，而且他也非常清楚这个检查在哪里，下一步你要去哪里啊，然后检查的顺序是什么，检查完之后又要注意些什么。所以陪诊不是说哦有一个人一个活人陪着老人家去看病那么简单啊。有一次我自己也想找陪诊，是因为就是很多人如果不生病不亲自去看一次病，你是不知道医院里面的那些流程的，甚至你都不知道该去挂哪个科。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找过的一个代服务呢，就是上门做饭。我会在回家的公车上面就快要爱上了淡水。 大概是去年吧，然后有一次聚会，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来的朋友非常多，然后自己觉得有些搞不定，然后又想让这个聚会呢，哎，感觉好像让朋友们吃得很开心哈，于是就找了这个上门的做菜，花费其实是并不低的。预约这个师傅，然后他会有几个选项，比如说什么十年的、十五年的、行政总厨级别的。那我还真的是折中选了一个十五年的这个厨师长级别的。然后呢，你们俩就电话沟通，你大概预算是多少，你希望有什么样的菜系，然后你明确需要有什么样的菜，然后你跟他沟通，最后算下来整个这一顿饭下来啊，连预约他，然后再加所有的食材他都包圆，但是对方真的会很省心，锅碗瓢盆外加这个刀具，然后外加调料还有油，全都是他带来的，然后你会觉得自己特别特别的省心，你跟朋友就可以专心的等开吃就可以了。但是上一次找他之后呢，我就在旁边偷师学艺哈，以至于今年马上就要过中秋了，然后我在上个周六也在家里面就是搞了一场聚会，然后全都是我自己来张罗了一大桌子菜哈。今天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将会把这就是我怎么来准备这一次家庭聚会的，然后拍了一个短视频发布到我的小红书上面哈，大伙感兴趣的可以来看一看。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5: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10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6: 北京时间17:30，
7: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9: 整一个。
8: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9: 整一个。
10: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9: 整一个。
8: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9: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8: So easy。
9: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8: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1: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支付收款到账。
3: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4: 那边可以扫。
3: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5: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6: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3: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7: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啊？我也不会，不晓得怎么搞。
3: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8: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9: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10: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11: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12: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自己可以放大。
3: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13: 李先一路正在直播哈，这马上中秋国庆双节即将到来哈，好视力也给大家送福利了哈，大家伙可以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什么样的朋友呢？你比如说你自己就有那个眼睛的问题啊，经常眼睛干涩酸胀，总是觉得有视疲劳，想要保护保护眼睛的，还有就是什么呢？想给爸妈送一点这个护眼产品的，真心比送月饼送吃的哈。更能送到他们的心坎上，尤其是爸妈可能已经出现迎风流泪啊，视物模糊啊，快快打电话4008331912哈。那现在为什么说是双节福利呢？每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整整2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好。一年一次的双节福利啊，赶快给自己或者爸妈安排上啊，可以拨打4008331912。另外呢，今天就是原价1299的 Honka 啊，复古款的跑鞋，上线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重磅回归之后，上线的全是大牌哈、啊，而且品类也更加的丰富。你比如说，从传统的那个护肤品啊、化妆品，然后现在我们延伸到了什么冲锋衣，还有这个跑鞋，其实就是你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总之就是你实用的。然后这个时期你比较需要什么，我们就会上线什么。然后大家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回复鞋这个字儿啊，你就可以抢购了。

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啊，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啊，咱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大家伙儿如果说最近在使用这个手机版的那个高德或者是百度导航的时候呢，你可以来留意一下啊，看看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就是他们的一个说法是他们已经把这个开屏广告哈、给取消掉了啊，但是说实话就是从实测的角度上来讲，还是有的。那我不知道是操作的原因还是什么什么原因，总之我就觉得说虽然说那个开屏广告没了，这么一段话是登上热搜，似乎好像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导航软件都已经把开屏广告给取消了，但实际的操作体验下来，而且我已经确认了，就升级到那个最新的版本啊，它还是会有那个开屏广告的存在。其实我觉得开屏广告的话倒也还好，就是你总不能让人家企业喝西北风，就是我们认可，就是也都接受，就是作为手机 APP 来讲它存在开屏广告。但是你知道我们讨厌的到底是什么吗？我们讨厌的从始至终压根就不是开屏广告。

件事儿，而是开屏广告的瞎跳转。我本来是点开导航软件我要干嘛，我肯定是要导航啊，你哗的一下给我导，你这给我一下知道什么购物网站去了啊，给我哗的一下知道借钱网站去了。我们讨厌的不是开屏广告，我们讨厌的是开屏广告它关不掉哈。就是你必须要明确这一点，你不要说就是说消费者一说啊，我们反对开屏广告，或者说我们不喜欢广告，你就总觉得说哎呀这个消费者啊，你们太那个了，太不食人间烟火了，或者说你们对我们企业太苛责了，我们也要吃饭的，要养活员工的，是吧？员工的福利我们也要发的，是吧？中秋节也得给他们发点月饼啊，钱从哪里来啊？不都有广告商吗？甲方爸爸养着我们啊。消费者从来没有要求你说啊，不要开屏广告，而是你不要在开屏广告上面给我瞎跳转，你不要在开屏广告上面没有明确的关闭的这个图标，你不要在我使用的过程当中瞎跳转，或者说给我出广告，这很危险的啊。根据媒体此前的报道，有位博主叫肖冠李老板，他发视频吐槽导航 APP 带开屏广告，稍有不慎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影响行车安全。他表示啊，在某个暴雨天要下高速的时候，喊语音助手打开导航，结果导航 APP 一打开，首先显示的是广告，突然车一震，手机界面自动跳转到第三方平台啊，他识别到啊，这人摇一摇了啊，摇的还挺大劲儿啊，给他搞到第三方平台了。他说他正准备变道下高速，我手忙脚乱的变道，差点被后面的卡车给撞了。随后在6月23号晚间，就是他是在之前发说哦这个手机会乱弹这个 APP 会乱弹开屏广告，那么随后在没几天有一个话题叫开屏广告没了，就登顶微博热搜，多位网友和博主分享视频，说了很多 APP 的开屏广告已经取消，比如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网易云音乐等等。但是记者然后那个就有某媒体的记者实测发现，说他说他实测发现网易云音乐、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均无开屏广告。实际上就是测试的那一天，就是他们宣布说啊我们取消开屏广告那一天，很多人打开 APP 确实是没有开屏广告的，但是这个开屏广告随后可能当天晚上就回来了。就是你也不能说这个记者他的实测是不准的，只是说这个 APP 还是蛮有套路的啊。然后百度地图的客服当时回应记者说了，说你如果需要关闭开屏广告有一个操作，你别看他们的开屏广告呢就是给你弹出是很容易的，不由分说的，给你打到第三方平台，转到第三方平台，那个跳转是很丝滑的。但是如果说你想取消的话，要123456789各种步骤，然后还得上传截图，提交之后登记反馈，然后你等那个结果，然后后续有专员联系你，然后会告诉你处理的结果。就是你要取消呢，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但这个事儿最近有一个让我觉得有点看不懂的转折，这事儿是六七月份上热搜的，然后很多人呢也都觉得说，哦，这个导航软件啊，它确实因为它在这个路上，因为现在人都不记录，尤其是开高速，你有的时候真的是高度依赖导航软件，导航软件的清晰明了、始终在线、准确以及无干扰，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需要在导航软件上面需要去加强的，对不对？有的时候定个导航软件，你说实话啰嗦一些，因为一般来讲导航软件，我不知道大家伙开的那个语音是什么模式，我开的都是极简模式，但是我也发现我家这个导航软件，就我现在这个用这个导航软件，哪怕你开了极简模式，它也越来越啰嗦，有的时候你都嫌烦。你更别说你再给我弄一广告出来哈。但最近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儿让我有点看不懂呢，就是曝光这件事情的这个销冠李老板啊，突然之间发视频道歉，说全网其他平台的账号已经被全部封禁，他说他深刻认识到自己错误了，作为公众人物不该在不确定的事情上乱发声，在这里给所有受到影响的品牌和企业道歉，其次呢也跟粉丝道歉，希望理解，他说本是好意，但因为表达方式过激，没有遵守平台规则，接下来会做好本职工作，严格遵守平台规则，不会再提任何无关的事情。我有点看不太懂的就是他所吐槽这件事情，它确实存在，那个情绪也好，那个反应也好，也是真实存在的哈。那我不知道，就是说，他的这个平台的账号被封禁，是跟之前曝光开屏广告这事儿有直接的关系吗？还是说因为其他的事情，或者说他发视频道歉，是为了解封吗？还是说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我们不太清楚的内情，那么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那么乱跳转的标准，就有的时候我们在吐槽说，哦，这个 APP 它在乱跳转，我们怎么能够判断它是乱跳转呢？它有一个标准的啊。最新的一份参考文件发布于去年的七月份，叫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摇一摇广告触发行为安全要求。那其中就明确哈， APP 应该设置便捷的关闭渠道和合理的触发阈值。具体到摇一摇跳转的触发条件，就怎么才算是摇一摇呢？很多人觉得说我没有动手机，我也没有摇，它怎么就给我跳转了呢？就是它太敏感了，他就觉得你稍微动了一下，风吹草动，它都把你定义为叫做摇一摇。那实际上有专门的这个标准，就什么才算是摇一摇了呢？包括设备加速度不能少于每秒15米，双向转动角度不小于35度，这才叫做摇起来了，操作时间不少于3秒钟，或同时考虑加速度、值与方向、转动角度和方式等等。

啊，说到这个摇一摇跳转广告哈，今天我还看到一个热搜是跟苹果手机有关的，然后那个热搜话题叫苹果限制摇一摇跳转广告。9月23号，记者发现苹果在最新推出的 iOS 27。它的那个一个测试版当中哈，在设置隐私和安全选项、运动与健身下新加入了一个功能，就是限制运动数据功能，而且该功能目前仅中国区用户可以使用。为什么说这么一个限制运动数据功能的加入被认为是苹果在出手限制开屏摇一摇广告呢？就是因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功能加入之后，用户可以自己设置，就是这个 APP 你不允许读取我的运动信息，它不允许你这个 APP 读取我的运动信息之后，它就没法感知你到底是怎么在弄这手机了，就你是在摇啊，你还是在丢啊，你还是在正常的握在手里啊，你不给它这权限它感知不到啊。

0: 痛。好，高峰正在直播哈，我们来关注两大赛哈。第一个呢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它在22号晚间在上海开幕了。中国代表团派出了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其中6名选手是来自浙江的。这个对浙江的职业技术教育领域呢是一件大事儿啊，它的开幕不亚于奥运会，因为我曾经是作为这个某职业技术学院的一个班级的这个课外辅导员，然后呢我就添加了很多他们这个校内的一些人士的这个微信，我就发现昨天晚上他们是学校集体组织在礼堂当中观看那个开幕式，然后也是觉得很热血沸腾的。
1: 当你还在
0: 开幕式上呢，浙江选手姚王泽担任了中国代表团的旗手。姚王泽是德清人啊，现在是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的教师，然后他呢也是参赛选手，他跟搭档张俊豪将参加本届世界混凝土建筑项目的双人项目的一个比赛。
1: 我和你的梦想。
0: 再来关注一下亚运会啊，中国体操男团恭喜获得冠军。当地时间的9月23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体操男子团体决赛打响，由张博恒、邹静元、孙伟、蓝星宇和田浩组成的中国队延续了资格赛的出色状态，顺利夺得冠军，成功卫冕。激烈的是中国 U23 男足晋级亚运会8强的这场比赛，对阵的是阿联酋。最后的结果哈是0-0战平了阿联酋队，中国队是以1胜2平积5分战绩位居小组第一晋级8强，然后中国队1/4决赛的对手将在 A 组的日本队和泰国队之间产生。但是这场比赛备受关注的，然后以及就是登上热搜的是什么呢，在比赛当中是爆发2场冲突，就这个阿联酋队确实是就是他们踢足球特好动手啊。比赛中半场结束和下半场2次爆发了大规模的冲突，虽然以小组头名晋级8强哈，但是咱们损失一员大将王玉栋，他因为累计黄牌将缺席淘汰赛首战。来看看这2次冲突吧。第一次冲突上半场结束哨响之后，阿联酋13号球员马祖奇故意冲撞中国队门将李浩，引发了双方球员大规模推搡和争执，连解说都看不下去了，说如果说你要玩这个散打格斗，完全有其他比赛可以参加，你不需要来参加足球比赛啊。第二次冲突是第51分钟，王玉栋与阿联酋球员曼苏尔在争顶头球后爆发激烈冲突，双方互相掐着脖子，多名球员卷入推搡，场面一度失控。当值新加坡主裁阿卡莎对阿联酋球员多次小动作执法宽松，被认为控场能力不足是冲突升级的重要原因。

名古屋亚运会又爆大乌龙啊！名古屋亚运会这次离谱到比赛一场都没打，胜负先定了。他那个电竞项目的首日哈、实况足球小组赛由韩国对阵卡塔尔，官方成绩单上卡塔尔赫然写着 DNS， 就是没有完赛三个大字。原定当地时间9点开打的比赛一直拖到11:30选手才能入场。就在干等的时候，卡塔尔队由于没完成检录，选手没能露面，被韩国队申诉要求这个按规则判负。卡塔尔队也委屈十足哈，说我们明明人早就到场馆了，结果被那个，你知道这是问题出在哪儿吗？被日本的工作人员带去了错误的休息室，才导致那个裁判根本就找不到他们人，他们这个人就在场馆里面，结果被带到了错的休息室，结果人家找人的时候都到那个对的休息室去，就发现他就判断这个队伍他没来，迟到了。他们事后想调监控核实，组委会却说必须先报警才能看，申诉最后还是被驳回了。

0: 的三位短号661。
1: 什么是三位短号？
0: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虽然是个争议，说六神的包装像人民币哈、啊，但是呢，看完这个新闻之后，就特别想买一瓶来尝尝试试哈、啊，不是尝一尝，就尝试啊。最近的不少网友发文说了，他们新购买的那个六神花露水的那个新版包装，摸起来像摸人民币。说实话，好久都没摸过人民币了啊。瓶身还有安全线，还有暗纹，还有烫金浮雕，引发网友热议哈、啊。不少网友戏称，那个六神花露水拿在手里像在验钞，甚至还有网友用荧光笔照射瓶身标签哈、啊，发现它还真的有跟那个人民币一样，有那个紫外光下面的那个荧光效果。那还有网友就说了，他弄这东西太像人民币的那个防伪的那个纹了哈、啊，那这是不是涉嫌违规啊？那记者联系了六神花露水的企业上海家化，那上海家化的工作人员表示说，哈，他们确实是采用了流动赶超线，

以及立体烫金浮雕工艺，但是呢，它那个基材哈、啊，就是它印这个标签，它不是印纸钞的那个标签，它就是常规的印刷材料，没有使用印钞专用的钞票纸，他们没有接到这个通知、啊。而且那个六神的官方公众号他们是怎么解读这个标志的呢？他说他们这个瓶签啊是以海派建筑和老上海的窗格为灵感的，超前纹理交织植物暗纹立体烫金工艺，凹凸质感清晰可触啊，就感觉挺老前锋啊。你说是不是啊？虽然这是一个争议，但是会让人觉得说，哎，真的很想买一瓶过来收藏一下啊，那种感觉。那对于律师，对于这件事儿，律师就说了哈，尽管六神的新包装借鉴了超线、暗纹、烫金浮雕等等防伪视觉语言，但是公开信息显示呢，他们没有使用像国徽啊、面额呀、中国人民银行这样的字样啊，就是货币的这种人民币的专属图样，仅仅取了这个超线美学做日化防伪，合规边界相对清晰，所以它不存在这种违规的情况。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回复鞋哈，原价1299的 Honka 跑鞋，然后现在只要699啊，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8: 大家好，我是新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关注，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7: 第9届莫干山会议在湖州开幕，郑建邦讲话。
8: 2026全球脑机接口医保创新场景大赛圆满落幕，刘杰、张科为获奖团队颁奖。
7: 稻浪飘香，瓜果满仓，全省各地举办丰富活动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
8: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6: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今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7: 22号，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的第9届莫干山会议在湖州德清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出席开幕式并讲话。郑建邦强调，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引，加快推进农业强国建设，以深化农村改革为动力，持续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潜能，以壮大县域经济为抓手，全面夯实共同富裕产业根基，以科技人才赋能为支撑，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以提升多党合作效能为依托，广泛凝聚乡村振兴强大合力。民革中央副主席李惠东、王红、欧阳泽华，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省领导冯怡、吴京出席。
6: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7: 今天上午，由国家医保局、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全球脑机接口医保创新场景大赛在杭州圆满落幕。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国家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科为一等奖获奖团队颁奖。2026全球脑机接口医保创新场景大赛以“脑想事成，机联未来”为主题，是国内首个聚焦脑机接口与医保创新场景应用的国家级赛事，旨在汇聚全球创新力量，推动脑机接口走出实验室，走进临床医疗、健康康复的真实场景。赛事自6月启动以来，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来自全球各地的415支团队报名参赛。9月21号至22号，大赛决赛在杭州举行，共产生一等奖19个、二等奖36个、三等奖52个、优胜奖67个、前沿技术突破奖16个、创新创业奖10个。 颁奖活动上，浙江省副省长张艳云、杭州市市长杜旭亮致辞，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出席，中国科学院院士蔡秀军、段树民、王建安，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孝坤为二等奖、三等奖获奖团队颁奖，现场还举行了主旨演讲和赛事优秀成果展示。
8: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国际物流供应链主题活动今天在嘉兴举行，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名嘉宾参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玲的报道。
9: 现场9项重大合作签约集中完成，其中嘉兴秀洲区人民政府与上海圆通角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合作推进圆通嘉兴全球性航空物流枢纽二期项目，持续做大航空枢纽硬件底盘。圆通航空总裁徐佳明说，
10: 东方天翼港实际上刚刚运行不足一年，但形势很好，我们跟秀洲区又签了东方天翼港二期的建设的合同，这也是圆通包括政府对嘉兴全球航空物流枢纽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9: 东方天地港是圆通集团在嘉兴南湖机场打造的全球性航空物流枢纽，也是长三角首个专业性航空货运枢纽。项目依托嘉兴公铁水空联运优势，配套建设综合保税区、航空货站、多式联运中心等设施。自去年12月南湖机场通航，今年5月开通首条国际货运航线以来，东方天地港已初步织就一张通达亚欧美的航空货运网络。哈萨克斯坦国家邮政集团董事局主席别克占扎基耶夫说，这对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企业来说也是难得的机遇。
11: 我看到了东方天地港的规模非常大，可以为全球物流路线服务，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路线，我们也可以在哈萨克斯坦建更多的分拣中心、物流中心，然后中国的货物通过哈萨克斯坦延伸到中亚和欧洲的市场。
9: 活动现场首发了浙江省推进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政策，从省级层面沪杭空铁、空海、空陆联运协同发展，推动口岸、仓储、货运、贸易一体联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金凤军认为，有了省级政策的支持，嘉兴南湖机场区域协同效能将进一步放大。
12: 多机场联动、多港联动，空运跟海运跟陆运有机的结合起来，那么形成一个区域的网络，不仅仅是对浙江省有影响，那么对长三角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支撑点。
7: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数字医疗健康产业对接活动今天在杭州举行，现场集中发布多项医学人工智能新成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3: 现场，浙江首批14家医学人工智能临床验证中心揭牌，推动 AI 医疗产品在真实临床环境中的验证与推广。医疗 Token 工厂1.0版首次亮相，医院不用各自从头搭系统，就能按需用上算力、数据和模型能力。安枕儿医疗大模型2.0同步发布，辅助诊断、写病历等能力进一步提升。这项技术到底怎么给医生提供帮助？蚂蚁健康 CTO 顾静杰举例说，
14: 对一位72岁的患者，有糖尿病、心血管介入史和长期这个血小板减少这个情况，资料非常分散，工作台可以十分的帮助这个医生去整合这个患者多次的这个住院的信息，然后梳理诊疗时间线，供医生可以进行复核。我们都希望能够通过 AI 的方式帮助大家解决日常工作中的这个具体问题，让安枕儿更贴近临床，更好的服务全省的医护和患者。
13: 好技术要让更多人用得上。活动上，省卫生健康委与浙江广电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以安枕儿应用接入大中屏推广为战略升级重点，立足大健康产业发展布局，深化产业资源联动，以小切口项目先行试点，探索数字媒介加健康服务创新范式，让优质数字健康服务普惠千家万户。
8: 第五届全球数贸会西湖论剑大会今天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行。 AI 越来越能干，但新的风险也随之而来，换脸诈骗、机器人黑客层出不穷，安全如何跟上技术脚步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话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5: 在大会主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世忠单刀直入，直指 AI 带来的网络安全新挑战，
16: 就是大型电网引入了工业 AI 攻击者通过公开的传感器的接口向环境中注入我们人眼无法察觉的微小的扰动速剂，就会诱导大模型做出严重的误判，触发大面积停电。民生的领域，人工智能的这个诈骗，不法分子利用 AI 换脸、声音克隆。
15: 面对这一态势，防御端也在升级，一批 AI 数字员工已经上岗，可以自动排查风险，分析预警， AI 对抗 AI 已经真实发生了。不过机器自主干活边界该画在哪里？安恒信息研究院院长王兴在现场介绍了全新发布的 X 安全数字员工矩阵。
17: 现在完全的可以实现 AI 自主的发起攻击，比方我们现在也正在非常积极的构建相关的 AI 能力。这两年我们包括用 AI 来自主的防御，它有一些典型的特点，它也不知疲倦，7x20小时全天候的去进行服务，人更多会站在背后操纵着数字人来实现网络空间上的攻防。
15: 简单的说， AI 可以干大部分重复筛查的工作，但遇到重大风险还是要有人来拍板做决定。而 AI 想要干好这些工作，离不开高质量的安全数据作为燃料。会上，安全 Token 工厂正式启动，省数据集团董事长刘树林解读了它的价值。
18: 未来省数据集团将把安全作为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前提和底座，与伙伴一道加快共建安全行业的Token 工厂，推动安全能力智能化生产、标准化输出、普惠化服务，让安全从少数企业的稀缺资源变成千行百业的通用能力。
15: 技术向前跑，安全不能被动追赶。省数字经济百人会执委厉敏认为， AI 浪潮下行业要打好三道考题，
19: 打好技术落地应用这道题，打好产业系统重构这道题，打好安全

0: 同步设计这道题，这将是全国唯一的数据要素和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双实验区，有条件在 AI 安全治理上先行探索。
1: 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颁奖盛典今天在杭州云谷中心举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琳的报道。本届大赛设置新智基座、无界应用、前沿探索、具身未来四大赛道，覆盖 Agent 基础设施、行业应用、 AI 赋能科研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方向。六个竞赛单元分别产生冠亚季军。 前沿探索赛道的冠军队伍 XPLOOP Lab 凭借镜像多态设计算法项目获得全场大奖及100万元奖金。队长王哲来自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他说：“新药研发中，靶蛋白制备存在成本高、数据稀缺等难题，所以他们研究利用 AI 来降低研发门槛。”
2: 他在整个的这个创新药研发当中，他就可以帮我们节省成本，使得我们的这个研发速度更快。
3: 队员傅方田来自杭州微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告诉记者，团队获奖项目的所有代码已经开源。开源对我们来说呢，就是让好的工具和方法，让更多的科研团队去运用到，由此呢就可以为药研发领域呢做一点贡献。获得这个全场大奖之后啊，我们肯定也是要在就是真实的医药研发场景中呢，去不断的寻找问题、发现问题，并且呢尝试着用 AI 去解决问题，为人类健康这个领域呢做出一点贡献。开源打开的不只是代码仓库，更是更多人参与
1: AI 创新的入口。翻看大赛队伍介绍手册，会发现大赛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式的团队，独立开发者可以参赛，不同大厂的工程师可以一起组队，中学生也能和资深算法工程师并肩进入总决赛。本次大赛最小选手是具身未来赛道产业园区全地形巡逻挑战赛中维京站船队队员，来自上海的初一学生罗金晨。 他和父亲罗甘一起参赛，罗甘负责机器狗运行算法设计，罗金晨参与实战中路线观察、现场测试。罗金晨说：“为了学写代码，他把自己的压岁钱都拿出来买了 token，比赛让他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给我更多的机会去面向更多的人嘛，因为他们是在我这个年龄段能接触到的一群比较好的学生了，都挺厉害的。” 据了解，大赛共吸引来自全球9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万名开发者报名参与，收到近3000份有效初赛作品。大赛主办方代表裘慧卿说，入围复赛的作品中94%选择了开源，入围决赛的队伍也以不同形式开放代码、工具和成果。接下来，Go
4: AI 会把赛后的跟踪做实，持续的为优秀项目对接算力、场景、资本和导师。 把开源规则做细，让开放成果更加可信、可复用和可持续。把生态网络做大，未来我们将连接更多的高校、企业、社区和城市。
1: 作为第五届全球数贸会的同期活动，2026全球数字贸易创新大赛具身智能机器人挑战赛，今天在杭州大会展中心开赛。马上连线今天在现场看了一整天机器人比赛的浙江之声记者何怡。何怡你好。
5: 你好。
1: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现场比赛的情况，有没有哪些比较有意思的看点？
5: 今天的这个赛场可以说是多点开花，十分有科技感。最受关注的是这个人形机器人三V3的这个足球赛，机器人是全程脱离人工的操控，依靠自身的感知和自主决策完成跑位传射和攻防转换。在另一边的这个足式机器人竞速赛道上，有一家浙江企业的消防机器狗是拿下了60米和100米的两项的初赛第一。这个企业的负责人告诉我，这个机器狗 负重33公斤的时候，也就是差不多一个十岁小朋友这么重的时候，最快的速度呢能达到每秒3.8米，应对应急救援场景呢实用性很强。还有了这个投篮挑战赛，机器人呢是自主的定位篮筐，调整姿态完成投篮，考验的是这个场景适配和参数的调整能力。我也是比了一下，完全比不过机器人。
1: 那么这次挑战赛对于国内具身智能行业来说有着怎么样的意义呢？以及后续啊，对于我们普通的观众来说还有哪些赛程安排？
5: 我也是今天采访了这个赛事的总执行。这个总执行呢，告诉我说，这次挑战赛本质上是行业发展成果的一次阶段性检验。现在这个具身智能技术迭代是很快的，大赛呢相当于是把整个行业聚到一起来进行横向对标。
2: 方便各个队伍呢来查漏补缺，找准方向。在后续的几天呢，还会陆续的开展这个自由搏击、拔河、原地跳高和人形机器人竞赛跑步等决赛项目，全程呢是围绕在这个复杂环境下的自主智能这个重点来比拼的。同时呢，也会向这个数贸会的观众来开放体验，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来现场看看，十分的有意思。幸运。
4: 好的，谢谢何毅的介绍。
5: 第五届数贸会 DT Surprise 数贸惊喜时刻活动今天举行，覆盖数字医疗、数字文娱、人工智能等七个赛道，一批数字贸易创新成果集中亮相。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4: 作为本届数贸会精心打造的特色活动 IP， DT Surprise 数贸惊喜时刻聚焦数字贸易前沿突破，挖掘超出期待、独具创新、能引发大众共鸣的亮点成果。现场50多个优秀项目的企业代表上台接过奖杯，微泰医疗研发的 IDEX X 动态血糖仪入选 DT Surprise 数字医疗赛道。一枚只有硬币大小2克重的传感器，能让消费者连续15天通过手机查看身体血糖变化，免去传统频繁扎手指测血糖的麻烦。目前这款产品已进入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3600多家医院。公司品牌总监谭杰说，比数字更重要的是让技术真正普惠患者。
6: 所以说我觉得这次得这个 DT Surprise 也是对我们的一个鼓励，然后这个产品能够普惠更多的人，那这个是我们也想去一直努力的，就是希望说你吃这个食物你不焦虑，知道说我们身体的数据是能被我们感知的。
4: 杭州像素跃迁科技带来的 AI 伴游智能体入选 DT Surprise 数字文娱赛道。这款智能体通过室内近超声定位和室外北斗定位，能感知游客的位置，再结合空间、游览习惯和兴趣，主动讲解、主动推荐。企业创始人陈小宇告诉记者，产品已经落地绍兴兰亭、杭州西湖等20多家文博文旅场馆。和普通语音导览相比，它最大的不同是让 AI 第一次真正知道游客在哪里，正在看什么。
7: AI 了解到当前你在看什么，接下来你会看什么，我们会给你做一些个性化的推荐，比如前10个点位你的一个观展的习惯，我们就能够精准地描绘出个人的一个用户画像。接下来的展位的讲解当中，我们就会倾向于不同的讲解内容。截止目前呢，也已经有8万多人的使用量，给用户的满意率是达到了98.2%。
4: 环宇云冠低空科技带来的深冷雪隼超低温冷藏运输无人机入选 DT Surprise 数字出行与低空经济赛道。企业运营总监韩博告诉记者，他们把主动制冷系统独立功能和无人机结合，实现-86度至18度精准温控，并实时监测货物运输状态。
8: 可以做到在空中把温度降低至-86度，这个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是全国唯一一个能做到这个的，主要是用于像医疗的一个运输。说如果说我们运输一个器官也好，或者是运输这种血液能立刻救一条命，那它这个价值是非常高的嘛。3-4分钟路程，我们通过无人机大概是可以在10分钟就能到达。
4: 省商务厅服务贸易处处长庄锦说，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让更多优质成果精准对接市场，走进大众视野。
9: 我们希望通过分享加互动加对接这样3位一体的这个形式，来打造一场高规格、高流量、高转化的一个数贸盛宴，让大家能够在数贸会上发现惊喜、分享惊喜、体验惊喜。每一个新产品、每一种新技术、每一个新服务都能够被看到、被体验到、被传播到。
4: 秋分时节，稻浪飘香，挂果满仓。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来临之际，全省各地举办丰富活动，晒丰收、画丰收、享丰收，一幅幅色彩斑斓的丰收画卷在浙江大地徐徐展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其佳的综合报道。
10: 上午，绍兴柯桥区柯岩街道叶家宴居锣鼓喧天，龙狮起舞，中国农民丰收节浙江主场活动在建水湖畔震撼开场。黄酒迎宾，香肥炒制，珍珠开蚌，一个个充满绍兴本土特色的农业文化遗产与非遗项目，让到场的农民朋友和市民游客大饱眼福。今年主场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科技赋能农机下乡展上，北斗导航无人驾驶农机、茶园自主式遥控修剪机等智能装备集中亮相，展现了浙江农业现代化的最新成果。 柯桥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工作人员向宇阳说，
11: 这次丰收节，第一是突出农民主体分享了一个丰收的喜悦，那第二呢，就是通过土特产市集和农业成果的推荐，提升我们特色农产品的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
10: 在台州黄岩，一场农业品牌推介发布会火热进行，黄岩蜜橘、双季茭白、铁皮石斛等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黄岩管澳茭白合作社负责人蒋良真告诉记者，他们的明星产品双季茭白依托冷藏保鲜技术，突破季节限制，实现全年上市。
12: 我们今年的产值在2500余万元，差不多比去年的增长15%。把我们的茭白推出去，让全国人都知道。
10: 在丽水济宁县正坑乡，470多亩高山梯田稻浪翻滚，农事趣味运动会上，村民们割稻、捆禾、打谷，一派繁忙。作为浙江省最美田园之一，正坑梯田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粮食产量大幅提升。村民雷学宝说，
13: 产量比原来一亩田可以增加到500斤，46亩我今年可以达到9万多斤，所以说今年是大丰收。
10: 宁波余姚举行了丰收正当时，共赴开心局主题活动，金黄稻穗满筐瓜果被搬上舞台，40个展位全方位呈现现代农业科技、乡村文化传承和惠农服务创新成果。现场还举行了农业产业化及出口合作项目集中签约。宁波市农业农村局产业与市场信息处副处长沈义婷说，
14: 为推动国食出海，扩大农产品出口，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我们和宁波海关签订了关于推动农产品出口的相关共识协议，将有力推动我们农民增收和产业发展。
5: 党的创新理论青年说 AI 主题宣讲展示活动昨晚在浙江广电集团演播大厅举行， AI 作曲、数字人同台、人形机器人互动，全程 AIGC 制作的原创短剧集中亮相，人工智能深度融入选题策划、内容创作与现场互动全链条。其中，谁是真英雄？直面 AI 时代人的价值之问。我在义乌刷副本，以游戏化叙事讲述城市发展故事，让理论宣讲兼具时代热度与思想深度。作为全国优秀宣讲员浙江行活动的关键一环，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名理论工作者与青年宣讲员共同见证浙江 AI 加宣讲的全新探索。
15: 2026杭州西溪火市主题活动今天在西溪湿地周家村开幕，西溪湿地7000多棵柿子树迎来最佳观赏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6: 走进杭州西溪湿地，连片的橙红柿子挂满枝头，倒映在河道中，一派火势应波的秋日画卷。不少市民游客扛起长竹竿，用竿上的网兜采摘下今年的第一波西溪柿子。
17: 很有趣啊，我们就需要先从下往上就把柿子套进网里，然后利用上面那个硬的铁丝就把它勾下来，自己摘完直接带走，就觉得特别好吃。
18: 这是我第一次亲手采柿子，刚刚吃过了一个，觉得特别甜，特别好吃，体验丰收的喜悦，是金秋给我们的馈赠。
16: 西溪柿子有火柿、扁柿、方柿三大品种，其中火柿又叫树头红，成熟比较早，甘甜多汁，南宋时期曾作为贡柿。方柿、扁柿个头相对比较大，当地人会将约7分熟的方柿泡进石灰水中，做成脆甜可口的呛柿。蒋村柿产品传统加工技艺已经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杭州西溪湿地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品牌宣传总监叶兆祥说，由于前段时间雨水和阳光充足，预估今年的柿子产量比去年多20%。
19: 今年柿子长势特别好，1/4是留给我们自己游客、当地老百姓吃的，然后1/4是留给鸟吃的，还有1/4呢是掉水里给鱼吃的。
16: 据了解，这次火柿主题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横跨中秋、国庆双节，市民游客可以在西溪湿地宏源偶像桥区域购买柿子采摘券，也可以在武昌水乡婚礼馆感受摇船迎亲等水乡婚俗表演，还可以到朱家村、慢生活街区、乌家湾匠人街等区域打卡秋日烟火市集，体验多重玩法。
5: 亚运速递。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田径比赛今天迎来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十升级夺得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摘下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收获的第200枚金牌。杨柳静随后以1小时33分40秒赢得女子比赛金牌。
15: 在下午的游泳赛场中，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夺得金牌。另外，在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唐前廷、张展硕夺得金牌。
5: 在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男团第13次夺得亚运会冠军。
15: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5: 在国新办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重点推进增进老年人福祉、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优化社会事务管理服务，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四方面工作。
15: 在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普通高中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大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前列，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5: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认为加沙局势令人感到羞耻。
15: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竹敏、路遥，监制丁瑞，感谢您的收听。
20: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21: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20: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21: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2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2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3: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1: 北京时间18:30，
2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5: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26: 整一个。
25: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26: 整一个。
2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26: 整一个。
25: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26: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25: so easy，
26: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25: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21: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7: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万工程看。

0: 级，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佳。在去年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上，有一款康养机器人凭借硬核实力圈粉了无数海内外采购商，还成功入选了2025年度十大数贸优品。它就是浙江福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制造的小宝机器人。别看它个头不大，本事可不小，一键测血压血氧，准时提醒用药，实时跌倒预警，还能陪老人聊天舒缓情绪，居家陪护、机构健康管理都能精准覆盖。这款数贸明星产品不仅是浙江数字贸易出海的标杆样本，更是国家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今天我们的第三期数字贸易商通全球，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金融活水护航企业扬帆远航系列融媒节目，将带大家一起走进浙江福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和大家一同来探寻这份出海的成长密码。详细节目请关注中国蓝新闻 APP、 Z 世界 APP 以及阿加麦视频号。
2: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哎，什么东西啊就直接往下扔，有没有素质啊？家里没垃圾桶吗？
4: 16米，你离文明不过是5层楼的距离。
5: 哎呀
6: 不怕，这谁家的狗啊，绳子也不牵。
7: 哎呀没事儿，我们家的狗啊不咬人。
4: 1米，你离文明不过一根牵引绳的距离。
8: 怎么在电梯里抽烟呢？这味儿。
4: 12厘米，你离文明只有一支烟的长度。
5: 爷爷，骑电动车要戴头盔。
9: 哎呀，不用不用，就2分钟的路程。
4: 22毫米，你离文明仅差一个安全头盔的厚度。
0: 文明的距离，无论远近，只在于你的每一次选择。文明触手可及，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1: 如果我也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6: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8: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5: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4: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0: 好了，各位，晚间的6:39，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的蔚蓝音乐市集啊。各位好，此时此刻呢跟大家来 say hello 的是大V，晚上好。又到了这一个小时的快乐时光，一起来听听歌，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故事啊！同时呢，也希望各位能够抓紧时间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因为每天呢，我们会围绕一个关键词或者围绕一个话题呢，跟大家一起来互动，推荐一些好听的歌曲啊！同时在抖音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 哟”，“是大 V 哟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欢迎各位啊！好，今天呢这个日子特别特别，而且呢充满着希望啊。我们先来听听这第一首歌啊，大家呢能够感受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而且这一首歌的作词人非常不同寻常啊。我们给一点时间大家来听听看，感受一下。

0: 来自易烊千玺的种子啊，人就像种子，要做好一粒种子。袁隆平院士把这一生献给了土地，他也坚信妈妈在他心里种下的那颗种子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作词人就来自于袁隆平院士啊。当然我们提到袁隆平院士呢，不得不提的就是湖南洪江啊，这个是杂交水稻的这个发源地，也承载着袁隆平院士的种子之梦啊。那么也正是在洪江的这片土地耕耘和收获，让他写下了《我有一个梦》这样的一个经典的作品。那这首歌呢，由易烊千玺来演唱啊，作曲人呢也是湖南洪江人杨宁豪。所以我们希望呢，听到这首歌的朋友都能感受到这首歌本来背后他想传递的这种能量啊，让每一颗从泥土当中发芽的种子都能因为执着和坚持结出丰硕的果实。为什么？因为今天是我们的秋分啊，今天呢同时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碰在同一天啊。当然首先说这个秋分，秋分是什么？春秋繁露当中说，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所以这一天太阳是直射赤道的，白昼和黑夜都是平分十二小时。那么从今天开始，夜的时间，就晚上的这个时间会越来越长，天呢也会越来越凉了啊。所以秋分如果我们说的物理一点，它就好像是大自然在一年当中画下的一条对称轴，不偏不倚，就刚刚好切分了一半啊。但是秋分呢，不只有天文学的意义，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收获，对吧？啊，秋分教给我们的更多的是一种收的智慧。今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秋分，一起去说一说丰收，唱给天地和丰收的人们。
1: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2: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3: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2: 生活给你一百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1: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2: 这里是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3: 以歌换歌，心换心。
0: 秋分之后你会发现啊，这个最明显的变化呢，不是树叶黄了，是各位早上出门的时候呢，皮肤能够感受到那一点点的凉啊。所以接下来推荐各位来听陈绮贞的《微凉的你》这首歌呢，收录在98年啊第一张专辑《让我想一想》当中。微凉就是秋分这一天开始啊，大家觉得哎呀，这个天气呀啊，包括我们说秋分养生智慧里边说平衡润燥，人得顺应这种不冷不热，逐渐开始变凉的一种变化。

来自陈绮贞的《微凉的你》。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关于陈绮贞的还有另外的一条新闻，就在前段时间8月27号啊，这个陈绮贞工作室也发布了一个声明，就是版权的官司最后是胜诉了。陈绮贞呢自己也拿到了自己所有词曲的版权，包括录音著作权，还有全部的原始母带，也摆脱了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合约的一个束缚。同步官宣呢，还有新专辑啊，包括全国巡演的一些消息。这对于很多喜欢陈绮贞的朋友来说，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啊！很多人听了陈绮贞那么多年的歌啊，直到今天才知道，判决下达之前，陈绮贞在很长一段时间连唱自己的歌都不能够自由的支配。那么到今天开始，我们其实这一段时间啊，尘埃落定，为什么这个大家觉得还很开心，就是因为我觉得早期陈绮贞自己对于版权的规则也不熟悉，她的很多的词曲的版权包括录音的母带都签给了当时的这个公司啊，后来因为感情纠纷和恋人兼老板，对吧，对簿公堂，然后呢就因为这些事情呢也一直在争取自己的权利。那么陈绮贞从来都没有自己妥协过，也没有说为了能

0: 能唱歌我就放弃自己的权益，也没有拿这个事儿在网络上大肆的去炒作，也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大肆的去博同情，就安安静静的去走法律的程序，终于把所有的作品都拿回来了啊。所以我觉得本身这种状态啊，我们说收获它可以是收获，也可以是收回，对吗？所以我会觉得这首歌在今天听起来也是一件特别棒的事情，在自己的作品上一步都没有退缩啊。但是我们说在秋分当中啊，这个有很多智慧啊，我们也希望跟大家去聊一聊中国古人背后的一些智慧。当然在此之前要提醒大家啊，秋天来了，秋分过了之后天儿越来越干燥了，你会从自己的身体上发现明显的这个改变到底是什么呀？朋友们猜一猜。眼睛越来越干了。朋友们此时此刻啊，这个如果你感觉自己的眼睛疲劳啊，如果觉得眼睛的问题越来越多啊，干涩酸胀，您不如试一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的这个品质效果更好。也希望各位呢能够记住我们的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啊。现在市面上很多的护眼产品，为什么我们始终推荐好视力？因为它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而且还跟航天达成了合作，品质靠谱，用着安心。眼贴的成分也非常讲究，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等这样的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那么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400-833-1912来订购的，不管你是新老用户，每人都多送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拿到手之后呢，可以先试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可以直接兑啊。然后，如果是今天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额外再送一大瓶的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名额是有限的。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2: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1: 用歌词讲述故事，
2: 用旋律表达情绪。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2: 用音乐交个朋友，
1: 交个朋友。
2: Music time, music time, music
0: time. OK,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这个科普的时间啊！哎，听我们的节目真的能够了解很多这个不为人知的小知识。哎，我们今天讲这个秋分啊，我们要讲的是这个秋分的三候。哎，大家有没有留意一下，就是在夏天的晚上或者傍晚，你会有的时候感觉到这个黑云压过来轰隆隆的打雷的天啊，但是从秋分之后你会发现基本上你就听不到这种状态，看不到这种状态了啊。这个如果前两天你要发现天上还是打雷，这个就是夏天的尾巴在收场了，往后呢就是一个安安静静的秋了啊。所以你想它这个变化，从震惊哎到安静，从冥想到沉寂，这也是秋分呢教给我们的这一课。就有些时候最有力的回应反而就是不回应。啊，就像秋天的风一样啊，你会觉得它没有特别的这个特别的狂野啊，它就是压着的散着的啊，但是你就知道它还在。我会觉得此时此刻推荐的这首歌来自朴树的且听风吟啊，没有高潮式的爆发，就像秋风一样，你知道它在，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完全的抓住它。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青纺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6: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7: 欢迎各位吹着晚风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听到的这档有文化啊、有知识、有温度、
8: 有内涵、
7: 有内涵的节目，是蔚蓝音乐市集。欢迎各位此时此刻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是大威啊，
8: 我是思义。
7: 好，谢谢大家啊！这个今天特别开心啊，因为秋分它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季节吧啊，就是所以说在这一天当中呢，大家会发现丰收是一个关键词。

0: 尤其昨天呢，我们还去现场呢，这个去参加了我们的这个金牛奖的启动仪式啊。在现场呢，我们也是看到很多很多扎根在一线的，然后呢，我们的农民朋友们啊，这个丰收的笑脸，
1: 所以很有感触，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非常有感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呢，也希望大家呀，这个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一到了这个特别的节气季节，你会有种什么样的感觉啊？或者说有关于秋分秋天，你能想到的一首歌到底是什么？
1: 或许有的人想到的是萧瑟，是悲凉，但是我相信更多的人想到的还是丰收，是希望。
0: 对呀，是希望，对不对啊？当然，这个也马上到中秋了啊，天儿呢越来越凉了啊，现在穿凉鞋可能不太合适了。
1: 那要穿什么鞋？
0: 该穿鞋。朋友们啊，我们这个现在要跟大家来说的是这个入秋了，想给自己换新鞋的朋友啊。
1: 你必须得穿得舒服啊，
0: 舒服
1: 你才能
0: 脚底保暖，
1: 哎，你才能跑赢更多的人。
0: 是的，干活还更有力气啊！想要找一双走路舒服、样子好看、偶尔跑步也不掉链子的鞋，今天就给大家带来的是越野跑圈里边口碑特别好的霍卡。
1: 这个牌子啊，说实话，真的是现在很多潮人必备。
0: 是的，
1: 小红书上，尤其是一些喜欢户外运动的人，或者说喜欢穿搭的博主，都很爱这个品牌的跑鞋的，因为它
0: 很全能。
1: 对对对对对，就款式也好看，然后呢，穿起来又特别的舒服。平时我们的官网一双呢是要1299的，但是今天只要399。
0: 是的，比如官网平时买一双啊，你就感觉这个价格就不低了啊。现在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在张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鞋，就可以了、啊。
1: 哎，非常的简单明了、啊，
0: 非常简单明了。
1: 这个399就能带回一双明星出街、奥运冠军训练都在穿的复古跑鞋。
0: 是啊，而且呢，你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它本身可以搭配很多东西，你吧，对吧？这个你是配这牛仔裤啦，啊，还是说这个阔腿裤、休闲裤啊、针织长裙啊，都可以搭配。
1: 你看，一听我们大威就在穿搭这方面很有自己的心得。
0: 穿搭博主嘞，我是。灰色、米棕色、银灰色五款热门配色，大家都可以选啊，男女同款的，尺码是比较齐全的啊。
1: 没错，正码正拍啊，一对一帮你选码选色，这个尺码不合适还可以免费换，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在张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鞋，
0: 回复鞋
1: 就
0: 可以了，就
1: 一个字鞋。
0: 刚才我们聊到秋分这个事情，秋分当中有三候啊，这个物候呢，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很多的这个人生的哲理。你看它是气象的这个知识，但其实呢，它本身是人生的智慧啊。这秋分第二户给大家说呀，叫蛰虫披户，
1: 是什么意思？这四个字，这个听好像听得懂。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0: 蛰虫，虫这就咱简单理解就是小虫子嘛。
1: 哇，原来虫是虫子的意思啊。
0: 对吧，听起来不明觉厉啊。披是什么意思？
1: 哎，对，重点在这儿。
0: 披是细土的意思。
1: 泥巴。
0: 对，就是细的土。就是当虫子感知到身边的这个气温开始变化了，纷纷的就躲起来了，虫子也怕冷。
1: 可不可以理解为他们想要提前为冬眠做准备了？
0: 对了，就潜藏于土层洞穴之中，然后就拿这小细土啊，把这个洞口给它堵上，静静的蛰伏蓄力。
1: 所以其实这个在动物界也有一些属于他们的秋日的智慧，是不是？
0: 当然，当然啊！而且我觉得这个动物们的、昆虫们的智慧啊，反而是特别特别让人蛰伏的。就是你看，这是退缩吗？不是。天冷了，该藏你得藏，
1: 该收的锋芒收一收，
0: 收一收，等春天来了，积蓄力量再出去。所以我在想，这个时候，蛰虫披户，我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歌来形容？我选择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蜗牛。
1: 这个还蛮贴合的，因为其实蜗牛也是一样的。
0: 对啊，
1: 它的壳就是它的
0: 披户，
1: 对，
0: 对不对？
1: 它也得背着它的壳，慢慢的去爬，去找它自己的世界。
0: 可能形式不一样，但本质上是一样的。在某个阶段，你需要把自己藏进一个地方里面来积蓄力量，对吧？所以蛰伏不是停在那里。就是把力量、力气用在更需要的地方。

0: 小虫子啊，在秋分的这个时节当中呢，会把自己呢稍稍的藏起来啊，积蓄力量。蜗牛在向上攀爬的过程当中，也可能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它暂时的缩到自己的壳里面，这些都不叫退缩。是暂时的忍耐，
1: 没错。其实我觉得和第二后的这个智慧，其实它说到底，也是对应四个字吧。其实有顺其自然的这个智慧蕴藏在里面，
0: 就是允许这个事儿发生。
1: 对对对，不要硬要去对抗。硬要去跟这个大自然的规律去跟它反着来。
0: 是啊，就发烧的时候我们就经常说这个事儿。为什么我会经常跟大家去聊一些我自己在生活当中的体悟啊。有一次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发烧，然后呢烧得非常非常的这个难受，然后我就很痛苦。后来呢我就跟身边的朋友聊天，我说为什么人生病会这么难过。然后呢我的朋友给我一个非常让我醍醐灌顶的答案。
1: 什么答案？
0: 他说这是好事儿，他说这是好事儿，这我能理解啊，就是人体一个自愈的过程嘛。他说你要记住当下你的感觉，你身上疼吗？记住它，热吗？记住它，因为这是你人生的一种体验。你要允许这种体验，这种感觉从你的身体流过。他说可能你未来不会再有同样的体验了。

0: 是。
1: 哎，我当时觉得这件事情我没有想到过这个感觉。所以你看，虫子该藏的时候它藏起来，该收的时候收起来，允许一切发生，允许这种感觉在你的身体当中流过。那大自然从来也不跟季节去较劲，它就是顺应。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放在我们人的身上，可能就是不要去内耗啊，不要去太执着于钻某一些牛角尖儿。
1: 对，你在发烧的时候，你是不会选择去运动的，你不会去选择对抗的。为什么这件事情你明白？但是在生活当中，你遇到一些
0: 其他的
1: 问题的
0: 时候，
1: 你会选择一定要去对抗和反击。当然我们不是让大家没有这种反击的这个，或者说生活当中的力量感，而是在某些时候我们要学会去
0: 智慧一点，不要强求。
1: 对啊。

0: 很多朋友在问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这首歌的名字叫
1: 顺其自然，
0: 对不对？就是有的时候呢，不要去对抗，也相对让自己更加的舒适一点，积蓄力量，对不对？
1: 顺应大自然的规律。
0: 对啊，你说到了秋天呢，然后你说你不能穿凉鞋，然后呢这鞋硬了你得穿软一点的鞋，你得顺其自然，对不对？
1: 对，而且马上你看这个冬天又要来了，你要出去玩，你不仅背上这个好爬山的跑鞋，你还得背上一件冲锋衣。
0: 对啊，
1: 你还得背上一瓶这个帮你去除冬天的干燥的这种护肤的护肤品，对不对？
0: 到了什么时间你还吃什么样的东西，
1: 对，
0: 对不对？
1: 你做什么样的事情，
0: 该吃大闸蟹了，不是？反正只要你能想到的东西
1: 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商城里找到。
0: 是的，打开张之声的甄选商城，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啊，直接回复鞋。今天我们主要着重给大家推荐的是
1: 鞋
0: 啊。当然呢也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在商城里边还有很多其他的商品可以去选购。今天说的这个鞋呢是 来自于越野跑圈里边口碑特别好的
1: HOKA
0: 啊，经典复古轻跑鞋，简陋福利啊。而且呢这个官网平时买一双今天能够带三双回去。
1: 哇，那相当于打三折，是这么算的？
0: 你就顺，对啊，你就顺应福利吧你不要对抗，
1: 已经都喂到你的嘴甜了，是不是？
0: 是的啊，这个穿衣这搭配啊也很干净利落呀，然后呢搭配这个长裙呢也不违和，通勤逛街运动这一双就全搞定了。
1: 没错
0: 啊，尤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鞋拼手速可以下单了啊，这个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得每单再减5块啊。继续啊，刚才我们提到了第二后，再接着说秋分的第三候，秋分第三候叫水始合，干涸的涸，
1: 水
0: 开始干涸，
1: 开始涸，
0: 开始干涸了，就是春夏里边你长的水气特别多，对不对？
1: 慢慢收干了，
0: 收干了啊，就你说山西的山涧的一些溪流啊，
1: 也变浅了，
0: 就没有那么涨水，没有那么明显了，对不对啊？然后呢，有的地方还能河床都露出来了，然后其实你发现这个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能当水被吸收了之后，你会发现有一种东西就开始积蓄了，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是粮食开始积蓄了。
1: 我以为是鞋子呢。
0: 是。哎，但是得提醒大家，水干了，眼睛干啊。
1: 你就得用好视力。
0: 对，大地干了，
1: 它不能让眼睛干。
0: 对，你不这个不能适应。
1: 对，这个必须得去这个抗衡。
0: 对，你大地水干了，它还有降雨的那一刻。眼睛干了，记得就我们神秘电话4008331922购买好视力，争取眼睛啊。
1: 秋天是丰收的时节啊，但如果你连麦子都看不清在哪儿，你就没地儿去割麦子了，是不是？
0: 对啊，反正怎么都能是有广告朋友。但是我们说了啊，就是这个第三候呢，其实我更理解的是什么，就是田垄里的新谷被太阳晒得更干透了，每一粒其实它都裹着阳光的香气，这个时候你就能体会到的是什么，就是丰收的气息来了嘛。
1: 其实我确实觉得这个水它就是一个转化的过程，它被转化成了颗颗饱满的这种
0: 养分
1: 金黄的麦粒。
0: 对啊，此时此刻各位听到来自中国长音当中的这个一首我非常喜欢的很有感觉的，它带着一点雷鬼的
1: 魔性，
0: 然后又带着我们传统音乐当中的一些编排啊，

0: 快乐了，这歌一听你就想跟着手舞足蹈起来。
1: 哎呀呀呀呀，怎么那么乖？
0: 你这一听就是大丰收，
2: 对不对？我就感觉就是从山的这头，我得让山那头的老乡听见我也丰收了，
0: 就让别人知道知道你到底几斤几两。
2: 就得跟就得喊起来，整个这个魔性的编曲会让你觉得调动起来大家这种情绪，嗯，沉浸在丰收的喜悦当中。
0: 没错，嗯，就我觉得其实秋天就是一个让人快乐的季节嘛，
2: 对
0: 呀，对不对？
2: 啊，尤其今天还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0: 没错，所以大家其实完全可以享受秋天给你带来的这份惬意、这份收获、这份希望。
2: 是的，那一到了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季节，大家脑海当中一定有这样的一首歌，它到底是什么？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出来啊！
0: 我感觉今天这歌你都不用放，我都能猜到歌名。
2: 哦，我们来听听看，
0: 试试看吧。
2: 送分题，送分题啊！因为这个一提到这个秋天，你可能脑海当中只有这几首歌，
0: 对，就这两首。太简单了啊！
2: 对，有朋友们说了，《风吹麦浪》是的，《风吹麦浪》李健的歌啊。这个千禧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去想当年的这个曲风合成器特别多啊，就是
0: 比较风格化，
2: 对，比较追求
0: 新
2: 鲜的东西，
0: 嗯，
2: 啊。那反而这首歌呢，在当年，它是一个用纯声学乐器去构建的一个民谣歌曲，就好像你开着车两边的这个麦子一样。
0: 它真的在随风摆荡，然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这种麦浪向你涌来的感觉，再加上我觉得它这首歌里的这个木吉他和口琴，还有手风琴这些弦乐的这些交织缠绵啊，就让你整个心境都不一样，
2: 而且常听常新，你就会觉得这首歌就有点像一个稻穗或者是麦子，它永远处在一个没有完全生长完的姿态，就永远在灌浆的这个麦粒一样，就是永远在等待收割的时候，就是不管你什么时候听这首歌，它好像都在给你一种生机勃勃的状态。
0: 没错，嗯。

0: 太好听了啊！有朋友说了，今天我还有说能听到的这个歌，另外的一首歌到底是什么啊？我们刚才有朋友没有猜到，可能是被这首歌
1: 有点太耳熟掩盖了，是不是？
0: 但另外一首歌我放出来，大家说啊，肯定你
1: 会听过，
0: 太知道了。而且呢，这首歌被翻唱的次数是最多的，在华语乐坛当中。
1: 但相对来说，它的整个画风会啊哀思多一点点，
0: 哀思多一点啊，就好像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三候，就是水、屎和干涸，对吧？水屎和之后，秋意就变浓了啊，水干了，叶子落了，该走的就走了。啊！但是秋分的水屎和的不是为了让你哭，是为了让大地做好准备。
1: 哎，我觉得这个点还蛮有意思的。
0: 所以他是在做减法，而且这首歌《秋意浓》，张学友唱的这种感觉，就把减法的美唱到了极致。

0: 时间关系，我因为我看到有朋友唱了啊，我抓紧时间再听一听到底唱的是什么。有朋友说唱的是丰收啊，有关于
1: 大街小巷都来来来，锣鼓叫起来，大村小村都来来来，难得开个怀。
0: 哎，就伴着这个歌声啊，我说今天看到有个知识，他说中秋啊准备回老家啊陪爸妈收庄稼了，说种在乡下秋分前后是最繁忙的时候，忙的要收，种的要种，对吧？这个收的东西要收，该种的要种，然后呢丰收的时候也是农民最苦最累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听一听这首丰收，是吧？就结束今天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在新的这个节气当中，我们收获不同的快乐。
2: 对，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穿上一双适合你的鞋。
0: 哎，回复鞋就可以了、啊，
2: 走上希望的大道吧。
1: 丰收，丰收！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北京时间19: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7: 永尚一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8: 乌镇闹秋，赴一场月下音乐会，蒲苑古镇沉浸式赏月，打卡义乌春曲景地，月色润水乡，这个中秋就来风雅同乡。
9: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1: 双菌纳豆红须三大国家发明专利组合物专利，专利号 ZL2019-10421267.0， 一种具有改善心血管功能的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科学配比，协同配合。菌株专利，专利号 ZL2019-10588314.0， 一种纳豆激酶的生产菌株及其生产方法。50代紫外诱变筛选，产量提高11倍。长绒颗粒专利，专利号 ZL2018-11509365.1， 一种纳豆激酶长。

0: 电话吧。
1: 用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2: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4: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5: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6: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7: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8: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9: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今天是秋分，白天黑夜一样长，过了今天，白天越来越短，黑天越来越长。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要穿棉，冷空气一波接一波，对血管的考验就来了。现在人家健康意识啊都强，换季的时候有的人就去查颈动脉彩超什么的。前两天有一人说，去年报告写强回声，今年就变成低回声了啊，什么混合回声了。他发现呢，这种变化是斑块由硬变软的表现，就怕了，问我这好事还是坏事。其实啊，现在学界有一个思维，就是觉得斑块越硬越好，软斑危险。其实不对，真不对啊。能够觉得斑块越硬越好，是因为现代的学界对软斑和硬斑都没有办法，他都不能把这些斑块消失。那么斑块变硬了之后呢，这就变得比较稳定，哎，那他就觉得稳定就是好事。但实际上斑块啊，它最外面那层叫纤维蛋白网，就像钢筋混凝土那里边的钢筋一样，有钢筋，哎，这个斑块就有个壳，哎，把软的那层油裹在里面啊。斑块越硬就越稳定，它就越不容易破啊，但是它会大呀，对吧？那为什么说学界认为斑块变软是好事呢？啊，斑块变软，说明外边那层硬壳变薄了。那壳是什么？刚才我说的是纤维蛋白，而纤维蛋白是形成斑块最主要也是最难攻克的一部分。这个东西变薄了，它难道不是好事吗？对吧？但学界为什么不认为斑块变软了是好事呢？因为这壳变薄了之后，里边的油要露出来了，它也解决不了。现在的学界是既解决不了纤维蛋白越来越厚的问题，就壳越来越厚它解决不了，哎，那么里边的油它也解决不了。所以斑块变软变硬对学界来讲都不是好事。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要斑块不破别掉下来就是好事。所以学界普遍认为变硬是好事。那么斑块变软不好啊，不好在哪呢？就是因为所谓的软斑就是外边这层壳薄，里边的油多。这个油是什么呢？这个油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越高，壳又薄，一旦有一天外边这个壳被炎症侵蚀，或者是血的压力大，血流速度增快，把这个壳打破了之后，里边的油流出来，流到血液里的油啊，那就不叫斑块了，那叫什么？那叫血栓。心梗、脑梗都是血栓引起的，不是斑块引起的。

0: 知道吗？所以说，学界对斑块变软这件事情很害怕，要尽可能的防止斑块变软这件事情啊。那同样是斑块变软啊，为啥我说啊是好事，有的人说不是好事呢？怎么区分呢？就是看你的血脂情况有没有好转。血脂如果一直往好的方向走，你是硬斑变软还是硬斑变小都是好事。如果血脂没有改变，只是斑块形态出现变化，那就得小心了啊！所以最终的解读报告要听医生的，我在这只是给大家科普，让大家了解真相啊。想要让斑块能够稳住朝好的方向发展，一方面要把这个壳变薄，另外一方面不能让有新的油脂往斑块里边堆。养护血管误区很多啊，说把斑块养得硬硬的固定在那里是好事，我说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控制斑块的终极目标不是让斑块变硬，而是让斑块变小，最终消失啊。现在学界不是没有办法让它变小嘛啊，那是因为科技水平没跟上，认知没跟上啊。有一个权威的期刊已经证实了，有效降脂干预之下，斑块可以经历由直指腹肌到钙化稳定再到体积缩小，是可以完成这个过程，只不过这过程很长啊。所以养护血管是一个需要多年坚持的一个工作。好了，健康话题说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0: 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591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8: 你好。
9: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听讲？
8: 就是我老娘她最近三个月了，经常头用起来的时候有带恶心的这样子的。
9: 老娘。
8: 然后我到当地的那个人民医院去查，老子查不出什么毛病来。
9: 哎呀，头晕这个事儿吧，哎呀。上了年纪的人头晕是非常常见的一种自然现象，它不一定是由病引起的，但是你要说病和头晕有关的病140多种，这是目前我们知道的直接有关的，老多原因了，跟前庭神经功能有关啊，跟这个循环障碍有关，跟情绪有关，哎呀太复杂了。人到了一定年纪，要想把这个头晕的原因呢、啊、明确的找出来，很难很难的。咱就见招拆招吧。医生给你用的药，也就是营养神经改善循环的药物，对不对？还有抗焦虑的药物，对不对？
8: 他就给你那一些头晕药什么东西，
9: 就你不知道是啥，是不是？但我告诉你，基本上都是我说的这几个东西：改善循环的、促进血循环的、营养神经的， 啊，然后再就是那个抗焦虑抑郁的，就这些东西全世界都这么干啊。你要是实在不行，那就吃啥呢，中药
10: 啊，
9: 找中医吃汤药，这玩意儿看缘分了，有的好使有的不好使啊，就是它不是百试百灵的，分人儿。嗯，没有这么一种药物就专门治各种头晕，吃上它啥头晕全都好了，没有那玩意儿啊。
8: 经常去正常的就是去神经内科了，看了看了好长时间了，就是最近三个月基本上两个月在医院里，他还是看不好。
9: 哎呀，我跟你说呀，哥们儿，我给我妈治头晕呐，10年花了14万呐，最后找一个中医吃汤药，4天就好了。
8: 这样的，
9: 你得分情况啊。我跟你说这话，你好好想一想，没有什么必然的办法。
8: 但是现在年纪不轻的，但是毛病有好多，高血压。
9: 我也有高血压呀，啊、对吧？高血压不是主要原因，高血压其实对人体没啥伤害，它主要是损伤我们的血管，加速我们的斑块形成，所以我们要控制好血压。但是他说，你说他是头晕的直接原因还是比较少见的，虽然高血压也可以导致头晕，但是吃上血压降压药之后，血压控制好了，那就不晕了应该。所以你妈妈如果头晕是由血压引起的，那反倒好办了。
8: 还有一个就是带那个，其中有段时间血栓毛病也有了。
9: 那、啊、血栓那都有，到了这个年纪都会有血栓这个问题的，怎么办呢？啊，就像我说的，坚持管好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这都是防止血栓形成的重要因素。嗯，
8: 好的。
9: 嗯。然后重点，我想让你知道老年人头晕的成因是什么，不要过于追求完美。说你今天找我，就是听说这人名气挺大，这主持人好像挺厉害，知道人挺多的，找他我妈妈头晕的事儿能给我治好，那你想错了，我没那么大本事，我要那本事我就不当主持人了。然后我主要让你明白这道理啊。
8: 啊，
9: 嗯，好了，
8: 好，
9: 哎，好，再见啊。
11: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6: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10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0: 尾号409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2: 哎，你好，铁峰老师，你好，太高兴了，听到铁峰老师的话，声音。我那个前胸嘛，尤其是前胸右边嘛，有6-7个那个大小不等的红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想问铁峰老师，还有一个就是，偶然的机会吧，我遇到了一个，就是他说他家都是中医世家的，完了他给我摸脉，他说我的那个心脏嘛，心脏病很严重，他说我那个是窦性心律不齐，而且他说3年以后，你要是这3年之间不治的话，3年以后有可能是心衰，发展到心衰。完我听了以后，心情就是心里边很忐忑，有压力。完我就是给铁峰老师打电话，想求得您的帮助，想问一问我怎么办。
0: 首先呢，我觉得，你看的那个红痣那个事儿哈，是突然出现的吗？
12: 不是突然之间的，就是慢慢长的，就慢慢发现的。
0: 这个慢慢从开始有印象到现在多久了？
12: 那好长时间，好几年了，6-7年吧。
0: 哦，在这一段时间，你查过自己的肝脏吗？
12: 我查过，我做过体检嘛，我单位做过体检，说我有点那个轻度的脂肪肝。
0: 就这些，别的没有啊？
12: 啊，别的没有。
0: 哦，原因很多，很复杂。
12: 是吗？
0: 就是这个红痣啊，和我们身体里的好多因素有关，比如说女性，和雌激素分泌异常有关，和肝脏功能有关，和体质有关， 啊，和免疫功能低下有关，和血管扩张有关。哎呀，老多事儿了都。但最让我担心的是肝脏的问题。你要是查过肝脏没有事儿的话，那就观察吧。
10: 哦，
0: 行不行？
10: 行，这个我知道了。
0: 至于你说的那个中医给你诊完脉说的那一大套啊，
10: 嗯，
0: 我觉得你听听就得了，不用往心里去啊。为什么呢？我就觉得这个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
10: 嗯，
0: 因为他给你讲的那些东西啊，我听着就感觉像什么呢哈，中医不会说什么你窦性心律不齐啊什么说这种话，
10: 是吧？我觉得好像是不是在骗我呀？
0: 骗倒不一定，但是我就觉得就这个人表达的方式，你看我介绍的那些中医，人家讲中医理论的时候纯粹就说中医的事儿，
10: 是吧？
0: 不用西医的那些名词儿。我在给大家解释中医理论的时候，我用西医的方式来解释，是因为我要是说纯中医的东西老百姓听不懂，我用中医来验证这件事情。
10: 嗯
0: 啊，你说这个事儿，说一摸你脉，哎呀你心肌缺血呀，实际上这叫什么呢？这叫心血虚，知道吧？一摸说你窦性心律不齐，实际上这叫气虚，而你这个年纪妇女气虚血虚那不遍地都是吗？那我就没见过你这个年纪说气血充盈的，就是跟18岁小姑娘似的，没见过几个这样的。所以这玩意儿没啥可说的，一搭脉全是这样啊，你只需要做决定补还是不补就是了，对不对？你要是补又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症状的，一种是针对体质的，没有那么复杂，还把你摸脉吓成这样。
10: 谢谢你。
0: 嗯，这在你无所谓的事儿，大家都这样的时候，这个事儿就不是事儿了。
10: 好，谢谢你。
0: 对不对？如你想，咱们这身边人啊，如果全都吃不上饭，那就不算穷了。
10: 嗯，对。
0: 对不对？
10: 对。
0: 大家一人都开个宾利，那这就不算豪车了。那时候有自行车的才是豪车呢。
10: 是。
0: 对不对？
10: 对。
0: 你这年纪全都这毛病，那就不是毛病了。那既然不是毛病，治不治就不在于我，在于你。你愿意治就治呗，治啥该用啥我都告诉你了。
10: 嗯，
0: 行不
10: 行？
0: 哎，再有事儿再说啊。好，
10: 谢谢您，铁峰老师。
0: 啊，不客气，不客气。
10: 好，
0: 再
10: 见。
0: 哎，那么这位听众提到的这个窦性心律不齐啊，很多人都有。我们心脏这里边有一个零件啊，我们叫它窦房结。哎，这个零件很重要啊啊，它像司令部一样。它会有节律的产生出电流啊，心电图心电图测的啥就这个电流啊，就是它会发出一个指挥控制信号，它会来控制心脏的肌肉协调工作，每发出一次信号我们的心脏就跳一次，通过不间断的搏动完成向身体供血的工作，所以说心脏正常跳动就叫窦性心律。正常这个窦性心律啊是1分钟60到100次，所谓窦性心律不齐呢，就是心率跳动的不完全的均匀，原因就是这个窦房结发出这个电冲动不规则。一般有这种病的人都是小孩儿、年轻的人，这种生理性的改变是没有临床意义的啊，所以患者本人不必太担心，别把这事儿放心上啊。平时里呢，遇到事儿保持心态平和啊，别太过操劳就行了啊。然后呢，有个什么病啊，看不明白了，不知道怎么办了，你就给我打电话啊。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雪梨说，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我觉得应该养护血管的，所以要先调理。养护血管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啊，我从2012年开始养护血管，到现在都多少年了，我能持续一生啊。然后呢用正确的手段啊。原来你也喜欢他，好巧啊。微友江河说，我55，那我也55。啊，我55是周岁，56虚岁啊。他说最近我听你节目，再加上体检报告已经出来了啊，医生想请你看一看。另外，我觉得我这养生不能再拖了，你都做那么好，我得跟你学。行，那个报告发过来，我帮你看一看。完了，咱们共勉，行不？
13: 豆腐皮说一声好巧。
0: 微友微尘说，我老公今年43，昨天测血呀90。116，这是不是低压高啊？怎样调理呢？偶尔一次测量血压，并不能够得出这个血压高低的结论。我也不知道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量的血压。这个人量血压啊，它有些基本要求，比如说要求这人呢，在静息状态下坐5分钟、10分钟之后再量，而且量之前呢，你不能抽烟。

不能喝酒，不能有情绪激动的现象，哎，休息不好也不行。这个时候量出来血压才是有说明意义的。还有，有一些人想日常生活当中对自己血压进行监测的话，最好是在多个时间点抓取血压信息，比如说晨起后一个小时。啊，比如说下午三四点钟，比如说临睡觉前一个小时，这些时间点的血压综合在一起看有意义。所以说我不知道你这个血压量的怎么样，但是如果单纯就看数，43岁90 116，低压确实显得有点高，但是我认为这个数字是有很大误差的。啊，不能就此定高血压病患者，需要做进一步的观察。魏有霞，请问妈妈失眠好多年，一直吃安定类的西药才能睡着，基本已经依赖了，还有替代的吗？嗯，失眠是一种现象，其成因是很多种的。中医把失眠从症型上分就六七种，那么西医呢又有多种疾病可以导致失眠啊，有的是神经系统的疾病啊，有的是内分泌系统的疾病，有的是运动系统的疾病，有的是循环系统的疾病，都可以导致失眠。所以呢，我们把失眠不要单纯的当做一个固定的病症，吃上一种药，吃了这个药不好使就吃那个药啊，那个药不好使我再换下一个药，不是这样的。它还是要一个分析判断，尤其是失眠的管控过程当中，和一个人的心理状态以及他对心理问题的认知能力有关。在这方面，认知水平越强的人，调控自己睡眠质量的能力就越强。唯有做自己的女王说，请问脸部皮肤特别干，下嘴唇底部起皮发红，什么原因，有什么好办法吗？你这有可能是所谓的皮炎，你这得上医院看了，这就不是我在这教你个什么办法能处理的了啊！慎重起见，上皮肤科请医生给你诊断。为什么？因为皮肤科医生诊断疾病要求必须得看见人。唯有中国红说，铁峰老师你好，我今年70岁，尿频，晚上经常起夜，每次尿量还很少，请问有什么食疗的方法能改善？我是这么想的啊，您这个事儿呢肯定是需要补肾的，但是补肾对于您这种年纪比较大又尿频比较严重的人，我觉得还是用药疗的方式快一些，尤其是还应该吃一些效果好浓度大的药。为什么呢？时间呐，时间很重要啊。至于我们说这个健脾祛湿的手段呢，主要是为了帮助大家建立一种习惯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尾号7910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喂，你好，铁峰老师。
0: 啊，您好。
1: 哎，你好，我爱人前几天做那个妇科检查，做了这几项检查，我跟您说一下。第一个是人乳头瘤病毒核酸检测，就是导瘤杂交法，完事显示是 HPV33。
0: 啊，三三没事啊。
1: 那完事第二个是宫颈细胞学 TBS 诊断显示，子宫颈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
0: 哦。
1: 我说一定建议取活检确诊。第三个做的三维彩超，三维彩超呢有一个左卵巢显示不清，第二个是盆腔内见深约1.6cm 液性暗区，子宫后位大小约4.9×4.6×3.5cm， 基层回声不均匀，形态不规整，子宫内膜厚约0.5cm， 回声不均。宫区内可见数个不均质低回声结节，较大者位于子宫后壁下段，大小约1.8×1.3cm， 宫颈厚度2.5cm， 回声不均匀，内见数个直径0.2×0.4cm 无回声。完事第四个做的是那个电子阴道镜检查，就显示的是原始鳞状上皮成熟，柱状上皮化成鳞状上皮，线开口颈窝致密浓厚，触白上皮，细小均匀点状血管，碘试验阳性不着色，转化区类型2型。这就是做的这些检查。
0: 做的挺全面，也挺规范。
1: 就想咨询您一下子，我们接下来还需要做一个什么检查？
0: 那不是做检查，检查的已经挺明确了。你们下面该做相关的。
2: 北京时间19:59。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具体做法了啊，我问你，你爱人多大岁数了？
1: 37。
0: 哦，我告诉你啊，你讲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 TCT 的一个检查，我们发现它是这个 HSIL， 我们叫什么呢？子宫颈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啊，这个让你做活检，就是想看看这玩意儿能不能是癌前病变。
1: 是，我也是担心这个问题。
0: 那我告诉你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只是发现他有这个 HSIL， 就我这简称啊。叫子宫颈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只发现了它，不一定都是癌，但是任其发。
3: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蛋，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5: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6: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5: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6: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5: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6: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4: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7: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 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三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8: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带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不加任何管理有可能变成癌，如果我们干预得当，处理及时，方法正确，那么逆转的可能性是30%。所以说你们在下面这个阶段呢，一定要按照规范的程序积极去处理。你发现的很早，
1: 如果说发现是切了也没有问题，
0: 对，也没有问题，情况很好，你发现的很早。

0: 很
1: 检查，
0: 有没有生命危险呢？
1: 目前看是肯定是没有。
0: 就如果说是癌变的话，切了之后就
1: 也没有，也没事儿，你放心啊。这个10年之后的成活率非常高，啊
0: 啊啊！
1: 就总而言之，很乐观，很乐观。
0: 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1: 啊啊，我能理解你这个心情，但是一定要抓紧，然后呢，别拿它不当回事儿，这是主要的。事儿没有你想的那么大，别怕啊。
0: 非常感谢铁梦老师。
1: 别客气，有事再说啊。
0: 哎，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10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 手机尾号006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啊，你好，铁峰老师。
1: 嗯，有什么事需要
4: 我？
1: 我
4: 是今年54岁了，血压高有4年了。那一直吃血压高的药嘛，我也很稳定的，就是那个嘴唇啦，嘴唇掰开里面很干，感觉里面的那个分泌物没有了。那有时候特别干湿，那个嘴巴跟牙齿都粘在一起了，我都不知道到哪里去看。
1: 口唇发干是吗？
4: 哎，口唇翻开里面就是颜色也就发白了。
1: 我知道，口唇发干，颜色发白，是不是？
4: 对对。
1: 哎，你这是脾虚呀、啊。
4: 脾虚。
1: 脾虚。
4: 那应该怎么办？
1: 健脾呀、
4: 啊。健脾。
1: 对啊。
4: 哦，那还是那个脾胃虚热。
1: 嗯，对。
4: 就是舌头啊，那个齿痕印也很明显。
1: 那这是脾虚，
4: 有点肥大了。
1: 对，典型的脾虚。
4: 哦，那就是去吃中药。
1: 吃中药，坚持健脾。
4: 哦，那哪里有好的医生建议一下？我吃了2个月也没啥反应。
1: 哎，我自己吃汤药健脾都已经吃了6年了。
4: 那我想找一个好的医生，我就坚持吃嘛。
1: 健脾第一要紧是坚持，真不需要多高明的医生。如果你想健脾，就把它当做一种健康选择，维持终生。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用功利投机的态度来对待健脾。
4: 那这个问题我懂了，铁凤老师啊，我问题很多，我就是一个膝盖，嘎哒嘎下走路了，嘎哒嘎下有4年了，走楼梯那个膝盖很重，爬不上了，做了一个磁共振。诊断为半月板变性损伤。那现在走路了，这膝盖好像呢像是木棍给我夹住了一样。那看看医生呢，他说这是老年退化正常的，没啥问题。
1: 啊，不，你不能说没啥问题啊，那这是本身就是问题啊，
4: 它
1: 确实是退化。我告诉你补啥啊。补氨糖，补钙。钙一定要带维生素 K2， 氨糖一定要保证每天1500毫克摄入。
4: 那好的，好
1: 了，好
4: 了，
1: 好嘞，再见啊。
4: 谢谢。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677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哎，铁峰老师啊，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5: 就是我，就上个月了，做了那个一个胃镜了。
1: 然后
5: 胃镜呢，做出来呢是那他胃头了，他是那个黏膜慢性轻度炎伴轻度肠化。
1: 哎呦哈，
5: 这还有呢，胃体也有那个内膜慢性轻度炎伴局部肠化，也有这2个。
1: 你多大年纪了？
5: 我57岁。
1: 哎呀，你这些年是老生气啊？
5: 那生气呢也不是怎么生气，
1: 就是长期的处在
5: 做过的，现在我就是每年都去做一个那个胃镜检查，
1: 嗯，
5: 就今年好像要比去年还要那个，好像又重了一点。
1: 对，就是你这个年纪有这种情况，这是从最主要的一个经验上判断，这个人呢这些年应该很操劳。操心，
5: 这不是操劳，是有点操劳的事，有点那个，
1: 就是操心劳力比较累。
5: 嗯，
1: 从我这个层面，因为我毕竟只是个主持人，对吧？哈，
5: 嗯嗯嗯，
1: 我建议你以后养成习惯啊，医生给你开什么治疗方案啊，好好听医生话。但是你不管医生开什么方案，益生菌都要吃，这肯定没坏处的。
5: 对对对对，我吃的是那有明显的改变，因为我以前啊是那个老是便秘了，
1: 嗯，
5: 就现在吃了那个将近3个月啊，我已经吃了3个月，
1: 嗯，
5: 这个现状呢有所改变了，就现在那个排便呢有很那个顺畅了，就好了很多。
1: 嗯，这个
5: 是我这个嗯，
1: 这事儿是这样的哈，
5: 嗯，
1: 就是我们的消化道黏膜免疫状态是可以通过益生菌进行改善的。
5: 嗯嗯嗯，
1: 就那阿拉善大沙漠，对不对？这些年通过我们人工植树造林，一点点调整，到现在它不是变得越来越好吗？
5: 嗯，
1: 对吧？只要时间够长，只要你坚持，你不放弃，益生菌是可以改变你消化道内的生态环境的。如果你的生态环境真的像由沙漠变森林，那么你的轻度肠化什么糜烂都会消失。
5: 嗯，
1: 但需要时间。
5: 嗯嗯嗯，
1: 还有这里最要紧的一条，情绪。
5: 啊，情绪。
1: 情绪，
5: 嗯，
1: 这个情绪对于你整体的情况影响太大了啊。
5: 嗯，
1: 这就好比是什么呢，同样是拿沙漠通过植树造林来说明这环境，对吧？情绪就是天气。
5: 嗯好好，
1: 我就是派1万个人天天搁那块植树啊，资金不断，那小树苗就是往上种。
5: 嗯，
1: 15年不下雨不浇水，那树能活吗？
5: 对对对对，嗯，
1: 明白这意思了吧？
5: 嗯，哎，对，我嗯，对的对的，
1: 嗯，大致情况如此。
5: 因为我每天在听你的节目嘛，就是
1: 嗯，别的事儿没有。
5: 嗯，
1: 好了，
5: 嗯，好好
1: 好，
5: 谢谢啊，
1: 有事打电话啊，
5: 辛苦了啊，好，
1: 哎，再见。
5: 谢谢啊。
1: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6: 微友亚琴说，快过节了，药店都有活动了，完我拿了几盒这个灵芝孢子粉，哎，真像你说的那样，一点苦味都没有，到嘴里之后不用水，就用口水就把它化掉，像巧克力一样慢慢的咽下去，就是刚吃到嘴里的时候不能说话，一说话像喷雾似的都喷出来了。我第一次没掌握好，我第一次吃这灵芝孢子粉也没掌握好，到嘴里还说话呢，喷的家到处都是啊，嗯！还是强调一下，好灵芝孢子粉，啥是好灵芝孢？好灵芝孢子粉不苦，一点苦味都没有。另外，灵芝孢子粉到嘴里不用水，用口水就能把它顺下去，没有渣子，这叫好灵芝孢子粉。上路虽有千万种，
1: 总有一条能通往顶峰。唯有追求完美，说我们家孩子男孩现在3岁，就是瘦，不爱吃饭，吃的少，蔬菜鱼肉也不吃，就爱吃甜的，爱吃咸的啊，就是口重的，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第一，从现在开始给孩子增加饮水量啊。第二，给孩子吃健脾八珍糕啊，健脾八珍糕。唯有娟娟说，铁峰老师，我爱人现在牙疼得很厉害，不知道吃什么药。牙疼啊，如果单纯通过药物来控制，这个做法我本身我就不提倡。为什么呢？因为牙这个东西它轻易不疼，疼就一定有原因，而我们对于牙疼所使用的药物往往停留在止疼这个类面上啊，或者是清热啊、消炎这一个层面上，有的时候吧可以暂时的缓解症状，但它一定会再犯的。所以对于牙疼，铁峰一直提倡在口腔科接受规范化治疗。说我就想吃点药，你就告我痛快的，行啊，牛黄甲硝唑从经验上看来看啊是可以吃的，但好使不好使不一定。为什么？因为有一些严重的化脓的感染，你用这个药是不好使的。唯有徐超啊， 他说铁峰老师啊，胃不好平时应该注意啥呀？你这个问题让我很难回答。你这个胃不好怎么不好啊？什么表现呢？疼啊，胀啊，堵啊，是排气儿啊还是憋气儿啊？这不都是事儿吗？但是对于胃不好的人，记住这么几条，在治疗上啊有个经验。第一要忌寒凉，第二要忌辛辣油腻生冷啊，这些事儿都做到的前提之下，用一些温胃养胃健脾除湿掉，然后就是西医里的益生菌，实际上益生菌中医也用过啊。唯有战家，请问优甲乐跟血糖有关系吗？请老师指教。优甲乐哈、啊，优甲乐是治疗甲状腺疾病的啊。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患者，我们身体里缺少这种激素啊，甲状腺素的分泌，那么我们就得人工给它补。那、啊、补的是什么？就是优甲乐。那么甲状腺功能不正常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一些内分泌功能有干扰，进而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糖。所以呢，有的一些糖尿病患者，医生可能会根据患者实际情况，适当的使用一些优甲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有关系的啊，因为你这话问得太笼统了，你这等于什么也没告诉我，我只能从常规的事理上来给你分析，这中间的联系啊是非常复杂的啊，我只能告诉你有关系啊，但是有关系从你那儿能得出什么结论来，那我就不知道了啊，你最好多说点儿。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207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铁峰老师你好。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我麻烦你几件事情。
0: 嗯。
1: 这那个报告单我拍过来了，那个腰痛，那个就是已经屁股骨下面已经痛。
0: 微信叫什么名？
1: 手工钉珠吧，那写在那里啊。
0: 手工钉珠。
1: 嗯。
0: 哦。我说是姓厉哈，这是
1: 啊，对对对，
0: 这个姓是姓厉还是姓赖？
1: 啊，姓厉，
0: 姓厉哈。
1: 哎，对，
0: 哎，46岁哈。
1: 啊，对对对。
0: 右肝回声偏高，那个可能是血管瘤，这无所谓啊。胆囊有个息肉。
1: 胆囊有，对，我昨天去拍了个片子，我怎么
0: 息肉不大，没事啊，别怕啊。
1: 没怕，我还有脑肿。
0: 囊肿也没事，那都天生的，不用管，没事。
1: 要不要去看一下了？是吧？
0: 你每年定期体检，观察它大小有没有变化就行了，别的没事啊，这是天生的，不用怕啊。
1: 哦。
0: 嗯，然后颈椎，这可能跟你职业特点有关系啊。你肾上有个囊肿。
1: 肾有。
0: 你这个囊肿需要关注，你这个肾这个囊肿恐怕得干预，你这得上泌尿外科。上泌尿外科，让泌尿外科定这个囊肿要不要动。
1: 哦，
0: 嗯，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别的没啥事儿。
1: 别的没啥事啊。
0: 嗯，别的没啥事儿。然后你得好好吃那个益生菌啊。
1: 益生菌。哦，
0: 嗯，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这个我肝息肉，那肝胆的息肉，这个什么病要不要去查一下？
0: 你那个息肉特别小，才3毫米，息肉不是问题。啊，你现在就肾上那个囊肿是需要你特别关注的，肝上没啥大事。
1: 没这么大事。
0: 肝你就定期观察就行了，每年体检，想着到同一家医院给你拍个片子，完把片子发给我，让我看看就得了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好，好，那谢谢啊。
0: 不客气，有事打电话啊。
1: 我就放心了。
0: 哎，好，再见。
1: 我开车就在听你的节目。
0: 哎，开车好，别打电话啊。哎，
1: 好的，
0: 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10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0: 手机尾号002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你好，你好，是这样子的啊，我脸上呢就是长了那个扁平疣，但是呢已经长了很多年，有个10多年了。那么我也是到处看，中医院啊我都去看过，
0: 嗯，
4: 吃了中药，包括西药也吃的，
0: 都不行，
4: 然后脸上抹的那些什么药膏什么，
0: 明白，
4: 都是的。
0: 嗯，
4: 哎，对，有10多年，我就是从去年开始，
0: 嗯，
4: 我就断掉了，没搞。以前一走10多年的话，
0: 嗯，
4: 我一直都在看，
0: 嗯，
4: 但是至今的话没好，而且越来越多。
0: 嗯，
4: 嗯，然后以前，
0: 啊，
4: 嗯，您说，
0: 你一说我就明白怎么回事了。这个扁平疣这个东西啊，如果就把这个油体弄掉，
4: 嗯，
0: 其实很容易，有的是招儿，
4: 嗯，
0: 啊，你是激光啊，
4: 嗯，
0: 冷冻啊，还拿药烧蚀都可以，
4: 嗯，
0: 但是它还要再长的。
4: 对对对。
0: 为什么再长呢？因为扁平疣是病毒感染。
4: 嗯。
0: 这个病毒是很普通的病毒，这不算什么，谁都有，我也有猴子，知道吗？但是这个病毒在你身体里，你的免疫力打不过它，它要繁殖，
4: 对对对，
0: 它要复制，你就长。你要想最终把这个病毒完全干掉的话，
4: 嗯，
0: 就得用一些手段了，比如说，
4: 嗯，
0: 注射干扰素。
4: 注射干扰素。
0: 这个就得是什么呢？
4: 嗯，
0: 得到免疫科有医生专门提升你免疫。
4: 这个干扰素我记得，因为确实
0: 那可不是随便用的啊。
4: 我好像有打过，是不是像打针一样的这种？
0: 你打多长时间呢？
4: 我差不多打了有个六七个月，应该是有的。
0: 这都没行啊，打了半年干扰素、
4: 嗯、
0: 没好使。
4: 没有，我记得
0: 你，
4: 因为他这种
0: 不，你听我说、啊，不，你听我说啊、
4: 嗯，
0: 如果你打了半年干扰素都没好使，那只能说明你的免疫也忒差了。
4: 嗯，可能是吧。
0: 这就好比说，给你送到那个拳击队、
4: 嗯、
0: 练半年拳击，你打不过我啊，那你也太水了你啊！
4: 你可能也是这个道理、啊。
0: 这就是这个道理的，因为什么呢？一般来讲，干扰素打三个月就可以把扁平疣干掉。
4: 哦，这样子的。
0: 那可不，你打半年都不行，那只能说明你免疫太差了。
4: 那这个，那我得再确认一下，我打的这个是不是干扰素？
0: 一般来讲，干扰素或者说是这个胸腺肽、胸腺五肽都行。
4: 啊、
0: 嗯，你打那多钱一支的吧？
4: 那我确实忘记了，我十多年了，十多年之前我打过的。这是三院配的那个针，打在屁股上的。
0: 我知道。你这么着、
4: 嗯，
0: 我建议你这样，你有没有条件来北方、嗯、去沈阳？为什么啊？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免疫研究所的创始人吕昌龙老师是中国能够把人体免疫系统十六项指标全都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专家，就让他给你查一下，你把你的免疫情况做个大摸底儿，不然的话，你将来不是扁平疣的问题，你会有别的事儿的。你多大岁数了？
4: 我现在我们这边叫虚岁是44岁。
0: 你这个年纪，你现在这种情况、
4: 嗯、
0: 如果不把免疫情况搞清楚、
4: 嗯、
0: 你会有别的事儿的、
4: 嗯、
0: 那扁平疣就不算事儿了。你刚才说你打半年都没有解决问题，让我很震惊啊。扁平疣我真不担心，那不算什么，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折射出你的免疫水平有多差。那我现在就想知道到底有多差，哪只免疫指标差。
4: 是沈阳哪里啊，铁峰老师？
0: 沈阳的，你要是有兴趣，回头我可以把他电话给你。是中国医科大学免疫研究所的创始人，是中国免疫学会终身荣誉学者，二级教授，博导，身份很高。
4: 嗯、
0: 我1997年追随他的理论、
4: 嗯，
0: 我可以把他的电话给你、
4: 嗯，
0: 你直接打电话问就行。但是你得去，因为那个设备，采血，这个血必须在6小时之内上设备，远了不行。
4: 哦，
0: 就这么个情况，
4: 明白了
0: 啊、
4: 哎！一定要再到当地去那个现场抽血。
0: 对，这没有替代者，没有第二个人。
4: 那铁峰老师，我还想问一下，那我这个干扰素的话，等于说打，比方说打6个月，因为我确实记不清楚了，几个月应该有，那我是不是还得到我们这边打的那个地方去查一下？确不确定这个真的是干扰素打的？
0: 对，你确定一下你打的是什么，这是其一。其二，不管打的是什么，干扰素也好，胸腺五肽也好，你打半年都应该有非常强大的效果。明白了吧？因为胸腺五肽和干扰素虽然本质不一样，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讲，就为了对付个扁平疣，打3个月就应该下去了。你打半年没下去，这对我来讲都是不可原谅的，那很可怕呀。
4: 那比方说，比方说我没有当时，比方说没有打了，比如半年或者几个月，打了2-3个月的话，那这样的情况的话，我是不是还是得去打干扰素呢？试试看呢？
0: 为啥刚才我提干扰素呢？哈，就干扰素啊，写、
4: 嗯、
0: 对抗病毒、提升免疫，是目前看比较有效的东西了，总不用打日达先吧、
4: 哦，
0: 对不对？嗯就这个，就我说的这些啊，都是非常强大的武器了。你用为啥不好使？这是我目前更关心。我都已经不关心你扁平疣的事儿了，我关心你免疫的事儿。好吧。
4: 对，好的，好的，那我明白了，明白了。
0: 好，
4: 好，谢谢铁峰老师。
0: 哎。

0: 哎，您好，是铁峰老师吗？
1: 哎，是我，有什么事儿您说。
0: 啊，行，哎，我想问咨询一下，
1: 嗯。
0: 我老公吧，头俩月他那个牙床子，好像是有的是说那叫溃疡，就是到牙科去看去了，是溃疡。等到，按溃疡的治，就是治俩多月没好，昨天又发现那腮帮子就像长的那个小痘，就像大小就像那种，就九刺似的。跟他有关系吗？
1: 九次，
0: 哎，对，但这是就9次的大小，就是腮帮子里边长的那个小疙瘩，
1: 那就是冒白尖了。
0: 没有不冒，因为昨天发现的，昨天看的没有，就能看出有小疙瘩那个痘了。
1: 就是骨骼皮儿里边有脓包，是这意思不？
0: 还，反正骨骼皮儿对，但不像是脓包，但咱们就冷不丁看也不懂。我还没看出脓来，没看出有那种脓包来，但是肯定是一个小包。
1: 你这有可能是牙髓炎，
0: 牙髓炎。
1: 对，有可能是牙髓炎。我跟你说这事儿哈，人的
0: 啊。
1: 牙齿，它里边是有神经的，
0: 啊。
1: 那么这个神经在里面被感染了，它化
0: 哦。
1: 脓，但是它里边是个封闭的空间，它排不出来。
0: 啊。
1: 牙髓下边有神经啊，跟牙槽骨相连哈，哎，隔着骨骼包。
0: 他从你说的意思，他能先从腮帮那鼓个包，
1: 那
0: 是那意思吗？
1: 不是牙龈，牙龈，
0: 但不是，我说的是腮帮子牙。
1: 里头鼓个包啊。
0: 对，它不是外边表皮，因为外边它就咱就像9刺似的，但是它得里边。
1: 里边鼓个包。
0: 对，就大小呢，就跟9刺大小似的，但也不冒尖儿，因为昨天晚上下班发现的。所以说，就这一天两天的事儿，没到冒尖的时候，但我感觉里边不可能起那个小包啊，是
1: 这
0: 吧？在
1: 能起。能起
0: 啊，
1: 包？那怎么不能起包？身上哪都能起包啊？
0: 那像他这种是上火呀，还是热呀，还是戴口罩戴的呢？
1: 这我说不清楚啊！我现在连包的性质啊，我还没看明白呢。
0: 啊，再有我啊，行，这个我想是，你就说像我说这种情况，就他那牙里是。溃疡，或者是那叫什么苔藓呢，
1: 扁
0: 对
1: 平苔
0: 吧？
1: 藓
0: 我
1: 呢？
0: 啊，像这种情况，就像我刚才说的情况，我去看去，我找哪个大夫看呢？找哪科呢？
1: 我口腔科，你在口腔科先做个基本检查，定个性，因为我连看都没看着呢。我现在在满脑在想，你说那东西什么样？
0: 行，嗯，好
1: 好嘞，
0: 嘞，谢谢铁峰老师啊，
1: 好，再
0: 好
1: 见
0: 嘞，
1: 啊。
0: 拜。
2: 秋分之后要贴秋膘，很多地方都有这传统，但是呢，贴秋膘这个事儿啊，不是谁都适合的啊。第一，贴秋膘啊。最开始的时候，百姓生活艰难，吃不饱。现在贴什么秋膘啊？天天都要剪膘呢，对吧？但传统还得进行啊。怎么贴秋膘呢？三高的人记住要清润平补，补身体、补营养，还得控体脂、控脂肪。吃对了，冬天才好过。怎么吃呢？平日啊，主食加一半燕麦、山药、小米这些杂粮，每餐的主食不能超过一个拳头大小啊。燕麦里头有贝塔葡聚糖，对血脂调节有帮助啊。第二，冬瓜虾仁汤挺好，冬瓜排钠，虾仁呢低脂高蛋白，对血压血脂都好。浓肉汤别碰了，因为啥呢？浓汤里嘌呤、脂肪含量都不高啊。第三，吃白肉。啊，去了皮的鸡肉、鱼肉、虾，这都可以。红肉啊，不要太多，少吃点啊，每周300克之内就可以了。腌肉、腊肉最好别吃啊。过去吃腌肉、吃腊肉是因为那肉啊存不住，现在还缺肉吗？记住，对于人类的食品，永远都是越新鲜越好啊。现在是吃蟹的季节，蟹黄好吃不好吃？但胆固醇太高了，吃几个尝尝鲜就得了，别整太多啊。第四个，炒菜啊。我说过水不过油啊，每天吃的盐不要超过5克，油控制不要超过30克，这就是原则啊。一口肉三口菜啊，先吃菜再吃肉。第五个，水得喝够。秋天呢，不像夏天那样出汗那么多，但水也得喝，每天1500毫升水。早上起床喝啊，这个对血压稳定是有帮助的啊。但有一些特殊疾病的人，心脏病啊、肾脏疾病啊，他代谢差，那你听医生的啊。好嘞，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 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
4: 北京时间20: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7: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8: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0: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裕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1: 百岁养生经，
1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

0: 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呢，做客我们栏目的那还是大家熟悉的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高科技生物制剂虫草养元液的研发人曹伟宁曹工啊，来到节目的现场，针对大家身体出现的各种常见病、多发病、老慢病啊等等诸多的疾病方面，给大家做科学的分析和指导。毕竟伟宁的时间真的是很宝贵啊，也不能经常做客我的节目。很快呢，伟宁就又要投入到科学技术的研发当中去了。所以说趁这一两天啊，伟宁在这儿的这个机会啊，大家伙儿有任何的问题，一定是要抓紧时间和他进行沟通咨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欢迎曹伟宁曹工。你好啊，伟宁。
2: 哎，先生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伟宁啊，你说你都不知道，
2: 嗯，
1: 昨天呢，这不我把这最后一批的虫草养元液啊，给大家分配补贴帮扶政策以后啊，
2: 嗯，
1: 总共是这5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啊，再加上小叔单独拿出2600盒赠送的，
2: 嗯，
1: 总共加起来这也就是7600盒的数量。
2: 对，
1: 到刚才啊，就是我上节目之前，就剩下1800盒了。
2: 然后是吧？
1: 这还是指导中心那边啊，是严格控制筛选以后啊，仅剩下1800来盒了。
2: 哦，是吧？
1: 哎，都是重点优先考虑一些病程时间长的，
2: 嗯
1: 啊，病症严重的，一体多病的，
2: 嗯
1: 啊，就这些的患者人群是优先供应
2: 的。嗯，少嘛，应该这样。
1: 再有呢，就是有一些现在正在服用虫草养元液的这些老患者，
2: 嗯
1: 啊，这也是优先重点考虑的。
2: 对对对。
1: 因为不少老患者他们现在手里剩余的用量都不多了。
2: 嗯。
1: 嗯，毕竟之前虫草养元液每一次提纯出来的这个量都很少，
2: 是，
1: 所以说他们即便是幸运的抢到了，那都抢的也不多。
2: 嗯，
1: 到现在呢，有一些患者手里啊就剩个10盒20盒了。
2: 嗯，
1: 那甚至有的人说就剩下几盒用量
2: 哦，
1: 后面呢还需要补齐拿够。
2: 对，那是，
1: 那也不能让这些正在服用的这些患者中途给间断了呀。
2: 对对对，
1: 所以在昨天呢，这些正在服用的老患者那也都是重点优先考虑的。
2: 嗯嗯，
1: 就这样哈，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家人到现在呢还没有机会得到啊，没有机会用上。
2: 嗯，
1: 指导中心那边老师啊，那真是那是百里挑一呀、啊、在所有的人群当中是挑了又挑，是选了又选。
2: 嗯，
1: 那毕竟啊量太少。
2: 对，就是量少的代打嘛。
1: 而且这是最后的一批的供应了。
2: 嗯嗯，
1: 哎，那就要给一些真正需要的、急需的这些患者。
2: 嗯，
1: 所以就导致很大一部分家人真是没机会抢到了。
2: 哎，
1: 嗯，在这儿喜儿也是深表歉意啊，真是没办法，经运用的机会，那真就是要尽量的给一些病症严重的、急需要使用的，给一些病症严重的、急需要使用的。

0: 百哈，那还剩下这最后1800来盒的数量了。大家现在还能够非常幸运的有抢到的这些家人呢，仍然是可以享受高科技生物制剂虫草养源液。啊，在小叔给免除掉冬虫夏草的成本，只收取人工和提纯费用以后，我们乐善基金呢再进行二次补贴，最终我们家人每一支虫草养源液仅需要10块钱的价格就可以用上了。啊，一支只需要10块钱，而且直接一次性订购30盒虫草养源液，额外再免费赠送10盒虫草养源液，直接订购50盒虫草养源液，再额外免费赠送20盒的特大的补贴帮扶政策。但是到今天啊，到现在上节目之前呢，仅剩下是1800盒的数量了。所以说，还没有抢到、没有得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吧！啊，最后这1800盒的数量抢完就结束了，那以后肯定是几年的时间之内呀、没有机会再用上虫草养源液了。什么时候伟宁他们科研团队实现自主技术突破了，啊，就不需要老外的技术来支持了，那么就可以提纯出所有的这些养源液。就都能给我们国人供应了，就不需要再给老外供应了，是吧？那所以说大家呢，还需要再耐心再等待几年的时间，对吧，伟宁？
1: 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呢，也是一直啊，没停下脚步，一直在努力的做一些科研技术的攻关和探索。其实，任何的一项高科技的技术啊，它的诞生绝对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实现的，只是我们认可一个新兴的技术，一个尖端的技术，它实际上要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背后呢，可能还要有大量的这些科学技术的人才，大力的这种投入，不断的学验，不断的去研发，甚至可能有的技术呢，需要用几十年才能够呢得到一个长足的进展和进步，它永远是这样的，是没有办法，就像我们这个虫草养育活体发酵技术，这是我们自己的技术了，但是呢，真空有氧技术，就真空有氧提纯与基因干细胞移植。这个呢，还需要什么呢？需要老外的一个技术支持。这个呢，我们必须要实事求是的讲，我们呢，现在技术上的确是遇到这种瓶颈，要不然当初呢，也不可能说跟老外签这个技术合作的协议。人家的技术不是卖给我们，人家技术的保密的。为什么呢？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技术的这种加持吧，可能这词用的不太确当但是。意思就这样，为什么那么说呢？他就希望人家有特殊的技术，你没有我的技术，你最后这个环节你就提升不了，所以你必须得用我的技术。那用我的技术怎么办呢？我就有要求了，什么要求啊？你每提纯度每一个批次的虫草养源液，80%你必须给我们供应。但是人家也是讲道理，不是说免费的给人家供应，他也知道这个造价是很贵的。因为这个虫草养液，每一支10毫升高浓度的盐液呢，我们需要耗费的是一整个的鲜虫草啊。大家说冬虫夏草一根多少钱呢？那不是其他的东西啊，它比人参呢要贵出多得多了，比灵芝、人参呢要贵出多得多了。所以说呢，为啥说即使给他们供应，一直要合到人民币，贵的时候能合到178、200多，偶尔有的时候呢价格有点浮动呢，也得在150、160块钱一支。是这样的价格，但是这个其实也不是我们想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希望呢，这么好的生物制剂，咱们呢能优先的给咱们国人供应。那我们用了这么长的时间研发探索，最终的目的是希望把这东西研究出来以后呢，能造福咱们的国人。但是现在这个技术呢，我们现在一直呢没有实现一个突破，还得依靠人家的技术，所以说没办法，我们还得履行这个技术的一个合作的协议。必须得按照这个去执行，所以说这个真空活氧这个浓缩提纯技术，这个我们现在肯定是，算是日以继日吧，不断的去研究探索，我们能不能把这项技术的壁垒，我们完全给它打破了，我们能够实现完全的自主。

0: 提纯了，整套技术不需要这个老外的支持了。这样一来呢，我们呢就能够把所有提纯出来的葱茶养叶都可以完全的供应给咱们国人，都可以了。即使说咱们国家的航空航天部门啊，宇航员要给他们拨出一部分给他们特供，但是大家想想，如果说我们实现技术突破以后，全部量产以后，那么剩余的大部分的量是不是我们国人就有机会能用了？毕竟航空航天员用的量是有限的。但是现在不行了，因为现在你想想80%都供给国外了，咱们国内只能留下20%。只是20%的份额正好也就是够航空航天部门这些宇航员给他们特供了，就普通民众就没机会了。他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呢现在也特别的着急啊，也在努力的想办法突破这个技术的壁垒吧。但是时间上肯定要给我们一点时间，给我们一点时间。为啥我前两天说这个身体，我说快的话用不上2030，也许会提前个一两年啊，2030的前后吧。但是这只是我们的设想啊，那如果可能慢的话可能还会延后个一两两年，这也不好说。但是呢可能是未来的几年的时间内，这个技术肯定想快速的实现突破肯定还是有难度的。所以说这个现在呢还得希望咱们的患者，咱们的国人吧，多给我们点时间，给我们点耐心。但是我们有信心一定能突破这个技术的屏障，实现完全国产自主化的高提纯，不依靠老外。这样一来咱们国人就将来都有机会能用了。
1: 我们大家呀对你们科研团队有信心。相信一定会早日实现技术突破，完全的自主提纯。那让每一只每一盒的这个养元液都能造福服务我们自己的国人。
0: 也相当于把冬虫夏草体内不管是虫草多糖、虫草素、虫草酸啊，虫草的核苷、虫草的腺苷、虫草甾醇，包括18种咱们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氨基酸物质，这些呢都是利用我们特有的技术把虫草体内的这些物质它的基因与咱们人体的 DNA 啊完全的形成高度匹配吻合，然后形成一个基因共生共存啊。说简单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把虫草体内这些重要的基因抗体，这些人体不具备的这种超强大的物质，把它移接到人体当中，让咱们这个人体啊每一个细胞都具备这种冬虫夏草超强大的这种免疫啊、抗体啊和各种疾病干预的能力，然后出现的一些功能受损啊、器官的病变呢 包括骨关节呀、包括咱们这个胃肠道的一些功能啊、包括咱们神经系统啊、包括咱们的肝心脾胃这些五脏脏器啊，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由于各种病变老化出现的各种受损的问题，还要通过虫草养叶、两条虫草腺苷呢、虫草核苷呢，这些重要的物质怎么办呢？你要给它一个修复的过程、修复的时间，包括这个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也是我经常来讲到的。生物医学、生物制剂强调的是什么呢？不光要消除症状、解决指标问题，要什么？让我们身体能够永久、长久的怎么样？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你得让它在人体当中长时间适应人体的环境，而且在人体当中什么，老百姓们其实说简单，你就扎根就要扎疫苗似的，它得种进去。所以说呢，也是把虫草体内的一些重要的抗体基因与人体的这些基因细胞共生之后啊，叫什么共存，它俩之间能够什么完全的适应彼此，最终融合到一起，然后在身体里面长期被人体所利用。就适应了人体这种环境以后了，它在咱们人体当中就扎根了，扎根之后就相当于注入强大的免疫和疫苗是一样的，就拥有强大抗体了。所以以后不管是各种真菌啊、病毒啊，还是各种老化呀啊，还是各种受损呐、出现各种病变的问题，就不能再发生了。这是我们最终想要实现的。所以说呢，就第二个阶段就是与人体基因高度匹配，实现基因共生共存，它有一个完全的磨合期、适应期、培养期啊，就像养孩子一样啊，你想让孩子都能够呢如你所愿知书达理怎么办呢？是不是你得一点点的去教育他、去培养他，逐渐逐渐的才能把这孩子培养成你心中的样子。你要拿出耐心和时间，你不能是3天2天你把这个孩子就改变了，让他达到你的想法，他是实现不了的，是不是？那还是自己生的孩子呢。所以说呢，这种基因 他们在一起，他需要一个磨合期，需要一个稳定期，需要一个适应期，需要一个共生共存，这是我们最终的结果。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伙啊，就是所有的病患啊，在解决指标、消除症状啊，这些都已经满意之后了，剩下再用的量，就是让他们基因实现完全匹配，长时间被人体所用，让我们能够长治久安，永保健康的状态，永保活力的状态，这是我们最终的。所以说后续的量大家该怎么用还一定要用，一定要用，不能我们临阵之可，只看眼前，我们看的是将来，看的是以后，对吧？而且本身呢，是厨师讲，不管是天宝叔的帮忙，还是说呢，你们乐善基金，我也听说呢，每一次好像都拿出不少钱来帮大家。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3: 哎，你好，是稳宁博士吧？
0: 哎，你好，我是曹稳宁，你好。
3: 哎，稳宁博士，你好。哎，我妈是2018年得的这个脑血栓了。以后呢就右侧偏瘫。拄拐呀也拄不了，只能是坐轮椅了。
0: 哦。
3: 她自从得了脑血栓以后吧，脾气啊是特别暴躁啊。
0: 嗯。
3: 天天哇啦哇啦的骂人，还经常哭。好在啊，她这个左边这个手吧还能拿着东西。可是这个脑血栓以后呢，他这个血压吧还是一直高的。我们就特别担心他这个脑血栓再犯呢，就啊，
0: 那是
3: 真的是犯了，不敢想那会是什么样了，那就。稳宁博士，我妈到现在用虫草养元液呀，一共是用了32盒了。
0: 嗯，
3: 家里呢还就剩8盒就没了。
0: 啊，
3: 麻烦你给看看，他后面再订多少能够啊？这情况啊。
0: 他这是属于典型脑中风后遗症偏瘫。啊，偏瘫呢，通过虫草眼液，加虫草眼液当中的虫草素，它主要是能够把血液当中受这些游离的质子尘土、血栓斑块，它能实现完全的分解、氧化还原，最终通过血液代谢循环，它能排出去。这样一来呢，血液环境就好了，血小板不再粘附和聚集，不再产生新的血栓，啊，不再发生血管性堵塞呀，就不担心呢，脑中风二犯、三犯的可能。而且随着血液越来越好呢，血管逐渐通畅了，他的血压逐渐就能稳定了。另外一个呢，就是生物制剂虫草眼液当中这个虫草腺苷呢，虫草腺苷就是所有生物体内唯一一个具备一个高活性什么人体细胞再生能力和裂变能力的，也就是说能让呢它这种叫受损的神经元神经细胞，不管是眼中枢神经、运动中枢神经、交感神经、感觉神经啊，所有这些重要的神经，因为我们知道都是由神经细胞所构成的嘛。所以这个虫草腺苷，它有强大的这种细胞裂变、细胞再生能力，包括一些神经性永久细胞，它都可以实现细胞裂变和再生。只有这些大量的细胞不断的裂变再生之后，新的神经轴突形成了，神经元逐渐建立，神经传导网络逐渐就恢复。因为本身它又数量很少。而且是最后一批了，还有很多患者可能一直又还没用上呢，咱们现在只能是考虑到这些症状，把这些问题都解决这就好了啊。长期用当然好，但是没有这么多量了，是不是？所以说按照我刚才说这量给他照这些用吧。啊，
3: 好的，那您说够用那我就放心了。现在呀就帮我定上吧。
0: 你就直接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最后的一批刚才喜儿不也说了吗，剩的很少，1800来盒了，抓紧吧，抓紧去抢吧。啊，
3: 哦，稳宁博士啊，哎，我刚才听说虫草养元液就剩1800盒了。
0: 对，
3: 昨天不是还有7000多盒吗？这一天功夫怎么就剩这么少了呀？现在是，我怕跟您说话的这功夫吧又订出去好多了。自己啊抢实在是太难了。您帮我订上行吗？
0: 嗯，现在因为我不能直接帮你订了，因为我们在直播间里啊，是吧？大家现在都在抢呢。您记好啊，还是打电话，马上去打电话，我不耽误你，好不好？
3: 那我就不为难你了，也就我赶快打电话争取给我妈也抢购后续的量。
1: 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吧，不耽误您时间了。
3: 好的，
1: 好，
3: 谢谢，
1: 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4: 你好，喜儿。
1: 哎，你好，
4: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听众，我叫陈一梦。
1: 嗯，
4: 我
1: 那这一次呢，不管是新患者还是老患者啊，凡是能够抢订上虫草养元液的家人，订购30盒虫草养元液，我们会额外的免费再赠送10盒；订购50盒的话呢，我们会额外免费再赠送20盒，而且呀。小叔是已经把冬虫夏草的成本给免了啊，只收取人工提纯的费用了。那再加上我们乐善基金的一个补贴，再加上额外的赠送，可以说一支虫草养元液连10块钱都不到了，那真是非常的合适。喜儿也恭喜您抢到了这宝贵的养元液呀。
4: 是啊，喜儿，这一下呀，我这心里的大石头就落地了。我想让曹工啊帮忙指导一下。
0: 啊，可以可以，您说的，嗯。
4: 哎呀，曹工您好。
0: 嗯，
4: 我父亲吧有这个冠心病呢，大概10年了。
0: 嗯，
4: 最近这2-3年吧，又出现这个心衰的问题了。
0: 哦，
4: 就是严重的时候，我父亲啊每天都需要吸氧，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要是不吸氧，根本就睡不着。
0: 嗯，
4: 他这2条腿呢，还有2只脚也肿了。
0: 嗯，
4: 心慌、头晕、咳嗽的问题呢也都有。
0: 嗯嗯，
4: 去医院了，大夫说我爸这个心脏这个血管堵塞。
0: 嗯。
4: 再加上心衰，
0: 嗯，
4: 得下支架。
0: 哦，
4: 哎，还得按这个起搏器
0: 啊。
4: 你说我爸的年龄也大了，你说一下2台手术啊，真是不敢让他做。
0: 哦哦啊，所以说现在的变化不错，哦、后面又定的这些，你按照这个量继续给他坚持用。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5: 哎，喜儿你好。
1: 哎，你好，
5: 我家是吉林延吉的，我就想问问咱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现在还能订着吗？
1: 如果现在还没有抢订虫草养元液的话，那肯定得抓紧时间了，因为这批虫草养元液啊，是能给大家伙争取到的最后的一批了。以后再提纯出来的虫草养元液呢，除去啊。必须给国外的供应以外呀，说这最后一批的虫草养元液，一共呢给大家伙争取了是7600盒。昨天是抢订了一天，你看在我上节目之前呢，我问了一下啊，只剩下是1800盒了。所以说你得赶紧去抢订了，再晚了那真就没有了。
5: 哎呀，喜儿，我可着急了，我老伴身体太差了，哎呀，他现在每天都吃那个6-7种药，哎，病也不见好转。还心率特别慢，
0: 嗯，
5: 他现在一活动就觉得气脉不够，
0: 嗯，
5: 哎，心慌的厉害，嗯，身上没有劲儿，
0: 嗯，
5: 再一个老伴还经常腹泻呢，
0: 哦，
5: 有12指肠溃疡，
0: 啊，能怪呢，
5: 你说吃也吃不下，
0: 这种这些特殊的物质呢，不管是咱们的动脉血管、微动脉、细小微血管产生的一些突然硬化呀。一些血栓呢、脂质沉着啊、过高的甘油三酯固醇呢、还是说我们血液当中大量的这些过氧化自由基物质，凡是堵塞血管的这些东西，
5: 啊，
0: 通过虫草素都能完全的把它分解了，实现血液环境干净、血管通畅，血小板不再粘附个聚集，腹壁血栓不再产生，这样一来呢，咱们整个血液环境就能保持一个干净的状态，啊，血液循环好，心脑供血足啊。啊，四肢末衰、胃循环都能越来越好啊。另外一个呢，虫草养元液当中，你像虫草腺苷，这种腺苷的位置，它强大这种细胞再生力、细胞裂变能力。不管是我们的神经细胞、脑细胞、心肌细胞，它老伴儿这种心大瓣膜受损的，瓣膜瓣膜不全有反流的，啊，没必要做换瓣手术。通过这种强大的虫草腺苷，就能实现受损瓣膜的修复啊。那新瓣膜逐渐长出来以后呢，那咱们。 静脉血就不能回流到血室当中，造成过大压力协同心衰的症状。随着大动的心肌细胞逐渐裂变再生以后，心功能越来越强，

0: 不在你的身体当中大量的繁殖和滋生，包括咱们一些胃炎、肠炎的这些炎症，只有把这些致病菌，像幽门螺杆菌这些致病菌，完全的把它吞噬了，把它杀灭掉以后了，它就不会反复感染肠道了，就不会导致你十二指肠球部产生什么溃疡糜烂的情况，这个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
2: 北京时间20: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4: 哎，你好，喜儿啊。
5: 你好。
4: 我想找一下这个曹博士。
0: 哎，你好，我在。
4: 那什么，我是横江绥化的。我老伴儿呢，2年前突发了一回脑出血。给医院检查。
3: 北京时间21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6: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7: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8: 什么是三位短号？
7: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8: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7: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8: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6: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4: 说是这个蛛网膜下腔出血。
0: 哦，那严重了。
4: 还有脑积水。
0: 那脑积水那是先从脑疝了啊。
4: 是。
0: 嗯。
4: 哎，这一得了这病以后，整个人完了，完全瘫痪了。
0: 嗯。
4: 完了还总说这个脑袋疼，哎，这眼睛也不好使了，看不见人儿。
0: 哦哦，
4: 也看到啥呀？那东西就拿到眼前了。
0: 哎呀啊，有很多这个脑中风突发，尤其脑积水、脑疝先疼以后，他应该是神经乳头有水肿压迫，再就是视力受影响了。
4: 除了这个呢，还有啥呢？说不上啥时候哈，这全身抽搐。哎，过一会儿呢，自个儿还能缓过来。哎呀，最要命的是他脑出血以后啊，这性格这家暴躁啊，
0: 性格暴躁。
4: 有一点小事儿呢就跟疯了似的，哎，又哭又叫的，一犯病的时候啊，谁说都不好使
0: 啊。
4: 有时候没招了就得给他绑到床上。
0: 哦哦，
4: 要不然的话自个就容易摔到地上去。
0: 哎呀哎呀，
4: 是啊，你看你说我老伴的情况以后的话，慢慢的能不能自个儿走路啊？
0: 现在都慢慢的能下地，也扶着床边能站一会儿了。你说能不能走？肯定能啊。它就是个时间的问题，随着它运动神经元的这些细胞啊，它逐渐的通过重少腺苷的物质大量的开始裂变再生以后，神经纤维啊越来越多了，神经传导网络呢逐渐恢复以后啊，整个呢不论是抬腿迈步手的抓握活动啊，因为它量很少，大家都想用。咱们没办法呢，说是让每个人都长期用，那肯定实现不了，它没有那么多的量。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9: 你好，喜儿。
5: 你好，
9: 我要订50盒的虫草养然液啊，是不是得免费再送20盒，不用额外花钱呢？
5: 嗯，对，没错。虽然最后这一批的虫草养元液呀、在我今天上节目之前、仅剩下是1800盒的，但是只要是能够抢订上的家人朋友、不管是老患者还是新患者，还仍然能够享受到补贴的帮扶政策，直接订购50盒虫草养元液，额外再免费赠送20盒，这个政策是一视同仁的啊。但是现在能不能抢订得上、那这个就得看缘分了，看运气了。
9: 行呀，我是老患者啊、可是大夫说我比较幸运、糖尿病酮症三中毒随时可能要命的、从那以后啊，我总是担心害怕呀。
0: 这个虫草多糖的抗体物质在咱们血液当中逐渐的扎根以后，与咱们血液当中所有这些细胞它的基因形成共生共存以后、就具备这种强大的虫草多糖的抗体一直持续的发挥作用，所以说让你的血糖的能一直保持在稳定良好的状态、就没必要依靠人工胰岛素的注射啊。所以我们在临床当中的这类的糖尿病人摘掉终身用药打胰岛素这个帽子，能不能通过生物制剂，通过虫草养液是完全的实现的。与此同时呢，你像里面大量的腺苷物质、核苷物质啊，还是大量的虫草素的物质、虫草甾醇的物质，糖尿病导致这一些末梢神经炎呐、坏疽烂角啊、眼底的一些微血管病变呐、一些心脑血管的合并症啊，这些情况随着血糖越来越好，并发症的问题通过其他的一些物质成分也都能逐渐逐渐给它解除消除掉。
9: 感谢您啊，研发出来这么好的生物制剂把我给救了啊。我现在赶紧去打电话抢订了啊。
0: 行，
9: 再晚了真就怕没有了。
0: 对对对，因为今天到现在就1800多盒，估计现在没有这么多了，大家都在抢呢，你抓紧去吧啊。
9: 行，那我赶紧去抢了。
0: 再见。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4: 乌镇闹秋，赴一场月下音乐会，蒲苑古镇沉浸式赏月，打卡伊欧春曲景地，月色润水乡。这个中秋就来风雅同乡。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中秋国庆双节同庆，一年就这么一回，好视力特地给我们浙江听众准备了双倍护眼福利。眼睛模糊不舒服的，特别是看手机电视很费劲瞅不清，出门迎风去流泪，用眼时间稍微久一点就干涩酸胀的，光想揉眼，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双节同庆再送整整2瓶叶黄素。那贴上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特别滋润舒服，水润放松，看手机电视明显清晰亮堂，效果特别好。想试试的千万别犹豫，趁双节同庆有双倍护眼福利，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整整2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好。15分钟内打进电话，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哎，来宝宝，妈妈给你和这个壁画啊拍张照吧。
10: 哎呀，
9: 来站站站站，来下一个，来往那边上站站，一二三。
11: 啊，救命，我怕这个光。
9: 哎，来来来来来，哎，这个漂亮，宝宝你坐在上面，哎，摸着它的把手，哎呀，这多好看呢，看这颜色真漂亮啊。
11: 哼，你再拍我就要发火了。啊，我的皮肤怎么了？
12: 妈妈，这个上面写着禁止拍照，禁止用。

0: 闪光灯。
1: 哎，没事儿啊，咱们就拍一张，又坏不了。
2: 你知道吗？你的闪光灯对我来说就像激光枪一样，它们会加速我的衰老。一次闪光灯相当于让壁画暴晒7年。

0: 类主粮，经温州海关检验检疫合格后顺利启运，出口至越南。这是温州主粮类宠物食品首次实现出口，标志着温州宠物食品产业在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为破解外贸企业跨境服务多头跑、折返跑痛点，日前欧海区商务局联合外汇金融等部门在欧海农商银行楼桥支行设立全区首个外贸综合服务窗口，即外汇服务站。
1: 该窗口辐射眼镜小镇及周边企业，通过集成涉外政务与金融服务，将原本分散在各部门的业务办理链条迁移至企业家门口，实现跨境服务一站式办理。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 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2: 三阳开泰这个词是怎么来的？一般人只知道这是句吉祥话， 表示好运即将到来，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出处。那天我看到乾隆的一幅画，发现这幅画就能解释得很清楚。来看看清代乾隆的开泰图，都说乾隆的诗才一般，画作一般，但这印章是真的多。最可怜的要说赵冶白图，就那么一小幅画，乾隆在上面都能盖50多个印章，马都惊呆了。 但乾隆对艺术的热爱毋庸置疑，母亲过生日都是用自己的画来祝寿。您看，这是他画的多路图，就这两头站起来的路，从古至今不知道鼓励了多少在绘画创作道路上遭遇挫折的人。看到过的人不仅一下觉得自己又行了，而且强得可怕。可说句实话，人家乾隆是皇帝，画的丑了点，有人敢告诉他吗？告诉他，皇上您画的丑爆了，毕竟工作事小，狗命要紧。
3: 没有人监督怎么办？乾隆自己监督自己呀，给您看看，这是1785年乾隆画的三阳开泰图，是不是有点进步了？别着急，他1772年就已经画过一幅开泰图了，所以您知道乾隆有多努力吗？这幅画里的羊是乾隆画的，山石是让别人补的。乾隆好像很坦诚，因为提拔里是这么写的：复仿明宣宗开泰图，花石则命邹衣贵补之。他说他仿的是明宣宗开泰图，长这样，结果很像。 但其实它的阳也是仿的，这是清代朗世宁的开泰图，乾隆的画和这幅摆在一起，怎么看这阳也算近亲吧？可能有不少人觉得画三只羊代表三阳开泰，这不就是玩了个谐音吗？那请问三只羊是怎么打开安泰局面的呢？三只羊做不到，还是羊做到的？这就涉及到我们的国学经典《易经》了，《易经》中六条线可以组成一卦。 虚线代表阴爻，实线代表阳爻，而太卦最下面正好是三根阳爻，所以乾隆在提拔的开篇就写下“阳交三而成泰”，这泰就是这么来的。谁不想让自己三阳开泰好运连连呢？连乾隆都想，那怎么才能让自己保持这种状态呢？乾隆说了，泰之九三即乾九三也。不得不说，古代典籍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太有用了。 您看《易经》乾卦九三的解释是：一个君子白天要勤勤恳恳，努力奋斗；晚上还要自我反省。《易经》的太卦九三怎么说的呢？这个世界上没有只平坦不倾斜的道路，也没有只向上不向下的道路。这句话提拔里有，但后面其实还有一句：“原文是戊戌其福，于时有福。”意思是守住正道，诚信待人，这才能保住自己的福气。 所以三阳开泰也是可以自己给自己开的，别忘了点赞关注，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才女和美女该怎么选？汉成帝全都要。一位是可以在人手掌上翩翩起舞的赵飞燕，她的美貌可以跟四大美人之一的杨玉环相提并论。杨玉环肥，赵飞燕瘦，环肥燕瘦。另一位是拒绝和汉成帝同乘辇车的班姬，班姬辞辇，皇上就辞了她，一年一年的不来家。来看看明代唐伯虎的《班姬团扇图》：赵女通宵侍御床，班姬此夕悲团扇。这段话出自明代何景明的《明月篇并序》，说的是赵飞燕一宿一宿的陪皇上，为了拴住皇上的心，她连妹妹都打进来了，一起伺候皇上。汉成帝一下就受不了了，买一赠一，太惨暴了。而这个时候，班姬就只能一个人拿着扇子难受了。此时的团扇有了象征意义，它成了失宠女人的标记。宫中女子的命运有时候就好像一把精美的团扇，虽然夏天的时候爱不释手，但一到秋天就立马扔到旁边，太有味道了。人们看到唐伯虎这幅画之后，立马点赞关注，到画里评论留言。看着画中女人肤白貌美，樱桃小嘴，祝枝山兴奋起来，写诗道：碧云凉冷别宫台，团扇徘徊俱为才，休说当年辞辇事，君王心在避风台。爱消失了，帝王的心也不在了，在哪儿呢？在避风台。传说就是因为赵飞燕体重太轻了，汉成帝为她建了一个七宝避风台，生怕大风把她给刮走了。文征明紧跟一条评论，其中提到：眉端心事无人会，独许青团扇子织。孤独成了班姬的常态，这让王谷祥想到了班姬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一定是含频睡起，恨漫漫，刚睡醒就恨呐。可唐伯虎也许不是这么想，因为唐伯虎不只画过他一次，还有一幅画叫《秋风完扇图》，请注意，

这姑娘手中拿的扇子柄是用竹子做的柄，这在唐伯虎的话里非常罕见。要知道，竹子在国画里象征的可是高洁、正直、坚韧不拔。唐伯虎把这些品质都放到扳机身上去了，那就相当于在说：恨皇上，他配吗？所以，只管好好爱自己，一定要相信爱你的人马上就来。这里是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0: 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奶奶今年70岁了，天天拉着小姐妹学新舞步。
4: 快来看看我们舞蹈队的演出服，喏，好不好看？
3: 总不忘支持老同学的新产业。
4: 小时候总给你点心吃的王奶奶，记得吗？开了个烘焙坊，这是他家的新品。哎，你快尝尝。
5: 欢迎光临。
3: 每天抱着手机乐呵，对世界依然充满好奇心。
4: 你看我账号新涨了50个粉丝。哎，对了 ，AI 在哪里啊？好像很厉害，我想和他聊聊天玩。
6: 我在哦。
3: 年龄不是枷锁，是岁月练就的光与热。当我70岁的时候，也想活成奶奶的样子。老有所安，老有所乐。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1: 今天的楚河说历史，跟大家来讲一讲江郎才尽里的江郎到底是谁。历史上真的有这个人吗？江郎才尽一般比喻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很有才华，到年老的时候才情减退。江郎可以说确定的是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本名叫江淹，据《南史·江淹传》啊，这个里面记载，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而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这便是江郎才尽的出处。江淹字文通，南朝梁人。他年轻的时候啊，很有才名，写的诗和文章在当时都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但是年纪大了之后啊，他的文章不但没有以前写得好了，还退步很多，诗歌更是平淡无奇。于是就有人传说，说江淹有一次啊，在野亭睡午觉，梦见了一位自称郭璞的美貌男子，对他说：“我有一支笔，在你那儿很多年了。”现在啊，该还给我了。江淹呢，就往怀里摸，果然掏出来一支五色笔。还给那人之后，江淹再写诗就没什么文采了。有人说，江淹之所以文采减退，是因为做了官以后政务繁忙，没有心思去做文章做赋了。久而久之，文章自然会逊色不少。还有人说，江淹不是文采减退，而是为了避祸于梁武帝。据古籍《诗品笺引张溥》的话说，江文通遭梁武，年华望目，不敢以文领主，一同名远而蒙积才尽，世人无表而出之者，沈修文窃笑后人矣。意思是说，江淹年暮的时候，当政的梁武帝啊是个文人，他不敢说自己才华出众，就是怕遭到嫉妒，后世人不知道其中的缘由，却讥讽他才尽了。这事儿啊，也只有沈约才知道真相了啊。说他跟江淹同时代啊，而且遭遇也差不多啊，在梁武帝面前不敢过分展露才华。我们相信才华不会凭空消失，不过古话说得好，刀不磨要生锈，人不学要落后。任你再聪明绝顶、文思泉涌之人，不经常练笔或者阅读，很有可能就逐渐落后于其他人了。到最后，这不就是江郎才尽吗？

0: 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5: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3: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6: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7: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买手机来电信，
1: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2: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1: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 A，
1: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2: 拨打10000，十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1: 中国电信。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听说你们家西西的成绩很不错啊，快传授传授经验。
5: 哎呀，我们家西西一放学就进自己房间学习了，根本不需要我操心。
4: 哎呀，你也太有福气了。
6: 妈妈，其实我有个事情想和你说。
5: 哎呦，这都几点了，赶紧睡觉，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6: 其实我想说，我最近成绩下滑得很严重，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越睡不着白天就越没有精神听课。其实我想说，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已经好久都没说话了，我感觉自己没有朋友，就像个异类。妈妈，你只看重我的成绩，你有真正关心过我，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7: 当孩子说话时，倾听是最美好最温馨的举动。关心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守护每一颗稚嫩的心。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喂，爸
6: 妈，
5: 差笔钱呢，
6: 给我1万好不好？
7: 你好，
6: 那
7: 度系风险高。
8: 老大，这女的不好骗啊。
9: 那你试试这套最新的 AI 视频软件呢。
10: 哎，闺女啊，怎么突然打视频电话？你干嘛呢？
6: 妈，我刚下课看新电脑呢。
10: 哦，是该换了。
6: 就是妈，最新款的电脑得2万，你现在转我呗。
10: 这么多啊？好吧，谁叫我只有你一个闺女呢，等着妈给你转。
6: 你最好了，爱你啊妈。妈，我回来了，快开门。
10: 那你不是在买电脑吗？
11: 转了没呀、啊、妈，快转呀，转这个账号哦。
0: 网络时代，提高警惕，防范新型网络诈骗。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9: 千年永宁，宋韵黄岩，这里是中华菊园，模具之都，黄岩欢迎您。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乌镇闹秋，赴一场月下音乐会。濮院古镇沉浸式赏月，打卡伊欧春曲景地，夜色润水乡。这个中秋就来风雅同乡。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2: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3: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4: 服务员，
3: 来了。
1: 这我不会。会用啊！您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5: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 我这老花眼也……
6: 喂
1: 喂，
6: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哎，
0: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Gucci。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以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峰途，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2: 妈妈，这题我不会。
5: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4: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5: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4: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5: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6: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2: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4: 哎，怎么又回来了？
5: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4: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2: 妈妈，我最爱你啦。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2: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1: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2: 我，付，再点。
1: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2: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呀、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1: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0: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八成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1: 你多穿点啊，
0: 也是此时的我们。
2: 妈，可以呀、啊，才教6遍您就会了。
1: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3: 乐享百龄。
2: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呢，还是大家熟悉的海归生物医学博士、高级工程师、虫草养元液研发团队的带头人曹伟宁，曹工程师。曹工你好啊，欢迎您。
7: 对，喜儿你好。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听众家人们，大家好。
6: 伟宁，刚才呀、上节目之前啊，是您说是明天要回研究所了，是吗？
7: 嗯，是啊，因为这一会儿呢，来到你这个节目啊，这也有几天的时间了。
6: 对。
7: 啊，其实呢，也是这段时间吧，也是刚好赶上呢最后的一批。啊，虫草养元液伴随着这个虫草季的结束啊，我们整个的发酵提纯的包括灌装都已经完毕了，所以说呢抽出点时间呢，能够很幸运的啊能够做客你这个节目。但是呢我这些天呢来到这节目呢实事求是讲，我也不知道 咱们所有的这些听众吧，对我讲的这些关于生物医学，对于我们人体各种疾病的干预呀，还是说是我们各种疾病的预防方面，还是在病后的恢复方面，它到底的一些优势啊是什么？包括呢，我们说生物制剂是吧，跟传统的一些药物，它的优势到底是什么？啊，反正这些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呢，肯定是跟大家呢也聊了不少，但是毕竟呢，在演说方面呢，肯定我不是很擅长。为什么呢？因为也一直我从事一些科研工作，所以说反正来到这儿的我也是尽力了，也是尽量用简单的方式吧，通俗易懂的方式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生物医学的前瞻性、未来性，它的特殊性，包括这个关于虫草染液这款生物制剂，它与传统药物的一些区别啊，还有一些优势。反正我个人认为吧，讲的可能不是太好啊，但是呢我肯定是用心了啊，也用尽全力呢，把一些通俗易懂的都能跟大家呢去说一说，去讲一讲。至于大家伙呢啊，能不能听懂啊，能不能接受啊，或者是能了解掌握多少啊，这个我肯定不清楚。但是归根结底我还是希望吧，啊，就希望我们的听众，我们的国人呢，对生物医学一定要有认识，一定要学过去接受生物医学这种未来医学。它在我们传统医学方面，它的确有诸多诸多的好处和优势，啊，尤其是我们身体出现了各种疾病方面，在有效的对抗和干预疾病方面，生物制剂，啊，那更是未来的一个大的趋势。啊，是我们所有人都离不开的，这一点的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咱说千里良朋搭的再长，他也终究有散的宴席嘛，是吧？所以说我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工作啊，尤其是在技术方面啊，一直一看一直跟大家聊了真空活氧提纯技术，其实我们一直想突破老外技术的封锁，我们想实现自主技术的突破，让每一盒的虫草染液将来呢都能够完全的供应给咱们的国人啊，没必要按照这个技术合作的协议大部分都给人家供应了，导致咱们很多人呢想用干脆都没有机会。所以这也是我们所有的科研团队，我们眼下未来摆在面前一个最重要的使命和任务啊，所以我作为这个组织者吧，啊，或者是带头者吧，肯定不能耽误太长的时间，一定呢也要尽快的要投身到这个技术的攻关当中，力争吧早日的能实现这方面技术的一个完全性突破，这是我心头最着急的地方。所以说呢，明天呢，我肯定就要赶回研究所了。
6: 嗯，哎呀，伟宁啊，您太客气了。你看能把您这么大的工程师啊，医学博士啊，请到我这儿，我们真是感到无比的荣幸啊。
7: 哎呀，
6: 而且这些天呢，你也能感受到啊，我们芳华的这些家人们对您的喜爱和拥护啊，您又那么负责任，就给大家分析指导疾病，那更让我们这些家人们无比的感激和感谢呀。
7: 哎呦，谢谢谢谢，
6: 真的很感谢您啊，一直是把这一批的虫草养元液从出来啊到给大家发放分配完毕，全程是一直跟随下来了，真的非常感谢您，您真是辛苦了。
7: 哎呀，没事没事，客气话啊，其实我也不会讲太多啊，毕竟来到这儿呢我也很高兴有这样一个平台和机会跟大家聊一聊生物医学，聊一聊生物制剂啊，而且毕竟呢这一批的虫草染液呢也是最后一批给咱们广大的民众啊，也或者给咱们芳华这些家人嘛，给大家供应了，可能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啊都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我既然来了呢，那就帮大家就把关，告诉咱们一些病人的患者呀，各种疾病呢，用这个生物制剂虫草染液的整体需要的剂量到底需要多少，尽量给大家把好关。因为啥呢，我们知道我们用它的目的是把疾病都能够解决了，重获健康了，要少了呢恢复它不彻底， 多了呢，本来养液还很少，是吧？你用的太多呢，还浪费。那很多人呢，可能想用还用不上啊。三十这下我就想了呢，既然来了啊，就一直呢，到最后吧，把这一批养液一直到分配到发放完毕以后了，然后我再回这个研究所。这不今天呢，我看基本上这最后一批的养液呢，也都是分配发放完毕了啊。但是我的任务呢，也就是要完成了。啊，再是这样，我想着明天肯定真得抓紧回去了。
6: 嗯嗯，真是太感谢您了，这些天，哎呀，也真是辛苦你了。那既然说，嗯，明天就要回去了哈、啊，今天的节目啊，还得辛苦您啊，就针对这个虫草养源液啊，在使用方面，在服用方面，那还需要哪些，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再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好吧？因为我们很多患者呀，他每天他不单纯用这个虫草养源液啊，他每天可能还服用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些药物。
7: 嗯，
6: 那么他和养源液有没有冲突啊？包括什么时候减量其他的药物啊？啊，这个养源液他需不需要调整服用的剂量等等，就这些问题吧。为您还得辛苦您跟大家再讲一讲。
7: 实际上生物制剂啊，如果是在用法啊、服用方法上啊，一些谨记，这个实际上呢，它跟药物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6: 嗯，
7: 你像我们不管是以前用各种中药也好，西药也好，它都有这个谨记的。比方说肝功能不好的、肾功能不全的啊，或者是一些妊娠期的妇女呀，或者是儿童啊，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疾病的，有一些过敏的，或者是免疫力低下的，它有很多禁忌啊，还有些人可能是说呢，胃肠啊功能不好的，都需要注意。但是呢，生物制剂还好在哪儿呢？它不是化学分子药，它是从自然界生物体内把所有的这些高活性的物质通过特殊的方法移植到人体当中。所以说呢，相对来讲它是极其安全，都是纯天然的，它不是人工合成的。这样虫草养液咱知道它主要的成分是啥呀？啊，就冬虫夏草，没别的。
6: 冬虫夏草。
7: 有一些患者呀，可能考虑到就像你刚才说到的，他还用一些其他的药物。因为这个尤其是西药，它可能呢你在配合用其他产品的时候呢，可能药物之间有没有一个相互的一个犯冲啊，或者是他们之间能不能产生一些其他的不良反应啊，这个实际上还是大家服用的虫草养源液是生物制剂，它与你现在用的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无论它是属于激素类型的啊，还是属于免疫制剂类型啊，甚至你用一些靶向药啊，你在喝虫草养源液跟它都没有任何的冲突啊。你说我同时用啊，或者是我间隔十分钟、间隔二十分钟、半小时用，这个大家伙怎么随便怎么来，怎么随便怎么方便就怎么来，都没有任何的冲突。但还是就是强调什么呢，就是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啊，这个安全性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说大家现在如果说不管你现在正在用任何其他类的药物啊，如果这个时候你得到这个虫草养源液了啊，一定呢按照你说我哎呀平时呢吃药就喜欢哎完事儿在这个饭前多长时间或者是饭后多长时间我要吃很多药啊，那这个时候呢你想喝这个虫草养源液，你可以同时喝，就是这个服用这个量的方面啊。服用量方面呢，虫草养源液这个生物制剂啊，我们先针对各种患病人群来讲。首先呢，第一个我们通过虫草养源液干什么，一定要先解决病中症状，恢复指标嘛。啊，这是我们第一步要说。第二步才实现啥，实现我们让虫草体内所有这种重要的物的抗体的基因与咱们人体的基因实现共生共存啊，拿出一个时间培养的过程，适应的过程，能让咱们在人体的所有的组织细胞的基因当中都能够注入强大的这种虫草基因的特性，不管是虫草多糖啊、虫草素啊、虫草酸啊啊，还是虫草的甾醇啊、核苷啊等等这些重要的抗体物质。这是第二部分，就是说帮我们把养源液里面冬虫夏草体内所有百分百高活性物质能在我们身体当中被我们长期具有活性一直发挥作用，这是我们未来想要实现的，这是第二个部分。 所以说第一部分在消除解决这么多方面呢，比方说我们患有一些高血压的、高脂血症的啊，一些血栓类的病、心脑血管发生过堵塞的、中风的啊，还是说我们有一些风湿骨性啊、关节炎症啊、颈椎腰椎间盘的等等这些骨关节病增生啊，啊，还是我们胃肠道消化系统啊、呼吸系统啊、啊泌尿生殖系统啊，这些常见的慢病患者啊，如果这个病程的时间总体来说达到了三年甚至三年往上的，不管你是任何一种啊，如果你这个病程的时间已经持续三年以上了，这种情况的初期的用量，为了尽快的有一个好的变化，让你血压血糖啊指标啊能快速的稳定，让你周身的这些症状能快速的什么得以减轻，让你见到很好的一个变化，咱们建议是什么呢，就是一天两次，每次两支，这是咱们初期用的啊，目的是什么呢，增力增在多少呢，我们这一针在10盒、15盒甚至在20盒的时间内，能把我们的第一步前期我们想既定的一定目标，无论是血压血糖啊，这些指标都在稳定，然后周身疼痛的症状啊，神经功能啊，心功能、脑功能啊，这些基本的脏腑功能能够逐渐的得以恢复和逆转。所以说呢，初期的用量是一天两次，每次两支来，就可以了。但是随着我们症状逐渐的变化，因为每个人体质不同啊，它这个吸收的变化效果有的快有的慢一点。但是综合来说，我们的所有患者连续服用多少呢，连续服用10盒到15盒期间呢，在这段期间时间内实际上是有一个加量的过程的。啊，是有个加量过程的。要加到多少呢，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每一天再加一次的用量。一天两次变成三次，每次还是两支。为什么呢，这个我们叫冲击病灶。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这随着你服用虫草掩映液，你这个指标症状开始已经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了。这个时候我们叫乘胜追击，加大剂量。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冲击你的病灶，能够让咱们身体所有的受损的一些组织啊、器官的病变能够内中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完全的一个再生啊、修复啊、恢复该有的正常功能啊。说简单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这个放水这个水龙头是一个原理一个道理啊。说我们这个水龙头你看看刚拧开的时候它一定是水粒怎么的，它小不大，但你随着逐渐开大这个阀门，水粒怎么的就越来越大了。它为什么要有这个设计的过程呢，它为什么说我们为了放水说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个阀门之间搬开以后一下子就达到最大的排水量了，因为什么，它因为它需要有一个适应承受的阶段，不管是我们接水的容器还是说整个管道的压力，它需要有什么，有一个缓慢释放的过程。你不能一下子把它阀门开到最大的，这幅缓流怎么的，由于水压过高能力吧，把它水管造成破裂。所以说呢，我们用生物制剂也是这样，初期呢量可能稍微匀一点慢一点，但随着症状已经逐渐的产生变化以后好转之后了，开始逐渐的往上加大剂量，目的就是什么呢，让这个效果能够愈发逐渐越来越快越来越明显。在往往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患者是什么呢，考虑到这个虫草掩映液可能是来的挺不容易，然后呢一见到很好效果之后你还想着往下减点量啊，不要这么去想，因为你用虫草掩映的目的是什么呢，把你这个病症咱们希望什么是在短时间的尽快解决。我还是这句话，那你说咱能一年解决你为啥到两年用吗，是不是啊，咱尽量缩短这个时间，但是你初期一下子要量太大的话呢，有些人身体可能还承受不了，因为这个生物制剂它活性高，它生物活性高的是作用就很强，有些人体质很虚弱，所以说你一下子量太大身体可能还承受不了。所以说怎么办，就叫持续性的往上加量啊，就像我们打仗一样怎么的，你得乘胜追击呀，你不能说你刚刚的给敌人压制住了，你赶紧你再上风了，这时候你马上就懈怠了，那能行吗， 这是绝对不行的。另外还有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随着我们身体服用虫草养液，身体的各项机能也在逐渐的恢复和提升，身体的代谢怎么的也开始逐渐加快了。身体的代谢加快，你想它的代谢的过程当中啊，就会造成一定的什么虫草养液其中的一些物质活性也会造成一定的流失，你代谢越来越快了吗？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想办法把量啊尽量加一加，防止由于身体的体能逐渐恢复，机能逐渐恢复，代谢逐渐加快，然后把这个虫草养液里边这些大量的活性物质随着代谢过快造成一定流失，这就浪费。那怎么办呢？咱们就得把量适当的加一加，这样一来就保证这个效果的稳定啊，保证效果的稳定。所以说这个量啊，就是我们所有的患者在应用的过程当中你注意观察，不管是你用了8盒用了5盒用了10盒，你发现你血压开始有变化了，哎，血指标越来越好了，睡眠啊，精神状态啊，精力体力啊，心脏功能啊，都开始有明显好转了，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开始加量，从1天2次每次2只变成1天3次，每天喝多少，每天喝6只。然后呢，基本上是在20盒左右，我们大多数的患者身体无论是这些正常的指标都已经恢复正常，然后身体各方面的病症包括糖尿病并发症这些问题基本上都已经完全逆转了。那剩下一个阶段什么阶段，就我讲到什么，那就需要把虫草养液啊里面所有这种高活性的这种基因抗体物质与咱们人体的组织细胞的基因它能实现完全的融合，长时间共生共存，它得需要一个培养的过程。那就进入到后面的阶段，就我讲到的就是基因共生共存的阶段，培养基因的一个属性阶段。所以这个时候用虫草养液怎么办呢？在原来的量的基础上还要再加上一只，就是每一次都加一只，每天3次，每次多少，每次照3只来用，
6: 3只，
7: 哎，照9只来用。这么用的目的就是什么呢？能让大量的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的这些物质啊、抗体啊，源源不断的大量的进入到体内，与咱们人体的基因细胞完全的融合，完全的匹配，然后实现基因共生共存。所以说这个量方面大家应该明白，就是在不间断的服用过程当中，随着症状的好转不间断的变化，剂量开始不间断的往上调整，适当的往上加量而不是减量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活性达到100%高效利用，不要半道就泄劲了。那这样一来我们相当于呢，好不容易达到打个胜仗，最终自己疏忽了，又反胜为败了，这就不好了。
6: 这回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重要的常识啊，好东西呢一定要用出好方法，这个才能最终收获最终的这个大健康，千万别不舍得用啊，那才是最大的浪费呢。
7: 对，
6: 那随着这最后一批的虫草养元液分配发放完毕，那也就意味着说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不能再有再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这个机会了。喜儿这几年呢肯定是该做的努力都做了，只要是每一批次发酵提纯出来的养元液啊，我都是尽力的给我们芳华的家人们争取的。虽然说每一次数量也都不是太多啊，但是也都能实实在在的说帮助一些急需要应用的这些家人，让他们重获了健康。

0: 这个还是很欣慰的。那我也知道呢，这几年还有太多的，就是一直没有机会用上的家人们，一定是很失落啊，无比的遗憾。那喜儿也是同样的想法，但是终究是无能为力的。那有些事情呢，就是这样的，那不能尽如人意，只求无愧于心吧。接下来的时间，那咱们还是接听大家的电话吧，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2: 喜儿你好，
0: 你好，
2: 我是山西泰安的听众，我早就加入了乐龄芳华了，
0: 嗯，
2: 一直想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嘛，你快点帮我定吧，我想定50盒的，是不是还能送我20盒元？
0: 哎呀，您到现在还没抢定上虫草养元液的话呀，那真是很难说了，因为现在绝大部分地区啊都已经没有了，至于说个别一些地区还有没有虫草养元液。那我还真就不太清楚，因为这是最后一批虫草养元液啊，一共呢就是7600盒。通过这两天呢，大家都在抢，那到现在呀，估计早就抢没了。那这个呢，还得你自己去打电话去问了。如果说您真是非常幸运，还能订上的话，那这个帮扶政策是可以享受的啊，直接一次性订购30盒虫草养元液，额外再免费赠送10盒虫草养元液。直接订购50盒虫草养元液，额外再免费赠送20盒，啊，这个特大的帮扶政策是完全可以享受的，那就看你还能不能有这个最后的幸运了，能不能抢定得上了。
2: 行啊，我老伴现在病的呀挺严重的，关键不知道他啥时候再犯病，特别危险啊，你给想想办法把我定上吧。
0: 嗯，现在不是说喜儿帮不帮您定的问题啊，现在是不知道虫草养元液还有没有剩余啊。你看，就算我现在答应说给您定上了，可是如果说这个虫草养元液已经抢没了，那即便是我帮您定上了，那不还是没有货吗？对不对呀？
2: 是是，我知道了，喜儿，你说的有道理，曹不是，还麻烦你先给看看老伴的情况。用这个虫草养元液能好到什么程度啊？行吗？
3: 可以，你说一说的。
2: 你看，曹博士，我老伴一直有这个心肌缺失的毛病。
3: 嗯。
2: 前几年他就是有这个心花的毛病问题啊，但是呢不经常犯，一直吃这个辅酶口是软磷脂上的，后来情况就加重了。
3: 嗯。
2: 他总说这个胸口闷得疼，喘气困难。
3: 嗯。
2: 结果呢？2020年4月份，老伴突然上不来气了，脸色白，话也说不出来，满头大汗嘛。
3: 嗯。
2: 你送到医院一检查，说是这个区区性的心梗。
3: 哦。
2: 大夫呢，赶紧给输液住院，幸亏当时去医院及时，要不然呢，真就不好说了。
3: 嗯嗯。
2: 可是老伴出院以后呢，症状还是那样，现在呢，晚上睡觉经常是不行。
3: 嗯。
2: 还总犯这个心绞痛，
3: 嗯，
2: 曹博士，你说老伴这情况，如果能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是不是就是不用这个下支架了？
3: 他现在是属于缺血性的心梗，也就是心脏的冠状动脉呀，一定是突然硬化有狭窄，啊，缺血缺氧，心慌憋闷，乏力气短，长时间呢得不到血氧供应呢，心肌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坏死死亡，心肌功能就会急剧下降，它一定是这样的过程。所以说目前我们这个生物制剂虫草养元液针对于这种冠心病、心脑血管病、中央硬化的人群来说呢，作用是非常快的。因为每一支高活性100%的虫草原液里面大量的这种虫草素的物质，它进入血以后呢，不管是咱们血管粘附在血管壁的血栓和致死沉着的斑块，还是说我们已经堵塞血管的这些沉着的血液垃圾啊，它都能完全的把它分解了，最终呢通过水液的形式直接转化，直接呢排出体外了。它不是传统的溶栓啊、降脂啊、扩张血管啊，它不是这个。它是利用虫草素的特殊性质， 强大的这种分解代谢血液垃圾的能力。另外一个呢，随着成长眼液当中大量的腺苷物质呢，它对咱们心肌细胞强大的这种营养和细胞魂的恢复，最主要是强大的细胞裂变再生能力。它能让咱们的心肌细胞啊得到裂变再生之后，那咱们的心功能就会越来越好。
2: 哎，是啊，曹博士，求你再给想想办法，让老伴用上虫草养元液吧。
3: 因为到昨天呢，很多地区真就是没有了。因为到今天现在全国这么多城市，大家我知道很多人应该是没抢上没用上，但没办法，他没有了。所以说现在呢，你自己去问一下吧，如果有那当然是最好给老伴儿直接去用，如果没有了，那老伴儿无论后期呢，不管是我们用药物控制还是支架，哪怕是救急呢围去呢，该用也得用。那目前就这个情况，你就自己去问了啊。
2: 那好吧，那我赶紧打电话去问问，希望能有好用气。
3: 对对，我不耽误你，你抓紧去问问情况吧。哦，
2: 再见了，曹博士，再见，喜儿。
3: 哎，再见。
0: 再见。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4: 喜儿你好。
0: 你好，
4: 那谢儿，我想跟曹工说话
3: 啊。你好，我在。
4: 啊，曹工你好，我是虫草养元液的受益者。特别感谢你啊，研发这么好的生物制剂，你看让我减轻了特别大的痛苦，在这里啊，我跟你深深的鞠躬了。
3: 哎呀，您太客气，太客气了啊，只要您用得好就行啊。
4: 曹工，我跟你说说，你看我的情况，你给我再指导一下吧。
3: 你说吧。
4: 我吧，有风湿性的关节炎。从确诊到现在啊，有16年多了。没有虫草养元液之前吧，这身上这些关节啊，打窝的地方，哟，几乎啊都是疼的。特别怕凉，特别也怕风，走路也走不了，走的时间长了，这膝盖还有脚脖子，它都受不了，里面好像像针扎一样的疼。两个手腕吧也肿了，你说沉一点的东西也拿不了。晚上睡觉啊最难受了，一翻身啊他就疼，都给疼醒了。我还有气管炎
3: 啊，
4: 总是咳嗽，尤其是早上起来的，又几乎每天早上都会那种，反正就是剧烈的咳嗽
3: 啊
4: 的咳嗽一阵。你说每年一到换季的时候吧，咳嗽就更严重了。然后又开始气喘，哎呀，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浑身嘛也没力气。这回用了虫草养元液以后吧，这不现在用了22盒
3: 啊，
4: 哎，这些问题好多了，
3: 多了。
4: 现在这关节啊不沉不僵不硬了，
3: 好，
4: 这关节也不怕风了，也不怕凉了。你说膝盖手腕也不像以前那么肿了
3: 啊，也消肿了，
4: 疼呢也减轻多了。
3: 好，
4: 晚上睡觉吧比以前好太多了，能睡着觉了。这人吧也有力气了，虽然是早上起来吧，有的时候啊还会咳嗽，但是不像以前那么剧烈了，反正就是一阵子就过去了。
3: 慢慢来啊，因为毕竟现在呢还没达到整个的量啊，只要有好转变化就好事啊。
4: 曹工，主要就是我关节啊疼痛啊减轻了，活动自如了。因为我都觉得现在啊真的啊浑身啊感觉舒服多了，我就觉得特别特别要感谢你，是你啊减轻了我太多的痛苦。
3: 虫草养元液呢当中这个虫草酸呐、虫草甾醇呐、身体的各种的真菌、细菌、微生物和病毒感染啊，它都能够完全的把它吞噬杀灭。这种高活性物质进入人体以后，与咱们的巨噬细胞它的基因完全匹配，高度融合，共生共存以后，就具备强大的吞噬能力。所以说虫草养元液这个生物制剂，高活性的这种大众的虫草酸、虫草甾醇，它们两个结合以后呢，与巨噬细胞完全的有机结合，实现基因共通之后，就具备强大这种完全杀死致病菌的能力。啊，如金黄色葡萄球菌、甚至肺炎链球菌，这所有这些严重的、顽固的致病菌，啊，甚至胃肠的幽门螺杆菌，它都能完全的把它充分的吞噬，完全的把它杀死和杀灭。
4: 哦，那太好了！这不，我上一批啊抢了30盒虫草养元液，现在的手里啊还剩8盒， 昨天我又抢订了50个虫草养元液，这不还额外啊免费送我20个、
3: 嗯、
4: 比第一次买的时候又便宜了这么多。哟、
3: 嗯、
4: 你不知道可把我高兴坏了、
3: 啊，
4: 我就想让你帮我看看看我把这后面这些虫草养元液用完以后我能恢复到什么程度。
3: 嗯、你如果又订了后续量订的这些啊，因为这次呢、
4: 嗯、
3: 还有赠送，而且赠送的力度很大，所以说相对来说这个钱一下子省很多了，哎，而且把后续量也拿够了、
4: 嗯、哦，听你这么说啊我现在更有信心了、
3: 嗯、
4: 我现在啊一天喝两次，一次喝2只，你看这量用不用调整。
3: 嗯，按照你现在这个变化来看呢，应该给它加上点了，给它加点量、
4: 嗯、
3: 啊，一天3次、
4: 嗯、
3: 每次2只啊，
4: 哦，一天3次、
3: 哎、再加一
4: 次2只，
3: 哎，这样一来呢让它的浓度更高一点，效的效果会更快了啊。
4: 哦，好好，我记住了、
3: 嗯、
4: 我按照你说的量调整一下，争取啊早日啊全面恢复健康、
3: 嗯、
4: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你的时间挺宝贵的，再次感谢你啊曹工，也谢谢喜儿。
3: 哎，好，
4: 太谢谢你们了、
3: 嗯、好好好，那咱聊到这儿再见啊。
4: 啊，再见。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5: 喂，你好，喜儿。
0: 你好，
5: 哎，我得问一下，曹工现在还在直播间吗？
3: 哎，我在。你好，
5: 哎，你好，曹工，听说你明天不来这个节目了是吧？
3: 明天我要回研究所了啊。
5: 哎呀，咋这么多天？确实，我听你讲课真的受益匪浅，可以说，
3: 嗯，
5: 作为一名这个生物医学大博士吧，一点架子都没有，好说话，说话特别亲切，平易近人。
3: 嗯、
5: 再一个。听你给那个啊其他这个患者讲病指导的时候啊，我从中啊确实也偷学了很多这个东西啊、
3: 嗯、
5: 哎，我们全家人都特别爱听您这个节目，也特别爱听你这个讲座吧，当您这个说话也是听得非常的透彻。
3: 嗯，
5: 明天这不是你要回研究所了吗？真的说实话我还有10000个舍不得呀。
3: 哎呀，谢谢谢谢您的夸奖啊，但是时间关系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说明天我肯定要回到研究所了，的确是这样。
5: 对，那个其实咋说，这个有一句话嘛，天下没有不散之宴席嘛。
3: 对，
5: 哎、作为这个曹工，我也知道你也是办大事的人，还得回去搞这个科研。其实我也衷心的希望你争取早点攻破这个技术瓶颈期吧。
3: 嗯、
5: 能够让更多这个人用上咱们这个虫草养元液。
3: 对，
5: 哎。
3: 嗯，
5: 因为这个生物之剑确实实在太好了，我母亲啊就是受益人之一。
3: 哦啊，您母亲用的很好啊，那您母亲什么情况？
5: 那我肯定要好好说一下她这个情况。她主要那个啥，有肝炎，还有肝囊肿、
3: 嗯、
5: 啊，还有肺心病嘛、
3: 嗯、
5: 啊。哎呀，原来你真的不知道，她每天啊，我说吃饭吧吃一点点，基本就在床上躺着。
3: 哦、
5: 啊，脸上那个颜色都是蜡黄蜡黄的，再一个恶心，总想呕吐。肚子也总是疼痛，咳嗽，关键还那个感觉这个气儿不够用，大喘气儿
3: 啊，
5: 胸闷，
3: 嗯，
5: 说话都没劲儿，
3: 嗯嗯嗯。
5: 再一个，经常需要这个吸氧，反正一天下来顶多也就睡2到3个小时的觉吧。
3: 哦、
5: 嗯、
3: 哦，
5: 就是因为这个病啊，给折磨的够呛。
3: 嗯嗯，
5: 你说看见妈妈痛苦，咱这个做儿子，作为儿子吧，我这个心里面说实话真的特别难受。
3: 那正常的，是啊。
5: 但是你干着急没啥好办法呀。
3: 嗯，
5: 你说没用药吧，啥药都买过，就是不见好。但是话又说回来吧，这次啊，我妈妈通过喝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完全大变样了。
3: 大变样。嗯嗯。
5: 对，之前我总共、啊、给她抢到45盒虫草养元液。
3: 嗯
5: 嗯。现在她已经喝完38盒了。
3: 嗯。
5: 喝完以后啊，确实这个明显感觉。有力气了嘛？
3: 有力气了，
5: 啊、
3: 嗯嗯，
5: 说话这个底气也足了，
3: 嗯，
5: 咳嗽减轻，
3: 好，
5: 饭量增加了，
3: 饭量好，嗯嗯嗯，
5: 而且那个脸色也恢复正常了，
3: 好吧，
5: 嗯，再一个，他那个说感觉自己啊这个胸闷啊，以前那个腹部疼痛啊这个情况好了很多，哎，
3: 腹痛胸闷都好多了，
5: 哎，偶尔吧还是有一些轻微的症状， 但是他现在最起码不需要。

0: 熬粥啊、泡水呀、打成那个粉末喝啥的，确实没有看到有啥这个明显的变化，
1: 就是虫草是好东西，但是呢，大部分我们现在买的虫草啊，都是属于鲜干或者是干虫草了，它没有什么太多活性了，所以说我们在吃的时候利用率就很低了。为啥说我们是用鲜虫草提纯的，然后通过我们高分子活氧技术啊进行发酵，啊，这就是通过科学技
0: 哎，
1: 术啊实现的嘛。
0: 是啊是啊，真的是这样。哦，对了，这个虫果，我前天又帮我妈抢进了30盒虫草养元液，还免费啊多送了我10盒，我就感觉啊太便宜了。本来我还合计我说这批啊那个是最后一批虫草养元液了，而且这个特别这个优惠，还有这个帮扶补贴的一个政策嘛，所以我想多订点。但是啊，指导中心这个老师说，哎呀，我订的这些已经够了。所以我想让你帮忙，你看看行吗？
1: 可以，按照现在的情况来说呢，你滴这些量就可以了，知道不？因为本身这个虫草养液最后一批了，没多少，还有很多人可能干脆抢都抢不到。所以说你能抢到啊，又订了这些，这就非常好，非常好了。把这些喝完用完呢，无论他这个囊肿啊或者肝炎的情况呢，你通过去检查，包括肺心病的问题，你通过医院实际检查指标你来看，这些问题都能完全逆转恢复正常，没问题的啊。
0: 啊，行，这下我就放心了。行，那你也挺忙的，我就不占用你的时间了。在此，我也衷心的祝愿你工作顺利，能够早日突破这个技术成功，让虫草养元液造福更多的国人吧。但是您也要多保重，注意身体啊。
1: 好，谢谢谢谢，我们一定会努力，力争早日的让虫草养液的提纯技术不依靠老外，我们完全自主发酵提纯，让每一只每一盒都能服务于咱们国人，我们一定会努力。
0: 哎，好的好的，同时啊，我也再次啊感谢，您还有这个小儿，再见。
1: 再见了。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3: 哎，喜儿你好。
4: 你好，
3: 哎，喜儿啊，我家是那个天津河西的，我要订这个虫草那个养元液呀。就是我昨天吧，我刚知道这个事儿，我听说这个虫草养元液是那个最后一批了嘛，以后说是再生产出来的那个养元液，咱们老百姓都用不上了。哎呀，我昨
1: 是。
3: 天也那个打电话了，那个这不抢了吗？可是一直就没订上。喜儿啊，你那个无论如何你也帮帮我啊。
4: 这个事儿吧，这个喜儿啊，真是没办法啊！你看虫草养元液数量一共就这么多，那抢完订完它就没有了。那我不能说，我说把别人已经订完的我拿给您用，是不是？所以这一次啊，都是大家公平的去抢的。您呢，还是抓紧时间打电话啊，去问一问你当地的放化中心吧。
3: 行，我听说这次还有那个就是特别优惠的那个帮扶政策哈，你那个天猫小叔把这个冬虫夏草的那个本钱也给免了，一支那个虫草养元液才几块钱，特别合适。哎，我现在吧，心里就是急得都冒火了。行，就是你帮我想想办法，给我订上啊。
4: 这样吧，啊，一会儿啊，我把您的电话转给导播，让导播帮您联系一下工作人员，看看有没有个别地区有剩余的。如果说有的话呢，就尽量的帮你调拨一下；如果说没有的话，那也就是真是遗憾了，那就真没有办法了，好吧？
3: 那好的，行儿，那个就麻烦你跟导播了啊。那个伟宁博士啊，哎，你好，伟宁博士
1: 啊，
3: 啊，
1: 你好，你好，
3: 我想跟您那个说一下我的情况，拜托你那个帮我看看我需要多少这个虫草养元液能够哈，完了我赶紧去问行吗？
1: 你说一说，我看一下，
3: 啊，我就是糖尿病肾病，现在吧就是吃着那个2种那个降糖药控制着，但是也不行，有时候我还得打那个胰岛素。血糖呢还是就是控制的不稳定吧。我现在是啥呢？我的这个脚和这个腿呀，现在浮肿特别严重，就是这个肌酐和那个尿酸都高，尿蛋白还4个加号呢。啊，这不尿里面吧，有时候就是能看到血丝呢。
1: 哎呀，
3: 而且我还有个啥呢？有这个下肢那个闭塞症。
1: 下肢动脉闭塞。

0: 啊，对，现在吧，就是在那个家里面，就是溜达2圈，哎，上厕所啥的，就是那个上1步台阶了，哎，这都感觉都疼，抬腿费劲了。反正就是走一走吧，就瘸了，从那个膝盖往下都是那个发木
1: 那肯
0: 的。
1: 定的，他下肢血不循环了吧？他慢慢就发麻、发木，没知觉，到后期严重就溃烂，就得截肢啊！
0: 是吧？哎呀，现在血糖我就是空腹都12点多，那个饭后啊都快到30了。啊，那个伟宁博士，你说我现在这个情况，你说我也真的是，我就是也没有啥好方法了。并且我这个并发症吧，你说我现在也解决不了，这越来越重，所以呢，我也是特别着急吧，我就是只能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您这儿了。虫草养爷爷是那个生物制剂嘛，活性高，完了这个效果不是说特别快嘛，所以我感觉这也是我现在最需要的
1: 那
0: 呀。
1: 是你现在这情况，如果糖尿病并发症已经并发肾病、尿蛋白增高，已经明显出现肾功能衰弱、肾衰的迹象，再发展容易有尿毒症的危险，而且下肢动脉壁现后期有截肢的危险。所以你这情况，如果目前来说，如果能喝上高科技的生物制剂，喝上虫草养液的话呢，无论是你血糖的指标。不出20克的时间，你的血糖基本就能稳定。然后呢，再一就是你这个并发症的问题，不论是你现在这个肾功的恢复，恢复肾脏的水液代谢能力，恢复肾小球细胞的功能，通过虫草养液当中虫草腺苷这种高活性的物质，实现所有功能性的细胞的完全的自主裂变再生，包括肾脏的肾小球细胞都能实现的，恢复你肾功能。杜绝这个尿毒症发生，而且虫草养液当中的这个虫草素，对于咱们什么血液血管的堵塞、末梢循环、胃循环、下肢循环、心脑的大循环，所有血管的堵塞呀、血栓斑块的问题啊，通过呢虫草养液当中的高活性100%虫草素的加持呢，它直接作用以后就能快速的实现分解，分解以后通过水液代谢直接能排出体外了。
0: 对吧？那我这个到底需要多少这个虫草养原液能够呢？你给我看看。
1: 你如果是能用上的话，你这种情况整体的量你肯定是呢稍微多一点。你直接这样吧，你要有的话，你订50盒这个，订50盒还能再送你20盒，这一是少花好多钱，另外一个这些量就可以了啊。
0: 行，那我就知道了。那伟宁博士，我就先不跟您说了。那个行，麻烦你了，快点那个帮我那个转电话哈，我跟导播说一声，我说我这情况赶紧给我定上哈。
1: 行。
0: 哎，好，谢谢你们啊。
2: 哎，好，再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双菌纳豆红须三大国家发明专利组合物专利，专利号 ZL2019-10421267.0，一种具有改善心血管功能的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科学配比，协同配合。菌株专利，专利号 ZL2019-10588314.0，一种纳豆激酶的生产菌株及其生产方法。50代紫外诱变筛选，产量提高11倍。长荣颗粒专利，专利号 ZL2018-11509365.1。一种纳豆激酶长荣颗粒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耐酸防护盾，直达肠道释放，多极膜纯化，高活性，吸收好。双菌纳豆红须专利技术，品质可追溯，高科技，高工艺，高活性，铸造好产品。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代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0: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有的时候啊，身体啊，就人的身体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系统，就是当它受到伤害的时候，它会发出信号告诉你。那么我们的受主呢，我们得接受这个信号，你得引起重视。如果你没有重视，那就会给你惹麻烦啊。这还是好的啊，更糟的是我们所谓的一些隐形杀手啊，就是他没有症状，而人呢，他都有个共性，只要不难受啊，他就不知道有危险。他不知道有危险，你再苦口婆心的去劝他说你这样应该怎样怎样，你要做哪些事儿，他就不重视。所以呢，中医那我是学中药的，中医有一个世代相传的一个说法，叫医不叩门啊，医生不会上家敲门主动跟你说你有病了我得给你治，医生不会这么干的啊。那么反观呢啊，反到另外一个角度看呢，很多人就觉得自己没有啥事儿，我很幸运，我没感觉啊，我不会受伤。其实这真不对，没感觉不等于没有危害。你就比如说高血脂啊，血脂高这阵儿啊，血脂高了血液就粘，血液粘血液流动就慢，血液流动慢这个油就更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什么呢？形成脂质条纹，然后就是斑块。 这个过程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才会形成，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是没有感觉的。等你有感觉呢，斑块已经形成或者斑块破裂血栓形成，就变成心梗脑梗了。你说心梗脑梗哪有不伤人的，对吧？有研究数据显示，我国血脂异常的人群当中，治疗率和控制率都不太理想。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血脂高，知道也不当回事儿。那么高血脂就像我们家里的下水道，平时你倒点油进去，水一冲好像没啥事儿啊，但是油不会消失啊，它会附着在管壁之上，日积月累，管子就越来越窄，越来越细。等到哪天堵死了，水漫出来，这房子就没法住了。血管也是一样的，血脂高的时候呢，多余的脂质在血管壁上沉积，形成斑块，斑块越长越大，血管越来越窄，然后呢，斑块外面那层纤维蛋白网如果被侵蚀变薄，斑块一旦破裂，事儿就大了，因为破裂之后，斑块下面的油，我们叫脂质，就会暴露在血液里，血小板就会在这个地方聚集，这个过程叫修复啊，血小板来是为了修复的，但是这一修复，血栓就形成了。堵在心脏就是心梗，堵在大脑就是脑梗，反正堵哪儿哪儿梗啊。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啥感觉，突然间人倒下去了？不是没有征兆，征兆有，只是不是用疼啊这种方式来表达的啊。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就是提高认知啊，认知能力。最近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批评过几个听众，说你这认知水平太低了啊。这个我们科普的目的就是教大家提升自己的认知。啊，为什么我在身体没有任何症状、没有任何痛苦的时候，就能下大本钱去保养，而且一坚持就二十几年？因为我知道它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危害，我知道它在我什么年纪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对吧？我呢，现在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风险人群，对吧？高血压二十多年的病史的人，对吧？所以我从来都不敢懈怠。那我们应该怎么在自己生活当中维护呢？定期体检，有没有箭头不重要啊，要知道这些数据上下关联和关系啊，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对吧？另外，如果已经查出有斑块了，就要想办法帮助身体去加速处理那些已经沉积的存量。其实就是一件事儿，高血脂本身不可怕，怕的是你不当回事儿。很多大病都是从我们不重视的小问题开始的，血脂是标，血管才是本，本好了，标自然就稳。好，今天健康话题说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9: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4: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5: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6: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7: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8: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10: 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425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9: 哎，你好，铁峰老师。
1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9: 我想这就是说，我想问一下你，就是我这个人就是很懒惰的，然后就是眼睛睁不开， 然后两个太阳穴很疼，每天都是这样子，感觉好像睡不醒的感觉。就
10: 你没你去神经内科查查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查过吗？
19: 自身，那我还没自查过，就是我想咨询你一下，然后
10: 先查一查。你多大岁数了？
19: 49岁，10岁。
10: 啊，查一查，查一查，万一有事儿呢，对不对？如果西医给你查完了，啥事儿都没有啊，你就想办法吃一点什么便宜喽嗖的，你就吃补中益气丸；好点的就吃点红景天。
19: 好，谢谢
10: 啊。
19: 然后就我想问咨询你一下，然后那个我这个胃溃疡就是一直都好像都对不了下药，对症下不了药，是怎么建议一下到哪里治呢？看一下
10: 溃疡啊，胃溃疡主要的核心原因呢就是免疫功能失调，它跟很多事儿有关系，消化内科负责治这个病。我呢不是医生，我只能给你出什么呢？出生活养护上的知识，就是你一定要吃益生菌啊。
19: 好，
10: 要吃那种带编号的益生菌啊。
19: 好的，
10: 就国家给他编号的，有认证的益生菌，吃这样的，啊。
19: 好的，
10: 哎，
19: 好，谢谢铁峰老师。如果有、
10: 哎、
19: 下次有情况，我再咨询你一下，可以的吧？好
10: 啊，可以，没问题，随时随地啊。
19: 嗯，好，谢谢，
10: 再见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7: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10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0: 手机尾号2253，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0: 哎，你好，您是铁峰老师吗？
10: 是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0: 铁峰老师，我这几天一直在听你的节目呀，想跟你打通电话，这么难呀。
10: 人太多了，您说需要我做什么？
20: 就是我的腰痛呀。
10: 腰痛啊？
20: 腰上的毛病。
10: 你没去查查呀？是骨头的事儿，还是内脏的事儿？是肌肉的事儿，还是血管的事儿啊？没去。
20: 那个腰椎盘突出呀。
10: 啊，腰托啊！你多大年纪了？
20: 腰托呀，我58岁。
10: 哎呀，做什么工作的？
20: 做服装的呀，就是老是坐着坐着。
10: 哎呀，那这就不好办喽。
20: 坐着这边看了嘛，就是说要保守治疗，还有一个就是要多休息。
10: 对，我刚才说难就难在这了。
20: 那现在我坐的就是起来的时候，起来很难呀，起来又站不直。
10: 那对呀，这个病就是这样的，你上疼痛科去治吧啊！我给你提这么几个建议，啊。第一呢，眼前的疼痛症状呢得控制，不控制你没法工作，不工作怎么生活呀，对吧？
20: 就是，
10: 所以说得治，这治怎么办呢？你上哪儿呢？您是哪里人？
20: 浙江平湖。
10: 平湖是归嘉兴是不？
20: 嘉兴，对的。
10: 哎，嘉兴市第一医院，啊，嘉兴市第一医院，疼痛科主任叫姚明啊。
20: 哦。
10: 你找他就行，他就能给你治这个病，这是第一。第二。
20: 哦。
10: 这个年纪了，给自己补过钙没有？
20: 一直在补呀。
10: 补什么呀？
20: 我们就是药房里买的那个钙片呀。
10: 哎，那个钙里带不带维生素 K2 啊？
20: 好像没有。
10: 那不就跟没补是一样的吗？我们这个年纪一定要吃带维生素 K2 的钙，现在钙里带维生素 D 那很正常，都带啊，都带维生素 D， 但是它不带维生素 K2， 而我们这个年纪补的钙如果没有维生素 K2， 那补了白补，没有用的，赶紧去买带维生素 K2 的钙啊。
20: 好
10: 嘞，
20: 好的，
10: 再见啊。
0: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0: 你好，
21: 喂，铁峰老师
10: 啊，你好。
21: 我这个是孙子吧，是3周岁，他始终说话就不行，咱们现在挺着急上火的，送幼儿园现在也不好办，同龄的小孩基本像他这样事的非常少
10: 啊。
21: 我寻铁峰老师给分析分析，看看能是什么样，这是一个事儿。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如果说需要去上医院看的话呢，我寻你看看从哪方面看。
10: 嗯，我问一下，
21: 哎呀，
10: 这孩子说话不行是什么？他根本不会说话呀，还是怎么的？
21: 他现在到现在为止吧，他叫奶奶呢，奶奶，奶奶，
10: 嗯，
21: 完叫妈妈还行，妈妈，妈妈，他也不爱学，哎，教他他不像人小孩吧，他跟着学。像我那儿子儿媳妇，他们都属于是正常到年龄就说话了，2岁或者1岁半多就说话，
10: 嗯，
21: 不是说是父母说话晚。完他呢，你怎么教他也不学。教他100遍，他也不听，他就这样式的。
10: 记住哈，这人说话呀，不是教出来的，是熏陶。
21: 咱们儿子像小时候也不注意这些事儿，就是很自然的就说话。
10: 对，说话是一种本能，是需要环境的。那么你说的这个孩子，他不爱说话，是不是环境生活当中跟他说话的人太少啊？
21: 这个也有这方面的，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因为咱们这个园区的小孩也少，完了接触的小孩也少，另外父母的说话呢肯定也是有限的，但是也是教他，他父母也是没有事的教他。
10: 不要提教这件事情
21: 啊，行，
10: 说话从来都不是来这孩子过来你1岁了我教你说话不是那样的，他是看你身边人自己就学会发音了
21: 啊。
10: 如果把一个孩子啊，语言听力都正常的孩子扔到一个从来没有人说话的环境当中，他不会说话，知道吗？
21: 这是肯定的。
10: 所以说一个小孩如果他有发音的能力但他却不爱说话，跟他的环境密切相关，说明你们家平时人不爱说话，你们家人自己在一块唠嗑的时候也少，跟他说话的时候也少。
21: 不少不少，他这个不少，俺们一般都爱说话。
10: 如果是这样环境正常，那这孩子却不会说话，那就是能力有问题了，那就得上医院查了。
21: 咱们说话的不少，俺们不像家长那个爷爷奶奶那个不爱说话的，
10: 嗯，
21: 俺们一天没事就不闲着的说话。
10: 要是这样，这孩子在你们身边熏陶来熏陶去还不会说话，那就怀疑是功能问题了，那这事儿就大了，那就得上医院了。有这个儿保科，也叫生长发育科啊。
21: 我就是现在就是想，他已经3周岁了哈，咱们现在挺上火呀。现在送幼儿园不会说话，完了到那地方人家也是挺麻烦的。你他什么都知道，他脑袋挺灵，他就是现在也有点习惯了。他有时候一拽咱们，你看啊，你现在他什么都懂，他都懂，完他就是不说。
10: 那这很麻烦，
21: 就是，我现在就有点担心了。咱们现在
10: 那对，那就赶紧去看一看去吧。啊。
21: 往我们回过头就去看领小孩看一看。
10: 好，再见。
21: 哎，好了好了好了，谢谢。
10: 民间呢有贵人语迟的说法，认为说话晚的孩子会更聪明，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没有根据的。临床上的确有一类说话延迟的孩子不属于病态，叫特发性语言发育延迟，这种孩子在智力听力行为各个方面都是正常的，就是说话晚啊，只能说很简单的字儿，但是他一旦会说话的时候那就什么都会说了，就一下子什么都会了。这些孩子智力理解能力行为跟正常人没有任何差别，比如说他想表达正确的时候啊，他会点头，他拒绝的时候他会摇头，他会利用肢体语言做出反应的。对于这些孩子家长不用着急，你平时跟孩子哈要慢慢说话，要给他交流，跟他讲故事，等到2-3岁的时候孩子自己自然就会说话了。但是这种特发性语言发育延迟的诊断必须得由专业医生才能给出来，也就是说你得及时带孩子去做这个诊断，而且这样的孩子相对要少一些。你这个家长要是抱侥幸心理不去看，有的时候可能会酿成大错的。为什么？错过时机啊， 一岁到两岁是孩子语言发育关键时期，大部分语言障碍的孩子都是在这个时期被发现的。所以如果能够排除人为和环境因素，你这孩子过了两岁还不会说话，一定要带他上医院进行专业诊断。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艾杰说，铁峰你好，请你帮忙，我们家宝宝啊干咳没有痰，用点什么药？三岁了，小孩干咳最好的办法健脾啊，坚持吃健脾八珍糕。那微友方子啊说，铁峰老师，这张化验单是一个30岁男性的，你帮着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有问题怎么治。好，我瞧瞧。啊，转肽酶高，哎呦高这么多呀，白蛋白高，这不要紧，高一点点。白球比虽然也高一点点，但不是特别多。啊，你这个检查报告啊，对于一个30岁的男性来看，我主要的印象，一看完这个东西我印象是什么呢，这人应该平时是小酒啊，小酒就这么溜着啊，小烟就那么抽着，也不运动啊。啊，小肚就这么挺着，应该是这么样一个人。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青年男子都他这样啊，小酒喝着，小串撸着啊，结果呢你一查，你说大事吧没有，但状态不是很好啊。这是他第一张检查报告单，第二张证明了我这说法，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特别高啊。高到什么程度呢，这个他的甘油三酯比正常人高10倍还高啊，比正常人高10倍还拐弯，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人天天吃吃喝喝啊，啊，什么好吃吃什么，什么油大吃什么，不考虑任何自己健康的问题。长此以往下去，此人必有心脑血管疾病。我不是吓唬你啊，他现在是没有啥事儿，但是他早晚是事儿。至于怎么能劝动他，那是你们的事儿了。啊，你也可以让他听听我节目啊，让他知道知道深浅，知道知道害怕啊。微友杨富12，我最近睡眠特别不好，以前呢特别困，眼睛睁不开，但现在头脑是清醒的，中间好了俩月，最近又这样了，晚上10点到11点，早上4点多就醒，我想睡还睡不着，晚上起夜5、6趟，请问我这是什么情况啊？阳不入阴，阳虚，首先你得吃什么呢？你得吃啊补益气血的东西。不说阳气不足吗？阳气从哪来？阳气由气血生化而来，没有气血哪来阳气？第二，补阳啊，但补阳是个慢功夫，要坚持。唯有杨书宇说，目前宝宝4个月，经常拉肚子，看了说是消化不良，没给验血，也没验便。开的是凝乳酶，吃了4天就好了，然后吃了8天就停了，完过后还拉，怎么办？吃益生菌啊，他给你吃的实际上就是一种益生菌啊，你给他吃益生菌就可以啊。4个月你能吃啥呀？只能吃这玩意儿啊。唯有外太空说，请问牙疼有好方法吗？谢谢，好疼啊。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大多数牙的疼痛都和感染相关啊，当然也有一部分是由于过敏引起的，但是不管是哪一种都和神经相连，所以我建议你牙科问题一定要到口腔科啊，由医生亲自给你探查。为什么呢？有很多人牙疼的最难受的时候正是神经被感染发炎的过程，这个时候及时治疗是能够挽救神经的，或者是干脆我们接受一个规范的治疗，用麻药把这个神经杀死啊，麻住了之后把神经杀死掏出来，我们都要根管治疗。牙里面牙髓里面没有神经之后，你就感觉不到疼痛。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您好，
1: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1: 哎，我那个今年62了啊，身体都挺好。现在困扰我的是啥呢？就是我的那个左胳膊上臂吧，那个现在我这个弯曲吧，弯曲也就多损了接近90度，就好像我到这边这个中医这边看了吧，他给我那个诊断哈，不是那个特别大的中医。他那个给我诊断吧，就是说是那个肌肉僵化症，完说那个筋呢和这个筋膜那个粘连，现在这胳膊吧，就是那个动作啥的哈，就是挺费劲的。
0: 啊，中医没有这病名啊，
1: 没有这病名啊，
0: 中医没有什么肌肉僵化症这个病名啊。
1: 哎，好，我寻那个铁峰老师给我出出招，看看怎么能够那个解决一下。
0: 我理解的就是这个手臂在屈伸这个方向上出现了屈伸不利的现象。而屈伸不利的原因是，当你屈伸到某个点的时候，会出现酸麻胀痛这种现象，对不对？由于这种酸麻胀痛，导致你不能继续弯曲，对吧？行了，这个在疼痛科接受治疗。
1: 疼痛科是吧？
0: 疼痛科接受治疗。
1: 哎，好，
0: 好嘞，
1: 好，
0: 再见。
1: 哎，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10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0: 手机尾号5574，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你是铁峰老师啊？
0: 是的，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啊？
4: 哎呀，我跟你说啊，你不要生气啊。
0: 不能，你说怎么了？
4: 我看是的时候呢，跟你还是不信任的。因为你是做这种广告的啊。
0: 不是广告，我这是官方节目，我这是。
4: 你不要生气，我听。这么，我说要听，我知道你是真的是为我们百姓带忧解难
0: 啊。
4: 那么我就打电话，那么我今天就跟你讲，我说非常钦佩你的为人，真是对我们的病人啊，对我们百姓啊，真的的健康人家真心真意的。
0: 是。
4: 我呢，79岁啊。我19年的时候呢，在这里也做胃镜，我那个是好像有点胃是不是翻流嘛，都要叫我做胃镜。胃镜做出来呢，是我是胃食性胃炎。
0: 哦，萎缩性胃炎。
4: 还有重度肠化。
0: 哦，肉肠化。
4: 那么还有幽门螺旋杆菌。
0: 还有幽门螺旋杆菌，这是根儿啊，都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引起的。
4: 这个三个指标都是不好的指标啊。
0: 你看，
4: 那么我在这医院里，我是看那个韩药啊，增加看了一段时间，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跟我说，他说你不要来看了，他说我到时候我会通知你们女儿的，所以说我们女儿她是有电话的，那么他说叫我不要看了，公公现在看他叫我不要看嘛，肯定是大概是病情好了，那么我。等他的电话嘛，他也没打来嘛，我还不去看。那么今天我大病持续嘛，我也是1个星期，这一个星期嘛，我不放心，也想到这里去看。结果这里呢没有这个肝脏科，那么我女儿就是给我挂了个实验一下肝脏科，实验一下肝脏科呢一看呢，他说，就是。你要做胃镜，肠镜，根本我一想嘛，我说好的，做肠镜嘛，就胃镜一起做吧，那么做出来呢，他说我，这个出血跟胃镜做出来呢不搭嘎的，所以出血是痔疮引起的，根本就是说做出来肠镜呢，是我肠里向有多出现的息肉，是我胃里向呢有也有 息肉，还有间质性瘤。
0: 啊，间质瘤。
4: 间质瘤。那么我问了好多人，他们都不懂什么叫间质瘤啊。
0: 嗯。
4: 那么这个医生呢，我第二天去看呢，他要教我讲经做息肉各吃息肉。那我想大概一天就要叫我再去做肠镜，再去做息肉。那么我女儿她说你妈妈身体吃不下的，因为那做肠镜要吃那么多的泻药，又要做麻药，也是麻药，她说你吃不下的就别做。那么我就跟这个医生说了，我说我吃不下做，下次再做。那么我这打电话想问我这个间质瘤，胃里面这个间质瘤跟肠化跟胃食性胃炎会不会变胃癌
0: 啊？是这样的，间质瘤呢也是由基因突变引起的，它跟胃癌不一样。但是间质瘤的发生原因呢跟你肠化生啊还不一样，它是由不同原因引起的。重视是对的啊，重视是对的啊，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如此恐癌。你记住哈，免疫对你至关重要。免疫啊对你至关重要。能坚持一生去调整免疫那是最好。益生菌对你很重要。那个。
4: 我还有一个就是我实际上这次做这三件，他说我肠道菌群失调。
0: 我建议你啊。
4: 菌群失调。
0: 我建议你哈，把这个情绪管理好。情绪管理好很重要，这个事儿跟我们情绪有很大的关系。
4: 那就是吃益生菌好了。
0: 吃益生菌，益生菌是从我这个层面告诉你吃，保证没毛病的。医生会有另外一些东西，但医生的东西跟我说的东西有区别，为什么？出发点不一样。所以呢，你遵医嘱就可以了。然后我让你吃的东西跟医嘱不发生冲突。
4: 不发生冲突。
0: 不发生冲突，你该吃吃，不影响啊。
4: 要吃，
0: 对，医生给你的治疗该进行，我让你吃益生菌，你该吃也得吃啊。
4: 那这个间质瘤要不要去弄掉呢？
0: 这个得听医生的。间质瘤这个东西啊，间质瘤呢，一般都需要动它，就需要干预，我们不可能把它放着不管，一般情况下都是的。而要是动它的话，基本上都是手术。这玩意儿吃药是吃不下去的。
4: 吃药吃不下去的。
0: 对，好吧。
4: 谢谢。
0: 哎，好。
4: 秦峰老师，我真的很听你的。是这样，你讲的是我心里现在也坦率的好多。
0: 好。完有事再给我打电话啊。
4: 好的。
0: 好嘞，
4: 谢谢啊。
0: 哎，再见，阿姨啊。
4: 好，再见啊，谢谢，
0: 手机尾号402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喂，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杰峰老师啊。
0: 是的。
5: 我是这样的，我想咨询一下你，我这个体温一直很低。
0: 有多低呀？
5: 只有35.4，那个手脚们是很冷的哦。
0: 那对呀，这不好啊。
5: 这么低，我想问问你看，有什么办法？能提高一点？
0: 补阳啊，补肾呐、补五脏啊。
5: 哦，还是阳虚。
0: 对。
5: 哦。
0: 嗯。
5: 那，这体温这么低，对身体有多大的危害？我想问一下。
0: 常年的这个体温低啊，也不是什么坏事儿啊。体温低，寿命长啊。
5: 温度低，寿命长。
0: 体温低，寿命长。然后呢？这个虽然容易得病，但一般都不是什么大病。
5: 是这样的。
0: 对。
5: 我们这里我听有的人说，温度低要生癌的，很容易生癌的，是吧？
0: 人呐，活的时间只要够长，身上都会有癌细胞，都会有癌组织病变，但不一定都会直接置我们于死地，一码是一码啊。不要恐癌，癌没啥可恐的，那玩意儿，真是是祸躲不过。
5: 对，我就是怕体温这么低，一天到晚人家都有36度都，我这个35度多一点嘛。
0: 是没事儿，不用考虑那么多，你把阳气补上来就好了啊。它主要影响的是生活质量。
5: 好的。
0: 好了，哎， 再见啊。
5: 啊，好，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

0: 友提出的问题。
1: 微友陈一南说，请教，我女儿眼睛上起了个红包，刚开始以为是针眼，抹点红霉素眼膏眼药水也没太注意，哎，这都一个月了还不见好，我瞧瞧，哎呀，我看一下你这孩子，这不是包啊，这是个泡啊。说包和泡有什么区别呀？包里边是实心的，泡呢外边一层皮，里边是一汪水啊，气球里面装的水鼓的气儿，那叫泡。如果气球那个材料做成一个大橡皮疙瘩，那还叫泡吗？那叫包，对吧？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区别。泡多数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包呢，包有可能是由细菌感染引起的。你这个事儿啊，得赶紧上医院。事儿倒不大，但这可能是个病毒感染啊。我现在只能看到这，为什么呢？你这图片我一放大就虚了，我看不清楚这个东西的边缘啊。唯有徐芬说，麻烦你咨询一下，我有幽门螺旋杆菌，吃了四联药两次，数值现在是44，我应该怎么调好呢？44就是正常了，不超过50就是正常啊，50以下就算阴性了，你这都好了。唯有77说，请问小孩疝气必须手术吗？有没有其他的治疗办法？疝气这个病啊，其实不分年龄大小，只能说是经验。大多数疝气的患者在儿童时期刚刚发现的时候能回纳，能自己长回去啊，大多数是这样的啊，就是大多数长回去的啊都是小孩儿。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没有回去的就必须做手术，如果你不做手术早晚还是要出事儿的，就是这个道理。微友杨华他说，我爱人晚上睡觉的时候嘴里面很干，都好长时间了，他今年56岁，您让他试一试吃点这个知柏地黄啊，吃一段时间，吃多长时间呢？吃一个月吧，看看这种情况有没有改善啊。要有改善呢，家里就常备这种药啊，再犯再吃。如果没有改善，没有改善就得查查鼻子，看看呼吸道了啊，他是不是有张口呼吸的情况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663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是的，是的。
1: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哦，铁峰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我就是问你一下，因为我这个经常这个，嘴里面那个舌头都很痛，那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以前也是这样，这个有很久很久了呢。
1: 痛，那查过吗？
2: 查过，我去年查过胃，那个做的胃镜，查过了，他说你这有点胃炎，他给我开的药嘛，但是喝了也没有多大效果。
1: 口腔疼痛为什么查胃镜呢？
2: 那因为那个我听他们说的是不是胃里面有问题，所以就是那个舌头会就跟辣椒辣的样的，就那个痛。有时间那个口腔也会发炎。
1: 啊，我跟你说啊。口腔里要是疼，就说明表面有微小的裂口存在，就是有破的地方。这个事儿啊，我们一般的来讲都是有炎症。有炎症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营养不良，一个是免疫不好。免疫不好呢，你吃破壁灵芝孢子粉，就我常说的啊，灵芝孢子粉一定要味道好，直接到嘴里不用水就能咽下去。吃这样的灵芝孢子粉，然后就是补多种营养。多种营养你可以吃什么呢？你可以吃沙棘。
2: 沙棘，
1: 哎，网上有卖的沙棘，沙棘那东西很难喝，但你每天喝一杯，它可以补充人体的各种营养。
2: 哦，对，但是我这个我经常听那广播，我是是不是属于那个脾血，就经常现在你看有些腰也会痛。
1: 脾肾两虚在我们这个年纪人身上是普遍存在的，人只要是老，脾肾都虚啊。你补脾补肾没问题，我支持吃点固本延龄，脾肾双补啊。
2: 哦，嗯。但是我还有一个，我就是，腰痛是去年我是做的那个，他们给我说腰间盘突出，给我做那小针刀，做过以后刚开始做了还可以，后来我看慢慢就没有效果。

0: 在补安糖，我一直在为这个事儿花钱呢。
1: 好的好的，那你谢谢你了。
0: 好，好，哎，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十盒到手十三盒，买二十盒到手二十八盒，活动仅仅五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4: 尾号5247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铁峰，您说您什么事儿啊？
5: 哎，铁峰您好，我吧现在检查出来是甲减病了，但我不知道这甲减病应该怎么治疗。
4: 第一啊，甲减这个病啊，诊断起来很容易，不难，
5: 嗯，
4: 所以一般不会出现误诊。
5: 嗯嗯，
4: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甲减这个病治疗的时候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啊，就是控制症状就可以了。甲减是因为什么？我们自己的身体里分泌出来的甲状腺激素浓度不够，这是你自己应该分泌的这些东西，结果你分泌的不够的，怎么办呢？我们就人造的一种你分泌的这个东西啊，然后给你吃下去，补充你每天应该产生的甲状腺激素，补充齐了之后，你的症状就没有了，这个病就好了。这个病啊，终身存在，它不会变成别的了啊。
5: 嗯，
4: 也就这样了，也不会好，
5: 这个、
4: 也不会再坏。
5: 这个危险不是也挺大的吗？以后将来也挺遭罪的，是不？
4: 那是说不治这个病，治是很容易治的，就是吃优甲乐就得了。
5: 啊，
4: 每天
5: 优甲乐吃完是不是对肝脏也挺有危险的？
4: 优甲乐。就是你每天身体里正常分泌的那个激素，就是因为你缺这个激素你才得这个病。
5: 嗯嗯，
4: 那你说这个激素危险不危险呢？
5: 啊，
4: 你自己造的东西不够吗？我给你补吗？
5: 嗯嗯，
4: 对不对？啊，
5: 那个那什么，完我吧睡觉打呼噜，是不是这都有关系？
4: 啊，那没有关系，打呼噜是打呼噜，打呼噜是因为你的这个肌肉啊没有力量啊，不能够约束啊，不能够悬吊，失去了这个功能啊。甲减只要听医生话，好好控制，啥事儿没有啊。
5: 是的，好好好，
4: 啊，
5: 太谢谢了啊。
4: 好，
5: 那你这一说，我这心里还在多了
4: 啊。好，
5: 那好，
4: 啊，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千万别听那些烂叨叨人说啊。
5: 那好的，谢谢你啊，秦峰老师。
4: 不客气，再见。
5: 那好了，哎，再见。
4: 刚才我们这大姐啊，检查出来说是有甲减。甲减这个病呢，很多人都会有啊，老人会有，小孩也会有。但是对于老人来讲啊，由于甲状腺功能退化啊，年龄大了哈，它相关的这个激素分泌少了，它导致的这种代谢性的障碍，这是一种代谢疾病。但是呢，说到根儿都是一件事儿，就是你自己身体分泌的东西不够了，就得靠我们人为的体外的补充。所以说大家一旦有了甲减这个病，不用太紧张，不用太害怕。甲减患者有病不治会有各种症状，但是只要你把相关缺乏的激素补上了就没事儿啊。大家不要妄想说通过一种什么药把这病彻底治好，目前看没这个手段啊，需要终身服用优甲乐啊。但优甲乐也不贵，很便宜，对吧？是可以长期用的，而且很安全。手机尾号497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啊，你好，李峰老师你好。
4: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6: 我需要目前你说的是，第一个就是我生了满身都是气啊，那个气上来的时候，那个筋膜都粗的一块一块，还有那个肌肉都是一个包一个包的，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头啊，这个头是多少年了，就是满头都是那个疙瘩， 满了肚子疙瘩，一个疙瘩出来就是

0: 一扣一扣都那个水包包，就这样。现在能摸起来，我头上全都是包包，一个包包，一个包包，还发热，有时候还痛，就这么一个。
1: 您是哪里人呢？
0: 我是诸暨的。
1: 哦，诸暨的。
0: 我在诸暨，我诸暨看过，我那个神经，那时候我倒抽痛，倒抽痛我就到神经医院看了半年。看半年以后我就不好，我就跟医生说了，我医生这个药怎么对我怎么没什么作用怎么搞的，那个医生推的不好，以后我再没有去看，在哪个地方我也不去看了，就这么个。主要现在就是一个头昏、头痛、头目，一个还有一个气，满身都有气，都是一个气包一个气包出来，都有个肌肉上面有时间看见都一个大包一个大包。就会把事了念了就好，等会下去了。早上胸部上面，我去年在我们人民医院就那个福州医院去看，我胸部也是那个两块两个胸部上面那个筋都粗起来，又摸还搓了一个时间长就没了。我去看了以后，他那个医生那个检查那个医生说什么？说那个胸部那个神经说是。说是模糊，说是模糊，混乱，是神经混乱，就说那个是那个话，结果也那什么，态度了。
1: 我听明白了。您这事儿啊，要我说啊，它不是单一的一个病的事儿，你这是调身体的事儿，你看看中医呗。
0: 中医，我跟你讲，这里诸暨我不就讲不太好听。
1: 诸暨太小了，诸暨太小了，你去杭州吧，好不好？
0: 杭州，在杭州。
1: 杭州，我告诉你找谁，你这个病啊，你找我们浙江省中医院，啊，中医科有个主任叫张义宙。
0: 哦，这个意思啊。
1: 翼飞翔的机翼那个翼啊，翅膀那个意思啊，比翼双飞的翼啊，宙呢是宇宙的宙。
0: 嗯，
1: 弓长张啊，张义宙啊，是个女的啊。
0: 哦，
1: 好吧。
0: 哦，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铁风帮你忙。
3: 你好。
4: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
3: 我上个礼拜啊，小便的时候尿出点血来，就是鲜亮的血，完了哪个地方也不疼。我去年吧尿一回，也尿出点血来。完了呢，我也去年检查吧，各方面都检查了，完了什么也没检查出来，也不知道啥原因。
4: 这事儿是这样的，有很多事儿，真要是疼的话，一般都不是大事儿，就怕它不疼。还有呢，血尿它只是一种现象，它告诉我们啊，这个通路里有一个地方出血了，但是不同的地方，出血性质是不一样的。而且导致出血的原因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男性血尿如果是肾里流出来的血，有可能是结石，这是轻的，对吧？如果是膀胱里流血啊，也有可能是结石，但是肾里和膀胱里可是都能长恶性肿瘤的。如果是结石导致的出血是会疼的，但是癌症初期是不疼的。你目前说完这些话之后，你让我怎么判断这事儿呢？我只能告诉你，一定要想办法搞清楚出血的原因。还有，尿里有血不都是拿眼睛看出来的？显微镜下也能看出来。你眼睛看虽然看不出来了，但不代表这血不出了。所以你应该到泌尿外科，最起码做一个尿三杯实验，就这一泡尿尿出来之后，接头、中、尾接三杯，拿显微镜下去看。看什么呢？看哪一杯里有血，由此来判断大致的出血位置。这是一个很古老的方法，但是有效。根据出血位置再决定出血的性质，必要时候下镜看。哎，所以你刚才说了一句，你说你各种检查都做了，但是却没有找到出血点，我得怎么理解这话呢？你真的各种检查都做了吗？
3: 那个就是化验尿啊、肾呐、CT 啊，各种也管检查就花了7000多块。
4: 听你花这钱应该做得挺全。那要是没找到出血点，我觉得这是好事儿。医生有没有让你吃一点抗生素啊？
3: 他让我吃点消炎药，他给我开点消炎药。
4: 消炎药就是抗生素嘛，就是说都是一样的东西啊。你吃完消炎药之后，有没有出现继续流血的现象或者疼的现象？是不是都没有？
3: 没有没有。
4: 那按照你目前讲的这个过程，现在看只能继续观察了。
3: 啊，
4: 等他再出血的时候，赶紧上医院，把你原来花7000块钱那套再做一遍。
3: 好好好，哎，
4: 那就再有问题再找我，好吧？
3: 哎，好了好了，
4: 好嘞，
3: 谢谢你，铁峰老师啊，
4: 不客气，再见。
3: 哎，哎呀，太谢谢了，哎，
1: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5: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6: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7: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5: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8: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9: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5: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0: 啊，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啊，
10: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11: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5: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5: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2: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3: 双菌纳豆红须三大国家发明专利组合物专利，专利号 ZL2019-1042-1267.0，一种具有改善心血管功能的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科学配比，协同配合。菌株专利，专利号 ZL2019-1058-8314.0，一种纳豆激酶的生产菌株及其生产方法，50代紫外诱变筛选，产量提高11倍。长绒颗粒专利，专利号 ZL2018-1150-9365.1，一种纳豆激酶长绒颗粒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耐酸防护盾，直达肠道释放，多极膜纯化，高活性，吸收好。双菌纳豆红须专利技术，品质可追溯，高科技，高工艺，高活性，铸造好产品。
1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

0: 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2: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欢迎来到网络视频工厂。哇，
2: 这里记录了很多欢声笑语，但是这些新技术也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合成名人视频来欺诈老年人。不信您看。
3: 亲爱的姐姐，我是东丽呀，已经嫁你六次了，这个投资项目等你来。
4: 哎呀，他的电视剧我看过老多了。
2: 这就是加工过的假视频，你发现了吗？
4: 啊，
2: 当然还有这样的。
5: 叔叔，人家想和你交个朋友嘛，这是我们家乡的茶叶，添加这个号码就可以免费送哦。
6: 啊，真的不要钱？
2: 叔叔阿姨，这些假视频通过拼接和配音，利用名人效应博取关注，售卖伪劣产品，甚至集资诈骗。下面咱们来听几条防骗原则。
7: 好，
1: 防范网络诈骗三不一多：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叔叔阿姨都记住了吗？
8: 助老防骗树新风，
2: 守护幸福夕阳红。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9: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0: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9: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11: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0: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2: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3: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2: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4: 今天我们要去到绍兴诸暨的一间农场，这里住着可爱的小鹿、小马、孔雀还有羊驼，小动物们自由快乐地生活着，大家走进其中就可以感受到大自然带来的治愈。然而这间可爱的农场，它的前身呢是一块废弃的荒地。几年前在大城市打拼事业的陈帅回乡路过这里时，便萌生了改造的想法。他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在一片荒芜之中种出了无数美好的果实。
15: 我叫陈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的硕士研究生，原来一直在大城市从事一些文博艺术品这一块的工作。那2019年的时候，我回到家乡，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么一块荒芜的土地，这边就是风景很不错，但是呢就整个被荒废掉了，所以就萌生了一种想把它修复好，就是把它产业化，把这里盘活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当时也是一边改造一边学习，然后一边在网上记录自己的生活。但是后来发着发着，突然有一条视频就一下子有3-4千万的浏览量，当时也很震惊，这么多人原来都喜欢乡村，向往这样的生活。
7: 边的这一片草地就是我们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空地嘛？
16: 嗯，就是原来的荒地，都是一些建渣，然后没有办法耕种的。然后现在我们把它生态整个改良，土壤全部改良过。
7: 当时是怎么就是一下子被这样的一片荒地给迷住了呢？
16: 嗯，虽然以前它很破败，就是很荒芜，但是它那种就是山水环绕的这种感觉，对我们长久待在城里的人来讲还是很治愈的。嗯，因为原来对种养殖不是特别专业，农业技术上本身就比较薄弱，非专业的。一开始我买了很多果树苗，我后来都发现品种不对，不适应这边的气候，过于理想化。比如说萌宠嘛，像羊驼的话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一种动物，但是它其实很难养。然后比如说前段时间这个羊驼，就是因为今年特别热嘛，就中暑了。中暑其实是非常难救治的。
7: 嗯，咱们这个农场大概有多少种小动物？
16: 嗯，大概有二三十种的样子。
7: 二三十种。
16: 嗯，
7: 有羊驼，我刚刚看到了，小牛、黑耳鸭、小猫咪、
16: 麻鹿，然后光宠物鸡大概有十几种。嗯，然后鸽子啊、小兔子啊、孔雀啊，然后猪啊等等之类的。
7: 那你现在就是说在经营农场的过程当中，你觉得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6: 嗯，可能是不停的这种商业模式的一些变化，大家都比较卷，然后竞争也比较激烈。
17: 2019年的时候，像这种类型的乡村农旅观光类型的农场其实很少，基本上以采摘种植、一产的生产，还有一些农家乐这种模式会比较多，所以也算是一种比较创新的这样的一种商业模式。我们这边总的占地有60亩，从农业的角度来讲不是很大，但是在这个60亩的基础上，我们也把它细分成了很多不同的板块和领域，综合成一个多种商业模式，通过对自己的这种影响力、客户群体的积累、品牌的这种影响力，开始在做线上的一个短视频，包括一些直播的扶持，有很多疆土的品牌，包括一些农产品的一些展示，这样也慢慢形成了一种二产的这样供应链的一个品牌的集合。虽然它是一个非常规模比较小的农场，但是它这线上是没有天花板的，因为我们通过慢慢的这种努力，已经有一点点平台效应了。线上我们有很多人关注到我们，喜欢

0: 农业、喜欢乡村生活的、想要回乡村创业的这些小伙伴看到我们。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基础资源以后，我们也考虑到怎么样能带动大家一起能扎根在乡村，年轻的有志青年他可以有信心返乡创业。
1: 这边你就可以做一个油画工作室。
2: 对，可能做油画工作室。嗯，兔子这边还要搞好嘞，这边要清理干净。嗯、对，当时也可以
1: 利用起来啊、哦。嗯，
2: 上面的话养。
1: 铺上去了，兔子。
2: 对，还要铺上去。嗯
0: 像我们孙武呢，就是从大学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喜田工作，有4年多的工作经验。通过这样的工作经验的积累呢，现在他有自己创业的想法，我们就特别支持。然后我们平时也会过来给他指导一下。
2: 我是大学是学休闲农业的，生态农业这一块的。在农村这一块的话，其实发展空间是很大的啊，更多应该给年轻人树立榜样。过几年的努力后，我希望我把这里打造成一个萌宠的乐园。平时的话也可以给村民们做一个休息的地方，还有这些兔子的话，萌宠这一类还是要靠线上来进行拓展的。
0: 其实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博主，经常有很多的粉丝，他们也有很多乡村梦，有一些他就是有很多的技术啊，有一些非遗的传承人啊，但是他不知道什么途径才能真正的在乡村扎根生存下来，所以我们现在也做了一个平台，就为他们提供一种工作室这样的一个环境，让他们在这里能接触到更多的欣赏他们的游客，也有一些比如说自己产品能够在大家面前亮相的这样的机会。哎，黄老师在忙啊？下午那个研学的团1:30到，每个人做一个作品，
3: 就是先速创一遍，然后速创完了，你要不要让他们选个颜色？在宜兴丁蜀镇学了就是6-7年的紫砂壶，然后之前在那边也有做工作室，随着就是年龄增大，父母年纪也大了，也想回老家，知道就是说，陈帅在这边做了一个农场，我们相当于就是说是不谋而合，就是都有这样的想法。然后他一说，那我就觉得这边做工作室特别合适，也非常感谢他能提供这么一个平台，是我们有施展才华的这个空间。所以说，相当于是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然后，那你没有这些负担的话，你在作品创作上面，然后就会更加自如。
4: 以前我们可能是在办公室里面。但办公室里面的话更倾向于我们在网上查查或办公室里面，我们希望在这种现场的活生生的例子跟他们去具体的从业者进行一些交流，那么更能够发现我们农业农村存在的问题在哪里，哪些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
5: 大家的一些探讨一些沟通，就是能把我们中国小而精小而美的这种乡村的典型展示给所有的世界各地的。
0: 我们现在除了做传统的这种农绿，包括一些线上的新媒体以外，我们也考虑到我们有更多的技术专业的这些模式需要不停地去深化，不停地去领先，所以我们就很关注学术化这一块。像我们跟浙江农林大学他们做的一个乡村振兴的期刊，国际型的一个期刊叫农业与农村研究，就我们跟这些尖的这些学术领域的东西去合作，把这里打造成一个农业的专家、农业的从业者可以深度交流的一个轻松化的时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迸发出更多学术的火花，有更多的这种灵感。
6: 像他这样的一个规模的这种创新的这种宣推的这种形式的就特别好，而且别人容易学。比如说我一个大的，像我们也有很多几千亩的，那么你没有2-3亿资金没办法启动，他这个是可以通过一个家庭，通过自己的努力，几十亩地就可以做出一个很大的 IP 来，那么给很多人一种激励。所以的话，我们特别赞赏这种，就是我们所谓的新质生产力，我们在探讨这个，其实一种也是新质生产力的一种表现，就是农业农村的新。
7: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 都能够改善。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三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8: 好视力给浙江听众准备了双倍的护眼福利，凡是有眼睛不舒服的，特别是看手机电视很费劲看不清，出门迎风就流泪的朋友们，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整整两瓶叶黄素，在15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们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好视力蒸汽眼贴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所以说贴完之后眼睛特别的舒服滋润，看手机电视明显的清晰亮堂了很多。需要的朋友们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9: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1: 咱们浙江有非常多值得一游的古村落，位于桐乡市周全镇的马明村便是一座有着千百年历史的古村落。这里不仅保留了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高杆船技，还有代代相传的养蚕桑丝技艺。我们一块儿去到马明村来感受独特的文化魅力。
2: 江南的婉约还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今天我们来到的呢就是位于桐乡的马明村，这是一个有着千百年历史的古村落。据说啊，它的这个名字的由来也非常的有趣。当年乾隆下江南的时候啊，路过这里，而马在庙前啊鸣叫了三声，因此这里得名马明村。
3: 这个交通不发达的时候呢，依靠水运呢，我们也是杭州北水运的时候呢必经之路，所以当时呢马明老街也是很繁华的。那么通过近年来的交通发达以后呢，我们马明一直带路下来。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从2017年从省里面增创了一个历史文化重点村，我们以修筑如筑的方法呢保留了这个年至年味的这个建筑。
4: 古桥、长街、戏台、老庙，坐拥水陆交通要道的马明村自古商贸繁华，每年清明前后，当地还会举行一系列的民俗活动，其中最为惊险刺激的要数高杆船技。传承人涂松根将会在10多米高、20多米长的锚竹上进行一系列的动作展示。
2: 涂老师啊，我知道咱们这个高杆船技啊，它是一个国家级的非遗项目，而且难度系数非常高，看起来啊就觉得有点胆战心惊的。
5: 对，
2: 您当时是怎么想着学习这样的一个技艺？
5: 我们小时候呢差不多就会。我们是怎么练的呢？在桑树上练，到清明节的时候呢，要求别人们那个大人到那山里边把毛竹买回来嘛，我们挑一根绑在树上练。当兵5年回来之后呢，听他们老前辈说这么厉害，很受观众的欢迎啊。我想现在要是开出去的话，肯定很受欢迎的了。因为几十年没有见了。那么后来我是暗暗的下了这个决心。
2: 这边就是咱们的高杆船技馆了，是不是？
5: 对，我们进去看一下。
2: 看起来难度系数特别高。
5: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模拟那个柴宝宝啊，上山筑吐丝竹节的一系列的动作，差不多有20来个动作。
2: 我想问一下，咱们高杆船技它是怎么样诞生的？
5: 因为我们老前辈那个时候呢，就是经济来源呢就是靠养蚕，就是为了那个祭祀财神娘娘。就是财神娘娘呢，风调雨顺啊，国泰民安啊，来年有个大丰收啊。这个高杆船技呢，模拟了财宝宝的一系列的动作。
2: 这个动作我们看一下，真的是太难了。我们这个竹子得有多少米长？
5: 这个竹子嘛，差不多有18米左右吧。
2: 18米，那您就等于相当于在10多米的高空
5: 上。对，
2: 有完成这个躺卧的动作。
5: 对，就是要在18米的高空，完成20个动作。
2: 就是蚕宝宝睡觉吗？
5: 对啊，我们叫睡着。睡在竹竿上叫睡着。这动作我下来的时候，那些观众吓得了，那个手心里边全都是汗。
2: 我现在看了这个照片，我感觉手心里都是汗。
4: 桐乡的马明村地处杭嘉湖平原，当地温润适宜的气候非常适合种桑养蚕。对于古时候的人们来说，种桑养蚕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祭祀财神娘娘的高杆船技得以传承至今。其实早在唐宋时期，桐乡便有了相当高超的丝织水平。沿着青石板路铺设的老街缓缓向前，温暖舒适的蚕丝被将会开启马明村的又一张名片。
2: 那今天我们来到的呢是桐乡的马明老街。在这条老街上啊，不仅保留了非常古朴的一些历史和文化，同时呢还有拉丝棉的一家被子店。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一起去了解一下，看看我们又温暖又舒服的蚕丝被是怎么拉出来的。Hello， 老板娘你好。
6: 你好。
2: 咱们这边正在拉丝棉哦。
6: 对，阿姨们今天正在拉这个纯手工的蚕丝被。
2: 我跟你一起拉。
6: 好的，自己来体验一下。
2: 一起来体验一下。
6: 对，我们桐乡这边啊，自古以来就是种桑养蚕，而且家家户户都盖蚕丝被的。像我们这边啊，当地结婚嫁女儿的话，必须都用
2: 要陪嫁一床，是吗？
6: 对，都要陪嫁的。我们这边都陪嫁几十条，
2: 几十条啊？
6: 对，是的。
2: 感觉拉起来很有成就感。啊，
6: 对，蚕丝的韧性很好的。
2: 是的，
6: 你看这么小小的一片，它都要拉这么大。
2: 轻轻薄薄的啊，哦。所以说，咱们要经过多少道工序才能完成一床这样温暖舒适的被子呢？
6: 一条蚕丝被，它要经过几十道的工序，嗯，从养蚕、斜结，还有竹结、剥结、开棉、晾晒，还有这样的拉直蚕丝被。
2: 哦，
6: 真正它有几十道工序的。
2: 哦，
6: 这是拉蚕丝被的最后一道工序。
2: 嗯，
6: 前面呢还有十几道工序。要不我带你去看一下。
2: 好呀，
6: 自己去体验一下。这样啊，看我。
2: 给它翻出来。
6: 对，翻出来，上去，翻到这个手上。
2: 啊，这样子。
6: 对，对对。
2: 啊。看起来
6: 看似好像很容易的，
2: 和阿姨做起来很容易。看我
6: 其实这也对呀，
2: 啊，
6: 其实这也是技术活呀。
2: 是的，哎，为什么一个蚕茧里面有两个或三个蚕蛹？
6: 这个就叫双工茧。
2: 双工茧。
6: 对，双工茧呢，它是做蚕丝被最好的原料。
2: 哦，这样子，原来它有这么多的讲究。
6: 对，单工的呢，它就是做丝织品，做我们那种真丝衣服啊、真丝围巾啊，这种。对，
2: 原来是这样子。
6: 啊，对。
2: 看一看。
6: 还蛮好的，
2: 哦，所以说盖在身上就会很暖和。
6: 是的，
2: 是这种双工茧。
6: 双工茧，对，
2: 哦，
6: 双工茧它做的蚕丝被，它更加蓬松、保暖、透气。长期盖蚕丝被对我们人体真的很好的，因为这蚕丝里面啊，它有我们人体所需的蛋白质、氨基酸，还有睡眠因子。所以长期盖蚕丝被呢，对，能促进我们人的睡眠。
2: 哦，睡了就好了，对吗？
6: 对，
2: 原来我睡眠好了是差了一个蚕丝被。
6: 睡眠好了，你气色就好了。
2: 哦，
6: 所以蚕丝被啊，我们桐乡有一句俗话，叫称它美容被。
2: 哦，美容被。
6: 对，美容被就是这个意思。
2: 所以怪不得老板娘皮肤这么好。
6: 啊，你过奖了。
2: 这个以后呢，就会变成非常保暖的蚕丝被。
6: 对对，从这么一个小小的茧子，变成一场大大的被子，真的很多人都觉得
2: 很神奇
6: 的，对，很神奇的。
7: 双工茧是指一个蚕茧内有两个蚕宝宝，它不仅外形较大，而且两个茧子因出的丝相互缠绕，所以蚕丝定型比较长久，更为保暖。在马鸣村，蓬松透气的蚕丝被经过一道道工序后，跟随着一根根网线被送往全国。老手艺得以传承的同时，村民的致富路径也在不断的拓宽。代代传承的老手艺，不断发展的新农村，沿着马鸣村一路向前，一座光影故事馆里定格了许多的美好时光。
2: 朱老师，您好，您好。您是第几代的电影人了？
8: 第三代。
2: 第三代电影人。那您放映电影有多长时间了？
8: 哦，83年当兵的时候开始放电影了。
2: 哦，
8: 对，83年，
2: 至今已经有个30-40年了。
8: 对对。
2: 您能跟我们聊一聊，说以前放映电影跟现在放映电影，你都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变化吗？
8: 我以前呢放的是武打片嘛，像少林寺啊这种片子啊。那么我们以前在露天放，到9月时候，乡里面接了一个。电影院，我们到里面去放了。里面放以后呢，毕业的村长、老太太、老爷爷，他们开不到电影，然后我重新组建一个兄弟电队，然后我们就到村里面去放。
2: 所以说到如今，
9: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钱？
10: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9: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95566。
11: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 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4008331912。
12: 永生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生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5: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16: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15: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17: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0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0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5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宏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3: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8: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0: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盛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

0: 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3: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5: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7: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7: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 康复辅助

0: 戏剧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3: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4: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多垄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3: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4: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3: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4: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啊，近乎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支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8项规定堤坝。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纪官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纪官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5: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他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7: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8: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7: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9: 比赛开始。
6: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7: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6: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7: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10: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了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7: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5: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2: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5: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2: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

0: 穷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0: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0: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阴到多云，下午偶有小雨，气温23度到32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
2: 2026全球数贸会多项活动举行，各路嘉宾西湖论剑，热议如何用好 AI 技术减少风险。数字医疗健康产业对接活动发布多项医学人工智能新成果。
1: 稻浪飘香，瓜果满仓，全省各地举办丰富活动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
2: 长三角首个谷歌跨境电商加速中心在杭州启用，浙江企业出海再添新支点。
1: 国内外新闻。
2: 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办理涉芬太尼类物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等若干问题的意见。
1: 美伊联大期间举行间接会谈，伊朗再提重开海峡条件。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卡瑟马利耶夫。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双向贸易投资稳健发展，推进中吉乌铁路口岸现代化改造等项目建设。中方愿进口吉方更多优质商品，鼓励有实业的中国企业赴吉投资，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金融等领域合作，希望双方早日达成高水平的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发展事业贡献更大力量。卡瑟马利耶夫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等各领域交流合作。吉方坚定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支持中方牵头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和国际调解院，愿同中方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平台协作，携手促进世界稳定与繁荣。
2: 22号，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的第九届莫干山会议在湖州市德清县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出席开幕式并讲话。郑建邦强调，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引，加快推进农业强国建设，以深化农村改革为动力，持续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潜能，以壮大县域经济为抓手，全面夯实共同富裕产业根基，以科技人才赋能为支撑，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以提升多党合作效能为依托，广泛凝聚乡村振兴强大合力。
1: 昨天上午，由国家医保局、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全球脑机接口医保创新场景大赛在杭州圆满落幕。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国家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科为一等奖获奖团队颁奖。张科在颁奖活动上致辞，他说，当前全球生命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迭代，脑机接口正迎来突破性发展窗口期。 中国医保将秉持开放包容、科技向善的理念，携手全球科创力量，做强前端制度支撑，做实终端场景赋能，完善后端评价体系，不断畅通新技术转化应用链路，让优质脑机科创技术更快惠及患者，赋能产业。2026全球脑机接口医保创新场景大赛以脑想事成机联未来为主题，是国内首个聚焦脑机接口与医保创新场景应用的国家级赛事，旨在汇聚全球创新力量，推动脑机接口走出实验室，走进临床医疗健康康复的真实场景。赛事自6月启动以来，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来自全球各地的415支团队报名参赛。9月21号至22号，大赛决赛在杭州举行，共产生1等奖19个、2等奖36个、3等奖52个、优胜奖67个、前沿技术突破奖16个、创新创业奖10个。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之声。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2: 昨天，作为本届数贸会配套活动之一的浙江省十链百厂万企之智能物联产业链对接活动在杭州举行。人工智能时代找场景、快落地、早闭环，成为链上企业的共同诉求。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4: 刘瑞聚是爱心源智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一位产品线总经理。活动上，他代表公司发布了全新的视觉感知及推理芯片。
5: 通过我们芯片的，可以实现龙虾盒子在本地来进行跑模型，这样保护了我们企业的核心数据不外传，它的延时性也非常低。
4: 刘瑞聚说，和上下游企业多一些沟通，机会也就会多一些。
5: 这次大会上把一些优秀的制造类的这种企业都请到了现场，他们都是我们下游产业链的潜在的客户群体，对我们双方的这个沟通效率是很大的一个提升。
4: 去年浙江智能物联产业集群规模突破1.5万亿元，跻身国内万亿级产业集群第一梯队。从研发端到生产端，生态链上合作互补成为共识。杭州微纳核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战略与市场总监李潘林说：“
6: 能够充分利用产业链的资源，我们肯定是希望能跟更多的伙伴，不光是这个产业界的伙伴，也包括学术界跟科研院所的这个合作，我们都是非常开放的这样的合作态度。”
4: 活动现场，多个研究机构和企业就多元信息融合、智能算法等技术，结合农业、园林、法治教育等场景进行了项目签约。浙江省北大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院长蒋云说：“
7: 在技术的研发和转化方向上面，能够跟产业的场景、数据更多的结合，能够带来更大的突破和变化。现在在这个领域，更加需要把这个不同的资源组合到一块，都让各自的优势发挥出来，去推动我们整个产业的进步。”
4: 根据浙江省智能物联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预计到2030年，浙江智能物联产业集群归上企业营收将达到2.5万亿元，培育营收超1000亿元企业4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00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两化所副所长黄伟认为，
8: 浙江的制造业底盘呢扎实，民营经济活跃，企业数字化改造的需求呢也比较旺盛，这个应用场景呢很丰富，这个为智能物联技术的落地呢是提供了很好的土壤。
1: 2026全球数贸会西湖论剑大会昨天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行。 AI 越来越能干，

0: 但新的风险也随之而来，换脸诈骗、机器人黑客层出不穷，安全如何跟上技术脚步，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话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 在大会主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世忠单刀直入，直指 AI 带来的网络安全新挑战。
2: 就是大型电网引入了工业 AI， 攻击者通过公开的传感器的接口，向环境中注入我们人眼无法察觉的微小的扰动数据，就会诱导大模型做出严重的误判，触发大面积停电。民生的领域，人工智能的这个诈骗，不法分子利用 AI 换脸、声音克隆。
1: 面对这一态势，防御端也在升级，一批 AI 数字员工已经上岗，可以自动排查风险、分析预警。 AI 对抗 AI 已经真实发生了。安恒信息研究院院长王鑫在现场介绍了全新发布的 X 安全数字员工矩阵。
3: 它有一些典型的特点，它也不知疲倦，7/24小时全天候的去进行服务，人更多会站在背后操纵着数字人来实现网络空间上的攻防。
1: 简单的说， AI 可以干大部分重复筛查的工作，但遇到重大风险还是要有人来拍板做决定。而 AI 想要干好这些工作，离不开高质量的安全数据作为燃料。会上，安全 token 工厂正式启动，沈数据集团董事长刘树林解读了它的价值。
4: 未来沈数据集团将把安全作为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前提和底座，与伙伴一道加快共建安全行业的token 工厂，推动安全能力智能化生产、标准化输出、普惠化服务，让安全从少数企业的稀缺资源变成千行百业的通用能力。
1: 技术向前跑，安全不能被动追赶。沈数字经济百人会执委厉敏认为， AI 浪潮下行业要打好三道考题。
5: 浙江是全国唯一的数据要素和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双实验区，有条件在 AI安全治理上先行探索。
6: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国际物流供应链主题活动昨天在嘉兴举行，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名嘉宾参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的报道。
7: 现场9项重大合作签约集中完成，其中嘉兴秀洲区人民政府与上海圆通角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合作推进圆通嘉兴全球性航空物流枢纽二期项目，持续做大航空枢纽硬件底盘。圆通航空总裁徐佳明说，
8: 东方天翼港实际上刚刚运行不足一年，但是形势很好，我们跟秀洲区又签了东方天翼港二期的建设的合同，这也是圆通包括政府对嘉兴全球航空物流枢纽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7: 自去年12月南湖机场通航，今年5月开通首条国际货运航线以来，东方天翼港已初步织就一张通达亚欧美的航空货运网络。哈萨克斯坦国家邮政集团董事局主席别克站扎基耶夫说，这对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企业来说也是难得的机遇。
9: 我看到了东方天翼港的规模非常大，可以为全球物流路线服务。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路线，我们也可以在哈萨克斯坦建更多的分拣中心、物流中心，然后中国的货物通过哈萨克斯坦延伸到中亚和欧洲的市场。
7: 活动现场首发了浙江省推进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政策，从省级层面沪杭空铁、空海、空陆联运协同发展，推动口岸、仓储、货运、贸易一体联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金凤军认为，有了省级政策的支持，嘉兴南湖机场区域协同效能将进一步放大。
10: 多机场联动、多港联动，空运跟海运跟陆运有机的结合起来，那么形成一个区域的网络，不仅仅是对浙江省有影响，那么对长三角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支撑点。
0: 数贸会数字医疗健康产业对接活动昨天在杭州举行，现场集中发布多项医学人工智能新成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1: 现场，浙江首批14家医学人工智能临床验证中心揭牌，推动 AI 医疗产品在真实临床环境中的验证与推广。医疗 Token 工厂 1.0 版首次亮相，医院不用各自从头搭系统，就能按需用上算力、数据和模型能力。安正儿医疗大模型 2.0 同步发布，辅助诊断、写病历等能力进一步提升。 这项技术到底怎么给医生提供帮助？蚂蚁健康 CTO 顾进杰举例说，
12: 这一位72岁的患者有糖尿病、心血管介入和长期这个血小板减少的这个情况，资料非常的分散，工作台可以始终的帮助这个医生去整合这个患者多次的这个住院的信息，然后梳理诊疗时间线，供医生可以进行复核。我们都希望能够通过 AI 的方式帮助大家解决日常工作中的这个具体问题，让安诊更贴近临床，更好的服务全省的医护和患者。
11: 好技术要让更多人用得上。活动上，省卫生健康委与浙江广电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以安诊儿应用接入大中屏推广为战略升级重点，立足大健康产业发展布局，深化产业资源联动，以小切口项目先行试点，探索数字媒介加健康服务创新范式，让优质数字健康服务普惠千家万户。
6: 昨天上午，数字贸易两业融合与国际校企合作创新对接活动在杭州举办。本次对接活动是第五届全球数贸会的重要配套活动之一，也是商务部、教育部、人社部联合举办的数贸会英才浙江站活动。会上，浙江省人力资源服务出海联合体正式成立，联合体整合政府政策引导、高校人才供给、企业实践场景、全球国际资源，推动浙江企业出海由过去企业单兵作战转向多方主体联合护航。
0: 数贸会现场，浙江发布了明乎我为统一平台网上智能客服建设成果，集中展示数字技术赋能政务咨询、民意处置、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的浙江实践。截至目前，明乎我为统一平台已整合各类民意渠道3700多个，注册用户3500多万人，累计登记办理明乎事项超2亿件次，成为畅通社情民意、服务市场主体的重要数字化载体。目前平台高频领域答复准确率提升至98%，转人工服务率从35%降至2.23%，实现群众企业得便利、工作人员减负担、政府部门降成本的多方共赢。
6: 数贸会同期活动2026全球数字贸易创新大赛具身智能机器人挑战赛昨天在杭州大会展中心开赛，上百支队伍携多款具身机器人和机器狗同台竞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13: 大赛涵盖竞速竞技赛、特色耐力赛等赛道，共计14个专业竞赛项目和8个趣味体验项目，汇聚百支赛队、上百款具身智能机器人产品。在足球对抗赛场，一场人形机器人3v3足球赛正在进行。
14: 要前开，但是对面起了一个人墙，人墙直接挡住了这一发。
13: 赛场上，机器人脱离人为遥控操作，依靠自身感知和自主决策完成跑动、寻求、传射，一轮轮攻防回合，呈现人形机器人在复杂动态环境下的自主决策水平。来自湖北工程学院的团队5-0大比分战胜对手，进入下一轮比赛。领队魏伟说，
15: 觉得难点还是在于他们策略的这一块吧。从今年的3月份，我们就一直在进行机器人的调试。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个机器人踢球的一些步态啊，以及他们互相配合的策略这一块跟它的运控再结合起来。终极的目标可能是希望人机能够协同。
13: 在另一边的竹式机器人竞速赛场，参赛机器人在赛道上全速冲刺，有的步态稳健，径直冲向终点。有的在高速运动中实时校准姿态，克服扰动完成全部赛程。来自浙江本土企业和浦实业的应急消防救援机器狗夺得初赛第一。企业负责人李航说，
16: 我们主要参加了一个60米的竞速和100米的竞速，我们两次初赛我们是拿了第一名啊，特别是在应急救援里面就是争分夺秒嘛。我们自己测试过，在它负重33千克的时候，我们最快速度已经可以达到了3.6到3.8米每秒的这种速度。
13: 据了解，后续赛事还将陆续开展自由搏击、拔河、原地跳高、人形机器人竞速等决赛比拼。赛事总执行秦伟南说，
17: 觉得它是阶段性检验当前发展成果的一个平台，我们也希望说通过举办一个比赛能够把大家聚集到一起，然后横向的比较一下，然后大家也够查漏补缺，看看自己的优势在哪里，不足在哪里。
6: 数贸会 DT Surprise 数贸惊喜时刻活动昨天举行，覆盖数字医疗、数字文娱、人工智能等7个赛道，一批数字贸易创新成果集中亮相。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0: 作为本届数贸会精心打造的特色活动 IP，DT Surprise 数贸惊喜时刻聚焦数字贸易前沿突破， 挖掘超出期待、独具创新、能引发大众共鸣的亮点成果。现场50多个优

0: 秀项目的企业代表上台接过奖杯。威泰医疗研发的 IDEX X 动态血糖仪入选 DT Surprise 数字医疗赛道。一枚只有硬币大小两克重的传感器，能让消费者连续15天通过手机查看身体血糖变化，免去传统频繁扎手指测血糖的麻烦。公司品牌总监谭杰说，比数字更重要的是让技术真正普惠患者。
1: 所以说我觉得这次得这个 DT Surprise 也是对我们的一个鼓励，然后这个产品能够普惠更多的人，那这个是我们也想去一直努力的，就是希望说你吃这个食物你不焦虑，知道说我们身体的数据是能被我们感知的。
0: 杭州像素跃迁科技带来的 AI 伴游智能体入选 DT Surprise 数字文娱赛道。这款智能体通过室内近超声定位和室外北斗定位，能感知游客的位置，再结合空间游览习惯和兴趣，主动讲解，主动推荐。企业创始人陈小宇告诉记者，和普通语音导览相比，它最大的不同是让 AI 第一次真正知道游客在哪里，正在看什么。
2: 比如前10个点位，你的一个观展的习惯，我们就能够精准地描绘出个人的一个用户画像。接下来的展位的讲解当中，我们就会倾向于不同的讲解内容。
0: 环宇云冠低空科技带来的深冷雪隼超低温冷藏运输无人机入选 DT Surprise 数字出行与低空经济赛道。企业运营总监韩博告诉记者，他们把主动制冷系统、独立功能和无人机结合，实现-86度至18度精准温控，并实时监测货物运输状态。
3: 可以做到在空中把温度降低至-86度，这个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是全国唯一一个能做到这个的，主要是用于像医疗的一个运输。说如果说我们运输一个器官也好，或者是运输这种血液能立刻救一条命，那它这个价值是非常高的嘛。3-4分钟路程，我们通过无人机大概是可以在10分钟就能到达。
0: 省商务厅服务贸易处处长庄锦说，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让更多优质成果精准对接市场，走进大众视野。
4: 我们希望通过分享加互动加对接这样3位一体的这个形式，来打造一场高规格高流量高转化的一个数贸盛宴。每一个新产品，每一种新技术，每一个新服务都能够被看到，被体验到，被传播到。
5: 2026杭州国际电子音乐节近日在浙江音乐学院启幕。本届活动深度联动浙江音乐学院与数贸会两大场地，带来9场电子音乐会，汇聚12个国家和地区的56部作品，其中包含18部世界首演、5部亚洲首演、11部中国首演作品。数贸会现场设置了数字浙音听见未来数字音乐成果展，推出与湖北省博物馆联合打造的曾侯乙沉浸式音乐展厅，让2400年前的战国雅乐通过数字技术实现活化呈现。
6: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7: 浙江之声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下午，绍兴市举行开局15奋进新征程绍兴专场新闻发布会。15期间，绍兴将基本建成产城人文融合发展的共富示范市，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域实践新图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的报道。
8: 回顾14-15，绍兴地区生产总值从6111亿元提升至8932亿元，中国百强城市排名从第31位上升至第28位，入选国家创新型城市、全国重点实验室，实现零的突破，城市能级持续提升，实现县县通高铁、轨道交通、智慧快速路从无到有，文化魅力持续彰显，入选东亚文化之都。绍兴市委副书记、市长吴登芬说，展望15-15，绍兴信心满满，奋勇争先。
9: 绍兴15发展的总目标是基本建成产城人文融合发展的共富示范市，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域实践新途径，在2027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00亿元的基础上，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25万亿元左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发达经济体水平。
8: 14-15期间，在全国工商联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中，绍兴奋力跻身全国地级市最佳口碑城市前10。今年绍兴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新春第一会的主题。绍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袁建说，绍兴将继续大力实施166专项行动， 锚定营商环境全国第一方阵、全省一流水平这一主要目标，让赢在绍兴、商通天下品牌更富感染力。
10: 用好产业基金和社会资本，让好项目在绍兴找得到生态位，接得上产业链，融得进创新圈。近期我们将发布两批城市机会清单，组织扩大民间投资项目推介活动，全年招营落地1元以上产业项目不少于350个。
8: 绍兴是长三角重要的先进制造基地。十四五期间，绍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5年保持全省前列，连续3次夺得浙江制造天宫顶。绍兴市副市长王慧杰说：“
11: 面向十五啊，我们的总体考虑是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深化先进制造业强势建设，提升发展现代纺织、绿色化工两大传统优势产业，培育壮大集成电路、低空经济、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材料、智能视觉、智能家居、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具身智能、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三大未来产业，传承振兴黄酒珍珠两大历史经验产业，提升到2030年全市2832产业营业收入突破10000亿元。”
5: 昨天，在全国各地优秀宣讲员代表的见证下，由浙江自主研发的理论传播垂直智能体平台“浙小宣”正式在杭州发布。这是全国首个聚焦理论传播领域的垂直大模型。另外，党的创新理论青年说 AI 主题宣讲展示活动日前在浙江广电集团演播大厅举行。作为全国优秀宣讲员浙江行活动的关键一环，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名理论工作者与青年宣讲员共同见证浙江 AI 加宣讲的全新探索。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64个比赛项目昨天在上海开赛，中国代表团的6名浙江选手参加5个项目的比拼。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从上海发回的报道。
12: 上午10点，所有项目正式开赛。在混凝土建筑项目的比赛区域，来自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的姚王泽和张俊豪领到比赛图纸，开始了建筑放样、支模、扎筋、浇筑混凝土等一系列施工。混凝土建筑是世赛工序最复杂的项目之一，比赛要求2名选手相互配合，在22个小时内搬运加工近9吨原材料，使用150多种工具和配件，做出一座1:1的仿真建筑实体。浙江建设技师学院教师倪俊坡说，本届世赛新增了中式花园桥、家具、造型墙3个模块，建筑更复杂，难度升级。
13: 这个体量变化了，对选手的体能，还有这个思维，就是翻样，他要对所有的尺寸，对每个步骤节点都要很清楚，把握这个时间的节奏，尤其是他的双人赛，两个人的配合的一种考验。
12: 倪俊坡说，姚王泽和张俊豪都是00后，他俩搭档已经3年左右，两人性格互补，搭配默契。
14: 姚王泽心态是比较稳定的，抗压能力比较强，做决定也比较果断的。张俊豪呢，他比较内向，想事情会比较全面。
12: 无人机系统是本届世赛7个新增项目之一。来自杭州技师学院的曾晨代表中国队参赛，在赛场，曾晨戴着护目镜，仔细组装无人机。接下来，他要完成从整机装配、电路故障检修到编写程序、规划航线的所有工作，还要通过 3D 打印制作零部件，完成自主飞行、目标识别等任务。一人兼顾工程师、程序员、飞手多重角色，比拼综合技术能力。杭州技师学院教练苗威利说，世赛新增无人机项目反映出全球对低空经济产业发展的强烈需求。
15: 我们学校自从2021年开设这个专业，这几年的话，我们也是新建了无人机航拍、无人机物流、无人机植保这些行业应用的一些飞机，紧贴我们行业应用的一个发展，培养的复合型的低空经济方向的一个高技能人才。
12: 目前，浙江全省28所技工院校已开设无人机相关专业，并率先将世赛标准嵌入日常实训，围绕产业需求，以世赛为引领，推动技工教育发展。浙江的另外3名选手参加了汽车喷漆、瓷砖贴面、重型车辆维修项目，比赛结果将在27号晚闭幕式上揭晓。省人社厅副厅长詹茂伟说，我省构建了选手攻坚、专家护航、基地托底的完备备赛体系，备战工作坚持深耕传统优势与布局新兴赛道并重。
16: 我们紧扣创新浙江建设部署，积极谋划推进人工智能专项培训行动，推动下项布局与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同频共振，以形成成熟稳定的人才培养选拔体系，打造覆盖城乡的30分钟职业技能培训圈，带动广大劳动者学习技能、投身技能，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血液。
5: 21号到昨天，第二届全国红十字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决赛在南京大学举行。全国红十字系统65个志愿服务项目晋级决赛，其中浙江共有4个项目入围，斩获2金2银的优异成绩。其中获得金奖的为宁波市北仑区红十字志愿服务指导中心的车轮上的救护站、新就业群体车轮上的生命线志愿服务项目，和温州医科大学红十字承启荣光志愿服务队的承启荣光遗体捐献人文关怀与生命教育志愿服务项目。
17: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8: 整一个。
17: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8: 整一个。
19: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8: 整一个。
17: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8: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7: So easy，
18: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7: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20: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1: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2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3: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24: 乌镇闹秋，赴一场月下音乐会，蒲苑古镇沉浸式赏月，打卡义乌春曲景地，月色润水乡，这个中秋就来风雅同乡。
6: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7: 浙江之声
0: 继续关注新闻。秋分时节，稻浪飘香，瓜果满仓。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来临之际，全省各地举办丰富活动，晒丰收、画丰收、享丰收，一幅幅色彩斑斓的丰收画卷在浙江大地徐徐展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综合报道。
25: 上午，绍兴柯桥区科研街道叶家宴居锣鼓喧天，龙狮起舞，中国农民丰收节浙江主场活动在建水湖畔震撼开场，黄酒迎宾，香肥炒制，珍珠开蚌，一个个充满绍兴本土特色的农业文化遗产与非遗项目，让到场的农民朋友和市民游客大饱眼福。今年主场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科技赋能农机下乡展上，北斗导航无人驾驶农机，茶园自主式遥控修剪机等智能装备集中亮相，展现了浙江农业现代化的最新成果。柯桥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工作人员向宇阳说，
26: 这次丰收节，第一是突出农民主体分享了一个丰收的喜悦，那第二呢，就是通过土特产市集和农业成果的推荐，提升我们特色农产品的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
25: 在台州黄岩，一场农业品牌推介发布会火热进行，黄岩蜜橘、双季茭白、铁皮石斛等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黄岩管澳茭白合作社负责人蒋良真告诉记者，他们的明星产品双季茭白依托冷藏保鲜技术，突破季节限制，实现全年上市。
27: 我们今年的产值在2500余万元，差不多比去年的增长15%。把我们的茭白推出去，让全国人都知道。
25: 在丽水济宁县郑坑乡，470多亩高山梯田稻浪翻滚，农事趣味运动会上，村民们割稻、捆禾、打谷，一派繁忙。作为浙江省最美田园之一，郑坑梯田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粮食产量大幅提升。村民雷学宝说，
28: 产量比原来一亩田可以增加到500斤，46亩我今年可以达到9万多斤，所以说今年是大丰收。
25: 宁波余姚举行了丰收正当时，共赴开心局主题活动，金黄稻穗满筐瓜果被搬上舞台，40个展位全方位呈现现代农业科技、乡村文化传承和惠农服务创新成果。现场还举行了农业产业化及出口合作项目集中签约。宁波市农业农村局产业与市场信息处副处长沈义婷说，
1: 为推动国食出海，扩大农产品出口，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我们和宁波海关签订了关于推动农产品出口的相关共识协议，将有力推动我们农民增收和产业发展。
5: 谷歌杭州跨境电商加速中心昨天在杭州钱江新城启用，这是国内第四个谷歌跨境电商加速中心。中心将开展体系化、专业化培训，帮助企业提升独立站建设运营与出海实战能力，搭建独立站生态伙伴交流合作平台，聚合物流、支付、建站等核心资源，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同时，中心聚焦专业市场转型升级、OPC 创业生态、短剧慢剧出海等本土优势赛道精准赋能，辐射浙江乃至长三角产业圈，助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与品牌化出海。
0: 蒸汽头、火车头吐着白烟 ，NPC 爆童高喊户外穿梭人群，复古老站台前旗袍旅客步履匆匆。昨天上午，沪杭高速嘉兴服务区焕新启幕，高速路上的休息站摇身一变，成为了可玩可逛的文旅新空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2: 步入嘉兴服务区综合楼。蒸汽火车头、复刻的老站房、老式水塔、百年前的车站场景扑面而来。从上海前往绍兴柯桥的柯女士一踏进大厅就发出感慨，
3: 就是没有感觉说我现在是人在旅途，我觉得好像就是真的就是在逛街的感觉了。
2: 柯女士口中的逛街感来自一楼老站台的时光穿越，二楼寻味合成仿古市集的老嘉兴烟火气，以及入驻的奥特莱斯、霸王茶姬等新消费品牌。服务区正变身为文旅与商业叠加的消费新空间。作为上海、江苏方向进入浙江的门户，嘉兴服务区2021年完成增扩建后，日均车流约1.6万辆次，客流量达50000人次。浙江交通集团嘉兴服务区经营管理员雷兆云说，他们思考最多的就是如何把车流转化为消费增量。
4: 我们接下来也计划去探索这个后备箱经济，还有我们的这个商品配送服务，那把我们真正的地方好货啊，通过这个服务区这个窗口向更大的市场去一个推荐。
2: 不只是嘉兴，一股服务区升级浪潮正在全省铺开。今年年初，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浙运江南一品牌，并出台浙江省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交旅融合提质升级行动方案，明确3年内打造5个以上标杆服务区，建设15个以上主题服务区。落脚到每一对服务区，关键着力点是什么？浙江商业集团服务区管理部总经理杨毅的回答很明确，地方特色。
8: 每一项主题提升都是围绕的地方特色去的，要把服务区打造成为充分展现地方特色的一个好的展示窗口和展示地方美丽形象的一个窗口，包括我们地方的特色的农产品、特色的食品、特色的文旅资源都会在服务区得到一个综合的体现。
5: 记者昨天从国网浙江电力了解到，截至今年8月底，浙江全社会充电设施数量达308万个，全省车桩比降至约1.56比1，位居全国前列。充电基础设施正从重建设向建管并重提质服务转型。浙江充电网络还在向绿发展，今年全省充电桩累计消纳绿电超5200万度，其中杭州和湖州已实现国家电网充电桩绿电供给全覆盖。在完善乘用车充电网络的同时，浙江加快物流重卡等商用车补能设施布局，推动物流网加能源网融合发展。截至8月底，全省重卡充换电站报桩量已超456座。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西行长路双枕同心蔡亮张自拟艺术展近日在浙江美术馆拉开帷幕。蔡亮、张自拟早年同窗于中央美术学院，师从徐悲鸿、吴作人等中国现代美术奠基人，是中国现实主义油画演进中极具代表性的学术坐标。展览设置火炬、铜墙等4个板块，精选400多件作品与相关文献，是这对新中国第一代油画艺术伉俪的作品首次以如此完整的规模、系统的学术框架展出，完整呈现了二人从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人民肖像与民间生活描绘，再到教学传承与艺术语言拓展的全历程。
5: 记者昨天了解到，作为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年终总决赛前的关键一战，今年的2026宁波网球公开赛吸引了五位世界前十选手，其中包括了世界排名第一的莱巴金娜、六次大满贯得主斯瓦泰克以及伊埃拉约维奇等新星和王新宇等本土明星。本站赛事将在10月17号到25号在宁波鄞州网

0: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毕业创业去哪里？
2: 来浙江体彩。
1: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2: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3: 继续来关注新闻。神舟20号、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6名航天员表示热烈祝贺，向航天战线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授称颁奖仪式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的给6名航天员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的决定。张声民向受褒奖的神舟20号航天员陈东、陈忠瑞、王杰、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颁授奖章证书。
4: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办理涉芬太尼类物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等若干问题的意见》，意见主要明确了芬太尼类物质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将芬太尼类物质分为药用和非药用两类。药用的芬太尼类物质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有关芬太尼的数量标准，非药用的芬太尼类物质参照刑法规定的有关海洛因的数量标准。
4: 公安部、国家卫健委、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公告，决定将奥非类物质整类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10月1号起施行。
3: 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负责人介绍，15、5、17，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重点推进增进老年人福祉，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优化社会事务管理服务，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四方面工作。
4: 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15、5期间要抓实学科专业内涵建设，持续筑牢人才培养根基。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将扩容7.6万人。
3: 工信部副部长于晓辉昨天表示，要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融合创新，加快信息通信网络和行业的智能化升级。目前全国 5G 基站超515万个，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 建成1260家分级分类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
4: 明天中国天

0: 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将迎来落成10周年。记者从昨天开幕的相关会议上了解到，十年来中国天眼 FAST 累计发现脉冲星超1300颗，超过同一时期国际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在脉冲星、中性氢星系、快速射电暴和引力波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成果，多项原创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以更强观测能力拓展了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昨天提醒公众，体重不是越轻越好，健康体重管理应以合理膳食、适量运动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为基础，不宜盲目追求短期快速减重。部分减肥训练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不可信。目前超过95%的三级公立综合医院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受体重问题困扰严重的居民可前往咨询接受指导。
0: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计，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
2: 亚运共此时。
1: 昨天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赛场，中国代表团在游泳、田径、体操等多个项目上全面开花，单日再揽16金7银2铜。31岁的徐嘉余与队友合作夺得男女4×100米混合泳接力冠军，收获个人第15枚亚运金牌，超越王毅夫，成为获亚运金牌最多的中国运动员。中国体操男队力克东道主日本队，如愿包揽团体金牌，实现团体3连冠，女队也实现自1974年以来在团体项目上的14连冠。目前中国代表团以48金20银10铜稳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
0: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今天将产生55枚金牌，游泳赛场可能产生本届赛会首位6金王。张展硕此前已经夺得4枚金牌，今天他将出战男子800米自由泳和4×1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冲击6金王荣誉。乒乓球男女团体决赛都将在中国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羽毛球男团决赛将在中国队与印度尼西亚队之间展开，中国女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赛艇项目今天将决出全部14枚金牌，中国队整体实力强大，有把握收获超过半数金牌。武术将迎来收官日，产生散打全部7个级别的冠军，中国队6位选手都已晋级各自级别的决赛。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1: 刷新财经方面的消息，亚洲开发银行昨天发布2026年亚洲发展展望补充报告，把今年亚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预期由7月份估算的4.9%上调到5%。
0: 经合组织当地时间2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把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到2.9%。
1: 法国政府当地时间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针对农业、建筑业和渔业等燃油成本较高行业的援助将延长到今年底。
0: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3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比前一交易日下跌0.68%，标普指数下跌0.75%，纳指下跌1.13%。
0: 美元指数23号上涨，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49%，在汇市尾市收于101.096。
5: 民生财资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就选民生财资云，详询民生银行营业网点。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1: 视角转向国际方面，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普京愿与特朗普进行会晤，双方在电话交谈中也表示有必要时将再次会晤，但具体日期目前还没有确定。佩斯科夫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该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重申，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3号表示，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该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22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通过调解方与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希望这轮讨论富有建设性并带来积极进展。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当地时间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约旦、土耳其、卡塔尔、英国、法国等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留给两国方案的时间不多了。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2号发布联合声明，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阿尔万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遭以军空袭身亡。声明说，在彻底消灭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力量之前，以色列不会停止军事行动。
0: 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韩国将努力创造条件，推动长期停滞的朝美对话尽快重启，并使其进一步发展为有关各方围绕结束朝鲜半岛战争状态向和平机制转型展开的对话。李在明当天还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双方商定就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保持密切沟通。会谈中，特朗普再次确认与朝鲜开展对话的意愿。
1: 菲律宾参议院弹劾法庭昨天裁定，定罪投票基准应仅基于在投票时仍然在法律上和事实上能够参与弹劾程序的参议员数量，这被视为降低了弹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所需要票数的门槛。
2: 大声锐评。
1: 央视曝光山西忻州宁武县明长城被持续损毁近20年，无人追究，案件再次走进了公众视野。当地近日发布情况通报，涉事企业及相关负责人被依法处理，正深入调查核查历年来监管部门存在的失职渎职行为及违纪违法问题。南方日报发表文章说，6米的缺口对企业而言这是近路，可省去数公里的绕行，降低生产成本，可是对文物而言，这却是死路，是不可逆的伤害。早在2007年9月，这段明长城就已经出现了人为损毁的缺口，其后长达10年的举报始终没有得到反馈。没有险情不需要上报，不存在新的破坏所以既往不咎，监管部门如此失职渎职，长城又怎能不伤痕累累？长城点多线长，多在人迹罕至的荒野，保护起来确实有难度，可是相关部门的视而不见更为可怕。经过舆论曝光，相信真相会水落石出，问责会进行到底，但是破解长城被腰斩之痛不能只靠事后补救，而是要把上述的问号都一一拉直，让边界看得见，制度管得住，举报有回音，惩戒能震慑。
0: 近日，湖北的竞牌公司为52对新人举办中式集体婚礼，承担婚礼全部费用，并奖励每对新人10000元礼包。胖东来人幸福结婚奖励公示显示，从去年1月到今年6月，全公司共有73人获得结婚奖励，累计发放奖金365万元。 新京报发表文章说，近年来已经有不少地方和部分企业针对生育行为出台了奖励措施，真金白银奖励新人结婚，这是婚育支持体系向前延伸的。

0: 一个积极信号。对企业来讲，给予新人结婚奖励或者设立员工婚恋服务平台，未尝不是新的婚育形式下对企业文化和员工关怀体系建设的一种与时俱进的探索。毕竟企业帮助员工妥善解决人生大事或减轻相关经济压力，有助于提升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不管出发点有什么差异，发钱的主体是谁，对婚育行为的奖励都应为社会所乐见。当越来越多的地方企业主动出手，愿意把资源投向普通人的人生大事，这本身也未尝不是社会更加重视投资于人的一个现实注脚。
1: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责编王浩，主播新月方亮，监制丁瑞。感谢各位收听。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北京时间7: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保本高回报还有购物返利，提高警惕，审慎投资，不要上当受骗。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却很多陷阱，保持冷静，头脑清醒，千万别掉陷阱。
5: 全民反诈心莫贪，不给不要不上当。
3: 北京时间8:0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7: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8: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9: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8: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9: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8: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9: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10: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2: 如果我也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4: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